0: 大哥大嫂，淑珍姐，碧双姐，新春大哥大嫂，志成大哥，找妹姐，文采大哥，明贵大哥，国生大哥，玉慧姐，进宝大哥，丽儿姐，淑珍姐，谢谢大家，那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后》，
2: 欢喜来做伴。
1: 大家好，我是少年，好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龙，
2: 发咯。
3: 发咯，好。
4: 哎呀，金龙，哦，落雨落雨，真正拢发财起来了
2: 哦。发发财嘛。
4: 阿龙爷咩？
2: 落雨。
4: 哎，这边洪灾虽然无入来，雨水大足侪入来。
2: 对啊，今年雨水是有够侪。
4: 中中南哎，应该说北部南部。就这所在拢淹水
2: 啊！有迄个停课的呢，我知道屏东今仔日停班停课啊，今天呐、啊，
4: 哇、哦，迄公
2: 在偌严重哦、啊，我还没有看到那个新闻。
4: 迄边哦，地势较低啊，那边有地势较低，蛮可怜。
2: 是哦，啊有
4: 公公
2: 公公淹起来，
4: 过阵还没上课上班。
2: 真的哟、
1: 哦，台南市
2: 嘉义哦，台南也放假，高雄市
1: 县
2: 今仔日拢休困，
1: 嗯，
2: 台南一，
1: 台南市。
2: 台南市以上的以下
1: 拢拢休困，
2: 台南、高雄市、屏东县。
1: 哦
2: 哦，安尼今仔日休侪了
4: 哦。你甲看，你甲看。
2: 哦
4: 你看啊，北部淹水的地方也很多很多啊，你甲看。
2: 对，而且哦，昨天哈，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淹水还算小事啊，如果跟国外比起来。
4: 啊，国外。
2: 昨天有一个国家地震
4: 啊，
2: 很严重。
4: 哪个国家？你搁袂记啊？
2: 我真正记袂掉咩？
4: 你著记重点记啊！
2: 重点啊，著讲我重点是记啥？有地震。
4: 啊，地震说唔知倒位所在，毛可能是地震。你倒位啊，较重要。
2: 委内啊吼。
4: 哦，委内内
2: 委内内啦。有歹记无？
4: 哦，食歹记。
2: 食歹记的名嘛。
4: 委一个，搁甲累一个，搁甲扭一个。
2: 啊，无怪较严重。委内内啦，对不？委内内，搁甲累嘞。
4: 搁甲累嘞。
2: 嘿啊，甲扭一个。
4: 搁甲拉一个。
2: 扭嘞，啊，你甲看卖有够够严重呢。
4: 啊，是几度？唔是几？
2: 我百年大地震呢？
1: 百年大地震。
2: 你看有严重无啦？啊，伤亡我怎看？唔知唔对啊，唔对，怎写十万人了？参观了写到这严重，
1: 两件啦，7.2到7.5的强震啦、啊，
2: 无甲一分钟哦，两个差连续两个强震呢，哦，这恐怖诶、
4: 哎！哦，这个，我这啊，对啊，迄边的你死的看，还是暗死？
2: 嘛唔知呢。
4: 哦，那你死是还佫
2: 傍晚呐、啊哦，傍晚呢、哦？啊，唔过问题是你，就算你是傍晚，你即马海雷海严重的时阵。你我问你啦，
4: 嗯、
2: 你即马伫路的啊，在塞车在行路啊，建筑物倒塌，路崩起来、
4: 嗯，
2: 你要怎么办？你要躲去哪里？
4: 对，要躲去哪里？
2: 你那当下你要跑往哪边跑？
4: 对，
2: 对不对？没地方跑呢，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4: 对，你个看，哦，7.2、7.5，
2: 足大足大呢。
4: 你个邻居有偌久吼？
2: 唔知。
4: 哦，你个看，
2: 有无？你看，恐量10万个人死亡，就是我昨看了这股惊一个，哦，讲一个什么强震？恐惊有10万的人
1: 死，十万人，
2: 安尼你看有恐怖无？足恐怖的代志，啊，但是袂记是倒一国家，安尼安尼啊。
4: 委内瑞拉，
2: 嘿啦，
4: 多人，
2: 哦，
4: 126年来上强的啊。
2: 对，
4: 哇，再，哎呦喂啊，哎呦，你看看，7.5的强地震，
2: 咱安尼好。后来咱看很麻烦啊，那样
4: 尔，
2: 我们就麻烦一下而已，没关系的。
4: 安尼让这小看，
2: 对啦，对。安尼心情是咪叫做好过？
4: 好啦，啊无，啊地震好因安落雨啦，无。
2: 怪在地震拢卖来，啊无法度。所以我讲，唔是有当时啊人就是安尼吼，你无比较的时阵，你会感觉吼，咱安尼就不幸。啊，即摆有比较落的时阵，有伤害，你会讲，哎呦，咱那。

0: 这幸运，那等小看代志。
1: 不应该，啊，咱来这幸，这幸运，哎，我唔知呢，真正昨天发生的事情。
0: 对呀，对呀，因为
1: 哎，可能是看到新闻。
0: 没有，我的手机哈，我觉得现在的手机超聪明的，因为他都知道我很注意那些新闻，嗯，他都会有很，就是即时的那个新闻都会马上跳出来，我都会一手一手。

0: 这个买呢，哦，你甲看。哦
1: 动荡不安，
0: 动荡不安，你啊要震惊啊，要震惊。原本就干那遐两股咧震，后来今摆也变五六股咧震。
1: 对啊，
0: 你有看？本来就是、啊，本来是俄罗斯跟什么？俄罗斯跟
1: 你是说
0: 乌克兰？
1: 乌拉克、
0: 乌克兰跟俄罗斯嘛？
1: 跟俄罗斯嘛？对啊，那是他们北边的啊事情。
0: 被往来这种往伊朗、美国。
1: 对啊。
0: 啊，今摆讲往诶什么？
1: 跟
0: 以色列跟那个什么嘛？有马丁边吗？
1: 搁咧震对啊，那边搁咧震。
0: 对啊，啊你看愈震做愈侪
1: 讲，这个世界实在哦、喔，
0: 你个看，
1: 就是很多人就真像像即马咧性地拢真阿歹，卡袂着了要掠讲，对不？
0: 真歹人，
1: 啊拢下久袂啉咪少，
0: 为什么安尼哈？
1: 那较早你看较早较会吞忍的有无？以前会比较忍耐，即马拢袂忍的啊，小可代志都要爆发。
0: 所以我昨下你个看，我昨下我伫我脸书我就甲铺一篇文章，
1: 哦、我有看到
0: 先修脾气嘛，
1: 哦对，
0: 这个脾气通重要，真正。哦，啊，有天咱个老会讲怎么修？你咱个老会讲怎么修？我就国家这个孙亚辉，多念灭定业真言。哈哈这也是一个办法。哪里老会？我就个会讲，这不是只是一个办法，这是非常好的办法，因为心中有佛。你哦，你心中有佛，你就会想要去修；你心中无佛，你就不会想那么多嘛。
1: 对，
0: 对不？让心中啊，随时拢揢一尊佛在咱的心中。你拄着代志，讲真的，你会去计较吗？
1: 对，
0: 对不？你会去掠狂吗？你会想讲啊，马紧和平把它处理好吼啊，心平气和，拄着代志就心平气和安尼对吧？卖个不要再暴啊，不要再气嘛，卖个气，卖个崩怒嘛，对不？安尼你老行咧修行，
1: 对啦，
0: 对，因为你心中有佛，你就是想说啊，跟着佛，想着佛陀的理念啊，或者佛陀的开示什么的，哦啊，去修嘛。
1: 就是因为应该阿拉公公，如果你有在，就是有在做，有想到你有佛祖在你的心内时阵，当你要立功，你会想讲啊，不会使，
0: 哦，
1: 一怒三千，
0: 对，
1: 哦啊。那个火烧宫殿呐，吼，规个宫殿拢无去，所以你就哎，敢那较会忍耐。
0: 对。
1: 啊，不过你话人拢无，像即卖人无咧信半行的时阵。
0: 无信半行的对啦。
1: 无咧信半行的。
0: 敢那信家己啦。
1: 信伊家己的对。
0: 这家己教啦。
1: 对，吼，家己教。所以。
0: 啊，佛教什么教什么教，哎呀，你家己教。
1: 嘿，家己教。
0: 嘿，要家己教。家己搞，家己搞，你是收无钱哦，也无人放钱，你要家己搞。
1: 对啊，
0: 家己搞，
1: 家己搞家己的嘛，所以搁了代志咧。
0: 啊，唔咧笑，
1: 你搁咧笑啊？
0: 啊，咱唔家己检讨家己，你想要家己检讨家己，
1: 对
0: 不？这个家己搞是袂要紧，你若讲家己搞，家己搞又咱家己。
1: 对。
0: 哦，凡事然后拢头前拢一面镜，你照到咱家己。
1: 对。
0: 随时看到咱优点，随时看到咱个缺点，咱就自然让家己搞，咱就家己去想。
1: 家己
0: 爱知，
1: 就是慢慢去。你如果有在走，就是有在看这些佛书啊，是讲啊，捌一寡道理的时阵，你一直去了解它，你会反而你就好像遇到很多事情，你开始当释怀。
0: 对。
1: 然后事情也比较容易可以过去。
0: 对。
1: 当然，当下每一个人拢有性地，拢会等到悲伤的代志艰苦。
0: 嗯。
1: 就是情绪，我们的人的七情六欲，拢会出现。
0: 对。
1: 啊，这要安那个这七情六欲，甲变作平衡。
0: 嗯。
1: 就是你的起伏不要太大，
0: 对对对对，好，
1: 尽量这个震波小一点点，都会一定会有一点点震波。啊，为人不是，哦哦哦，小看代志，安尼，哦哦哦，大起大落，亲像今摆股市同款安尼，起起落落，其实那个都很伤我们的身体。
0: 嗯，
1: 啊，那要修的是讲，有当时，
0: 无管今摆股票的人啊侪，啊，心中颠倒的人啊侪。卡不住就要气起来嘛，
1: 对啦。
0: 你卡不住，你就要立功，规个安尼好，你人哪安怎，你某人来规个立功，立功时阵，你看你心脏就顶大，你知无？
1: 对。
0: 血压就升起来。
1: 对。
0: 啊，那无好时阵就哪会落去？
1: 对。
0: 啊，那有人讲立功就要升起来。
1: 嘿。
0: 啊，所以你哦，安尼心脏是顶大，我不给恁骗哦，我真正我不给恁骗哦，真正哦，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哦，你莫想讲，记住我无在无钱，我心脏会顶大。啊！你的情绪控制了无好嘛？对不？当中你的气神会压起时，你看那个心脏的缩压怎么样？哦，
1: 收缩，
0: 安
1: 尼里面砰
0: 砰砰砰，可能敢砰啊大。
1: 有无？有当时你足生气的，你咪感觉心脏皮薄菜。
0: 对。
1: 有当时你足惊吓的，是咪嘛？对不？就是我们的情绪会左右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你很明显的，你刚刚站起，你紧张，你要去你表演啥，你是不是心脏嘛比不差？
0: 对，
1: 就很紧张嘛，对吧？

0: 所以你唔好干呐看看小看，叫你修行，就讲我是我这个修行，修行有阵时遐嘛唔是干呐修你人品啦嘞，佮顾着你身体健康嘞。
1: 对。
0: 你脾气唔是卡袂得得，卡袂得得要暴怒，卡袂得得要爆发。
1: 对。
0: 一天安尼爆发几啊遍。你若无高血压，我才输你啦。你若无心脏哦，颠倒我才输你。你不相信无？爸爸妈妈，真正，我会照个性嘛，真不坏，那够正经的。
1: 喂，真的。
0: 去照啊，医生讲你心脏有淡薄仔颠倒。
1: 真的哦。
0: 妈妈哦，爸爸哦，我唔是咧甲恁吓惊，我跟你讲，有当时啊，我拢提我的泪，咧甲恁做分享嘛。
1: 对。
0: 你知无？自从我知影了，我想奇怪，为什么我心脏有会？稍微有点颠倒，我去检查去照的时候，医生讲安尼，哼，你知道吗？伊讲情绪也有可能，
1: 对，
0: 咱才知影讲，咱的个性有当时啊，像想个暴躁，
1: 对，
0: 卡袂掉就忍袂掉，想要爆发，卡袂掉就要气起来，
1: 对，
0: 咱才知影讲啊，有可能，真正，咱有当时啊，家一个人到要凝视，气到要气死，
1: 嘿，
0: 还没笑诶。
1: 对啊，
0: 你提你的心中咧，你提你的心中，甲你讲生笑。
1: 对啊，
0: 你知无？
1: 对。
0: 除了哦，除了知影讲我心中有淡薄颠倒了，讲真的，我的情绪是该有够侪。嗯。无什么通我生气。
1: 对。
0: 真正无什么通我生气。啊，若佫气了一条命，你气啊就无气，我要佮你赔。啊，对有影啊！啊，就是所以我真正我直接分享，所以电视机头前人是大。你若卡袂着你的情绪，就控制了无好。我甲你讲，心中你连袂到紧啊。你连咪就搁顶大啦，你搁斗阵地啊啦，我不甲你骗啦，真正啦。所以真的有当下情绪管理足重要。
1: 真的，其实真的，
0: 对
1: ，EQ 啦 ，EQ 比 IQ 重要。
0: 对，哦，遇到代志冷静去处理就好，唔免讲，讲你会当啦，讲你讲讲你。
1: 代志嘛是无法度处理。
0: 讲你就是甲怕，讲你就是要更大嘛，对不？无法度解决的代志发生，就是去处理就好啊。
1: 对。
0: 啊，讲来，卖卡袂着就看袂顺眼，卡袂着看袂顺眼。讲真个，啊，边边人都看会顺眼，家你看袂顺眼。啊，你个脾气就一直拱起来，一直拱起来，一直拱起来。啊，你心中就开始。
1: 对。所以像脾气比较差的人，那说比较容易中风，有没有？
0: 对。
1: 会更高病。对。因为你第一天刚起起落落，遐尼侪变。你就会更啊，你话抽抽奶嘛，
0: 对，
1: 哎，本来就有弹性的，啊，你一讲讲，火啊蹦啊大啦，蹦啊大啦，然后一般的人安尼啊，
0: 啊，来起起
1: 啊，啊，用过就冷气
0: 啊，啊，来起起啊，几十分袂退啦，啊，是不是？去去去，金爪直直惊掉的，
1: 哦，
0: 火啊爪直直惊掉的，啊，你个心哦，哎，啊，你敢知啊？你会更到底会堪要你安尼惊偌久？
1: 对，
0: 迄原本搞不完吼，小瓜你经咧扯啊。啊！哎，下当你来卖上钱哦，卖较紧，还阁通加活几年啊！啊，你都唔知，你血管搞不好，你吹啊，你个忽然间熬上去，就咧嘣，啊啪啪！你个看，所以唔知讲，咱讲真经的，迄唔是咧吓惊，这是讲哦，咱知影这个道理，咱嘛知影讲，哎，那个检查有心脏病，小寡颠倒，这原因是为倒来。啊，单独咱知影讲有各种的原因引起咱心脏的颠倒的原因了，其中有一项就是那个脾气。你的脾气有关系，哦，啊，咱就知嘛。哎呦，啊，你袂使，人爱改，人爱修，有影讲正经的。啊，咱这暴躁的脾气，有影真正是唔对。哦，人拄着代志，人安尼，你来掠公家，人啊，大家嘛，人都还好。啊，你来掠公家呢？咱这啥讲是咱家己的唔对。
1: 对。
0: 对不？啊，咱就爱知。啊，今麦我来提我家己的咧，哦，来咧跟恁分享。啊，恁就希望讲，家大家爱知影，哦。脾气若较暴躁，真正我甲你讲，对你的身体真正拢是足伤的，很伤很伤哦啊！所以你看，即卖人真的就是随便就是哦，买一个物件也要跟人冤家，吼、哦、啊！真正哦，你看，你即卖人压力大是啥话，我都唔知哦，这很奇怪呢。所以你看，去排一个队，付个钱，也有问题，嘛咧骂。什么拢都有，啊，搁即马搁网络上搁就是，即马一家店的评比拢是靠网络嘛。
1: 哦，对啦，对，有的人拢会
0: 几颗星，几颗星，几颗星。
1: 对，老负评。
0: 你看人小可无好，啊，你就要共检，啊，要共，哎，要共霸凌这个员工还是啥？
1: 对。
0: 也对共负评讲啊，怎么样？负评一颗星还是啥安尼？啊，这种影响到人呢。
1: 对，其实。
0: 对吼、哦，
1: 其实你别讲，你讲报一点点啊，你讲你讨厌伊，然后呢，你就超工去讲报复，
0: 对，
1: 其实这个行为就是不好的啦。嗯，哦，这个有时候还是会回到自己身上，你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怨恨，你看人就偷牙，其实当看你嘛是就偷牙，
0: 对，
1: 你也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反正我们就把自己做好啊，把人被安娜，你就是你也不要去卖功，我们主动去发出攻击啦，都能让那波火让家己哦，卖去受的伤害，可是。我们不要主动去挑起战事，
0: 没错，
1: 我们可以讲冤家，尽量就是买，系啊。
0: 对，哦，我唔在讲，即卖现在社会很多啦，
1: 对啊，
0: 我拢感觉吼袂要紧啊。嗯，我让讲真的，我们每天在这边主持吼，让大家直接咧主持哦，直接有当时啊咧甲大家分享一寡好诶正面诶即个文章。
1: 诶，对。
0: 啊，你若有看到，咱这电视机，咱这时段吼，讲真的。不是讲阮咧甲恁教育，即是讲有好的文章摕来遮，
1: 大家
0: 分享，
1: 对，
0: 大家分享啊，大家当
1: 做些参考，
0: 做些参考，
1: 哎、欸，
0: 我们也是在改进我们自己，
1: 对，
0: 人无完美的嘛，
1: 真的，
0: 对不？啊，但是无完美不要紧，你爱看到，你爱看到你无完美的所在，
1: 对啦，
0: 对啊，啊
1: 对，对啦，
0: 有的人真正是看无家己呢，看无家己无完美的所在，
1: 对。
0: 啊，无完美的所在，那干啦？你家己对你家己的，无袂要紧。嗯。啊，无完美的所在，偏偏可能会伤到别人的。哦。安尼就真正就唔好。所以我们要讲哦，在看我们电视台讲真的哦，我拢感觉讲，大家要互相啦，哦，爱互相啊，甲恁分享啊，希望讲啊，甲恁分享嘛，等于咧教育阮家己，
1: 哦，
0: 教育我们自己。哦，所以找一寡这个文章，直接咧做分享，希望大家会听到啊，对你有帮助啊，相对的。哦，嘛是咧对阮家己哈做一个警惕，哦，互阮家己知影个啊，你啊吼年纪到啊，脾气爱收，爱改，对不？唔是像少年安尼血气方刚，搞不得了，我拢代志拢先忽略再搁讲啊，代志拢先忽略再搁讲啊，吼，有阵时啊啦忽略事情，我都收出来咧。
1: 对呀、啊，
0: 这个是。哦，爱三思啦！啊，拄着代志，食到这年纪，食到这年纪来啊，讲真，有啥物大风大浪无拄过，对不？以前搁较艰苦，就安尼过来；以前拄着搁较侪麻烦，就安尼赶快安尼处理过来啊！即摆拄着遐闹啥？啊，遐个以前就做过遐无啥。哦，啊，所以每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拢是咧，互咱哦有一个进步啦，互咱一个啊，这个。修行的这个每一个阶段拢是咧有咱修行不同的层次啦，我是感觉哦。少年的时阵有可能比较没想那么多，所以你看人来到中年来啊，人啊，少年拢有时阵拢无咧信鬼，无咧信神的啦。啊，来到中年来的时阵吼，什么嘛是，我不骗你，
1: 事情愈多了，你讲像为少年的较早哦，讲要修惊囡仔，要去修惊，修什么惊？老的要找去收惊，啊，少年的讲哦，不用，你不用用这个，但是后囡仔咧带袂好势，逐工要哭，一直哭，哭袂停，对不？哎，无法度的时阵啊，试看嘛，哎，佫真正有哭，啊，就是安尼，哦，所以讲哦，有当时啊，就是安尼，无当着唔知啦，啊，若当着伊就了解啊，哦，所以讲哦，有当时啊，吼，迄好意见，
0: 就这样，啊，就这样，咱在许多吼。
1: 真的啦，因尤其是因上感受啦，即卖家里新妇啦，后生新妇啦，
0: 啊，来打电话来拢甲我讲，啊，我啦，哦，乖哦，遐物件哦，新蛮食的，会哦，咱哦要用吃哦，会讲唔妈，哎，咱要用吃，会讲唔妈，哎，新蛮食的，啊，要其实咱家吃就好啊。我讲啊，我甲你讲啦，好，你后生查某囝也袂老嘞，也袂咧艰苦嘞。但咱伊人年纪后咧跳舞咧耍刀咧跳，伊就知影你会艰苦，你会知影你痛苦伫倒啊。
1: 对，
0: 啊，都有影真正。所以吼，有当时吼，爸爸妈妈真无奈啦。有时候真的是也是很无奈啦。
1: 对。哦，
0: 啊，我是感觉讲，怎么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阿妈不会当改您工厂，
1: 也
0: 不能没有办法去给你们什么样的意见啦。
1: 对。哦，
0: 啊，就是讲，少年呢，希望会当加体谅一寡老大人啊。嗯。哦，老大人啦，哦，那个讲咱起码家己有，但是啊，到这个年纪来，有但是啊，都会酸，都会痛，啊是讲身体状况，那无都像少年的时阵，遐好的时阵，咱就咧想到以前阿爸伫咱面头前咧哀，阿母啊伫咱面头前咧哀的时阵，咱有时讲啊，过得过啊，哦，唔知要创啥，哦，规工哀，你甲看，起码咱才知影讲，以前阿爸阿母甲人哀，拢无甲人骗，因为咱即马开始换人咧哀啊，啊就有影。对不？啊，所以少年爱加体谅一寡老大啦，哦，老人家啦，哦，因为咱也袂老，咱唔知影老状况、身体状况是安怎啦。
1: 对。
0: 哦，啊，你即马干呐看到咱个时代人咧哀，咱就感觉很不耐烦。 等到你也老的时阵，讲真的，像咱们分享那篇文章不是一样？嗯、哦，希望讲也囝会较搞教书呢，卖轻易安尼食老早个放心的感觉，哦，所以人家讲吼，大家没办法了啊，但是不要紧，我们就自修了。我是讲哦，多念经啦，我是讲经常怎样多念经啊，多念一些佛号。我是觉得不错，第一心情给就平静、嗯、真的心情会比较平静哦。啊，希望大家拢会当有好的美好的人生啦、啊。哦，啊，脾气爱改哦，那无好的脾气爱改。那我即马是改改人家，人家咱无咱无脾气，当我个一个人生拢是拢是。以前拢看什么代志，拢看个零零零斤斤斤，佮要求完美主义的吼、哦。我即马个感觉上，是不是嘛？刚刚嘛，唔知呢。那也刚刚那个性，刚刚是没有什么个性力的尴尬，所以不行啦，看事情啦，吼，看代志啦，
1: 吼，
0: 好啦，希望大家都会当主修啦，哦 ，OK 啦，进入那个生活知识网，来，今日讲个来，嗯，以心讲啦，讲这里也这里脂肪肝啦，
1: 对，
0: 哦，脂肪啦，哦，
1: 脂肪，脂肪啦，脂肪哦，
0: 看不出来啊，哦，但是哦，上恐怖，
1: 对，
0: 哦，一警告哦，哦，得到感情，这里是罗罹癌的。重灾区哦，还有这个解放曝光了哈，每桌人啊认为啊，善，等于健康，
1: 嘿，
0: 哦，甚至啊，哦，感觉这个脂肪肝啊是大苦人的代志啊，哦，这大苦人才需要去担心的这个问题啦。
1: 对，
0: 不过这个虎山哥这个医生啊，哦，伊就最近啊，哦，用一份这个强研究。2026年，啊，就今年哦、喔，
1: 今年
0: 哦、喔，三月啊，三月才发表这个大型的这个研究哦、喔，哦，看起来，善，却有脂肪肝的啦，
1: 这不功利呢？你不是善？
0: 靠呀！
1: 对啊，
0: 我个阿个人比我较善的啦，
1: 个人比你较善嘛，得脂肪肝，
0: 有，
1: 安尼，
0: 你唔知哦、喔，你唔知哦、喔，来。2026年的人哦，不要
1: 是2026年的人家啦。
0: 不啦，伊讲这篇报道是2026年今年三月啦，哦，看起来瘦，却有脂肪肝的人哦，
1: 嘿，
0: 其实啦更加危险
1: 哦。
0: 这个研究啊，追踪啊超过180,000人
1: 哦，
0: 长达哦，
1: 对，
0: 14年的研究哦，哦，结果发现啦，瘦
1: 对
0: 有脂肪肝的人啊，
1: 哦哦。
0: 哦，善哦，脂肪肝患者的肝癌啊，
1: 哎，
0: 等这个肝脏的疾病风险啊，增加2.14倍。
1: 哦，
0: 二点一四倍呢，
1: 真恐怖呢。
0: double 个 double。
1: 对啊 double 呢，两倍以上。
0: 等个同一代啊。哎呦，这个死亡率啦，嘛增加26%。哦，四分之一。哦，你看看，甚至啊，部分这个案例啊，出现严重的肝纤维化比例。哦，也阁比这个大颗的人啊，阁较悬。你甲看，哦，这个医生啊，伊讲这个数字啊，吼、哦，哦，指出研究追踪超过180,000人哦，长期间180,000人哦，14年的追踪哦，发现啦、啊、吼，肾、哦、脂肪肝得到这个肝癌、肝纤啊、肝脏疾病的风险2.4倍，死亡率提升26%。哦，所以医生伫脸书分享，脂肪肝如今已经被证明为这个。MISLD 哦，这个代谢异常脂肪肝病，
1: 嗯，
0: 就这种脂肪肝的，
1: 对啊，就这啊，真的，医生讲拢就这，真正，
0: 就很多很多，
1: 对，
0: 很多，哦，啊，你要去注意，
1: 对，
0: 我去看中医，我讲我脂肪肝，哎，脂肪肝没有什么，
1: 你拢安尼讲嘛，
0: 大家都蛮，这个年纪有脂肪肝，
1: 就是大家都有脂肪肝，问题是，
0: 胆较轻，
1: 对。但是我们不能把它认为它真的很正常。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弄到没有，不是更好？
0: 对，不是更好？
1: 嘿嘛，肝脏就更健康嘛。
0: 哦，伊讲啊，代表啊，真正问题啊，并不是分大颗较细，
1: 对，
0: 而是这个代谢异常哦，与这个胰岛素啊，胰岛素所控哦所抗哦，伊形容肝脏就亲像人体物流中心，
1: 对，
0: 物流中心哦哦，长期间啊，你若摄取过多的这个含糖饮料。甜的吼，含糖一样，游离糖哦，一滴这个精致淀粉的时阵啊，肝脏来不及
1: 哦，
0: 来不及处理这些物件哦，啊处理袂起，伊就把你钳起来哦，多余的伊就把你钳起来，转成三酸甘油脂
1: 哦，
0: 啊就累积，把你累积起来， 哦，对，说明啊，对身形偏瘦的人，
1: 对
0: 啊，较瘦的人来讲啊，哦，这个问题往往不是全身的脂肪伤多，而是内脏哦，内脏的脂肪啊，偏高，
1: 对
0: 哦，看啊，这个BMI 看起来正常，
1: 对，
0: 但是这个脂肪啊，头头啊。把你哦，挤满你的肝脏哦，胰脏，哎呦，甲这个肠系膜啊，
1: 对
0: 哦，于是啊，变形啊，这个脂肪啊，违规停车的重灾区啊，哦哦，那物件代谢不掉，拢甲你积伫遮，
1: 对，
0: 拢甲你积个，哦，也因为这个外表无大颗，
1: 对，
0: 所以有少侪人啊，容易啊，也无差别，我在瘦啊，哦，啊就无差别，哦，持续喝这个手摇饮，嘿，吃精致淀粉。
1: 对，
0: 反而和这个肝脏啊持续恶化，你都唔知哦。
1: 哦，
0: 所以医生讲就真正可怕，唔是体重，
1: 对，
0: 哦，而是啊，藏伫咧体内，哦，内脏的脂肪啊，哦，所以看起来那个真正常，哦，这个脂肪啊，就已经早就已经累积伫你肝脏甲胰脏了，
1: 对，
0: 你都唔知。所以袂少人误以为啊，瘦就代表健康，
1: 对。
0: 但是伫这个医学啊，这几年高度的关注。吼、哦，三型有脂肪肝的人
1: 哦，對
0: 其实啊更加危险。
1: 对
0: 哦，所以让主持人评报都2006年3月发表的。
1: 对
0: 哦，你看看哦，所以啊，以这长达14年的大型研究哦，跟一般的脂肪肝患者相比啊，瘦有脂肪肝的患者哦，得到这个肝癌，甲肝脏的疾病风险高出2.14倍。哦，整体死亡率增加26%。甚至部分的研究阁发现，三型吼出现这个严重脂肪肝啊，这个脂啊这个肝纤维化的比例哦，比大号型的脂肪肝的患者阁较高。所以医生特别点名，含糖饮料是高危险原因之一。因为这个饮料当中的这个游离糖啊，吼，甲这个果糖。哎，即马想到够恐怖嘞！
1: 对啊，
0: 以前拢爱戆戆安尼，规壳安尼，差不多凉的安尼，是咧，是咧，先食碗面，吼，安尼规桶安尼，哎呀，透明啊，这就是无糖啦。
1: 哦，你较早咧卖饮料的时阵，
0: 对啊，
1: 啊，你拢家己拼命食吼？
0: 无啦，有当时家己会食一点点啦。
1: 哦，
0: 啊，拢戆戆，我唔知你个看，哦，够恐怖的，你个看，伊讲食的糖啊，几乎啊无需要经过胰岛素的调解哦，
1: 对，
0: 会直接哦。比你的肝脏转化成脂肪累积起来，
1: 对
0: 哦，等于啊，你若长期间和这个肝脏啊处于这个高压状态，
1: 哦，
0: 因此啊，对这个肝脏来讲啊，肝脏啊唔惊你食水果啦，哦，就怕你把糖当水喝啦，
1: 对
0: 哦，所以其中啊含糖饮料啊更被点名哦，是这个高危险因子。你看今麦少年的有谁？
1: 对。
0: 你看我这么少年，你看就只有我有脂肪肝，其他大学生
1: 应该是哦，
0: 应该是。
1: 那检查了，就是讲无咧健康检查。
0: 对哦，因为这个饮料当中的这个果糖啊，与这个游离糖会直接比这个肝脏转化成脂肪累积起来哦。至于啊，要该如何预防，你要哪预防呢？哦，这个医生有开出三大处方签呐，哦，包括不要只看体重，麦干啦一直干啦看你体重啊，我瘦袂啊，竟然应该无啦哦，因为体重啊。哦，体重哦会骗人，哦，这个腰围啊最诚实，
1: 对，
0: 哦腰围，就是摸这个腰围，
1: 哎，不过你的腰围嘛瘦啊，
0: 还好呢，我只要你拢就
1: 没有啊，他的腰围啊，你也无超过90啊，
0: 那高水是几公，是
1: 往90公分呐、
0: 啊，啊，然后我做一下，30，
1: 2.5是应该不止吧，我们等下90公分算起来是多少
0: 嘞？多少啊？
1: 大概是34吧。
0: 34，
1: 对吧？
0: 哦，男性腰围超过34，我没有啦，
1: 你没啊？啊，女生超过80公分，
0: 哎，就要提高警觉了。
1: 对，
0: 另外建议啊，改掉这个液态糖，
1: 对，
0: 多摄取圆形食物，东西啊，透过这个阻力训练，增加肌肉量，哦，这个肌肉量，哦，肌肉量，哦，啊，改善胰岛素阻抗。现在让真正降低这个脂肪肝的风险。
1: 对，
0: 我觉得饮食最重要。
1: 对了，饮食啊。
0: 我觉得真的饮食最重要。你看我主动检查这脂肪肝，我对饮食真的是真正是
1: 开始改足多啊。
0: 改动作的水果。
1: 嘿。
2: 水果咸椒水，再椒水。啊，水果要吃拢是头一个时阵吃的，配优格。哦吃过来就没什么。
1: 不要紧啊，明年再过去检查看卖的呀。嗯。明年还在，你还是复检呐。嗯。还是要去复检看看。
2: 那无检，那无过检查，那无过复检。
1: 哎啦，爱过去检查。明年啊，明年再个排一个时间过去检查看嘛，有较细无？因为伤接去。无较细，你会艰苦嘛？
2: 对。
1: 啊，一年了后应该机会减细较大嘛。
2: 啊，不然五年再来检。
1: 哎呀，每年都要去检查一下。
2: 其实哦，其实哦，你安排固定有到年纪有到一个年纪，真的要固定要去检查。
1: 对啦，真的是你因为你检查吼小毛病，你都会拉出来。虽然可能你有辛苦一挂小毛病，可是你会发现有常常在检查，去医院他们提药的人，那个等到吼，寿命比较长。因为也不关系，小看那伊就去看医生啦。
2: 你嘿真正哦、喔啊，你看迄、那、哦、個，你看迄、那、哦、個，常常咧摕药咧食药的人，啊，拢活几个久呢？
1: 对啊，啊，因为伊小看那人
2: 就用的哦、喔，就是有那可能甲截落去。
1: 啊，因为伊有可能倒位读到伊嘛唔知啊，伊艰苦，伊无爱看医生，就忍者忍者忍者啊，伊就过，伊就伊个忍过忍过，啊，忍到一天忍袂过就无去啊。所以还是。偶尔，因为那政府其实都很不错，都有45岁开始就有一些体检，
2: 其实大肠那个嘛
1: 都有，对，他45岁开始就可以体检，然后每3年，然后过来归回开始好像每年，啊，所以我干嘛公单卖，我们要把握，而且像有在拿慢签的人，3个月都一定要抽血一次，
2: 对对对对，
1: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因为安尼你才会知影啊。
2: 我感觉今麦我来去大肠进来去做一下，
1: 你有大肠。粪便检查
2: 不？
1: 没你无？
2: 无。
1: 你先用粪便啊。
2: 对对对。
1: 但顶个唔是有检查吗？
2: 啊，迄阵啊有健保卡，你无提健保卡吧？
1: 哦，啊，你即马提健保卡去插卡，你先用粪便检查，有问题你再去做大肠镜啊。因为有当时啊，你嘛是会惊啊，要做迄嘛会惊。
2: 对，哎，讲麻醉呢吼，那麻嘞。
1: 对呀。
2: 那要有人陪同啦。
1: 对呀。
2: 那个时候要麻。
1: 对呀。哦，所以就是先去验验看呐、啊。
2: 已经啊，我们进入毛波之后，那些卫生所也传讯息给你啊。
1: 有啊有啊有啊。
2: 几岁几岁？啊，叫你去贴贴口罩来粪便检查。
1: 有啊，我今年3月份，卫生所了，一直叫我去啊，我都去检查一摆。
2: 传讯息哈、啊。
1: 他打电话嘞。
2: 啊，你拿
1: 回啊，真的、
2: 啊。
1: 一直催哦、喔、啊，上过了电话，折什么一条 seven 超商的迄卷嘞，100块。你检查什么？有100块，我讲有3项拢有100块，我总共提300块。
2: 啊，那好，
1: 我唔知。
2: 啊，佮打电话来叫你去。
1: 打电话一直叫你去，佮你预约啊。
2: 是啊。
1: 对啊，佮你预约好，啊，就叫你去。
2: 去卫生所呢？就卫生所呢？
1: 他们会安排到社区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让大家都去那个地方检查。对，然后报告会寄来，啊，你也可以去拿。有的地方是要等报告，因为有的检查项目。他是要去给台中的检验所，台中比较大间的医院，啊，有的是在当地的那个小医院，阿姨在底下检查了的时阵，啊，来过一礼拜报告了，抽血的报告出来之后，又叫你去提报告啊。哦，系啊，不错啦。
2: 我那恁那不错，我那无啦。
1: 恁无哦，啊，你家己去啦。
2: 传简讯啊，叫去卫生所提口啊，对来分辨检，啊，提安尼啊。
1: 你去对啊，你会使去啊，你就去提啊，迄足简单的啊。
2: 我都无去提。
1: 去提。
2: 连续2年啊，今年嘛无去提。
1: 有去提咪？
2: 啊，明年再提。
1: 好啦，
2: 伊一年做一届，我知。你
1: 凊彩去病院甲讲，伊就好你啊
2: 啦。我知啦，
1: 去到够骨力的啦。
2: 我来看，我起码叫我提啊，还有礼券吗？你这个一定为着礼券去。
1: 我唔知啊，我去才知影啦。
2: 检查报告。
1: 那是想讲啊，帮检查啊，那
2: 我记。其实冇病断，其实就是人侪拢病断啦。
1: 对啊。
2: 嘛病断去啊，我那只大病个啊，等足久的吼，
1: 真系
2: 很麻烦啦。我是讲，规天我来去开9万块，全身的无，迄是不是有就开9万块？还是
1: 要保证？好几万呢、啊，看你检查什么地方嘛。
2: 哦、但是他
1: 也是每天每年都要检查。
2: 就较侪人打折。
1: 好啦，今日来唱歌哦，今日连时间也袂赴。
2: 来来来，听歌来。

永兴，台中的春菊姐，马盖先大哥，桂霞姐，瑞龙大哥，碧霜姐，新春大哥大嫂，文彩大哥，金珠姐，素云大哥大嫂，素贞姐，慧贞姐，赖良妈妈，春菊姐，秀德利婆阿仙，仁义大哥，郭妈妈，秀英姐，淑媛姐，桂霞姐，源泉大哥，美春姐，贤佑大哥，碧珍姐。

谢谢明龙大哥、杏子妈妈、知良姐、桂玉姐、玉珍姐、森西大哥、怡珍姐、龙信大哥、春菊姐、徐德利婆阿霞，谢谢细蛮姐、茂桐大哥、桂玉姐、秀英姐、世昌大哥、美惠姐、国生大哥、新春大哥、大嫂、碧霜姐、素慧妹妹、锦盛妈妈还是大哥、宝琴妈妈、金珠姐。

谢谢阿秋季啊，美珠姐、仙妮姐、赖良妈妈、福林大哥、杏子妈妈、芝良姐、秀座妈妈、美惠姐、秀儿姐、素云大哥、大嫂、陈雀妈妈、碧霜姐、淑慧姐、慧儿姐、秋桃妈妈、婉玲姐、国生大哥、财政大哥、慧春姐、荣幸大哥、陈雀妈妈、廖妈妈，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玉昌妈妈。

0: 谢，还给妈妈，谢谢你，遇上妈妈，谢谢，感谢雪琼姐，谢谢你，感谢青春这个大嫂，谢谢你，国生这个大嫂，谢谢，完了妈妈，谢谢你，还有薛糖妈妈，谢谢慈慈妈妈，谢谢你，感谢秀儿姐，感谢你，思良姐，谢谢你，奈良妈妈，谢谢素贞姐，谢谢你，感谢柏林的拍摄，我们的英妹姐，感谢你，樱花姐，感谢文雪这个大嫂，谢谢桂霞姐，感谢富美姐，谢谢，
1: 谢谢阿秋姐啊，马盖先大哥。樱花姐、英妹姐、碧霜姐、秋生大哥、国生大哥、王软妈妈、素书姐、桂霞姐、简美姐、杏子妈妈、资良姐、修德利的婆婆声。

谢谢仙子妈妈吃良久许多恁的婆声，咱的花啦丢人丢，金珠节、董武大哥大嫂、丽雪妈妈、方玉节、星雨姐、樱花节、秀王姐、鱼草妈妈、阿秋季啊、玉慧节、素贞姐妹、英姐、静宝大哥、阿段妈妈、明玉姐、奈良妈妈、梅英姐。

0: 谢谢龙鱼姐、碧霜姐、黄月妈妈、乔珍姐、方玉姐、秋伟姐、丽琴姐、新春大哥大嫂、春菊姐、阿秋姐、阿素云大哥大嫂，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 来，小罗，咱们看完你的吧。哦，等下我得搁转来哦，莫走，来来来，谢谢，来。江湖点关，
3: 公婆给单，
1: 欢迎收看。
3: 看完你的吧，我是小齐，
4: 我是嘉莹。今天要来感恩南关，建立一个金钟罩啊，身体过好，外口的这歹物件袂当伤害到你。
3: 哦，这样子。
4: 最重要是讲，我们要早一点，你要提早一点做，早一点做才能够做到做得更好。咱身体拢该提出一挂信号，给你警告。比如讲，睡醒时阵做疲劳的，这就是种。啊，过来是睡眠的品质歹，定变来变去的。
3: 睡
4: 眠。啊，另外就有一挂现象，比如讲皮肤定来不倒啊啦，会生湿疹啦，会生皮肤疹啦，吼，皮肤会掉痒啦，这拢是你给你提醒。你身体内底有一寡所在你发炎嘛，因为咱的肝是咧解毒的嘛，肝你解毒毒素啦，有解掉应该是对大便小便排掉嘛，对不对？但是有诶排未掉，即个毒素，就可能对你的皮肤走了出来。
3: 对，没错。
4: 啊，佮有另外就是即情绪无稳定，你也定感觉压胀、烦、消化不良、膀胱霸胀，啊无就闭结，啊无就闹泻，这拢是你家己见过哦。啊，定定头壳疼啦，便便涩涩叫啦吼，啊过来。卡袂到了，只酸遐痛啊！啊，佮有即个天气来变啦，冷气来吹到了，拍脚像流鼻水啦吼，定咧呛鼻的啦，或者是讲诶，闻到啥物味啦，就开始诶作侪过敏的反应。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一大堆的症状，拢是你家己提醒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状况。
3: 问题来啊！
4: 表示你的身体啊，诶健康管理做了无好。健康管理做了无好的时阵，这问题就一直来找你。所以这时候，咱就爱把啥物人请出来，健康管理师啊，甲请出来。咱的阿顺，
5: 龙哥好，西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吼。都在讲这发炎吼，咱滴大家拢有经验吼，胃头壳甲卡底，吼，胃会生头泡嘛，头皮炎，吼，目睭会发炎，一定咧热目睭嘛，鼻窦炎，
4: 气化嘛会发炎嘛，
5: 对，吼，嘴破臭嘴干，
4: 然后会
5: 痛痛，吼，哎，然后痛，啊，有当个支气管炎，有咧食薰。哦，一直跟咱的胃哦，定定闷闷肚肚、灼灼，哦，跟咱的肠啊，哦，四个肝火、胃火，拢总会发炎，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啥，袂长筋。所以说，长时间的发炎，我们最怕就是变癌症。哦，等于肝的发炎就是不好的细胞增生的变癌嘛。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来降低？哈，现在要跟咱分享。全世界哦，上长寿的国家叫做日本嘛。哦，最长寿国家之一。日本根据研究呢，更长寿的地方在哪里？就离我们台湾很近，叫做冲绳。冲绳人长寿的秘诀，该不该大公开？就是来自我们海底里面的褐藻糖胶。日本人非常重视营养跟养生哦，但是因为这些缺点，就是胃癌发生率是第一名的。而且哦，很奇怪哦，日本哦。冲绳哦，它是出名的长寿区，但是根据发现哦，他们有全国最低的这类癌症的死亡率。然后科学家下去认真研究，发现对，因大刚咧里面迄个米索汤内底吼，
4: 那我啃海藻，
5: 对，
4: 海藻，
5: 因为因为水域干净嘛吼，海里面都有提来蔗汤，所以说根据科学的实验吼，这个褐藻它可以降血糖，降血脂，还可以抗癌。所以光一味这类传统的食物，摇身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很养生的超级食物。
3: 啊，咱拢知影褐藻对这个感情有好处嘛，但是伊到底有什么种的功效？
5: 科学研究吼，褐藻有四大功效。第一个吼，也让癌细胞凋零、自我死亡。这个是非常的难的哦。而且第二个，它可以抑制肿瘤新生的血管。哦，
4: 无咧，无营养可以的，
5: 对，该营养等掉，这类肿瘤对到。然后消体啊。第三，它可以刺激免疫系统的提升，哦，唤醒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好的细胞，把坏的细胞攻击。
4: 然后怎样哦？做化疗、做放疗、做电疗的时候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本身的细胞嘛？
5: 没错。
4: 我太太以前在长庚医院做头颈部癌症的研究的时候，她都跟我讲说，那头颈部癌症的患者好可怜，因为他们都做到哦，都是黏膜都破掉。
5: 对。
4: 哎，嘴痛干嘞，而且我跟你讲，黏膜不是只有嘴巴里面有黏膜。连肛门都有黏膜，
5: 对，
4: 嘿，连大便都痛到要死，连做放疗、化疗之后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像这种导致红肿啦、溃疡啦、疼痛，引发吞咽困难、无法进食，甚至无法排便的这块呢，吼，拢听讲哦，褐藻对这个修复黏膜 包装好的包装，
5: 对，它有修复受伤黏膜的效果哦，所以说你如果在化疗会欠想的啊，你就要给去做补充。然后褐藻多糖，它里面的硫的多糖体哦，它就是修复黏膜细胞最好的营养成分，
4: 它有一种硫化物的，
3: 对吧？哎，不过但是咱今嘛拢知影，你啊市面上啊，新闻啊，拢常常在讲
4: 褐藻足贵的，
3: 对啊，它很贵啊，
4: 所以这块就要说明一下，生态一直在改变，所以褐藻的取得就越来越困难。那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帮观众朋友找到那个大家人人吃的去
5: 吼，对对对，
4: 啊，我到消费的去，啊，而且顾身体顾会到。来，以前那段时间无迄个技术，无迄个技术，咱就提袂到嘛。啊，不过这边哦，阿孙阿来啊，
5: 今天要带一个宝贝来。哎呦，这个里面它就有满满的褐藻，
4: 一粒一粒的呢。
5: 对，这就是褐藻的发泡锭。
3: 哦，阿孙阿姐，哎呦哎呦
5: 哎呦，直接偏在水里底哦，未使直接感冒。
4: 哦，唔知喜欢做臭粗无？那你搬起来海藻的物件，干嘛做臭粗？
5: 不会不会不会。
4: 在欧美国家，很多人他们在吃这种啊维他命 C 啦、B 群啊，都用发泡锭的方式。
5: 对对对。
4: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最好吸收的。你比你咧吞药啊，更加 OK。
5: 对。
4: 你食你巴肚底就规个，咱就马上。水分就从肠道肠的黏膜就开始吸收了，
5: 对，也就是刚才有怕气空气，
3: 感觉那好像
4: 它在里面游泳，
3: 对，有什么活性哦，碰起来有活性这样子用，
4: 它上上下下一直翻滚呢，
5: 而且这个发泡是德国的技术了，
4: 我都好了呢，啊，扑克。
5: 荣哥可以喝喝看，其实为啉喝早上加的黑的味，其实啉起来袂，口感很好，很顺，
4: 怎么啉？
5: 对。
4: 比汽水还好喝，
5: 没错，每该淋水，包括长辈，你可以多泡一点水，好，你可以补充到满满褐藻的营养，还有很多不同，
4: 真的好喝哈，
3: 好喝，
4: 哎，有几种，有一种莓果的味道，
3: 对，
4: 但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莓果，叫做接骨木莓，
5: 对，
3: 难怪你看它有一点淡淡的，
5: 对，所以我推荐咱电视机的大朋友、小朋友，各位咱家爸爸妈妈哈，每天都可以来喝一杯，
4: 而且我跟你讲，最好漱口，
5: 对，
4: 口腔黏膜有没有？你就这样，
5: 没错。
4: 再把它吞下去，
5: 没错。
4: 这个好，连嘴巴都帮你处理好。
5: 对，
4: 那个喉咙痛的有没有？可以可以漱口深一点。漱口深一点。
3: 哇，好喝。
4: 刚好我这两天刚好喉咙有点怪怪的，我现在喝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哦。
5: 对对，而且当你自己免疫系统下降哦，比如说你的狼神神被感冒被感冒，你家己拢一定有尴尬，你都要赶紧来个啉一杯。尤其是出来底有的体质较无好的吼，别人无咧感冒，咱嘛咧感冒；别人若感冒，咱一定感冒。我们每天都来泡一杯，提升自我的保护力。包括有一些三高的好朋友，
4: 这个一天两杯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5: 没关系，
3: 这么好喝，对，一定会喝到第二杯的，这么好喝
5: 啊，绝对没有关系哈。因为像你常常这种嘴破、喉咙痛啦，胃咧点咧遮遮肚肚的啦，胃肠消化较无好，你拢做你来甲啉褐藻糖胶，它是100%日本冲绳的专利制造技术，可以帮助细胞自我了断，等于把癌细胞甲切断，可以袂阁生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再来还有一个贝塔聚葡萄糖，聚葡萄糖呢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提升唾液的免疫球蛋白 A， 就是在病毒要不要把我们吹拿的时候先把消灭掉，还可以降低上呼吸道的感染的风险，最重要它里面还有1000mg 的维生素 C 加 D3 加锌，它可以帮助降低我们体内发炎的指数，还可以帮助缩短感冒的病程。
4: 哦，对，感冒会较紧好啦。但我是认为讲，你若逐天甲啉这吼，想要感冒就真困难。
5: 没错，
4: 你若像我拄只安尼五吹五吼，连一寡黏膜啦、牙龈啦、过敏啦，都会得到相对的一种保养。
5: 对对对。
4: 阿顺这次特别吼，跟 Okinawa 这边呢啊，寻求到一种突破的方法，把褐藻跟德国的细胞锭的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让它变成可以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吃得下啊，不会遐贵。啊，不过真正贵吼，你看做一人拄着伊嘛是咧食，对啊，所以咱
3: 平常时来保养
4: 啦。对，尤其是咱拢无希望咱厝内底有任何人去生歹物。
3: 是啊是啊是啊。
4: 啊，这就是预防歹物啊上好的物件。长期间熬感冒袂好的，体质较虚的，啊，过来然后脑定咳咳，哎，伊会当来舒缓你的黏膜。哎呀，无像食药啊，讲遐尔艰苦。
3: 其实平常时啊，咱会感觉讲啊，咱有可能阁是健康的人嘛吼，啊，可能还阁少年呐，这个癌症可能还不会找上我们。经过咱的这个统计吼，每3分钟就有一个癌症的患者产生哦。所以咱平常这样子一杯 又好喝又健康，改伊啉落去，日常甲咱提升咱的免疫力，搁再来会当增强咱的身体与病毒的对抗，改善咱长期身体发炎的种这个毛病。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才袂变灰灾。
4: 有这物件了，
3: 爱保养。
4: 但吼，身体保养就免开遐侪钱。
5: 没错，
4: 哦，啊，若拄着竞争、拄着问题，是咱可以当快速甲伊恢复，
3: 是，
4: 哦，咱身体较健康、较有良心、较有道德、较有责任感的电视台，咱希望就是讲，互咱的观众朋友，大家人拢会当人人食起，啊，人人拢会当得到健康，啊，愈简单愈方便愈好。今日啊，这个非常感谢阿顺吼，
5: 谢谢。
4: 有个走一逝我去哪话，啊，甲恁找遮尼好物件，
3: 真的好棒。
4: 啊嘛，感谢恁的收看，咱来看恁一摆，有缘见，感谢，咱下次再见，拜拜。
3: 拜拜。
1: 好嘞 ，OK， 先生，有福了，
2: 有福了，
1: 没办法，
2: 应该我再猜，可能下个礼拜一吧，下午那个四点到六点哦，
1: 好不好？头家就会啊，
2: 你注意看头家去动啦，伊拢一定是一心开始的，
1: 忘掉，好 ，OK， 好，那时间的关系，安排运动喽，来背起来。

0: 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吼，啊，来来来来，健康要甲大家做分享哦，啊，唔好走哦，咱这个时阵哦，通重要一下，看龙哥讲一寡这个健康知识哦，吸收一寡这健康知识啊，哈，对你边来照顾你家己身体，还是甚至边来照顾厝的人的身体，人家知影会加把几分啊，吼、哦，来，啊，这个物件有较好诶，平常时你若讲啊，规身躯都感觉倒咧，唔对劲，感觉怪怪。爸爸妈有可能就是欠我这个物件，好来，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来，咱进单元，谢谢，感谢。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给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啦，给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哦，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美群，高浓度活性美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美群，
2: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诞生哈？因为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几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 丸，活性的维他命 B 丸吼，这是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吼，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爱酸伊爱酸伊爱麻伊爱麻，但也无大岗位奇怪竞争那会同款。尾下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有做啥？迄有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我只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高，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3粒，细啊粒啊，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完了无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3粒哦。日本拢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2粒，什么竞争？就是低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 你若头壳当当痛痛，病病斜斜叫。

0: 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不开、流目油、蒙雾，这嘛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仔叽叽叫，啊，耳仔轰轰叫，咙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咙喉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漏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按着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同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个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跟啥？这拢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是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米1、米6、甲米12。为什么米1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米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这么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米丸，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哦，这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这个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见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即个有这黄诶，一集诶，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疼会麻，即卖嘛较好啊。哦，啊，佫有桃园诶骆大哥，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米拉米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米拉米所有的新闻，即两三四五六，咱逐项都有。而且咧，新闻比因阁较侪，不阁较厚哦，阁厚。这新闻拢分析互你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即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多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诶、这个米，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游记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睏眠睏无好，啊，佫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够腰酸背痛，啊，够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够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 五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有伽马、欧尼酸酸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让你这个姜黄的萃取，也让帮助你减少发炎。 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米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毒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安怎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可以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专门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个就做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啦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吃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吃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吃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进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哦，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 1 B 6 B 十二、泛酸钙、维生素 E、B 1 B 6 B 十二，接着是 B 5啦哈，维生素 E， 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食，上少食四十天，上济你会当食到八十天。哦，伫日本买这一罐爱条2700，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起的人，哦，有这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管啊行我，我钱退行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919，试食唔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行你，安尼两罐行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要7200，今仔日全部炸到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行啊，食无效啊，这罐你要食啊，空罐啊行我都，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未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来叫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尔，卖完就无啊，进山啊，进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一组，
2: 一组，
0: 67线一组来，你好，春英姐你好，
2: 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的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3: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两粒哦。上济食两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家了啊，香姐。
4: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2: 哎，我一组。
0: 好，来，你五十选一组，五十选来，素清姐你好。
2: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五十二选，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2: 一组一组。
0: 好，来，五十三选一组，五十三选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哈。今仔定岗主门来做个会，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甲用咩康特斯哦？
1: 嘿，我咪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痛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得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2粒。哎，再试下吃哈，再试下起来多多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3: 我拄啊买外久的到啊。
0: 今仔定拜六就到啊，你定定好来五十线，我叫小姐给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啦、啊、嘿。来，你好，中午洪太太你好。你好。你好，梅小姐。
4: 哎呀，我啦。
0: 你要坐一组的哦。
4: 我要一组。
0: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哦，来，你若感觉规身躯拢怪怪哦，感觉规身躯唔知什么生什么毛病啊，爸爸妈妈，讲正经的，你有可能是欠发这个啊这个米群哦，还是欠我这个康德斯来对这个成分哦，你甲食看卖，尤其是到神经衰弱的，我神经痛的哦，神经会痛的吧，这很有效啦哦，来，我你要让指令姐啊，指令大哥你好。
5: 你个用左的康特斯
0: 吼，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啊，咱这个哦，喜欢大哥，你来咱甩个卡吼，你若感觉讲规身躯啊，胃头到尾吼，拢感觉咧无爽快，喂，爸爸妈妈，安那，你看看，从头到脚啊，你拢感觉袂爽快，这个头壳会感觉咧荡荡，吼，安尼偏头痛，吼，电话拢接起袂紧吼，安尼过来耳啊，安尼有当时啊耳鸣，也是讲还有当时啊轰轰叫，哦，而且生殖器方面吼，痒啦吼，阳痿啦，生理不顺啦。肌肉方面、关节方面，你会感觉膀胱啊，安尼酸痛哦，啊，这肩膀啊，哦，僵硬真够硬哦，啊，关节安尼无力，啊，皮肤方面、汗腺方面啊，脚熬这个抽搐，啊，你个看目睭方面啊，眼睛疲劳啊，张不开，流眼泪啦吼，啊，视线这个模糊，脑方面安尼咳，哦，啊，吞咽困难，消化器官方面咧，感觉咧恶心啦，啊，胃部安尼烧烧，啊，你看消化不良，安尼咪闹下，安尼咪便秘，你看啊，四肢方面咧咪安尼，会安尼喘，安尼吧，啊，你个讲啊，精神方面，来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的爸爸妈妈吃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很好，这对你神经方面来就修补，足够有效的吼。啊，今日讲今天满千送百的活动到下个礼拜二而已，所以你有看到讲今天你爱把握，讲真的，我讲过啊，把人咧起价，让真正咧落价吼，所以真的要把握这个满千送百的活动吼，四罐一罐内得80粒3000块吼，开用一罐内得有80粒哦，80颗给你试吃哦。你今麦来甲我讲哦，神经方面哦，会安尼酸痛，规身躯都感觉咧怪怪的吼，爸爸妈妈你只个食一个吼，啊，那无好，唔免钱，唔免惊吼，所以一定爱记吼。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吼。来，喂，你要让记得郑大台你哦。 喂，郑大台你好。你们姐姐坐哟。
6: 拜。
0: 啊，来，我听无吼，来，赶快吼，来，喂，你要让个中个妈妈你哦。妈妈，你们姐姐坐哟。好，感谢你哦，你稍等下哦，来，喂，你要让个叔叔姐你哦，叔叔姐。
7: 妈妈。
0: 你用你们姐姐坐哟。
7: 对啊。
0: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尤其是今麦人歹困歹落眠的吼，主乳神经失调的哦，脑神经衰弱的，我跟你讲，要吃这个。假设给小孩困嘞，真正哦，你讲真正讲叫困眠方面的障碍，你真的尝试一下吃我们的康特斯。哦，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哈、哦！啊，你放心，让这里当可以三年，我们可以放3年哦，让这些大罐的哦，一罐内底不是60粒，让一罐内底是80粒哦，80颗哦，所以你要记得哦，不是一般外面的30颗、60颗，是80颗哦。来，喂，你要让这位大哥大嫂你哦，喂，大哥你哦。
3: 我要一组迄个
0: 康特斯药，
3: 唔是
0: 安尼，你稍等，
3: 头脑清，
0: 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哦，大家拢就跳下来，因为哦，满千送百到下个礼拜二而已，吼，到后礼拜拜二尔吼，所以你有神经方面的酸痛，爸爸妈妈给自己一次机会，吼，真的给自己一次机会，这个东西真的非常侪人吃了拢非常非常的好，吼，啊，今日讲真个，干啦一栋个尔，后壁咱无人买啊，吼，都没有人卖了，啊，大家拢在把满千送百这个活动。
1: 把握这个活动，真正这个活动啊，收来爸爸妈妈，你现订现赚300块呢，你怎么不要？很好啦，赶快吼、喔、来，我娘让月牙姐，你好，月牙姐，哦、嗯，哎、欸、你好，
2: 康特
1: 斯，一中哦，好，你稍等来吼，来，你稍等一下哦、喔，来，赶紧来哦，反正那各种的经络啊，这个神经的酸痛，吃这就对啊，吼、喔，来，麻烦讲清楚，讲过了一下，来，线卡继续，0800009。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饮酒怡。
0: 欢迎收看
2: 《解暑好料理》，
1: 我是小七，
0: 我是小刚，
3: 我是杰七酱，小刚好，大家好。
0: 以我那个看吼，我动这边来萝卜
3: 做甜点，
1: 没啦。

0: 牛肉面、猪肉面、
1: 牛肉哪里有牛肉？
0: 这个啊，
2: 红肉就是牛肉。
1: 哎呦，今天你这天要落红雨啊！小刚来录这个结束好料理三档外，这个时间头一次看到摄影棚出现牛肉啦。
0: 因为我无吃牛。
1: 啊那边哦，
2: 所以我今天有特地准备了一个猪肉的部分。哎呦，对对，
1: 是的。那今天要做什么料理啊？
2: 我们今天跟我去越南一定会吃的一道菜，国民美食。哦，
1: 国民美食，
2: 越南河粉。
1: 欸、很好吃呢、欸，
0: 是河粉哦。
1: 来哟、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越南河粉，所需要的食材有牛腱一颗、猪腱一颗、牛肉片、猪肉片、越南河粉、香菜、薄荷叶、九层塔、姜、柠檬、洋葱、葱、豆芽菜、小茴香、草果两颗、月桂叶、八角。桂皮、辣椒，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白胡椒，还有盐。
2: 看到的这些调料，我先来。
1: 哎，啊，这个是什么？
2: 一个是小茴香、
0: 草果、
2: 香叶，然后桂皮，大家都不陌生。
1: 啊，这个都不用加半点油吗？
0: 这
1: 个
0: 都不用，我们先干炒香。
2: 对，先干炒，
1: 这样炒会香哦。
2: 会。接下来我们刚好熬一些鸡高汤，
1: 好，鸡汤来。
2: 对，如果没有我们就买四瘦就可以了，
1: 也行。
0: 这是鸡的哈，
2: 鸡的，
1: 哎，鸡的，我会帮你把关，你放心。
2: 对，进来了。好，家里搞两个盆子，好，放点香料进来，薄荷啊一些香料就先让它进来。我们把这个水煮开，那最后这个汤就是我们的高汤，哎，滚了，稍微盖到肉就可以了，好。好，那我们就进去蒸那个电锅蒸，
0: 多久？
2: 再蒸1个半小时。
0: 1个半小时，好，待会回来。
1: 1个半小时过后了，
0: 是啊，
1: 而且紧啊，
2: 是。那我们就把这个牛的部分烫倒回来，
0: 所以那边是牛的哦，
2: 这个牛的。来这边呢，我们做一点点的调味就好了，
1: 是的，
2: 糖、盐巴一点点就好了，来，
0: 我喜欢吃胡椒。
2: 这过程中呢，我们待会请小刚帮我煮这个河粉。
1: 好，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我了。
2: 这个时间我们切一点配料，柠檬、葱花。待会要做一个焦化洋葱，越南河粉它的汤会比较褐色一点，那它的食材里面没有放所谓的酱油的部分，那我们就要透过这种方式让它的颜色出来。这边呢不放油哈，我们直接把洋葱贴着锅子。哎呦，对，可以贴进来就好了，
1: 连皮也一起下了，这个
2: 不用担心。切这个猪肉啊，我们就是逆着纹路去切，哎，不用切得太薄，没关系。
1: 老师，这个面好像快好了哦。
2: 好了就可以了，直接捞起来，然后帮我放在这边。
0: 所以洋葱就这样一直让它烧。
2: 是。好，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先来做一个基本的摆盘。对，
1: 这是牛肉的，
2: 牛肉的部分，猪肉的部分，
1: 还有特别换一双筷子哦。
0: 我就在看着嘛。
1: 啊，你都有在盯哦。
0: 有啊。
2: 来，香料进来。
0: 看起来啊，就觉得非常好吃。
2: 把它烧黑。进来几分钟，颜色就会上来了。
1: 哇，已经都滚了，好香、喔。
2: 那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汤，我们刚洋葱进来，它的汤马上就会变成有点褐色的了。
0: 哎，
2: 牛肉够新鲜，我们可以直接热汤淋下去就可以，那今天我们就直接拿这个肉进来用穿烫的，哎，涮一下就好了，有点粉红色就好了。哎，最后我们就把汤再加热，这种东西一定要热才会好吃。猪肉的。你可以技巧性的把它淋在刚豆芽上面，稍微把它断生一下就好了。来，上面刚刚切的这个葱花给它上来，我一个柠檬角给你。那我们这个越南的牛肉河粉、猪肉河粉就做好了，
1: 赞哦，
0: 完成。

0: 然后这边有这柠檬啊，可以直接把它挤下来。
1: 对啦，因为外面有柠檬啊。
2: 汤口真赞啊！
1: 这汤口跟外面吃的差不多嘞。姐姐比我喝还要酱，有没有外带了吗？那这个蛮适合我们台湾人，
0: 当然
1: 使用台湾人吃的。哎，兵毛兰的王子哈，哎，学起来做做看。
0: 是，
1: 莫迪卡的让领导老卡的开一间越南河粉啊。
2: 没错，没错，是的。河粉哦，你要换做这个米粉啊，还是冬粉啊，冬中也在，过在你就对了，海鲜就好啊。
1: 海鲜嘛，可以，
0: 可以，可以，
2: 非常好，真的好，有够好吃。
3: 哎呦，等我一下继续卡，控诉23379559，我来唱。瑞江大哥跟大嫂收店的老婆，无人知影，老阿妈哪会拢伫落雨的暗暝，一个人看着雨水一滴一滴对厝兄滴落涂骹，看甲目睭微微，目屎那亲像雨水。我真想要问老阿妈，你到底在想啥？你的心内到底有啥物秘密啊？老阿妈歪头，惊予人看到伊目尾的悲愁，伊讲无啦，啊这雨哪会拢落袂煞？有一天，雨水同款是落规暗。我看到老阿嬷又搁坐了门骹口，伫咧看雨。我轻轻甲叫，老阿嬷头淡淡，无音声。伊的手内摕着一张足旧的相片，相片的迄个人就是老阿嬷过去的老伴。老阿嬷看到一面的雨水，目睭开开，带着笑容。在天还未到的透早，甲伊的老婆做阵走啊！我徛在老阿嬷的房间门口，眠床顶迄领褪色的鸳鸯被，搁凹甲真整齐。半领的网单，替老阿嬷暗藏着真多的思念甲悲哀。原来老阿嬷的目屎。是在祈求伊的老婆，着我会记来甲我娶。雨水一滴一滴滴伫涂骹，老阿嬷讲，这是伊老的脚步声。我今仔日才知影，老阿嬷心内在想啥。

谢谢惠美姐、简爱妈妈、秋桃妈妈，谢谢你姐瑞江大哥、霍德烈婆阿虾，谢谢雅欣姐、新春大哥大嫂、惠美姐、雪晴姐、秀英姐、小李同学、乔珍姐、全品大。

大哥、新春大哥、大嫂，慈智姐、惠美姐、淑钗姐、美惠姐、小李同学、仁义大哥、德军大哥、乔珍姐、美霞姐、秋玲姐、细满姐、玉清姐、燕雪姐。来，继续这首歌曲《红阿婆》。谢谢秋玲姐、文章大哥、阿崔、爸爸妈妈、美惠姐、嘉欣大哥。哦，阿多啊，那个大哥咧讲，台南那边因空讲淹水足严重诶，昨个雷公死呐，足严重诶。哦，所以讲大家爱细里，尽量莫出门啊吼。

的衫裤，阮要一生做你的梦，用香甜乎你三顿饭。我要乎你悲伤有外裤，双手做你的枕头布。

0: 大哥、惠梅姐、春梅姐、小李同学、清芳大哥、金义大哥、大嫂、现堂大哥、含笑妈妈、碧霜姐、钟宇大哥、惠梅姐、木香姐，谢谢大家，没念到拍谢哦，谢谢。
1: 安娜，
2: 感谢大家，谢谢
1: 他常常蜂鸣吗？是不是蜂鸣？144，
2: 应该是
1: 364，
2: 应该是，是不是？
1: 是的。
2: 哦，蜂鸣大哥，
1: 蜂鸣大哥，
2: 来，蜂鸣大哥，
1: 蜂鸣大哥，
2: 来，进来，
1: 来哦，蜂鸣大哥，
2: 蜂鸣大哥，
1: 他拄好跟我爸婆啊，啊来啊，
2: 就进
1: 来，来啊来啊来，因为他拄好应该有
2: 在。来，蜂鸣大哥，
1: 还有恭喜哦。
2: 好啊！啊，恭喜恭喜恭喜！
1: 你好，恭喜恭喜！
2: 哦，我跟你定位啊，吼。
3: 然后
2: ，OK OK，
3: 来来来来，放灯就算。哎呦，恭喜恭喜！好啊！哎呦，你电视那才大声。
2: 我电视这个最声诶。
3: 啊，你要了吼。
2: 那定位打。
1: 我们家小花啊，就是一尊一尊呐。
3: 嗯。
1: 哎，你嘛何必啊？那嘛何必？
3: 你嘛何必？
1: 我嘛多何必。
3: 哦，你何必什么你？
1: 少安里
3: 哦，少安哦，
1: 嘿，
2: 我其实也没什么力量在，哎，再转一次啊，哎，再转一次，
1: 还有几盖？
2: 啊，来来来，再转一次，
1: 对啊，
3: 那我使劲转一下，较大。
2: 啊，
1: 已经转落去啊，
2: 我爱转的，
1: 你那是
3: 哦，
1: 那是多哈，就那个何必顶来的？
3: 电力？
2: 这什么？这什么？
3: 那是电压力，
1: 电压力是顶。哎，
2: 啊，来来来来
1: 哇，哎，他又中了一次，哎，
2: 中了一次，来来来
1: ，USB，
2: 这 USB 上合理哈，大哥。
3: 哦，谢谢你。
1: 哎呀，
2: 差点合理哦。好，谢谢，
1: 谢谢，恭喜恭喜。
2: 好啦，时间到什么吼？来录这部咯，来拄只啦，中啊时间段无把握，来线到尾后发来服务的麻烦你只电话靠我来，啊我的电话即马时阵吼超前一级的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028，超前一级，拢总可以 ，H K Y 来也可以吼。啊，你敲电话我无甲你接到，就是你敲托牌。啊，最近落吼，一定在落，即些所在拢在落，
1: 啊，
2: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啊，拄仔迄大哥讲，因空也饮水足严重
2: 诶。哎，慈子妈妈都叫传信的话，讲因在闸门过咧危险，
1: 要
2: 闸门。哎，讲长落有够大诶，过落有够久诶，哎，就惊因顶面饮甲真严重啊。
1: 嘿，啊伊迄个闸门用起来，安尼够啊够音，因遐够音。
2: 伊即马无音，哎，顶面冇音起来，啊闸门闸起讲，哦，真像啥咧？
1: 有差，一定诶，一定有
2: 差。开落真像啥咧？吼。OK， 谢谢，感谢，来，过来，请个电话来。
1: 那是我的电话，0903975286，0903985286。哦，然后感谢咱今天这是迄个藤艺，藤艺服饰啦吼，真的彩虹的吼，就是很多颜色，缤纷缤纷的啦吼。啊，这加凉，这个布料那加凉吼，不错不错啦。
2: 哎呀，没啦，其实布料是真水
1: 哦。对啊，真水啊，是我穿起来较老哟。敢有敢有呢？
2: 感觉小看噶。
1: 安尼嘛，较成熟哟，还是我今日头毛的关系？
2: 可能啊，六十外岁啊。
1: 安尼，六十外岁啊，比实际年龄阁加足济呢。
2: 系啊，我后面就讲，来穿的话，
1: 看起来是六十外岁啊。
2: 无啦，我是讲这件衫啦。
1: 哦。
2: 哎，
1: 其实不会啦，还好啦，我觉得他本尊真的很年轻呢，他本

0: 真是年轻 的样子啊！
1: 我不知道，
0: 年轻人轻啊，
1: 个人看不惯啊。
0: 好了好，现在不卡耶，
1: 对
0: 啦，哎啦，哦，啊，迄个啥，这里可以加迄个 QR code，就是你用照相有无？该对对准迄个条码，加照相，然后也显现，要什么，然后你就按下去，它就会跑出来了。哦，试试看呐，哦，啊，那真正不会晓叫少年的，哦，啊啦，拜托到支持的哦。
1: 国兴问天啦，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拍片，后主的美霞姐，咱来听歌。

平镇的桂香姐，白金大哥，美儿姐，文荣大哥，雨欣姐，彪爷，素英姐，玉云姐，桃园的雪晴。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热火青春，
0: 嗨，大家早安啊！又个是新的一天，
1: 无啦，最后一天。
0: 今仔日为什么我会坐伫遮呢？
1: 这天公伯啊，注定啊。
0: 注定的呀，注定的我一定要来上班。
1: 对对对对，伊讲你还袂到的啊，还袂休息时间还袂到，休困时间还袂到，你再撑一下。哎，我下个礼拜先来休。
0: 安尼你已经连续请迄落两个月啊？
1: 那我连续请两个月。
0: 两礼拜啊？
1: 你讲三回，那我两礼什么两礼拜？
0: 隔周休啊。
1: 你
0: 两个装修，
1: 我哥嘞，
0: 就
1: 那两个两礼拜，
0: 哎呦，
1: 哎，
0: 我有讲好啊，对不？一人休一礼拜，奇怪，我这礼拜还未休掉呢。
1: 哎，我两个讲好，这个伊本来是先比我的先休，先拍我。
0: 我那个船票啊，拍好啊，饭店啊订好啊，啊，迄个机车啊租好啊，什么代志拢管好啊，奇怪，迄一个风台啊，就阿袂入来。
1: 你袂使，你讲长得足侪所在落雨，落到后淹水的，还佫烦恼迄堰塞湖佫崩起，哦，足侪。
0: 哎，真正嘞。
1: 做迄落的啦，做严重
0: 的。真足侪吼，因为最近的这个雨水啦，一直落雨，一直落雨。像就之前前一阵啊，不是北部有一个所在土石流嘞。足侪
1: 所在。
0: 土石流诶，哎呀，啊，规间厝我看。
1: 规个安尼，
0: 我看迄个新闻的画面，哇。
1: 吓死！
0: 迄真正规个土沙拢放落来，甲迄个厝尾顶拢
1: 扛
0: 起来，好佳哉，好佳哉，无人受伤啦。
1: 阮这一张传的影片吼，伊伫因兜的阳台遐，啊，因为外口就是我问讲，哎，恁阿高雄还好吗？伊讲，我头下就一出啦，啊，外口也是讲，即马拄啊中场休息，哇，恁应该是还要把人家连面闪过啊吧？佫较暗俩，唔是伊佫传一个影片吼，我阿姐是安怎，伊就写讲。我们这边几近狂风暴雨，然后你又看那个细拿一直洗一直洗个打嘞，然后风个那嘘，那落雨不是会有那线条的感觉吗？啊，风吹是不是安尼？嘘，哇，你遐唔对啦，有那暴风雪，
0: 咱有即个所在吼，参像风台天，
1: 真的，高雄就是安尼，
0: 啊，有的所在也停电啦，有的所在有停电啦，
1: 停电的废气了，
0: 哎呀，这个没有办法吼，这个造成很多的一些灾情，
1: 对啦，
0: 但是。这个风台叫做米克斯哦，米克拉啦。
1: 最近无时间关心。
0: 米克拉，啊伊呐减迄四点吼，变做十克拉。哦。听讲即届风台吼，比迄落之前咱毋是有八七水灾嘛？
1: 有啊。
0: 迄是莫拉克风灾造成。迄风台扫过吼，变真正，迄是有经过台湾，但是这个米克拉敢若。
1: 为
0: 台湾的迄个，就阿未卡到呢。
1: 你袂使安尼讲啊。
0: 就阿未卡到迄个台湾的东部地区
1: 咧。那几款气啊，
0: 连那个海上台风警报都还没发布。
1: 你卖讲啥？
0: 伊既然造成遐尼啊大的这个，遐尼啊大的这个，嘿啊，水灾啦。
1: 水灾是真正应该变变强。
0: 因为昨我有看足侪这气象台一直咧报道讲吼。北部啊淹水啊，啊南部淹更较厉害。
1: 讲有人开车出去，拢眼睁睁的看着车就这样淹没了。
0: 嘿，真正。
1: 我有够无奈的。
0: 啊，台南嘛是啊，台南啊，嘉义啊，台南嘉义，啊，佮有高雄，尤其是即届。
1: 屏东嘛真严重。
0: 嘿，即届严重的所在。
1: 屏东好像也蛮惨的，还可以淹到小腿肚。
0: 在屏東，
1: 那幾台車呢？幾個在哪裡
0: 啊？因為這次這個風台雖然說沒經過台灣，但是你知道說它在這個太平洋的這個中心上面夾帶了很多的雨量，尤其是很多這個封面，你看那個台灣一粒仔而已，但是旁邊，比如說在這個香港，還有這個越南，它那裡有很多這個暴風圈，也不算暴風圈，它就是有一個那個雷達圖，你看到那個風，因為我們的風台剛好在台灣的東邊，一直吸一直吸，把所有的這個雨水，所有的這個雲，從那個越南那裡吸過來，哇，你就知道這很強的，
1: 太可怕了，
0: 這次的這個雨量真的造成很大的這個嚴重的損傷，好到在台南的那個酸子对啊，最近已经修行完成
1: 了，那就还好，不然那不会赔很多。
0: 这个落雨可能专业搁要起价。

0: 介绍又
1: 个非常的贵，芒果冰果200块
0: 啊。哦，系啊，有影，这无法度去片面。诶，昨我是定要去小琉球啦，我人生第一届去到小琉球。
1: 真的可以啦。
0: 我唔捌去过小琉球。

0: 骑进安尼有帮嘛是，我都不要骑啊嘞，一路迄落一林啊，新路、旧路啊，洗完基丁就洗完啊，差不多是这個意思。嗯，小游客嘛同款。
1: 对啊，昨午我原本落这木，落这木，我就爱开车去高雄啦。嗯，我去高雄住一暝。嗯，啊，隔工透早的七八点啊，还是九点外准班啦。结果昨午你有看到新闻在报道讲吼？东港要往小琉球的遐船啊吼，上尾啊班是三点半。哎呦！你看到遐上尾啊班的船哦，你会感觉讲哦。
0: 你看到你嘛唔敢坐吧？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你看安尼把海破了。
1: 迄个海涌真正有够大个啦。哦，迄船哦，就参照，真正不夸张，伊的迄个船头船尾安尼。准备安尼压落去，船头翘起来的时阵，
0: 啊，迄个海盗船诶，
1: 啊，迄比海盗船搁较恐怖、喔，迄个海鹰哦，迄个海鹰搁甲迄个船头搁甲压落去啦，参像参像迄个火箭同款，哦，有咧插头无？嘿，咧插头，
0: 蛮可怕，
1: 那插秧的那个，
0: 不太敢做吧？这是太可怕了吧？
1: 那有人袂惊呢？啊，搁加济啊？
0: 啊，因为想要回家啊。
1: 所以哦，
0: 怎么办？
1: 今仔日就是，比如讲，有的飞行机嘛延误啊，有的火车啊，有的这个船班吼，全部拢停驶
0: 啊。安全问题啊，
1: 因为爱安全呐吼。
0: 这
1: 风影足大呀，
0: 太可怕了。咱刚刚看咱都咁样惊死啊！伊而且讲真惊，我其实我坐船我会晕船，然后你唔过我唯一无晕行船的，就是坐小琉球，因为较短。他、去到小琉球大概20分钟就到了，所以你刚开始要开始晕的时候你就到了，所以还好。哎、欸，啊，我感觉那从咱报道报的迄有无？你可能坐起里面三分钟就吐啊。
1: 无，哎，一坐落去就开始晕啊。
0: 免三分钟，免三分钟，你都。
1: 原本二十分钟，
0: 吐啊。
1: 原本二十分钟的迄个航行时间。
0: 你看，可能
1: 要变成一个小时哦、喔，不是你船上塞车哦、喔，是迄个船就拍晒，
0: 风影伤大，拍控制，
1: 因为一直被打回来，有无？哦、喔，哎、啊，开到
0: 阿被搞，阿
1: 这个后退
0: 八股，不踢，是不是都在跳探戈
1: 呀？哎呀、啊，哦、喔，迄个船看起来足恐怖的，但是吼、喔，好加载啦吼，就阿被就车就阿被塞出台中市，
0: 你看。
1: 就足侪所在宣布讲哦，爱停班停课啊，我就想算啦，安尼可能天公伯啊，不爱让我休困。
0: 伊感觉阿伯啦，你搁努力，你再努力一下。
1: 结果临时啦，就甲公司头家讲哦，讲安尼我无法度去啊，安尼明仔载倒来上班啊。
0: 一定是安尼啊。一定是安尼啊，无你个等下。
1: 我想讲该请，不，我想讲已经请啊，就请啊，就搁请啊，对不？
0: 也 OK 啊，你莫甲讲好啊。
1: 就莫甲讲嘛。
0: 但是讲好啊。
1: 对。
0: 那再可以。啊，无你啊讲哦，我请一天就好。因为问你是安怎，因为我感冒，我煞好啊休困。因为阮两个袂使一个阵亡就好，袂使双双阵亡，安尼你了解啦吼。啊，我那拜一来上班，我就好。
1: 你用啊，成就一只牛共款啊。
0: 你都不知道我要很保护自己，我回家吃了多少 B 群，吃了维他命 C， 我都努力的运动，因为我就是怕，因为最近爱不我爱打扫嘛，爱整理物件，爱准备要搬出，所以我要有很强壮的身体，我不能生病。你都不知道吼，就辛苦
1: 了。啊，你后边是创啥物件？
0: 我我来给我一条线，因为它有时候会卡到那个。
1: 你的雷声还说哪地啊？
0: 不是耳机啊，因为我不喜欢把那个牌子有没有往里面塞，因为会粘在身体上面。嗯，我就把它往外翻。啊，往外翻，有时候你那个耳机的线会跟它卡在一起，它们会缠在一起，你知道吗？
1: 哎，我错一个，
0: 我袂对你啊，你坐里面，
1: 我买提武器啊，来防卫。
0: 我来，你剪刀石头布看一下，好不好？啊，你袂使偷看。
1: 自我防卫一下。
0: 剪刀石头布，我冇甲别人讲。
1: 好啦，所以第一首歌曲就叫这《都兰情歌》，你看这都兰呢。
0: 这条歌其实
1: 都兰呢，
0: 其实嘛足歹控制。因为你要嘟大呀，不是要嘟小呀，是嘟要较大声，还是懒要较大声，还是要嘟懒拢做大声，还是嘟懒哎，真夸，安尼我做歹查的，你敢知？
1: 未来恁表现就好个呀，
0: 要
1: 嘟啊嘟啊好，嘟啊好，无嘟个大，就大懒，哎，叫做适可而止。
0: 对，我那向
1: 咩秋季调，适可而止，
0: 适可住嘛，嘟懒哎，真夸，你听讲奇怪。
1: 但是讲到都兰，都兰真正有这个地号名。
0: 有啦，还有都兰小书包。
1: 还有都兰国小啊。
0: 有啊，所以那小书包。
1: 迄伫台东遐，我
0: 可爱。
1: 进前 过年有去甲台东佚佗，真正有看到迄个

0: 独揽的。
1: 有真的吼，你有跟独揽合照无？
0: 啊？
1: 你有跟独揽合照无？
0: 没有，啊、你只要拿无聊，你哎、啊，我就看到迄个指示牌，
1: 独揽。无聊，你爱跟独揽国小合照，啊，那对，刚有无对一个人吼，你照片送啊，像你就传照片给伊看，你刚看我咧讲啥？
0: 无啦，我是直接送伊一个册包啊，叫都兰国小的书包。
1: 你一定爱去买，唔免，你得用照片传给伊，你都兰国小安尼，你就翕起来自拍。哎，那对，然后伊做袂爽，你就传照片给伊，一定会给你拍问他你这什么意思。然后你来讲，因为你和我刚刚做都兰的，啊，你唔免买物件送，你得都兰他，你还要买东西送他，那我才好康。
0: 我哪有买物件？我只翕书包，翕册包传给伊就好啊。
1: 你迄无啊？你甲你本人的相片做伙传过去啊？安尼应该会知影。
0: 我袂呢，我若对一个人讨厌、袂爽，也是讲吼有淡薄啊，无欢喜。但是我是点点啊无讲话，我不会就是表达跟他说我怎么样啊？刚刚哪里怎么样？我袂呢，我嘛是笑笑。
1: 这就是袂啦，我是笑袂出来啦。我是感觉好啊，都不想讨论，那大家都不要说，无所谓。
0: 我嘛是，
1: 反正我就是那种在心里面的人。但是如果累积到一个量的时候，
0: 可能是够型。
1: 我累积到一个量的时候，然后刚好有那种因缘机会之下的时候，我就会讲，就是不会当下不会，你要刚刚好遇到那一些事情的时候，因缘机会之下，然后我就会把之前的事情就是，一点一滴的，然后
0: 对你
1: 告诉他，
0: 你成就一粒炸弹了。
1: 不会啊，不会啊，因为其实我讲真，外人做简单诶，
0: 但是要爆
1: 不会，我其实不轻。
0: 你若去拍火点起来了后，哇，
1: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其实我不轻易讨厌一个人。但是你一旦被我讨厌上了，那你死定了，你去细人都没关系啊。我是这种人，因为你按那走，我就感觉恶心，假鬼假怪，想要吐。因为你打从内心世界里面，他就已经踩你那么多次线了，对不对？
0: 哦、
1: 你怎么会觉得他是好人？
0: 有人讲，
1: 对啊，
0: 讲过一句话吼，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1: 对啊，嗯、对啊，就是安尼啊。
0: 够让伊软土轻滚吼，你会变成一世人吼，你就无法度。可是我永远就是底线啦，你要有一个底线。
1: 当然啦，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底线。我已经算不容易，怎么讲？
0: 但是我嘛是当下，我嘛袂介意正面冲突啦，不会正面冲突，只是说可能冷静之后再好好去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你正面冲突一定都没有好话，
1: 对啊，
0: 你
1: 就是想办法笑骂啊啦，应该讲白就是安尼啦。
0: 哎，甚至还够小怕，
1: 小怕是不至于啦，因为怕病人嘛，对不？
0: 怕病人报警，
1: 怕病人啊！你讲
0: 老人，
1: 春班就是要冤家啊，要小妹啊，
0: 老人来，
1: 扛好去了。
0: 好，来继续哈，咱来这里唱歌哈。啊，唔知影中南部地区遐有安全无？平安无？哦，即马台中嘛是落冰也好啊。
1: 哎，落会停的，落会停的啦。
0: 嘛是真是小好。但是哦，听讲这站的这个雨吼，会连续一直落到今仔暗时，今暗时会小看趋缓。
1: 我看诶气象，刚落唔知好几个里，好到落到礼拜几？我看一下，
0: 就参照张。
1: 啊，伊讲爱落到下礼拜，今天还假，这有人骗的迹象。啊，
0: 落到后礼拜。
1: 因为你看，伊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拢下雨啊，唔知有影无影。
0: 哦，你看吉星大哥今仔也休困啊。
1: 因为伊今仔日唔免去迄落啊。
0: 今仔高雄、屏东拢休困啊。
1: 敢那会真正落真久呢，落到下个礼拜的款。
0: 好好好，安尼
1: 看起来
0: 落雨是好啦，
1: 哦，落到所在就好啦，啊嘛有
0: 雨
1: 的，
0: 系
1: 啦。
0: 免讲吼，啊要急这一时吼出去买物件，还是讲出去佚佗吼，这天气无好，咱就踮伫个厝内底，
1: 安全开始要紧啦，好吧？
0: 对，哦，来继续，咱来用歌声来甲您陪伴吼。安排连串四首歌曲，
1: 来第一首歌曲林木的《月霞姐》，你要听《真情比酒浓》。
0: 来，小港的惠美姐吼，要听这首老歌，我给你安排
1: 《
0: 淡水河边》。嗯，
1: 哦，红山的春福应该是大哥吧？你要听《长山风吹》。然后东洲的优曼姐，你要听《天剧》。
0: 你点播的那首，
1: 因为那首歌曲实在是没有卡拉可以唱，伊叫做《如果
0: 岁月能够回头，
1: 你那一下岁月就岁月哦。
0: 岁月能够回头，
1: 一粒少写一个四声哦。岁月哦，这今天我告诉你，对了，你今天有心来 OS
0: 就
1: 对，我可以了解你的都兰，我可以了解你的都兰，了解你的学校，好不好？都可以，通通都来吧。
0: 我懂了。好，来连串的四首歌曲吼，来听歌。

雪英姐、昆城大哥、守春姐、吉青大哥、文雄大哥、板丹的郑妈妈、齐娘娘。

来，当时的优曼姐，优曼姐，你点播的那一首《如果岁月能够回头》，那首没有卡了。

0: 吴美玲对韩国欧巴一见钟情，所以刘嘉莹一句话打回原形。
1: 很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了
2: 哈。不是，就是去韩国的时候，晚上凌晨的。
1: 然后他找艳遇的。
2: 不是，我去超商买东西，结果这时候呢，玻璃门就打开，就一个男生走进来。哇，那时候整个很像一道光出现，哇，我的白马王子来了。那个人还长得还不错，而且呢，对，身材又还不错，瞬间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1: 我看这个半暝啊两点在那边面，这韩国男生，我看说你应该蛮是假的，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要叫家己出来买，因为你找有钱人嘛，这个应该不是有钱人。
2: 有钱人多一位。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丁小文唔来要模仿蔡琴，竟然冇得模仿伊。
3: 他后来哦，还被安排上那个钻石舞台啊！他不能唱自己的歌啊，要模仿蔡琴。啊，重点来啊！主持人哦，后来佮问伊，你还会模仿什么？
4: 伊是模仿啥？
3: 哎呀，老师优秀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椅啊！
4: 啊，我有听唔到无？模仿因椅啊，
3: 椅子
4: 啊，模仿椅子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往幕后，你也想啦，继续唱咧，椅啊的模仿啊，模仿你唔知模仿巅峰。
0: 哈哈哈！哈哈哈！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6: 好。台湾新剧团哦，正式的跟大家预告哈，这个吴美玲小姐哦，发片了，发片了，伊要找有钱人啦，要找有钱人，有钱人到底叨位？伊阿哥是目前阿哥找无？你讲陈梦贤吗？
7: 有时候很
6: 陈梦贤，
7: 确定他喜欢？
6: 他们是荧幕情侣的哦，目前还没配对成功。
7: 那有配对成功的吗？
6: 没。有配对成功啊，他们有配对成功啊，还没交配成功。
7: 我仅供私底下配对成功而已，这样。
6: 没有了，哦，是好朋友。
7: 哎，
6: 好，这明仔吼爱准时间做收听哦，吼，下晡四点到六点，爱收看台湾新剧盘。
7: 哎，
6: 来，明仔透早十点到十一点吼，嘛有台湾新剧盘哦，咱播出的是无同集、无同单元，无同集数，
7: 无同
6: 集数哦，啊，所以咱。所以这个时段吼，咱这个明仔咱看到两届这个台湾新剧盘哦，一个是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啊一个是下晡四点到六点。嗯，哦，咱先来看卖十点到十二点的这个精彩的预告。
0: 娱乐圈独家秘密大公开，多人运动了，却叫人冲干净。
1: 因为其实这次耶鲁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后来有去深入去了解过了。我们有几个消息，就最有可能是这样，他是比较喜欢多人运动啊。他多人运动当中，他又表现得不好，所以这种情形，人家可能就认为他这个不够尽心尽力啊，所以就
2: 男女关系很
1: 造成他没洗干净啊。
8: 怎么都被你们挖出来了？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秋凤个性单纯可爱，竟然在众人的面头前开黄腔。
4: 所以这个我感觉吼，秋凤啊有一个所在足古锥的。
3: 嘿，老师你是讲伊的阿公啊？
4: 我咧讲哦，伊这真正不是假的哦。
3: 哟，
4: 他真的是很单纯、很天真。
3: 有一届哦，在后台伊看漫画。顶头家哦，伫迄边咧甲闹咧，讲一挂伊完全听无的话
4: 啊。他还会很认真的回应你哦，你若讲。
3: 哎，对，上经典的哦，就是大家甲闹啦，伊直接大声问讲，迄现场哦，大家直接笑到变鬼啦。所以啊，后来啊，伊叫人叫阿公。
0: 阿公。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6: 好，这明仔载透早十点到十二点，精彩的这个台湾新剧盘吼，精彩的内容跟大家分享。来，明仔载透早十点十二点，咱收看到 MOD 吼 ，MOD 你看大力电视台，啊，佮有咱数位吼119台，你拢会当看得到吼。明仔载这个精彩的预告，叫做歌唱大联盟，邀请到足侪这个。爱唱歌的这个时代哦，也是讲哦， 哎，有的是年龄层很广啊，吼。
7: 当然。
6: 哎，有的是小朋友嘛有来参加呢，吼。哎，啊，尤其是哦，这分做三队啦，哦，一个是长青组嘛。嗯。啊，敢不是？
7: 应该不是叫长青乐龄组嘛？
6: 哦，乐龄组唔叫长青组。
7: 好听。
6: 长青组。哎，啊，一个是合唱的啊，啊，一个是歌手的啊，哦，这拢足好唱歌的，拢。真正吼，拢有这个名师指导调教过后，哎，就是参照这个歌曲同款，老师教完了后，就舞台去唱歌，唱歌给恁听，对啊，真的非常的好听吼。咱来看卖明仔载吼，这个歌唱大联盟精彩的预告。
4: 咱这节目吼，红毯国外去，
3: 吼，
4: 听讲今仔日毛咱的国外的老师，哎呦，
3: 来自马来西亚。
4: 马来西亚也过来了，
3: 当然。
9: 好，那他今天可以给很多我们的参赛者好好的示范哦。看到摄影机，眼神很重要，不要害怕，可以对摄影机放电，
3: 非常的好。
4: 是，
3: 尤其是那个柔情的地方，你是有做到哦。
10: 意外惊喜啊，非常的好，第一次合作，非常的棒，恭喜你们。
11: 他们的台风哦，真的不错，那种默契啊，一开始背对背哈，连那个背部都会演戏出来。
12: 对，那鬼也彪悍了，我刚刚开始人家歌曲中，人家厉害。你很喜欢听那个 Disney 的歌是不是？英文歌？哎，我也很爱，我也很爱，而且我很爱唱。回去，回去，关林刀。
11: 那个顺服阿公，他唱那个英文不到地，那应该我们唱正式的。我唱一首英文歌，你给我平台了哈。
6: 好啊，明仔准时收看哦。来，继续咱来听歌哦，安排连串三首歌曲。
7: 第一首歌曲是咱北屯的怡芳姐录音的一生。
6: 好，孟丹的郑妈妈，郑妈妈来听这个淡水木色。
7: 那台中的美下，这里要听草莓啊，人春风。
6: 好，来连续三首歌曲。
7: 听歌。

大哥，今天有迎顺哥哥快乐里头见爱阿妈，乔真杰、莫香杰、郑妈妈、质量大哥。

0: 妈妈，李玲姐，新世界精美妈妈，赖春妈妈，山明杰，雕爷，曹丽大哥，谢谢哦，嘉汉那款。
1: 哎，继续万丹的郑妈妈，郑妈妈来听歌，万丹水墨色。唔知影万丹遐哦，唔知有积水无？雨落甲，敢有落甲大？

淑珍姐，五股的丽华妈妈，经典的王宗大哥怡华姐，金美妈妈赖春阿姐，吴芳大姐，金美妈妈敏华姐，荣谦大哥。

桃园秀兰妈妈，谢谢简爱阿妈，新学的妹妹，还有美琪妈妈，吉清大哥，永波戏满姐，秀珍妈咪，

双姐，慧玉妈妈，来继续台中，台中的美霞姐，台中南部的美霞姐来听歌，草蜢人春风。

姐、天才大哥、真灵库的慧玲姐，谢谢秀琴大姐、真灵库的雅琪姐、文章大哥。

0: 好，来，谢谢，来继续来点歌吼，今日点歌拜五，拜五，咱所谓这个时段吼，爱动一下头壳哦，尤其是外口的这个天气吼，落天，大家
1: 拢感觉
0: 懒懒的感觉吼，就是有一点点爱睡觉，无要紧，你来动头壳吼，互恁来约歌名，因为电话呐，歌声呐放落去了后吼，你还先听看
1: 麦，听一下。
0: 啊，知影这首歌有把握，赶紧敲电话哦，就是敲下面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来，老师第一首歌曲吼，给吹落去哦，让大家听看麦。
1: 很好猜。
0: 好、
1: 哦。很简单。
0: 刚刚就熟悉的哦。

0: 咱
1: 应该都知道啊。哎，
0: 咱应该会赶紧打电话吼，来，这是芳芝妈妈啊，芳芝妈妈你好。
2: 慢镜头。哎。
0: 哦，真正是。
1: 这不是很简单。哦，
0: 恭喜你又对啊。今天这首歌无人唱嘞，无人唱你也又会对，太厉害啊！听前奏就知影哦。
2: 哦，那老歌啊，
0: 老歌啊，对吧？啊，芳芝妈妈要听什么歌？
2: 我要点一个日本歌哈，阿妈要听哈，让你学。
0: 好啊，学。
2: 我无甲你限时间。哦，
0: 好啊。什么歌？什么歌？
2: 那个萤火虫的萤，一字名。
0: 萤？
1: 一字名。
2: 嘿，萤火虫的萤。
0: 萤火虫的萤。
2: 嘿，一字名哦。哦。你找看嘛。
0: 这首歌台语歌。是什麼歌？
2: 我不知道，台語歌我不知道，但是我聽那個日本歌很好聽。
0: 哦，我來找看看，我來找一個。
2: 對啊，你找，讓你學。
0: 好啊，好啊，我找找一個，看機子裡面有
2: 沒有。對，我沒跟你喊啦，沒跟你喊時間。
0: 好。
2: 他慢歌啦，他是慢歌。
1: 慢。哦，
0: 好好好，如果太快我也會把它減速度，不然我對不到。
2: 對啊。
1: 这
2: 慢歌啦，这慢歌。
0: 好啊，
2: 旋律很好听呐、啊。
0: 安尼哦，好啦好，我来听看麦。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0: 头段这翔哥嘛电话卡足紧的，翔哥你再搁卡一下哈。还有这金城大哥，金城大哥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大哥您好。
0: 你知影这首歌吗？
3: 知。慢镜头。
0: 慢镜头。哦，好好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3: 我要听《放下放下》。
0: 放下哟，好，哎，没问题。后礼拜拜五，
3: 哎，拜五哈，
0: 哎，拜五。
3: 你看，十一点过好哇，十一点过我到底嘞。
0: 哦，好，广告了后，好好好，没问题。
3: 谢谢你啊，嘿，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还有心怀韦云姐，韦云姐，那耍哈。新城大新城的黄元大姐，
4: 你
0: 黄元姐你好，
4: 你好，
0: 你要点歌吗？
4: 我想要给你点一个南望的红红桥，
0: 南望的红红桥。

0: 调叫什么歌名？
1: 你敢知影这首歌怎么放的？这首歌？
2: 万千头。
1: 哦，万千头。Okay. 哦，好。啊，你讲你要听什么歌？
0: 南邦的红红桥
1: 、哦、好，后礼拜拜五哦。
2: 好，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好，拜拜。这首歌太简单了吧？
0: 对，我们啊，不，你再换一首，你换较困难。
1: 韦云杰，韦云杰，
3: 有志，
1: 有
3: 哦，我前下拄啊，连起来拢接袂住诶。
4: 我那只徛你两队拄啊吼。
3: 哎呀，我知啦，我前下拄了十斤烟啊。这是红英红的万千头啊！
1: 啊，厉害厉害！
3: 啊，恁今仔也无唱这条歌，嘛是拢知影。
4: 前礼拜有唱着。
3: 哎、欸，人你的歌，他都啊唱一条《讲老神在在》，
1: 老神在在，
3: 后面人春风啊。
1: 哦。
3: 我来看啊，啊，不怕不怕，看到我的名，啊，不过唔啦，哦，都拍一拍。
1: 哦，有啦有啦，拢看到，
3: 拢看到。上好啦，
4: 无啦无影啦无影。
3: 啊，我讲我遐久啊吼，去过过阮一个妹妹吼，遐久啊拢无看，啊，遐久啊等下再来看。
1: 哦。
3: 我妹妹去。啊！
1: 台南新化遐敢有落雨？
3: 有啊，落甲阮隔壁做水灾呢。
4: 哎呦，
3: 可怜呢！啊，停两点外起好水好我涨水。
1: 啊，
3: 可怜啊！阮兜无啦，阮兜无，阮兜无住啊。
4: 你遐管遐？
3: 唔会，对对对，我有监管。
1: 哦，
3: 哎，对对对，伊哩就是外口水搞我袂通啦。
4: 哇，
3: 所以就安一徛，
1: 拢卡掉。
4: 哎呀，但是老水
3: 来就是，按一来就对哇。
1: 你雨落甲伤大啦。
3: 从遐在做呢，
1: 嗯，用多诶。
3: 天哪，啊，我要给伊问迄个，免给伊点歌，有者要来拍波，我拍袂起咧。
1: 哦。
3: 哎呦，
1: 对啦，啊你。
3: 我等看迄个答应有在问卖三颗芋头。
1: 哦。
4: 哦，我等一下
3: 哈。啊你。甲你交关了。
1: 谢谢啦，啊文英姐，你等我一下好不？
3: 好。
1: 哦，我请服务人员甲你讲。
3: 好。
1: 因为咱伫刷顶讲哦，会去用罚钱啊。来七十线哦，七十线哦，看他要什么东西。好。他都要继续挂，就是安英红老师的哦，就是万仙桃，大家拢要钓啊吼，拢足厉害。
4: 是不是很简单？
1: 你嘛还佫有二十几通无接到啦，哦，你佮看，拢知影答案啦吼，系啊。来换一首啊，
4: 比较困难一点点的。
1: 较困难的。
4: 一点点而已，没有到太大点。
1: 嗯，来，音乐佮放落。

0: 这有淡薄困难。当当当当当，乌龟的哒哒啦哒当。
1: 啊，七点啊，八点啊，九点啊，
0: 奇怪，哪会拢暗
1: 暝？看阮装卡松，看无起晓。
0: 你甲看，
1: 伊靠，
0: 伊靠背，伊靠背拢甲背起来。啊，
1: 靠背，不是靠背，是靠背。
0: 好，来，
1: 这嘛是很简单，是不是很简单？
0: 来，这是中和的陈应姐，音乐小声一点点。
2: 你好，
0: 陈应姐你好。
2: 哎，你好。啊，
0: 你敢知影这首歌？
2: 伊讲落雨暗暝，
0: 唔对，
2: 唔对，乌白伊
0: 哦，唔对唔对唔对。
1: 哎，等我送我过你。啊，啊，哪个你？哪个你？
0: 哪个你？
2: 哪个你哦？
1: 哎，哪个你？
2: 太
1: 难了，我安尼你搁听一下，就简单嘞，你一定会晓唱
0: 的。一支面安尼。
1: 无啦，无你安面糊，你敢是你？
0: 好啦，等下来摇，等下再来摇，等下再来摇。
1: 想奇怪。
0: 彩玲姐。
3: 你好。
1: 你刚唱什么歌啊？
3: 我唱的电影票。
1: 哎呦，噔噔噔噔噔。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3: 啊？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阿关啊，甲你，你唱向伟林的调嘛？
1: 要阿关的歌。哦，
0: 我甲阿关唱的迄个。哦，思念心香。哦，思念心香哦。好，好，你拜拜个
1: 哦。哦，拜拜。
0: 好，拜拜。哦，恁卡就紧的嘞。
1: 哇，很厉害吧？
0: 你拢真厉害的啦！哦，
4: 音乐出来我就听到啦。
0: 音乐一出来你就知影。
1: 知影啊，
0: 我唔相信。歌名叫做啥？
4: 无钱的电影票。
0: 哦，厉害厉害厉害！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最听迄个于天唱一条《梦追酒》。
0: 哦，《梦追酒》。哦，好好好，无问题。后礼拜拜五。
4: 啊，你跟我广告后的时阵再来再来听。
0: 哦，好啊。广告了后再给你安排哈，好，
4: 我已经主动主席啦，
1: 好，欢迎欢迎啊，就对啊，
0: 哦，好，无问题啦，无问题，好，
4: 恁恁两个唱歌多好听，我做白工拢无闲哈，给恁听呢，
0: 啊，是哦，啊，这假期当中也敢有落雨？
4: 雨拢入厝，拢入厝，阮这大家拢入厝。
0: 你讲雨拢破入厝哦？
4: 雨当降遐入厝，阮这嘛拢落甲呢，拢袂当出去呢。哎呦
0: 喂！我昨看新闻，家己遐擦，迄落擦一撮下晡就放假呢。因为拢淹，话拢淹水啊。
4: 你降遐呢？阮这你降遐呢？你落搞忘记？
0: 哦，无啦，你是漳州的美专。
4: 无咧，我笑眉咧，我只讲咧。
0: 啊，安尼跳好去啊，讲较久着。
1: 我讲一条。
0: 讲较久着。
1: 笑眉哦。
0: 哦，你讲的笑眉姐啦。
1: 啊，讲安尼啦。
0: 啊，你遐应该嘛落大雨啦，你讲遐。
4: 我今日就到要出去哦。
1: 啊，你讲咩定
4: 咯？你头啊，拢落拢满哦。
0: 啊，你注意哦，你讲起敢有涨起来？
4: 拢涨，有哦，拢涨哦。
0: 我甲你讲，遐足危险的，
1: 有
0: 注意遐。系啊，哦，爱看书板书啦，那水淹起来，爱赶紧走。
4: 哎，哎呀，哦，拢涨哦，哦，
1: 最安全的。
0: 好好好。
4: 哎，会啦会啦，啊，着落雨都放吹，才听恁唱歌。
0: 安尼
1: 有，安尼 OK 啦，安尼可以啦。
0: 好，谢谢啊。
4: 我阿只泡茶安尼，
0: 好，
1: 谢谢您啊。
0: 好，
1: 谢谢，
0: 好，拜拜。
4: 你不要讲搞我搞混去啊！
1: 我爱跳河啦。
0: 对不对？跳河去啊！
1: 天哪，当作你是伫迄个东桥的美专姐啊，原来你是你讲的秀美姐啊。
4: 美讲啦。
0: 好好，秀美姐，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4: 拜拜，
0: 讲几波，
1: 切割到菜刀，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好佳哉吼，又讲伊是住里港，
1: 啊，无这个搁找无，
0: 来，这是住伫嘉义哦，嘉义东区的这个美秀姐，你敢知影头拄仔那首歌？无
3: 钱的电影票啊，
0: 你会晓唱无？你敢会晓唱？未晓。啊！你哪会知影这首歌歌名？你袂晓唱
1: 啊？
0: 你
1: 会听啊？
3: 听个古迈也听，
0: 哦，
1: 会
0: 听啊？对哦，这拢大家年代的歌曲吼。嗯嗯，啊，那个美秀姐，美秀姐，你要听什么歌？
3: 嘉庆君呐、啊，
0: 嘉庆君游台湾，哦，安尼好，哦，要带你来去嘉庆君游台湾哈。
3: 啊、你要进？
0: 哎、欸，我要进啊。
3: 哦，那无行李听。
0: 哎、欸，无行吗？
3: 嗯。
0: 哦，安尼，可能电话啦，电话你讲话无行啦。
3: 哦。
0: 嘿啦，我本人，
1: 本人无行。
0: 嗯。哦、嗯。好，谢谢。
1: 哎、
3: 欸，我四点就开始看呢、
1: 欸，
3: 看迄个刚发的迄件。
0: 哎呀哎呀。
3: 看到十点哈、欸，十点才转过来你去台。
1: 哦。
3: 啊，你去台十点到十二点。
0: 对啊，对啊。
3: 对
0: 啊。哦，你啊，准时来给咱收看。
3: 你台八点。啊，刚发你台八点到十点。
1: 哎，对对。
3: 啊，你这台十点到十二点。
0: 对对对。
1: 啊，你下晡啊，搁转转去去台，看下晡四点到六点安
3: 尼。哎，啊，搁两点到四点。
1: 哎，四点到六点。
0: 对对。
3: 哎，加迄个啊，叫小刚。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啊，你拢有看哦。
1: 哎，有哦。
0: 哎呀，这三栋你拢有看哦。
3: 哎。哎，这八英年唔看电视呢。
0: 无怪，即卖中视的收视率那么高呢。
1: 对。
0: 嗯，足侪人爱看。好看啦，好看啦，这幕趣味。
1: 哎，对啊。啊，感恩感恩，再陪伴哈。
0: 哦，好，叶小姐，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对啦，这首歌就是无情的电影票。这首歌原唱者是啥物人？
1: 我捌听
0: 过。桂金花。我有听过罗时丰。
1: 我嘛捌听过罗时丰大歌曲。
0: 嘿，但是原唱者唔知影都是嘞。但是伊上界有名的就是伊一段的个口白啦。
1: 红一峰敢有唱过？敢那嘛有。
0: 嘿，因为这个在等人嘛吼，
1: 约好
0: 七点、八点、九点，那也拢无看到人哦。嗯，就安尼吼，伫这个电影院的门口安尼等规半波啦，电影拢播完啊，拢结束啊，人拢散场啊，奇怪拢还袂看到人哦，这叫做失约吼。好，来刷落来，要来进行到这个工商和陪时间啊！吼，今仔日这档吼，来跟大家来分享啊！吼，尤其是咱家家户户，人讲民以食为天，吼，大家拢爱食，尤其是早顿，吼，这项物件，大力电视台吼，你若有想看到吼，真正足会好个啦，俗个有叫。啊，中视的好朋友吼，今仔日参考看卖，这是算是上界新的科技来去处理的。这真正好的物件吼，来参考看卖，谢谢。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4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

0: 给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就是对今天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奈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0: 这很香哦，
1: 很香，很好喝哦。
0: 对，
1: 对啊，小朋友都爱喝哈、
0: 哦。对啊，
1: 够美的，够美酒，现在很负担哦。
0: 早餐、宵夜都很好，
1: 很好哦。谢谢是吧？
3: 太极双宝营养素啊，就是黑豆奶啊，哦，这边做一栋，要做一栋广告啊。咱需要这个原料不够，等足久的哦，等差不多两三个月时间，真无简单，才能做今仔的这栋。这数量拢介少哦，啊嘛。嘛是咱的观众朋友，即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拢总食会到用会到的。咱拢知影啦，忌乌啦，三分补哦。食乌豆奶啊，你若食咱的，甲食外口市面上的都无同款。啊，你要泡这足简单嘞吼，你卖先用滚水甲冲，因为即内底有足侪即个天然的脂溶性的营养素。你若先用滚水甲冲下吼，伊会结归完。你看安尼有像咱咧食迄米阿夫安尼无吼，一点点仔温水就好吼。啊，基本上你若要食较够，你要泡两包嘛，无要紧哦，吼，泡两包也是。然后这时阵啊，滚水落来啊，吼，哦，差不多安尼就好啊。诶，我咧泡吼，我袂爱泡伤补，哦，啊，若要泡较够的人，有的人吼，即叫做喜欢比较浓厚的口感的吼，哦，喜欢特别结桂圆啊，有啊，你看安尼打来了吼，我今仔日吼有替即个我阿姨准备一下，胖。啊、哦，这个味道哈、哦，口感哈、哦，非常的好，
4: 刚刚好，
3: 啊，过来未伤烧哈，
4: 好泡，
3: 啊，足好泡哈，
4: 嗯，嗯，啊，好喝哎，
3: 啊，下晡时啊，你看我的节目的时阵啊，未食暗顿对无，啊，泡一杯来啉，
4: 即大家啉，大家哈。
3: 啊，那袂掉底啦，我甲你介绍物件拢足好个，哦，你啊，医生咧讲个，一天一杯乌豆啊。乌豆啊，内底吼会当吼，诶，即个抑制歹个胆固醇。哦，啊，若早人食乌豆啊上好。吼，早人乌豆啊，经年期过了吼，雌激素无够。你食乌豆啊吼，伊会帮助你个即个在补充你油脂个功能，促进代谢，佮有你回血哦。即中医顶个回血，就帮助你个血液循环，啊，佮稳定你个血压。《本草纲目》记载哦，乌豆啊，互咱少年早，互咱女性个看少年哦，会更有弹性。啊，佮来乌豆啊内底大豆异黄酮。比黄豆更加管，会当预防细胞氧化，所以吃黑豆可以养颜美容、抗老化。你有老人斑的啦，吼，啊，即个做迄个皮肤有只斑斑点点的啦，还是较欠血才是大啦，吼。即带皮，咱即种带皮规粒落去用的吼，啊，佮有即个做咱的女性的荷尔蒙，啊，佮有即个做蛋黄素，会当加强咱的大脑，吼，让你的大脑较袂去退化。啊，当然这个不是讲乌豆啊，有黑豆有黄豆，所以我们叫做太极双宝。啊，这黄豆伊内底吼，咱一杯250cc 内底有八毫克的蛋白质，内底有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咱细胞膜的重要成分，让提高记忆力。这拢是营养师甲咱讲的哦。内底吼，Omega 三、Omega 六拢有，啊，佮有即个这豆奶内底有大豆异黄酮，对着咱的女性朋友的即个这更年期过了真好，所以查甫食豆奶拢足好的。上界特殊的所在是啥呢？咱内底也是讲无少糖分啊，咱放啥？咱放粉果，粉果叫做花旗参。花旗参这粉果啊，伊会当内底有这人参皂苷多糖体，这对着咱的研究上会当提高咱的免疫力、抗氧化。 好，这吼也袂冷也袂燥，袂造成啥，袂造成咱的观众朋友这负。

0: 担，食这营养佮健康佮无负担，而且呢，伊用的是黄金比例。我未讲完的哦，乌豆、黄豆、佮粉工，加这三样加起来就已经遮尔啊珍贵啊。咱内底佮有添加啥物？咱现代人拢普遍钙质的吸收无够，咱特别添加这个纳米钙。所以你食一支这個、咱的太极双宝，搭乌豆磷粉啊，补充你的精气神，佮兼加你的骨头够用。哦，这是一减四个啊！猛拉一摆洗洗四领裤，哦，互你啊，食一杯豆奶啊，连骨头啊，甲你固着，精气神也甲你固着。上条啊，甲大家介绍这个乌豆啦，因为乌豆内底花青素吼，这是抗氧化作好。乌豆的营养价值真足高嘞。啊，那粉工嘞，就是会当补你的元气。哦，这有的观众朋友较唔甘买粉工来食，无要紧。咱家己家己的这豆磷粉内底，你就免烦恼啊，你就直接安尼食就好。咱国内的人大部分拢欠钙质，哦，纳米钙，哦，会当让你快速补充到你的钙质，减少到你的这个这钙质的流失。咱小小一包内底啊有300毫克，人一天内底对食物内底大概会当食到800到1000毫克啦。咱平常时啊食有诶无食拢食到，但是咱一天爱需要2000毫克。需要2000毫克的钙，你才袂流失。你有在食咱的这个太极双宝，你的钙质都会当适当补充。咱这真正真吸收哈，哦，袂去互流失掉去哈。做这支产品啊，加酸原料、电脑酸豆啊、电脑镜头啊，哦，啊，佮低温研磨，较袂破坏伊的营养分，啊，佮来高倍浓缩，佮加上这低温灭菌、黄金比例啊、喷雾干燥、SGS 认证，啊，佮来还原的伊的香醇跟浓郁。这是咱的所有的检验报告，包括生菌素的检验、重金属的检验、犹太认证跟阿拉认证，包括有机的，咱乌豆啊是用有机乌豆啊、有机的黄豆啊，拢是有机的。啊，佮有咱的粉工的这个进口的报单，佮有咱的飞机改黄豆输入许可证明，佮加上咱的2400万的这个这三不保险。好，所以你若是较侪岁时代，喙齿较无好诶，食素食咧，啊，年岁较侪，小朋友透早做早餐，哦，啊，即个做上班族诶，无时啊做点心，啊，是讲订三餐食外口诶人，影响睡眠足好诶，三高诶族群来食即嘛足好诶，吼，啊，机会讲较侪吼，我感觉观众朋友可能了，啊，家用你著规讲要安怎卖就好，对啦，我嘛知影，我若当物件摆出来，恁著直接敲来买，安尼毋较简单，我著免广告啊。干那安尼就代志就好做啊，嘛是爱让恁了解讲，咱的物件甲人啥物无共款，这一盒600，一盒600，哦，600就是15包，一包是40块。
1: 来，谢谢，感谢，欢迎咱的顺哥。
2: 谢谢大家，哦，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
1: 又哥来到咱的这个节目的现场啊，
2: 是
1: 哦，大概只要看到顺哥吼，其实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吼都足期待的。
2: 感谢感谢，谢谢大家的听收。
1: 因为只要看到顺哥吼，就知影讲吼，咱又哥有这个新的优惠，
2: 特别优惠，
1: 应该是有这个优惠吼，要提供给大家。哦，摊主龙哥嘛已经讲啊。一克啊，15包，
2: 是
1: 咱定价原价就是
2: 600块，
1: 600块嘛吼。这其实哦，平均册一包40块，
2: 40块。
1: 哦，对着即卖目前哦，你若是伫咧外面，其实外面的豆奶店，
2: 一般的外口的豆奶都是用蓝的啦，拢是调和的啦。咱这是正豆啊，落去磨，所以一包40块是很合理的价格啦，
1: 进项。嗯，对啊，而且咱内面哦，干阿即个吼黄豆啊，尔
2: 是
1: 哦，咱甲即个军神祖师牌贴拢摆伫咧内面，
2: 哦，
1: 内面阁有即个乌豆啊，包括咱的即个吼粉工，挂咱的纳米钙。啊，目前你所看到的台面上5克啊，
2: 是
1: 一盒600，5克啊，就是3000块嘛。
2: 啊，没错。
1: 哦，小刚是按算讲吼，上起码上至少啦吼。8折起跳啦，8折啦，
2: 5盒6000打8折就是2400嘛。
1: 上至少哦，我讲是上至少，但是我当然知影讲哦，顺哥来到现场，那是你有搁较大的这个生意，
2: 当然现在带着满满的诚意啦吼，啊，八折是2400吼，卖光8折、7折、6折啦，咱直接顺哥来啊，砍对半，
1: 称对半，
2: 5盒打。五折，1500块就好。
1: 1500块，
2: 是
1: 四组的安尼就是吼，这个5克啊。
2: 啊，对，
1: 1500块，
2: 没错。
1: 安尼平均册嘛呢，原本一杯40，今麦剁对半，剩20块呢。
2: 一杯20块，
1: 20块了，
2: 满满的营养，乌豆啊，啊，
1: 真正。
2: 对，
1: 要食咱的这个豆奶粉的雄心是大，电话。0800-0099，
2: 是
1: 哦，咱这个小组的5克啊，优待给大家吼，1500块，
2: 没错，
1: 哦，啊，但是足侪爸爸妈妈会问讲， 阿顺哥，啊，阮厝的人口数，阮孙登请嘛要来补钙。
2: 哦，对，登骨。
1: 我家己吼有这个吼肌少症，我嘛想要来补充这个蛋白质。
2: 啊，没错。
1: 全家伙啊，得规口罩十几个人要做使用。
2: 对。
1: 敢有大做诶？
2: 阿公阿妈啦，骨质疏松的啦，小朋友咧登骨的啦，吼、像小刚刚咧日子啊，炒面啊，炒吼，拢爱补充。
1: 是。
2: 大做来，直接吼，十盒。
1: 嘿。十 K 啊，
2: 十盒丢袋3000块，
1: 十 K 啊，3000块，
2: 是是是是，
1: 十盒3000块，
2: 没错，
1: 哎，唔对呢，但是十盒3000块，细做五 K 啊，1500，安尼就无俗着啊，是不是？
2: 哦，
1: 安尼好啦，我讲吼，咱即卖伫咧山顶的爸爸妈妈，
2: 是
1: 30位就好，好不？30位就好，
2: 丢袋30个，
1: 前30位电话有卡起来。前30位吼，咱这个大组的10K 啊，原本吼3000块，今仔日阁俗500块给恁，只要2500块，10K 啊早搭转去，0800000999，即卖线顶吼，只要等我5拍。
2: 十盒剩下2500。
1: 十盒原本3000块，即卖2500，就给恁早搭转去。在座即卖线顶的拢有准算啊哦。咱昨日吼多好开会，
2: 是
1: 龙哥特别甲咱的这个顺哥喝一个外号啦，唔知道你有听过无？或者多益和先生呐、啊，
2: 多益和
1: 先生，只要顺哥来到这个节目现场，不管什么物件，都是加一克啊，安尼敢好？
2: 你的意思是大和？
1: 大和不管大小和，小和嘛多益和，大和嘛多益和。安尼你感觉安怎？
2: 小组是5盒1500
1: 嘛，原本5盒1500，
2: 多一盒先生变6盒1500，
1: 6盒1500好不好？
2: 大组本来是10盒2500，多一盒
1: 11盒。2500块安尼，
2: 11盒2500，小康你猜，
1: 一包线顶的，
2: 一包存偌济
1: 咧？恁即卖线顶的，一包存15块我尔，赶紧的电话甲拨号通，
2: 30个好朋友啦吼，
1: 30个尔，
2: 线顶直接省，
1: 线顶的全部卡起来线顶领哈，
2: 是，
1: 这拢食顺哥的哦吼，来天赐大哥，
2: 谢谢大家，
1: 天赐大哥，
3: 你好，
1: 嘿，要搞节目吼，
3: 嘿，
1: 好，要大声说说诶。
3: 大
1: 桌，
2: 谢谢大哥。大桌是11盒2500，
1: 11盒2500，你无听唔到这个介绍，未来嘛未搁再出现啊！赶紧的电话甲报通，来周妈妈，我要和顺哥讲，来周妈妈。
4: 哎，大桌，
1: 大桌，
2: 妈妈谢谢哦。
1: 好，波姐来支援大哥一桌哦。好，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一下55线，甲好波姐，而
2: 且
1: 今
2: 仔日
1: 定岗主文的搁开放一客啊，其中一客来和恁做试。
5: 来，小雨。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若要点杠出门吼，咱的这个太极双宝、豆灵粉，电话赶紧卡吼，尤其是吼，咱即届这个周年庆的活动，到6月30号后礼拜拜二就结束啊，吼，所以今仔你赶紧的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吼，啊，你若今仔有点杠出门的吼，买四组的就6K啊啦吼，6K啊，买5K啊送一K啊，6K啊1500块，非常的好，啊，若较讲大组的吼，11K啊2500。啊，還有回饋點數，哦，所以吼，今天買上佳的盒，哦，啊，買起來燉也都會好，透早泡一杯豆奶，下晡泡一杯豆奶，真的營養滿滿啦，哦，你的鈣質完全都給你補倒回來。我們的春霞姐，
6: 我買一組。
5: 好，你買四組還是多少組？
6: 四組的，
5: 好，四組的，等我一下，四組的1500块，6K啊，金花姐，金花姐你好，
7: 你好，
5: 要愛豆奶粉齁。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等我一下哈。要爱大组细组的，一定爱讲清楚，因为吼，即届这个优惠啦吼，优惠嘛，敢那卖一公尔，吼，卖一公尔，一克内底有15包，我开放一克啊，互你做试食，食无介意，口味感觉讲吼，无亲像咱讲的遐尼啊浓，遐尼啊顺，遐尼啊香，效果无讲的那遐尼啊好，环境甲你体现吼。咱的384的好朋友你好。
8: 喂，
5: 嘿，你好，要爱豆，
8: 你要大力啊！
5: 嘿，要爱豆灵粉吼。
8: 无啦，我到我正刚有点
5: 你等，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来65线吼，咱的岳云杰，要爱豆灵粉吼。
9: 我要订一组。
5: 好，那你等我一下，郑春大哥，嘿，要爱豆灵粉。大组细组的，
9: 大组的，
5: 好，你等我一下，吼，安尼啊，厝内底阿公阿婆做伙咧食的，也是讲吼，一天泡2包，下早食一包，下晡食一包，你买大组的较会好啦吼。美珠姐， 美珠姐你好，别爱豆零粉吼。
4: 谢周诶，
5: 谢周诶，等我一下，谢周诶，玉燕姐，玉燕姐再搁顶卡哦。阿面姐吼，阿面姐再搁顶卡。彩凤姐，
10: 你
5: 也
10: 订一组。
5: 好，无问题，你比大周谢周。
10: 大周
5: 诶，大周诶吼，好，你等我一下哈。

0: 啊，今麦够回馈回馈一千点嘛吼，满一千一就回馈一百点啦，哦，满一千就回馈一百点。啊，你若假使讲吼，大组的订一组，吼，啊，差迄500块，你会当到其他的这个物件，吼，啊，到其他的物件，你哦只要满一千就是送一百点。啊，你啊买一万就送一千啊，吼、哦，咱的百合姐，嗯，嘿，你好，
1: 你给我送七组的，
0: 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吼、哦，等我一下哦，咱的玉燕姐，
2: 嘿，我要小组的，
0: 小组的，好，那你等我一下哦，好，你等我一下哈、啊，谢谢，诶，大寮的阿面姐。哎、欸，阿面姐你好，要爱豆零粉吼。嘿、欸、嘿、欸。好啊好啊，你要爱大组小组。
3: 我要小组。
0: 小组的吼，好，你等我一下，吼、哦，感谢你等我一下。咱所谓这个时段吼，你来看遮，尤其是咱若开始讲吼，年会若有吼，唔是糖分，唔是血油，唔是大颗，啊，唔是讲吼欠缺钙质，骨质疏松。我甲你讲，这会当甲你精气神拢总报倒转来以外，也阁会当吼甲你顾着你的这个钙质。吼、哦，尤其是黄豆啊，吼、哦，会当补充着你的这个元神，啊，佮有粉光啦，内底有添加这个粉光啦，叫做巴山啦，吼、哦，叫做粉光啦，吼、哦，所以今仔日你若电话有卡通的，真正买着赚着，你足浓足香的啊，吼、哦，开放一客啊，互你做试食，碧莹姐。
4: 哎，你好。
0: 嘿，要爱大组小组。
4: 大组的。
0: 大组的，好，你等我一下，好、哦，感谢你。志凤姐。你好，啊，凤芝姐，凤芝姐你好。
5: 我们小组。
0: 小组的哈、哦，好，你等我一下哦，好、哦，等我一下。咱的家人的陈小姐你好，
6: 啊你好，
0: 嘿陈小姐你好，
6: 啊我小组的啦，
0: 小组的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好、哦，我给你抄单，哦广告时间剩最后两分钟，你若较讲电话无卡通的，一定爱卡互通，我甲大家来补充来说明啦吼，尤其是咱所谓这个时代，那是时代，即马现代人吼，因为拢欠缺着钙质啦，吼、哦、尤其是卫福部拢咧统计讲吼，每一天你只要讲吼钙质无到一千毫克。拢低于啦吼，拢低于一般只吃600，食到一半搁较低尔。但是吼，我甲你讲，这一包吼，内底有15包，一克内底有15包啦。这小小一包吼，有300毫克的钙质，而且吼会当直接互你做吸收。下面叫做纳米钙，伊的分子量非常的小吼，非常的细。啊，尤其是你若开始讲吼，气管较无好的，也是讲吼，恰伫落头毛。落头脏的吼，或者是吼，咱的一寡这个雌激素无够的，我跟你讲补充这個就对啊。这叫做乌豆啊，乌豆啊，咱不是用龟裂落去硬的，吼，尤其咱是用乌豆的精培，吼，什么叫做精培？伊内底的花青素成分足高的啦，花青素的成分很高，所以会当帮助咱更年期的这个妇女朋友，吼，会当调整到你的荷尔蒙。哦，你的荷尔蒙若失调吼，有当时啊，巴巴杂杂的代志，真正拢会走出来。我甲大家来各补充吼，尤其是黄豆啊，吼，黄豆啊，伊的营养价值非常的多。除了蛋白质以外，伊还佫有异黄酮，吼，异黄酮吼，就是咱的雌激素，会当甲你做补充。内底还佫有卵磷脂，还佫有高纤，还佫有这个矿物质维他命 B1，这拢非常好的物件。所以一天安尼泡一杯至两杯，互你营养满满。补充噶非常的有交丢啦，吼、哦！啊，你若开始讲营养失衡的话，就会很多的问题跑出来，吼、哦！我要让你营养失衡当中找回均衡的这个身体，均衡的营养身体，吼、哦！刷卡电话继续卡，0800000919，广告时间剩最后10秒钟，赶紧卡电话吼！林妈妈啊，林妈妈电话落线才阁停卡吼、哦，有落线的好朋友电话一定爱卡好通。阮伫刷卡为您继续来做服务，吼、哦！阿、啊、要甲咱做支持的，赶紧打电话，0800000919，谢谢大家，感谢。

自古至今，男女的感情总是充满着戏剧性的变化。男女爱恨交加、咸酸苦涩的感情，有各种无同款的演变。查某人总是介意美丽又动人的玫瑰花，却是忘记了玫瑰花既有刺，失去了爱情的真心，是会给人擦甲伤痕累累的。当当查某人在怨叹着，女人心敢若海底针，予人抓袂着的情感。查某人就是亲像菜花香，一丛菜了又一丛，无专一的感情，造成互相伤害的结局。所以人咧讲，互相扶持的心，爱知影体谅甲体会，才有更加侪的包容，拥有更加幸福的美满。今麦就予咱来欣赏《红玫瑰》《粉色情》这两首歌。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捧我声鼓励哈，也感谢咱所有时段在咱广告的时阵，给咱做支持鼓励。那有需要电话去沟通哦，把握这档的这个优惠以外哦，啊，尤其是哦，这个月真啊，特别结束啊，
1: 哦，特别结束，差不多几工啊，
0: 特别结束，所以哦，这个赶快哦，赶快凑一凑，买一买
1: 哦，加一加，
0: 好，各位哦，就轻松啊。
1: 对
0: 了，
1: 就
0: 比较舒适了。对啊，因为你都在这个月买完了。
1: 是啦。
0: 后个月就零零清清。
1: 不不不，他后个月
0: 有一种感慨。
1: 后个月他会觉得，哎呦，那些东西都不用钱。
0: 没有，大家都集中，大家都集中火力啊。
1: 没有啊。
0: 因为吼，你有累积，后个月可以使用嘛。
1: 对啊，所以后个月有不同款的啊，他就说，哎呦，上来我们家都不用开钱。
0: 但是我跟你说，没关，
1: 没关。没急啦，没急啦。
0: 对啊，这时间是到年底，对
1: 啦
0: 对啦，哎呀，唔免挂，
1: 唔免急急讲啊，当时就一定爱用下刷手，我都买呢，我就搁爱搁冲啥，不要急，不要急。嗯，
0: 好，来继续，咱来抽奖啊，哦，看今天这个幸运得主是谁哦，这礼拜这个最后一天，看抽到的是什么人？
1: 今天拜啦，是
0: 今天拜五啊，要拜五啊，正是这个上班日的最后一天嘛。对不对？啊，明仔载有诶周休二日啊，啊有诶已经休落啊，对不？
1: 开始休，
0: 开始休落啊，开始拢伫咧厝啊，哦，所以好日子剩无几工啊。
1: 袂啦，袂啦，大家较劳累的是。哦，
0: 啊，无啦，小朋友拢画足个的啊，
1: 对不？较劳累，然后拉手电视
0: 的啊，对啊，电视拢过调调啊，
1: 叫啊，拢有啦，啥物拢有。
0: 好啦。啊，这家里时阵吼，有家里有伫个身边在做伴吼，你较袂无聊。
1: 诶，即马其实讲真个，哪个有迄阿孙咧，等下干嘛做欢喜？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的太多了，所以要好好珍惜。
0: 对啊，
1: 拿出来再过计价给我，嘿，你就哦，这个太好了。
0: 对啊，哦，安尼吵吵闹闹，这是这才是家庭的这个快乐啊，
1: 这个是人生啦哈。
0: 诶，来，今日。华丽啦，
1: 华丽，
0: 华丽，
1: 来哦，
0: 看会当搁抽 USB 无？
1: 我搁抽你看，你讲，
0: 我就唔相信。
1: 抽我你看，
0: 无影啦，无影啦。但是最近是足够有点高诶。
1: 那是别人，唔是咱，咱两个做垃圾诶。
0: 对啊，唔是垃圾啦，是因为吼，咱电工拢伫进前拢用完啦。运气早就用完了
1: 啊！哎
0: 呀，啊，那有法度一直累积加进，对
1: 不？好说啊！
0: 哎，啊，那累积加进，对不？大刚拢有电锅，公司早就要关门啊！
1: 我行啊，区区几颗电锅是不是？
0: 什么区区？
1: 怎么可能影响到？
0: 今天你卖物件做未到遐嘞，我跟你讲。
1: 老板的运作是不是？
0: 但无要紧啊，哦，啊，这大家欢喜就好啊，啊，尽量那个有了较好的奖品
1: 啦。哎，那个适应啦，适应较要紧啦，吼，好不？
0: 来
1: 啦，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
0: 你看啥？
1: 看福利呀！
0: 你看有啊，
1: 这草料啊，什么大哥大姐拢有，啊，这种脚啊，什么粉啊，有啊。停，
0: 好，内底几啊百个，你哎，
1: 你看普哩，你唔
0: 白。哎，桃园的秀兰妈妈，哎，秀兰妈妈，你伫倒位？
1: 哎，那再一个秀兰，
0: 你怎只搞呗？
1: 哦，我你一讲啊，我想奇怪，那再一个秀兰啊，哎，秀兰啊，这。
0: 无啦，伊拢。
1: 固定的就对啦，固定的啦，
0: 拢是刷卡买。
1: 哦，伊喊你咧记录就对啊。
0: 因为刷卡阁会当甲你讲两句。
1: 当然咯，咱甲帅哥讲话偌欢喜的。啊，你这有理由啊啦。
0: 秀兰妈妈。
1: 哎，秀兰阿姐你好。
0: 哎呦。哎呦。抽奖抽到你了，
2: 没有
0: 哦，喔，哎哦，
1: 我完全拢听拢无，
0: 客家人不是说哎哦，
1: 什么意思？
0: 哎哦，今天运气同好了，
2: 哎呦，奇怪有没有抽中来呀？
0: 不是，你有大众赏顾你当然会抽到你哦。
2: 啊，奇怪呢，
1: 奇怪呢，
0: 什么奇怪？抽到。抽到你无好晓，
2: 阿公想讲无可能啊！
0: 唔会啦，哦，恭喜！
3: 啊，今天阿官给你摇啦。
2: 啊，也是我。
3: 阿官，阿官，让你，让你看一下，你
2: 听。阿阿爷天发光系咪？
3: 唔咩唔咩唔咩，唔了下唔了下顶阿一下，了下阿阿官的做法，看有法度抽着电锅无？嗯，看看有有办法抽，抽抽到一支天幕。天幕不用站站到等于
1: 完全听不懂啊。
3: 嗯。哦。哦。你看一下哈，你看看看荧幕，看荧幕。
2: 好。
3: 哦。看电视荧幕，你就知道抽到什么了。
1: 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
2: 抽不上。
3: 哦哦。
1: 没办呢。
3: 哦。秀兰妈妈。
2: 啊。
3: 你。
1: 你要求到
3: 5点嘛？
2: 啊
3: 哦，你也懂吼？
1: 马上加上去
3: 啊！差几数啊？差几数啊？就点歌啊！
1: 差一点点呢，
2: 不怕啦，
1: 加这个也
2: 不怕啦。
3: 啊，五百球啦！
2: 好啦，不怕啦。
3: 哦，
2: 弄几号啦？
3: 啊，等下，留下客服小姐打电话陪你。
2: 哦，
3: 哎，
2: 好。阿爷哈可以挂电话的吗？
3: 做得嘞，
2: 做得哈。
3: 哦，恭喜哈，恭喜哦。
2: 好，谢谢哦。
3: 拜拜。
2: 好。
3: 哦，拜拜。
1: 有一句听不懂。
0: 哪一句？
1: 哇，
0: 都是古。
1: 怎么他抽到了之后，他下一句那个叫什么？什么？
0: 抽到五百点。
1: 阿过来。他讲的啦，有一句有什么？
0: 哪天还会挂电吗？
1: 挂电吗？是什么？
0: 哦，他现在要把电话挂掉吗？
1: 哦，不是，再上去，这太困难了。
0: 来，请看 VCR。我看你怎样
1: 了？讲一句吧，什么东西我们听不懂。
0: 哦啊，恭喜。
1: 好
0: 哦，这真正有拍掌声的啦，啊有买物件的啦，有开讲的，有点歌的啦。你只要伫这两点钟有卡03:03哦，迄支电话你就会当来参加抽奖啊，要参加抽奖啊，这抽奖就简单嘞，哎呀，好歹离婚啦。哎，啊对，就是运气非常的好。
1: 血池，我500小公主，血池。
0: 哦，赞。哦，啊，即马甲你改称呼啊，即马不是 USB 小公主，即马是500块啊。
1: 500小公主。
0: 伊是500的小妹，叫做499块。
1: 我是
0: 二阿哥。伊唔是二阿哥，是499。
1: 是250。
0: 499。好，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看我下面的你奇怪
1: 不会有泪滴，
0: 但我要如何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我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啊，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啊你今天啊别唱，别搞，
2: 是你在唱歌，
0: 别搞两个球啦，
2: 是你在唱歌。

0: 是看你手在忙什么啦，看你是要边干嘛。
1: 印尼刷的，哎，可是你每次你看那人家那种工地，你耳胶准那种看你也看。
0: 我看无物件是看会卡要创啊？
1: 特别塞的。

0: 秀月姐、明志哥，
1: 还有我们的我爸我妈，秀珠姐、吴芳姐、竹兰姐、静晨的妈妈，还有我们的妹儿姐、丽儿姐、正阳大哥、雪晴姐，是不是？
2: 谢谢。
3: 人客敲电话讲，哦，你顶个那点无油啊，个迄个甲醇奶拢在你遐咧看，奇怪。
2: 那我一直看啦。
3: 啊，你就是，伊就讲你的目睭在咧看。
2: 无啊。
3: 啊，奇。
2: 没有，那个是正常反应。
3: 人就无油啊，你搁一直看，丢搞。
2: 没有正常反应，第二啊，你讲啥物我看的呢？我来。
3: 屁啦，你每次都。
2: 我那每次，
3: 就我差不多，我差不多是去干用这个线用好尔。啊，你目睭，因为你目睭上大了，啊，目睭就搁往下看。
2: 哪会往下看？
3: 有啦，没看 VCR 啊。

0: 你看无啊，哪有？你较大，目睭较大蕊尔，我看看悬顶，看下脚，看无物件，就看啥货？大家讲看下脚。
1: 对了，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0: 你们那个夜叉树吃太少了。

0: 节目我咧唱歌的时阵，就卖食饭，吼，哎，就当我咧唱歌就较食饭。
1: 讲话的时阵卖食饭。
0: 哎，讲话，因为我唔知道，有当时我呢，我呢迄落突然冒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有人讲讲，恁有人跟我说，嗯，恁两个迄落，恁两个要上节目之前。有累过你们要讲什么？我说没有、
1: 啊，没有啊。
0: 我拢是那个，反正想着啥的工啥，不没有累过。
1: 对啊，我没得累，累干嘛累？
0: 你看啊，你没有累，怎么那么好笑？
1: 那就是我们本来就很好笑了。
0: 哦，没有，我们本来笑点就低啦。嗯，
1: 哎对，
0: 我比较低啦。他应该还应该还好，你应该还好吧？
1: 还好。
0: 我是比较低。
1: 你是低啊、哦。
0: 我再给你塞
1: 了，二十二了呢，还是哎，
0: 二十一呢？听完你写二十一，
1: 啊，这里二二啊。
0: 哦，不知道
1: 啊。无啦，阮就是拢足主人呢。
0: 结果昨天，你敢不知道昨天呢、啊？嗯。昨天我们
1: 去吃。啊，我不用看你。我。
0: 你看我来，看我来，你看来弯过来，啊，看指示的啊，不用往下看，来聊干嘛？
1: 我要鼻孔看你。
0: 怎么办呢？我昨啊，昨那个跟人出去吃饭嘛，就吃那个什么火锅吃到饱的啊。嗯。啊，伊那是弄迄个咖啡。嗯。咖啡要把你气嘞，就嘟
1: 嘟嘟嘟。你为什么在气人诶？你为什么在气人诶？
0: 啊，因为迄个有两台啊。啊，你是毋
1: 是？你是哦，你只敢气两台哦。
0: 啊，因为无啥人，你知无？啊，怪迄个。
1: 看生理挂牌。
0: 哎、欸，阿怪无啥人阿怪，我就讲哦，迄落卡布奇诺坑嘞，卡气嘞吼，个个了，个个了，啉啉啉啉哦，好好喝
1: 哦，
0: 超级超级哎，不加糖哦，超级好喝哦，等下请我加糖安尼哦，哎，个个我了，怎么弄好喝？再用两杯，
1: 叫好问者，你几点困？
0: 一早五点我就点。哎，我以前喝咖啡就是。马上喝，马上睡着啊！
1: 不是重点是你说你又去吐了第二次，
0: 我又去就总
1: 哎，因为他就是总共你吐了四杯，
0: 就啊，可是他那么小杯而已、啊，
1: 小杯对啊，
0: 伊那种小杯啊，你啊，
1: 哎，重点，
0: 重点就我，
1: 不是重点，你几点啉？
0: 那时候应该
1: 六
0: 只有六七点而已啊。
1: 对啊，你
0: 啊没有啊，我啊，因为我以前直接不管我喝什么，我想睡就是睡了、
1: 啊。对啊，你就会说以前
0: 没有啊，因为我太久没不是太久没
1: 太久没喝了。
0: 医生有教导我不要喝咖啡，心脏科的医生说那个
1: 咖啡是。心脏科医生也叫你不要吃啦，你不是也吃啦？
0: 啊，他说啊我老公啊不吃啦，当人干什么？啊，你老公啊，不然好了，那给你吃啦。啊，拐他有啊，因为他说不要喝咖啡，我就会比较啊，就卡不
1: 离避免喝咖啡。
0: 然、欸、后不然我之前都会去买那个三合一的哦，回来泡来喝啊。
1: 对，
0: 啊，到伊搞讲我都唔捌买啊，唔捌买，迄个去了去食火锅吃到。
1: 嚯、哦，你搁一个吐两杯？
0: 就一个吐两杯，拐啉了喝啉过去吐两杯。
1: 吐两杯。
0: 我那个从11点多躺下去。顶间两点外、三点外困袂起，就困袂起。
1: 阿大诶！
0: 啊，我本来我起来啊，啊，
1: 啊，你落才两点哦、喔。
0: 你落两点外啊，我那倒较久，较袂困去。哥哥，我就起床，给小磊起床。
1: 起床是吗？
0: 看迄大陆诶
1: 影剧。
0: 剧。
1: 大陆诶韩剧。
0: 不啦。
1: 看剧，
0: 干剧，
1: 好、哦
0: 欸。因为哎、欸，上面为什么也叫大陆、哦？因为它也剧情吼。
1: 哦。
0: 唔是了、那個，那在做那个迄、那个抓乌龟迄种代志。
1: 抓乌龟。
0: 不啦。
1: 为什么有这个词？
0: 不是你想的那样啦。
1: 啊、不然呢？
0: 为什么它会叫大那个干剧？干剧你知道吗？因为
1: 你不要有动作，
0: 因为你那个你那个看完你就会很气。
1: 哦，
0: 这个剧情也太荒谬了。
1: 哦，是情绪上会让你想要屌出来就对了。
0: 哦，这总裁，会记得，反正就是他是总裁，对不对？阿拐去乡下。啊，拐啊，乱乱，反正就是
1: 哦，那种的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很离谱的，很离谱。啊，我什么天，反正我当现在什么啊，他是什么龙啊？ 什么现代什么时代啊，它就是什么天龙啊，嗯、啊

0: 还会跑出天龙出来。反正你看完，你看完，他很厉害哦。那、啊、就是让你看，
1: 看到重点，个结束来请付费、
0: 啊。对，啊，所以我的，
1: 因为我常常也被，
0: 啊，有啊，
1: 就刷到那种的。
0: 我昨天在想，想说啊，千几块，加七七二啊，啊，唔过我啊，没有一年呐、啊，一年才一千多块。哦。啊，一年一千多，我就想说啊，不加七七二在看啊，好想想的。这一段我是拢去了上无聊，像我较去 FB 试者试者呢，没啊无，啊无我是无可能去了，
1: 逐工去咧追，
0: 逐工去追迄啊，我追迄我袂晓摕阮兜的迄落有大陆剧会当看着好啊。哦。我之前有帮我妈用那个那个啥爱奇艺啊，也有加入会员。嗯，
1: 还有会员啊，你也就做影片哦，会当
0: 看。对啊，就有很多影片可以看的，而且我想讲哦，本来很想看，然后后面就。因为你那个 就很离谱嘛，就是不管他做什么，后一个总裁会一个总裁，那迄个伊把这个公司做起来了，啊，怪把迄个公司放给别人，啊，怪伊走来跟伊某结婚，伊某竟然不知伊以前总裁，因为感觉听到看得夸张啊，所以他叫干剧，那要
1: 改
0: 不？
1: 啊，你哦，还有简称的对了，我唔知啊。
0: 因为你看完就会很干
1: 啊，对。
0: 所以就
1: 干有啦，我看过很多版本，
0: 不是跟你那个，不是跟你讲你想的那个那边一样，哦，不是那个意思，
1: 动作片的对了，
0: 哎，不是那个不是那乌那个那个抓乌龟的是那个的片子，
1: 有没有头？有没有片头？有没有片头啊？
0: 我怪亚健个做贼。
1: 我没有讲什么。
0: 你规工拢在讲小说，啊怪人家学生大嘛，做爱听。
1: 卖讲嘿，你我电视里头前个包包包，
0: 你就愿来上爱听啊？你都不知啊？
1: 哈哈拢爱听啦，对。
0: 啊，就底下看，啊，我看到迄落，看。
1: 啊，你先看五点嘛。
0: 因为我去上无聊，你知无？因为我就给他下载下来嘛。我本来是要付费，我想讲，好啦，我不改，因为他你只要看两个广告就可以再看下一集。下一集
1: 啊，够完了呀！
0: 哎，可以，可是两个广告要看花大概五分钟。
1: 那五分钟看一看啊，反正你都困不起了。
0: 对啊，我就改迄落五分钟，这个搁看无三分钟以了，搁你又要再看广告了。啊，算了，不一定看。
1: 所以他就是要在你爱了你开钱啊，你怎么能够看到广告啊？
0: 一千几块我是想要搞，有时候来看看那个
1: 冲动哦，看结局哦。
0: 本来就是一千多块，你可以看一年，你其实也可以啊。再想说，他们又想说，可能我今天看完，可能因为我就是像我那个健身房那无，我嘛是那个。
1: 去几届呢？
0: 无啦，上届无我改入会三年。
1: 三年、啊、
0: 一次付清，
1: 然后去三次、
0: 哦，没有，我还至少还有去到七次的哦。
1: 然后三年到了吗？
0: 三年到了，他又打电话来跟我说：“
1: 哎，你要不要续约？”
0: 是，我在跟他说：“我都没有再去，你要叫续约？你们赚这样的太多了吧？”
1: 赚太多了啊、因为我们就是呢，缺少你这样的客人，所以我们必须要问你啊。
0: 我连那个。不是，因为我们一次买三年呐、啊，还有一个教练好像是十堂
1: 哈、哦，
0: 十堂还是15堂，我忘记了。嗯，我那个都没有上完。
1: 哦，无你嘛，跟着的美女教练对不对？来养个眼嘛，好咧呢，真不一样。
0: 你觉得那些运动的黑白龙做结实会有多美吗？
1: 就是结实带水啊，无像你俩看拢外口看拢推推啊，是咧。
0: 你感觉因有阿妈，因老拢无带阿妈出去啊，拢无阿妈，你了解无？
1: 迄位的阿妈嘛，
0: 足
1: 就伟大的啊，
0: 足笑。像阮边仔这就拢，逐工拢带因阿妈来，我讲。
1: 尊敬。你嘛足尊敬的，
0: 我看伊在改。

0: 好。
1: 老师，报警察，抓走。
2: 我有讲什么吗？我说阿妈好不行啊。嗯，
1: 好，有礼貌。嗯，非常有礼貌的臭小孩。
2: 我干嘛把我的声音关掉？我把我的声音关掉。
1: 你就是不我，你就是乱讲话，讲错话了。
2: 哎、啊欸，
1: 你自己就把它关掉了。
2: 欸、他讲笑一下，我关呀，你想他关我？我看这囡仔上，我带你出去。
1: 两个拢关，两个拢关。
2: 等于死。
1: 哎，安尼朦胧美，看我看。哦，安尼我较瘦嘞，你
2: 个。对，安尼我五十块呢。哎，像今天衫。
1: 啊那啊！
2: 今天衫我买，我买个背心哦。我在那图片看是那个咖啡色，我敢买，因为我现在一律不买黑色的衣服。可是我看是咖啡色，夹来乌色的，我都准备要塞落去。
1: 伊就是伊揢唔对啊。
2: 不是不是，他说这个版就黑色，啊，他上面也有写黑色，只是他照片看起来就是咖啡色，我刚开个背，你讲用漂白水改一条，改一条。
1: 你讲全部啊漂到最白啦。
2: 不啦。你像这种黑色的，你要漂白水的，它就会变
1: 灰，
2: 不是，它会变成咖啡色，真的是咖啡色，但是它不见得整，
1: 没那么水啊，
2: 不是，不见得整件都是咖啡，
1: 没紧啊，
2: 有当时啊，加咖啡啊，怪加乌的了解，
1: 那个云南那嘛是一个时代哦，
2: 因为阮母啊，就一件衫，我家用，
1: 哦，伊
2: 嘛是黑白，你知无？啊，我来家用伊了，漂白水改伊了。起来是，嘿，起来就是伊咯，变成咖啡跟白色，还有黑色。
1: 没有你安尼用渲染嘛，袂歹啊。哎，今麦拢专工去买一种衫嘞。
2: 青春没关系。
1: 袂啦，今麦流行就是那些就是渲染的都不规则的那种七彩那个。
2: 那个
1: 流行那个啦。
2: 现在一看也知道是你自己给他染到染坏的才，你改了漂坏的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跟上钢琴组一样。啊，我给他我钱啊，
1: 金奖，
2: 你给他钱，我给他钱。
1: 我忘记是朋友还是同事，
2: 嗯，
1: 姐的大男生，说你就穿了一个很就是粉红色的衬衫，
2: 那没什么，
1: 没有，因为他是一般的，但大家都想说，哎，男生比较不会穿粉红色的。
2: 还好吧，
1: 他的就是粉很好看哦。
2: 嗯，
1: 这个伊讲，哎、欸，很难得呢，你居然会穿粉红色的衣服呢。伊讲，我这个是染到的。伊讲，啊，什么染到的？啊，就咧洗衫，甲一领
2: 红色的做诶，白色的变红，变红
1: 啊。伊原本是全白哦，全白的衬衫哦，伊我都呢干呢
2: 好，规领
1: 角角拢无一搭一搭
2: 哦，
1: 拢无一搭一搭。我讲你卖假啊，你明明迄个买都买只小，伊讲真诶，他就拿给我们看，就是他原本可能有穿的，然后伊讲哦，你现在厉害，我都捏个脚脚，根本看不出来是西衫去倒色的，你知道吗？
2: 哦，你看伊那红色的品质有多差就好了。
1: 啊、好可怕哦！伊捏个真正粉红啊，个足水的，讲足脚的啊。
2: 夸张。
1: 哎呀，伊讲我哪有可能，我一个查甫人啊，可能去穿个粉红色的，伊讲吼，我这是我也是不得而已，我
2: 不是
1: 够含的呢。
2: 重点是他都也讲伊是查甫人，无穿粉红色，伊嘛一穿出来啊，他都已经变成粉红色，你还不是穿出来？
1: 对，还是穿出来。
2: 对呀、啊，
1: 所以哎呀，没拍看啦，没拍啦。
2: 其实他是内心有想要穿，只是那个
1: 嘴巴不好意思啦，
2: 不好意思说啦，你们又这样，
1: 对
2: 啊，这样讲你要说，哎，你哦，你穿粉红色的呢，哎，讲到那伊就当来，伊就心虚了，来讲伊就妈，
1: 搞不好是伊真正买粉红色的，搞我们骗讲的是你的，搞不好嘞吼，
2: 他那个可能粉红色也有买。
1: 啊、白色的也有，
2: 白色有买，这样子你若问他的话，还可以有白色照片给你，告诉你啊，你了解不？
1: 你哪巧啊你哪？
2: 你哪？因为我之前买衣服是，都是啊，我喜欢一件衣服，我
1: 就会把
2: 如果有五色，我就包色。哎呀，因为你每天
1: 有钱人。
2: 不是啊，因为你那时候不是有什么天天还是什么九丹奴，那个都很便宜啊。那、啊、你就买一次，你有喜欢就买一次，就不用再买了啊。哎呀，姑姑啊，每一届你 因为你要搭配裤子，要搭配衣服，衣服要搭配裤子的时候，哦，这个
1: 配色啦，
2: 要配色啊，啊，所以你就干脆什么时候都有，你就随便配就好了。嗯，哎呀，就很简单啊，啊，你如果哎，请问，像我之前我要来就是有上这种班的时候，就是上这种班的时候，我就去买那个糖果衣。
1: 糖果衣。
2: 糖果衣就是它大概有16色。哎，大先啊，得衬衫呢。
1: 哦啊，全部都是。
2: 就
1: 各个颜色。
2: 第二啊，就是一个单色的对了。
1: 啊、哦
2: 啊你这样，你跟你主播是不是很好配？哦、假如说你的主播，你外头外头做副播嘛，那、主播他穿粉红色，
1: 你就有粉红色，
2: 我就穿粉红色打个领带，哎，我是 game over 啊，就免底下想讲你到底要穿对几领，还是到底要安怎配？啊，不就是伊、那、了、個，他穿粉红色，你就打个粉红色的领带，啊，然后穿一个
1: 白色的，
2: 看你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这样就好了，就很好搭。哎呀，就很好搭。
1: 反正现在就是会走那个花路线。
2: 不啦，因为
1: 它有造型，那公斤呢？
2: 比较好，
1: 比较有造型。真的，
2: 你这个白色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1: 有啊，猫咪啊。
2: 哎，对啊，够一辈呢。
1: 猫咪啊。嗯，
2: 被我们浅浅看的。浅浅最讨厌看到猫了。
1: 哦，超级！
2: 因到这只浅浅，上届偷也看到猫啊。
1: 伊看到狗狗呗。嗯。伊看到狗狗，佮伊佮伊拼，佮伊佮伊安
2: 尼。嘿，啊伊也看到。
1: 我猫咪完全不行。
2: 而且你要饲猫啊，伊要拼个猎咪，伊佮佮你。顶届我佮抱你，对不对？啊，佮抱嘞，去抱伊，抱去有饲猫啊的人个面头前，伊讲。哎，我无看到，你知无？伊的头用的头顶，我无看。伊讲，哦，有可能去派呢。
1: 没有，他们这一区太多只猫咪的味道了。
2: 哎呀，你请。
1: 所以他现在都不喜欢来这边。
2: 好像嘉庆也有，啊那个。
1: 嘉庆看不出来啦。
2: 啊，伊不出来，不过他有。
1: 身上会有味道啊。
2: 他有猫味啊。
1: 哦，这我们这群真的是一定啊，老伯是一定加浓猫味。
2: 对啊，你看哦，俊凯也有，嘉庆也有。
1: Ken 呢、
2: ？Ken 两株嘞，啊，还有那个就叫什么名？那个博成也两株，啊，还有一个美少女
1: 啊，
2: 啊，那个刚好骑，
1: 啊，还有那个佩奇嘛有啊，不赖赖不？
2: 哦，啊，赖
1: 还清醒，还很清醒，还不会被我们洗脑。因家那只流浪猫的一只阿呆都无过来啊。伊讲伊阿呆若过来，伊就会要甲认养，啊伊就阿呆嘛，搁喊去倒位去啊。伊讲可能阿呆去用嘛去用认养做了。
2: 无啦，去用。
1: 啊，无那个他呆的好可爱哦，哎好呆，啊就骨髓安尼，呆的很可爱，真的。
2: 啊，他呆的很可爱，为什么他没有给他那个？
1: 啊，他就是在我个专工个揢猫条吼，伊讲你若真正过来领导的话，你个揢猫条我甲先看。伊要带你礼拜无？如果他真的想要会跟进来，就是有 N 哦嘛。结果伊说哦，完全都没出现，所以他猫条还没被吃掉。啊，就是无 N。哎，有当时哎，那是缘分呐。有时候是缘分呐。啊，他说他在之前已经跑来好像两次了。哎呀啊，等真的要准备东西要迎接他的时候，他就不来了。啊，伊讲有可能嘛是去用掠去啦，有可能去用。
2: 你说那么呆萌，真的每个人看到也想要带回家、啊。
1: 他应该，我觉得他应该是被带回去养了，因为他真的呆得很可爱，而且看那面目色就是好呆面啊，眼神呐。
2: 啊，我那个我胖胖啊，不是浅浅呐，我浅浅哦，伊就是哦，你也摸伊，摸伊身躯啊，摸啦，就是觉得那有这柔软的物件。那你蹦巴，你了解不？
1: 抱枕呐、啊，
2: 蹦巴呢？比
1: 那吧，哎对。
2: 那我理工那，就是很嫩的肌肤那种感觉。
1: 很嫩呐、啊，
2: 婴儿的肌肤，婴儿的肌肤了解不？啊，不是婴儿来自己的肌肤了解不？
1: 肌肤吼。啊，
2: 来啦，欢迎收看的青春不离不离。
1: 哎，叫你，
2: 我是冯林哦。
1: 我下手呐。
2: 啊，今晚要唱啥呢？
1: 来唱歌。
2: 好，来唱歌英台哦，来苏主姐来拍一下谱啊，感觉。

有咱李林的苏竹节，苏竹节英台啊，姑姑康顺大哥罗娟姐，来苏竹节收到掌声哦。

0: 谢谢慧珍姐、景春姐、淑兰姐、乔珍姐、东东啊、你的爹、祥平哥、素清姐、欧巴欧妈、中元姐、方兰姐、碧儿妈妈、妹儿姐、桂花姐、叮叮叮、小梅姐。
1: 哎呦，春梅姐不会说谁哪里？
0: 叮叮叮、
1: 易小姐。有什么人呢？啊，姑姑、佩玲姐、小美呀、啊，跟咱的玉春妈妈、青春姐，跟咱的天才大哥、秀琴姐。

来，谢谢艾玲啊，还有我们的红领的妈小龙姐、小美啊，还有我们的春梅姐啊、祥平啊、乔珍啊、瑞东大哥、秀凤姐、妹儿姐、玉春姐、雪晶姐，还有我们东东啊，还有我们的硕坚啊、佩玲姐、中原姐、碧霞姐、乔

0: 做，风眼是梦中的忧愁，爱你是一世人的错。哎，雪清姐，看到掌声啦、啊！还有我们的秀英姐、康生大哥、硕天啊，还有我们祥平啊，刚才美儿姐、瑞东大哥、阿香姐，还有我们的乔珍啊、春梅姐、建言大哥、秀英姐、春菊姐、佩林姐，放下天才的歌曲。
1: 谢谢。
2: 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那今麦要创啥呢？今麦就是迄落廖颖的紧贴紧打电话吼，然后你搞我们出一下题目诶。嗯。哦，出看点国语的啦，台语的歌名。嗯。因为你也不用成语，可能较歹，人较歹有，有些成语人也不太懂。
1: 哎，我也不懂。成语我很烂的。
2: 我告诉你，国文我就很烂了，不用等到成语。哦，
1: 啊，你的成语已经
2: 这样，你起来出题目啊，你三四五个字都好哈，啊，国台语都可以，嗯，啊，最好就是老歌，大家都知道的。
1: 对，
2: 哦，啊，不要出那个什么那个人周杰伦听鬼，啊，周杰伦那个都拍有，嗯，好，
1: 好，
2: 夹板片叫玉春妈妈，哎呦，林玉春妈妈给你，
1: 哎呦，喂。
2: 可能把婆婆来换。
1: 玉春妈妈
2: 哦。哦，恭维无？
1: 无
2: 恭维。安尼换一个。春梅姐。
1: 春梅姐。
2: 你唔消失哩安尼？
1: 哈？
2: 讲卡真个哩。
1: 什么？哦，电话挂不掉。哦，啊，所以你啊，即马干那我听有啦，我咧出啊是你帮。

0: 我们出一个题目呢，啊，拜拜哦，好啦，拜拜。
1: 三鬼。
0: 妹儿姐，
2: 妹儿姐，你要出题目呢？
0: 妹儿姐，你好，你好，你要出？哈？再讲一次。
1: 你听袂讲啥？
0: 嘿，
1: 夸张。
0: 啊，第二个字是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字？好好好，好好，哦，好，好，好，好，好，好 ，OK， 好，好，拜拜。
1: 你听无伊讲啥？你哪有可能知这条歌啦？
0: 没有，我怕写错字啦。
1: 哦。欸、
2: 怕写错字。
1: 嗯。不一。
0: 四个字。
1: 四个字的。
0: 国
1: 语的。国语嘛，妹儿姐一定出国语的。
0: 难怪，
1: 你敢来这条歌？你会唱吗？
0: 我不会唱。
1: 四个字，梦寐以求啊！一种黄牛。啊那，你干嘛看我？
0: 四个字哦。
1: 梦寐以求，一种黄牛，还有什么？怎样？第一个字，圈。红，第一红，红金桃，差一点。第二个字，各位，我知影，那个大陆歌曲哦。
0: 我不知道哎、
1: 欸。我等下电话你死，好。
0: 你看电话死。
1: 这个又不是老歌。
0: 我不知道啊。
1: 我来讲。
0: 你我还没比完呢，你为什么知道？
1: 因为在那底子谁的对吧？
0: 拜拜拜拜，他已经猜到了啦。
1: 接下一个啊。
0: 好。喂，你好，素秋姐。
1: 猜到了，给他塞了，奖品能签扁。
0: 素秋姐，你也猜对了，你怎么那么厉害？我还没比完呢。
1: 好了，来。
0: 好，谢谢啊，拜拜。
1: 啊，这样对吗？叫起来。
0: 哎，对啊。
1: 啊，那咱拢知影，我哪不知影？
0: 阿胖姐，嘿，也猜对了嘞，是，你哪这厉害啊？好，拜拜拜拜。
1: 哎，就是妹儿姐没创意。
0: 我第四还没比
1: 耶。第三个比下去，快点比下去。第三个是什么？第三跟第四个字。不是国语的吗？红颜，红颜叉叉，我在看无。什么物件啊？
0: 我方兰姐要公布答案。
1: 有什么人？有什么歌是红颜？什么会？方兰姐，什么歌啊？
3: 枫红沉沉。
0: 哦，
1: 枫红沉沉。
0: 姐，你直接挂电话。
1: 枫红沉沉。
0: 枫红沉沉。
1: 哪有枫红沉沉？你个壁纸搞错吗？哪里有枫红沉沉？
0: 不是，重点是你摆错位置了。你一直把红放在第一个。阿呆。
1: 你第一个你就比。风，你第一个就比风哦，对，第一他第一个风点，
0: 是你阿呆，是你阿呆，一只红颜，一红颜，红颜。
1: 对，第一个比风嘛。
0: 对呀、啊。
1: 啊，第二比红，对了。
0: 对呀、啊，啊，是你自己一直在红颜红。哎呦，漏掉了，枫红沉沉呢。
1: 啊。
0: 风，你讲风。
1: 那你也没跟我说你那个第一个字不是这样子。
0: 我刚刚在那个书你就红风风哦哦还有风，
1: 那个
0: 红红红哦，我想讲你都又丢什么？
1: 啊，被红眼了，我哪猜？
0: 我哪你也被红眼？
1: 我也是红颜知己呀、啊。好，今晚晚上要不要吹嘞？哎、欸，我看要叫啥吹？
0: 太厉害了！
1: 叫香槟在吹来个，阿伯香槟拢在你这里兜，香槟叫吹。
0: 我有默契耶，你咧？
1: 喂、嗯，好啊，咱有先卡，迄香槟上班啦，咱先不接别人，香槟互伊就得啊。
0: 喂，丽竹姐，有。有，你出三个字，好、
1: 哦。你卖个没创意啊、哦！卖个讲你来你逼姐的，我就知道、
0: 哦、啊。啊，拜拜，拜拜。这个很简单啊，三个字。
1: 三个字，江蕙的歌，对不对？
0: 不是，
1: 不是、哦。嘿，不是江蕙的歌，那有可能。
0: 今天不是、啊。
1: 不是哦，
0: 不是不是。
1: 三个字。他上次出过了、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未了钱啊！
0: 不不不，迄未了钱是迄未了钱啊，这个无同款咯，
1: 无
0: 同款咯，就是你买破梗，因为我背后大概满线。
1: 来第一个，第一个字，什么呀？你们第三第三个字，我猜三位啊。
0: 很简单吧？
1: 做什么给你塞落去？这么简单你在比？哎、欸，不让猜哦！奖品你哪有
0: 看？你不会太简单，你们都不想打了吧？
1: 哎、欸，今麦无半滴，
0: 无半通，无半通哦，
1: 还是今麦大家拢走去变数啊？
0: 啥、啊？这较简单的歪，歪有啊！
1: 哦，第一名是像七十三线姐，咱的丽琴姐。第一名香品，第三名粉龙姐，瑞阿怪瑞林瑞林哥丽香姐，干啦呢？
0: 哎，无满线呢？
1: 啊，这简单啦，
0: 无啦。哎，无满线呢？文泽姐、如芬姐。
1: 啊，今年啊，怎样肯卡？
0: 无满线就无民主的了。
1: 对啊，你个比一
0: 改，
1: 你
0: 比一改
1: 来，第一个字。啊，第二个字，第三个字。我就是要把丽竹姐塞了
0: 啊！你们都不好让我们塞来哦。
1: 你嘛较参与感较悬呢，对不对？你也唔知嘛。
0: 现在才一二三四五六七个耶，
1: 你八个，哎，八个人知道又太夸张了。嗯，好了好了，来
0: 九个。十个，十一，
1: 这么不捧场，来来来，丽香姐呀、哦，嗯，
0: 丽香姐，
1: 瑞林哥还是丽香姐，
4: 嗨，
1: 你好，上，
4: 丽雅姐吗？
1: 啊，谢谢啊，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来文子姐，
0: 文子姐，
1: 呀，来十分呢，我 lucky 啊，
0: 杨春姑 lucky，
1: 丽琴姐，
0: 丽琴姐，
1: 哎，我 lucky 啊，哎，
0: 没有那个
1: 殷娇姐，
0: 手机都杨春姑的 lucky，
1: 殷娇姐，啊，谢谢，感谢。桂华姐，
5: 桂华大哥，
1: 桂华大哥，好，一夜情，好，
5: 拜拜，
1: 感谢。
0: 粉龙妈妈，
1: 粉龙姐，
6: 一夜情啊，
0: 啊，就简单嘞吼，
6: 对啊，
1: 小刚啊，你未见起来有得对啦，
0: 拜拜，
6: 拜拜，
1: 这谁啊？
0: 真的太简单，不想猜了，一夜情。
1: 你敢那比一啊？怪一夜，我就知一夜情啊！你后边都唔免比啊，我就知一夜情啊，气死我了！
0: 没卖啊，
1: 这
0: 代表有默契啊，对不对？跟刚刚的凤红都层层，他还没比就已经出来。
1: 红颜，我第一，我知影凤，第二种我知影红，哥我变我来变红颜，我也
0: 对啊，我想你那一滴红颜，一滴红颜。
1: 好啦，今仔唱歌来听歌。
0: 好，再赛。
7: 来哦，尽显的妈妈，发福啊！哦，但是给人过，还有一条天涯不惊情，还有一条海角天。志新大哥拢无看你的波声哦，很怕婆来讲大声哦。啊，第三条咱的秀慧姐歌哦，好时再相会。

谢谢龙龙大哥、玉华妈妈、小平哥、淑皇大姐、素贞姐、方兰姐、乔贞姐、妹儿姐、怡燕爸爸妈妈、陈景妈妈、金土大哥、志兴大哥。

0: 谢谢俊贤的妈妈，收到掌声哦。雪晴姐、素贞姐、艳红姐姐、天才大哥、演员妈妈、玉英妈妈、爱莲姐、阿碰宝、叫派头给哦。中元节，金美妈妈、素清姐、小美姐、金娇姐、乔珍姐、妹儿姐、国生大哥、阿素妈妈、
1: 阿姑姑、
0: 天丁大哥。

谢蓝调姐、春梅姐、知心大哥呀，哦，刚才呢最前的妈妈金穗耶，还有我们的艾琳姐，刚才呢素贞姐、翠纯姐、王绵姐，刚才呢的妹儿姐、玉春姐，还有我们的金娇姐，收听啊。

来，谢谢宝贵姐、祥平啊、刚才的收听啊，还有我们的薛堂姐、乔珍姐、吴芳姐、吴妈妈，还有我们的丁耶、妹儿姐、文字姐、佩玲姐，刚才呢阿香姐、李妈妈、志兴大哥来呀、啊，志兴大哥你的歌哦，开个听。秋妹姐、阿姑姑、阿香姐、吉祥大哥、吉祥大哥，还有我们的义珍啊、秋妹姐、秀琴姐、阿素姐。

阿胖姐啊，明春姐、樱花姐、小美姐、秋爱妈妈、秀琴姐、蚊子姐、金娇姐、玉春妈妈。

地，咱牵手过江前梯，情如海甲天。谢谢水塘妈妈、秀琴姐、邓丽君妈妈、等等啊，很厉害的耶！灵儿大哥、正阳大哥、李玲姐、美儿姐。

0: 感谢大伯姐，今麦要来点歌哦，赶快打电话啦哈。
1: 谢谢。
0: 来哦，今来点几条哦吼，啊你要点歌就卖挂掉啊哈哈。哎呦，来来了，美惠姐，礼拜你要听什么歌？
1: 美惠姐，
0: 听电话哟。
2: 五、四、三、二、一，拍摄你点头，救命啊！
0: 来来来，丽玲姐，
3: 你好
1: ，
3: 哎，我点麦嘞，谈暖的酒，
0: 谈暖的酒，好，OK， 礼拜唱啊哈，
3: 礼拜哦，
0: 对，
3: 这个礼拜，
0: 哎，奥利的奥利奥利哈，
3: 好，
0: 拜拜，来，秋爱姐，
4: 妈妈哦，
0: 哎，听电话哟，
5: 黄丽，
0: 哎。
5: 你好
4: ，
1: 你可不可以杨妹妹？
0: 你是杨妹妹啊？
5: 对，哥哥，我要听杨妹妹。
1: 几集没有
0: ？OK， 好。哇，怪混的。
4: 怎么看到你就是杨妹妹？
0: 89，来，玉秀姐，进来，
6: 欢迎欢迎，
0: 特别光，进来来。
6: 每日听来高频录音。
0: 啊，安尼拜一场哦。你要来拜拜，
6: 你拜
5: 好声
0: 啊，
5: 好声！
0: 啊，你点着，我点着挂名，讲卡声。
5: 好声，好声啦，好啦，好声啦，我都得去好声好话。对啊，今年就是为啦。
0: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好啦。
5: 哎，来去泡面遐啦。
0: 知啦，哈，哈，好，拜拜。来啦，明春姐哦。
1: 明春姐，
7: 我叫成午安，
0: 午安。
7: 我点那个百家 KT。
0: 大甲西边好 ，OK，
4: 对，好，礼拜唱啊，
0: 礼拜唱哈，来，陈小姐你好，进来来，什么歌？
4: 好，妈妈，
8: 点，我点今年了，
0: 好，礼拜唱啊哈，好，来，拜拜，来，咱今晚要来进行咱的单元哦，来看下去哦。
9: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同个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9: 甲你欠到6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1: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尽量保

0: 选择。
1: 嘿，小香姐，
2: 我要跟你说，这个基金哦，
1: 对，
2: 我报完隔壁，伊拢老白油，
1: 是，
2: 啊，食了无老啊，
1: 安尼哦，
2: 啊，今嘛佫食到吼，脚毛白白黑呀，
1: 哦，人因为刮气有浆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的哦，哦，谢谢，
2: 我足奇怪的，
1: 嘿，
2: 我讲安尼你拢足硬，我袂食啦，
1: 安尼吼，
2: 来食个基金啦，
1: 谢谢你甲我分享哦，
3: 阿姨你好，大组的一组，
0: 大组的一组吼，
3: 阿姨
0: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3: 看得很清楚，
0: 是哈，
3: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0: 是
3: 哈，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4: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的高级精的朋友哈，啊，应该啊，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转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啥食咱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着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個使用的这個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就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的问题，你着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老目油，目油细细度，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啊，这个病变，说着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慢三天啦，上紧一天你就知影。什么镜头一讲，知影？我先来讲给你听。我先啉嘞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拢未好。看我你讲过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未到哦，眼底无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搁出血，结果吼，搁食枸杞精，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摆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九八六九，即摆剩6.3，哦，所以你糖分高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捡到，这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几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跟换这个置换啊，我换谁？自从吃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吃一包尔，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六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到手边青光眼，佮兼镭射，还佮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不爱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佮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按光硬化，光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佮膏袂好。结果因按啊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做肝硬化，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火，结果食食了，一天一包啊，食过啊，话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 用要救袂倒转来，今仔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嘉义啦，嘉义。

0: 王大哥嘛，赶快！你讲长期敢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00啦。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高血糖，不但目睭未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啊，小心肝呐、啊，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敢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不是加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啊摕来吃。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家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血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反黄。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咧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鼠药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50%的鸟鼠药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跟结膜，所以枸杞里面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让抗氧化、抗发炎，也让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让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跟你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发反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茫啊肿诶，啊青光眼、白内障，即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情形的朋友，我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诶，哦，目睭会惊光诶，暗时啊困未起，搞眠梦诶，心情郁卒诶，肝无好诶人足够郁卒诶，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诶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诶，眉大眉细迄种诶，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佮有这个月面色暗淡无光的，这唔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肿、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老。皇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再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不？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烟熏，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即个日本的技术啦，即毋是咱伫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啊，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够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够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个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 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个产品更加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更加清、更加明，中老年人的目睭更加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的新陈代谢，佫会当让你的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尼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的观众朋友了解，所有的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抢先才有要优待哈。一盒千二，三盒一组，3600。今仔电话卡通三盒3600，甲你算3000多，三盒算你3000多，安尼一盒剩1000，你就加省600块啊。搁两盒互你，好不好？搁两盒互你，互你炸五盒顿的。我阿婆，你开3000，哎，你就食海螺啊！吼，0800-00919-19，30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日了嘿。这阿要你试食，送你的，这阿要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袂，安尼吼，321，你买五盒，我加一盒互你，总共炸6盒倒转去，6盒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30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脚手较紧的哈。大组的10个尔，买接收一个哈，10个哈。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偌济？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2盒爱14400。今仔日12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剩的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啊？现在？
1: 家人，我买宽度细组，啊，卖卖较客。
0: 好，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小细组。
0: 好，来，62线的细组，甲下者来，你好，温暖买大组啊？现在？
1: 买大组。
0: 好，来，3线的大组啊，下者来，你好，屏东啊，你好，买大组啊？现在？
3: 我买细组。
0: 好，来，4线的细组，食无后面钱啊，春英姐你好。
4: 我刚买一组大组。
0: 做个65线来吃无好，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5: 两组
0: 大组哦。
5: 对。
0: 好啊，66线两组大组来，你好，淑珍你好。
6: 要一组。
0: 好，一组来67线，甲下者来，你好，完了啦。
6: 你好。
0: 免高基金哦，要大组细组。
6: 大组。
0: 来啦，9线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7: 我要一组啊。
0: 好，70线，恁家哪位肝无好的人，你叫来赶紧吃，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8: 对，
0: 要大组，53线哈，阿伯可能无大组，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真断你哦。要大组先做，
8: 要细组。
0: 好来，54线来细组的来，你要补的，你要补的。要大组先做，
8: 细组的。
0: 好来，55线、55线的下姐吴太太你好。要大组先做，
8: 细组的。
0: 来56线跟下姐，你要苏珍姐。大组先做。大组诶，好，57线大组诶哦，逐天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啦，自如了。
9: 我要细组一组。
0: 好来，60线的3000个小姐来，你要关注了。
9: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1线哈，大组细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诶，要过，要7-5、7-10，随在恁啊，小妹你好。
10: 我要大组。
0: 好来，大组等我一下哈，你若开始讲到钱人无方便，你要过，要7-5、7-10收拢无要紧。碧珠姐你好。
11: 我要爱高基金。
0: 好，要大组啊，细组。
11: 我要大组。
0: 好来，65线，你有在食了？
11: 我无，我头一届买。
0: 好来，65线，来65线来。华英姐，你好，华英姐。
12: 对。
0: 要高基金哦。
12: 嘿。
0: 好，你等下加好哈。来66线，甲我下者哈。唔捌食过高基金的，你食看卖。食无，你试食10条，互你食。食10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的，未阁模糊，未阁酸，未阁涩哈。来，燕玉姐，你好。我家人要大组啊，小组。好，69线来3000个小姐来，你好，洪太太你好。要大组啊，小组。
13: 我要小组。
0: 好，等下行好啊。来，60，来69、70、69、70，69、70来，你好，杨大哥。
14: 你好，我家人。
0: 好，来51线，51线哈。你好，要大组啊，小组。
14: 我要大组。
0: 52线，给他下姐。 电的较紧诶，认真卡，因为这三十座大座内卖完都无啊吼。清楚了，大座谢总，来五十四转，五十四转，来所得大哥，要大座谢总，
3: 谢总，
0: 好来五十五转，五十五转，来啊秀珠姐你好，哎秀珠姐要大座，好来五十六转，谢总来你好，碧金姐你好，
4: 哎，
0: 要大座谢总，
4: 哎我他拄啊订谢总，我要换大座，
0: 好来五十七转要换大座，你内行诶，来你好国雄大哥你好，
7: 我已经，
0: 要大座谢总。五十八岁大座来，你好来，毛小姐要大座小座，毛小姐，
12: 小座，
0: 好来六十岁小姐，来碧英姐，你好碧英姐，
12: 要大座小座，
0: 好五十九岁，五十九岁，五十九岁来，你好六十一岁，哎什么双妹你好，
12: 哎我小座，
0: 好来六十一岁哈，唔免逐工啉无紧，两工啉一摆就好，你若有加买叶黄素的，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安尼上介好知无？真正有够好，来徐小姐你好，要大座小座。来六十二岁，谢总来，你要笑你哎，吴妈妈。
13: 我买一组。
0: 好，来六十三岁，甲笑姐，六十三岁，甲吴妈妈笑姐，来，碧莲姐你好。
15: 好。哎，
0: 你好。好，来六十四岁，配滚水上介好，知无吼？套上滚水啉上介好，来，我碧啊你好。要大大谢总的，恁家哪位的？恁家过去哪位 A 肝 B 肝 B 型肝炎的人，食这上介好来，手啊你好，手啊。
15: 嘿。大大谢总。
0: 好，六十四岁啊，电话六起啊，电卡卡卡有通为止哦，会讯你好。
15: 嘿。
0: 要大大谢总的。
15: 我要一组大
0: 座，六十八岁大座，甲慧欣接一下，天晴你好，
16: 哎，你好，
0: 大座先坐，
16: 大座，
0: 来六十九岁大座，过来下者来，你好，来明星你好，
15: 要大座，大座，
0: 好来五十二岁，五十二岁来，你好高职，高职你好，
16: 对，
0: 要大座先坐。
16: 哇，
0: 四组，好，四组，三千个，三千个都有六十条啊！你若两工食一摆，就能食四个月。来，林大哥你好。
17: 我们要做四组。
0: 好，来六十二岁的四组，甲下者来，你好，温暖要大组的四组。
18: 要大组。
0: 来，六十三岁大组的下者来，你好，屏东的你好，要大组的四组。
18: 哎，我要
0: 四组。好，六十四岁四组，食无好免钱啊！翠英姐你好。
19: 我甲要一组大组。
0: 来，大组的六十五岁来，食无好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20: 对，两组，提卡提两组，
0: 两组大组哦。
20: 哎，对对对。
0: 好啊，六十六岁，两组大组啦。你好，苏珍，你好。
21: 哎，一位一组。
0: 好，一组来六十七岁，甲下者来，你好，完了啦。
21: 哎，你好。
0: 要高基金哦，要大组先走。
21: 大组。
0: 来啦，九岁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22: 我要一组啊。
0: 好，七十岁，恁家哪位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23: 是。
0: 哎，大组。大组来五十三岁啊。阿伯可能无大组，我甲你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金段你好，
23: 要
0: 大组先走。
23: 要先走。
0: 好来，五十四岁来先走，来你好，宝贝，你好宝贝。
23: 哎。
0: 要大组先走。
23: 先走。
0: 好来，五十五岁，五十五岁的小姐吴太太你好。
24: 哎。
0: 要大组先走。
24: 先走。
0: 来五十六岁个小姐，你好苏珍姐。
25: 哎。

还谢谢秀凤妈妈收到掌声哦。素清姐、墨子大哥大嫂、香平哥、丽英姐、泽明大哥、丽玲姐、小美姐、妹儿姐、正玉大哥、春美妈妈、问阿母阿爸、英梅姐、陈妈妈、秋爱妈妈、正阳大哥、慧茹姐、金表大姐、天丁大哥、瑞东大哥。

谢谢淑珍姐、丽姐宝贝和妈妈、玉馨姐、秀凤姐、季英姐、瑞麟哥、李湘姐、慧茹姐、淑珠姐、春韶妈妈、美玉姐、玉春妈妈、汪兰姐、玉氏姐、彩珠妈妈、李妈妈。

0: 谢谢清辉大哥、慧文姐、日春妈妈。
1: 小弟，你讲你做无用的。
0: 凤兰姐，无我惊你。
1: 啊，这个这个，
0: 我惊你嘿嘿。哦，
1: 迄、那个妈呀！
0: 系啊，你都了解的啦。光慈姐、玉宝姐，因为我刚刚已经很黑哦。
1: 哦，是啊。
0: 系啊，
1: 我知啦，好，我知啦。哎呦，感谢彦明大哥，我快点掌声啊！泽明、彦明大哥跟泽明大哥，刚才秋薇姐、方兰姐、慧文姐，啊，你要拍破我就卖袂走，等下抽奖你要开始走哦，吼！啊，你也无要抽到你，你也伊都无来哦，我就甲你讲下声哦，你卡都甲你讲下声哦。来了，齐君姐、刚才妹儿姐、孔妈妈想，哎了，奖品啊，刚才那个、那个、咱那个春嫂姐、慧文姐。哎，慧文姐那不爱歌哟，还是接电话接的，哦，接电话接的快。

0: 来，谢谢秀月点名之歌，还有我们的泰和哥、泰和嫂，刚才赵和大哥，还有我们的丽珠姐，快乐掌声哦，还有妹儿姐、孔玉的香品啊，还有那呢李妈妈，啊，跟那呢秀云姐、方兰姐、桂云姐、有信大哥，还有我们的大嫂、妹儿姐，还有七七八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珍姨。泰和哥、泰和嫂，跟着妹儿姐、正阳大哥、玉宝姐、李妈妈、玉云姐、淑珍姐、秀琴姐、金展大哥，还有我们的妹儿姐慧茹，
1: 来哟、哦，七道的金来大哥，七道的金来大哥，三年的古情，
0: 三年的古情哈。

谢谢文慧姐、金淑姐、银化姐、凤姬大哥、瑞珠姐、陈毅妈妈、雪琼姐、阿树妈妈、英美姐，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好，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哥阮两人的支持哦，大救命呀！哈，
0: 谢谢呀、
1: 啊。有人甲我讲，啊，我拍波啊，你话你拢迄落，你拢你哪就拢无看到？话你爱定定拍，哦，哎呦，阮咧，哦，有当时啊咧唱，会较认真唱。哦，啊，我若无认真唱，你嘛听得出来
0: 啊。
1: 系啊。哦，啊，所以阮会较认真唱。啊，有当时啊无看到名，啊，你啊加拍过搞，阮就看到名。如果阮若有念着你的名，你就唔免过嚟，嘛得看你无要过拍嘛，无要紧啦。
0: 嗯。
1: 反正安尼就有抽奖的机会。
0: 对。
1: 抽奖比较重要。
0: 对。
1: 了解无？对。因为我是摩羯座，抽奖较重要。哦。啊，无念着嘛无重要。比较啊，伫即个迄个。那个家族，
0: 我这边，
1: 我这边和你一边，
0: 你一边，
1: 我这边，红人名会较晓看你的名，只要看到你的名，就是有算啊。
0: 对。
1: 哦，俺就抽一，你个，俺今嘛这个回娘家就当啊抽啊。
0: 啊，一定爱回完，够有啦。你嘛想讲嘿，啊奇怪，我卡几百通啊啊。啊，那拢唔捌着啊！啊，你若无会员，迄个无多普名
1: 啊。啊，无多普名就无在了，伊就没有参。因为这个就大力观众回娘家哦，这就是你要会员才可以抽得到。
0: 对。
1: 啊，你要盖哈。
0: 哦。
1: 啊，啊，怪伊就啊，抽到你也起来，啊，无起来，我咧卡到甲伊。啊，你也我咧卡少，我咧面啦，啊，伊就无少，我咧拍摄甲你面。
0: 哦，你看咱今麦迄个。0909哎，778哎，这类好朋友，你就是没有，
1: 哎，
0: 你就是没有会员就没有办法参与了，
1: 哈，就没有办法参与呀。
0: 我那连两滴的河北，那就代表不参赛款
1: 了，没有参赛资格的对啊。
0: 哎对。
1: 哦，好啦，啊，恁今麦今个停了，咱看人看到干咩啊？好奇怪。
0: 干嘛这样呢？
1: 5、4、3、2、1，停
0: 啊！好。
1: 这是五好啊，是五
0: 好，好不好？好，很好。
1: 你起过没有？有五好，也有还有五
0: 五啊，五个五方，
1: 五就三个啦。
0: 阿哥，
1: 反正有三个啦。五什么有三个？我不知道是
0: 哦，好不好？好，真的好。
1: 哦，
0: 真
1: 的五好的对啊。
0: 哎对。
1: 嗯，来哦，五好坐紧卡电话哦，阿伟，我来看到跟你没有。
0: 阿好，我冇。
1: 应该会卡啦，因为伊个，因为我有看伊拍波啊。
0: 有啊。
1: 金卡，
0: 妈妈，
1: 你也走去办，你也走，卖走去变送啊！你讲卡装啊，
0: 妈妈卡
1: 这，你卡对一支都无掉，来，好，老师会当挂迄个时间倒数不用了。
0: 妈妈，
1: 哎呦，你终于中奖啦！
0: 哎呦，
1: 好，
0: 哎呦，
1: 你
2: 中奖了哈！
1: 哎呀，
0: 真正终于
2: 卡一家准，
0: 哎呦。
2: 哎，我拄啊有捧场
0: 哦，谢谢，感恩，感恩。
1: 你无，
2: 我有甲小姐讲啊，
0: 好。
1: 啊，你无，伊就唱一下哦，我终于有一天等到你。
0: 哎，我第一届呢。
2: 我三个好好啊，你呀。
0: 哎呀，我你第一届呢。
1: 第一届。
2: 哎呀，我袂三个泡说泡婆啊。
1: 哎呀，我看你拢伊在讲
2: 我拢在看，
1: 我知影。
0: 我甲你连看麦钓啥物好料的哦，好唔好？
2: 好。
1: 咱五外拐单字有三个，
0: 哎，刚刚也有无方王吗？
1: 无方啊，阿个无，我怎么记得记性？我好久不要，快个导流，你卖油啊，好啦啦，得我的死啊！那个五好姐，你卖盖好啊，一个还有导流棍啊啦。
2: 没有关系啊，有得得啊。
1: 你卖盖好啊，你卖盖好啊。你来阮大力甲订我死好啊。
0: 我规大力我上欠啦。

0: 怪。
1: 好啦，好啦，好好
0: 好啦，谢谢妈妈，
1: 谢谢，
0: 拜拜。
2: 真正我你电话死气死我了，你啊大那个摇的安那摇嘛，不可能倒流。
0: 我头就大了嘞，你有看嘞吧？很大力嘞。
2: 奇怪，这么多鸡你顶你。
0: 啊，我好大。
2: 你看，你看。
0: 好，
2: 我毛安那。
0: 啊，你蛮混。
2: 我完全在听。
3: 这个如常。
0: 你蛮混呐。我是豆奶唇，他是。
2: 我是电锅里
0: 洗，
2: 因为我从来都不咬，所以都不关我事。要拍脑力者得。
0: 哎、欸，那是洗衣粉，没有拿刀里的面哈。
2: 无啦，迄免用洗衣粉的电锅里，你我不得有啊，所以我就直接叫电锅里得啊，你了解无？
0: 啊，是你也是拢用豆奶唇就好啊，你大概用电锅唇，我顶多拢感官个豆奶啊，迄个面不服服死我多。
2: 奇怪呢。
0: 奇怪嘞！
2: 哎，这个有头嘞！
0: 对呀，他会撇头啊，他会撇头啊。好啦，恭喜他妈妈终于中奖了，终于中奖了哦！
2: 好啦，有中奖就是开心，
0: 对哦，
2: 就豆奶粉不如开心，
0: 对，豆奶粉最开心了。
2: 然后海鲜就叫我，我要豆浆粉。
0: 然后是特定的呢。
2: 啊，懂懂嘛，公，我要豆浆粉。来了，看你这个，看你外口有豆浆粉，吼，真正有豆浆粉。
0: 有豆浆粉，没办法。
2: 这也没办法的事情
0: 啊。好。好，谢谢大家。
2: 好啦，感谢大家对两点钟的陪伴，甲对阮的支持啦，吼。
0: 好。
2: 真正是足大的救命啊！
0: 对对吼，啊，要找豆林顺的来拨电话哈，空军五班0958-5898-6649哈，都报得你哦。啊，谢谢。
2: 有任何问题，拢来看了我。哎，明仔载，哎，明仔载礼拜五。
0: 明仔载嘿，明仔载又
2: 困了哈。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拜拜。
4: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艰艰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吴美玲对韩国欧巴一见钟情，做老家人一句话打回原形。
1: 很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了，
2: 不是就是去韩国的时候晚上凌晨
1: 的，然后找艳遇的，
2: 不是我去超商买东西，结果这时候呢玻璃门就打开，就一个男生走进来，哇那时候整个很像一道光出现，哇我的白马王子来了，那个人还长得还不错，而且呢对身材又还不错，瞬间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1: 我看这个半暝啊两点在那边聊天，这韩国男生我看说你应该蛮不假，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要叫家己出来买，因为你找有钱人嘛，这个应该不是有钱人。
2: 有钱人多一位。
0: 这是我台湾音乐故事，丁小文唔来要模仿蔡琴，竟然冇得模仿伊。
3: 他后来哦，还被安排上那个钻石舞台啊，他不能唱自己的歌啊。要模仿蔡琴，啊重点来啊！主持人哦，后来佮问伊，你还会模仿什么？
4: 伊是模仿啥？
3: 哎呀，老师优秀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椅啊！
4: 哈，我有听唔到无？哈哈，模仿因椅啊？
3: 椅子？
4: 哈，模仿椅子？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往幕后，你也想啦，佮继续唱咧，伊啊，就模仿啊，模仿你唔知模仿巅峰。
0: 哈哈哈！哈，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0: 哥大嫂、洪阿姨、陈玉大哥
1: 谢谢
0: 大姐。
1: 谢谢，
2: 谢谢，
1: 感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准时来给咱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啊，是的，今仔日是咱直人吼，本人跟咱的玉线，
2: 是，
1: 做回继续来主持，哎、欸，我们这样子，
2: 我听你这声音，我觉得。你这个声音是蛮严重的呢。
1: 哦，拍死啦，因为大家都知影这几天吼，小可落雨湿地嘛，那落雨湿地的东西，你个无切好打。
2: 哎呀，你个烫，你安，你个烫了了啊！
1: 你洗身躯个无穿衫。
2: 哦，我做这是。
1: 安尼就会感冒啊，对吧？
2: 那张，你讲，你讲去淋雨。
1: 张，我就该讲，就是昨天有去淋到雨，然后我就马上进公司，冷啊，公司有冷气嘛，那你无吹好打嘛，啊，所以无洗你吼，就拢规个身躯拢。拢淡去
2: 啊！知呀，所以是怪公司开冷气的，
1: 不是啦，
2: 不是啊，
1: 不是啦，是爱怪家己啦，怪家己吼，无迄落啦，家咱身体吼顾好安尼啦吼。对啊，就因为这种天气就歹讲的，
2: 没有错。
1: 而且昨天迄个雨吼，哎，真正就恐怖的呢。大家今麦遐敢够落？有咧落的？
2: 应该有。
1: 哎，我们先来点名一下，
2: 好，全台湾都下。
1: 对，那来点名一下好啊，吼啊，尽量即马落雨天吼，就来看咱的台湾咱的歌啦，
2: 吼，没有错。
1: 这两点真留予阮，
2: 是的，
1: 因为真正非常好看。
2: 哇，你感冒真的很严重，所以哦，所以你算是昨天去算是有淋着雨，然后今日就这么严重。
1: 因为昨昏淋着雨，我感觉小可怪怪，我想讲啊，我今日透早过来试看嘛，哎呦，今日透早过较严重，
2: 嘿，太严重了。
1: 好，我们来点名一下哈，来，那你阿香妈妈、
2: 雪琼姐，
1: 还有香君姐、
2: 雅文姐、
1: 雪玲姐、
2: 传玲姐、
1: 三重叶妈妈、
2: 春金妈妈、
1: 素琴妈妈、
2: 瑞珠姐，
1: 还有丽芳妈妈、
2: 宝凤姐。
1: 还有传玲姐、
2: 素贞妈妈、
1: 哦，齐波大哥大嫂、
2: 慧文姐、
1: 幼妹妈妈、
2: 正阳哥、
1: 金宝妈妈、
2: 秀珠妈妈、
1: 玉宝妈妈、
2: 来二姑姑。
1: 哦，看来看起来大家拢有伫厝哦。
2: 是，伫厝的上好哈。
1: 那咧，宗贤哥、
2: 康盛爸爸、
1: 金珠妈妈、世良大哥、
2: 严丽姐，
1: 还有我们秋莲妈妈、秋莲姐、
2: 安惠梅姐，
1: 还有淑媛妈妈，
2: 还够祥咧吼，秀春姐、
1: 雪凤妈妈。
2: 还有吗？各有念到的不？
1: 还有
2: 啊，丽姐姐，
1: 对，各有人伫厝的不？今日哦，拍婆啊哦，
2: 婆现在催落，来，
1: 今日哦，
2: 看嘛大家，其实我感觉我们这个的用意嘛，是要看嘛大家现在有没有平安，有没有？
1: 对，因为今天
2: 你包厢不卡起来，
1: 因为张哦，有一挂人哦，他有传给我说他家淹水了，
2: 对，
1: 哦，淹水啊，
2: 听说南部那边蛮严重的，
1: 就恐怖的，真正啊，所以今仔日南部那边拢放台风假，
2: 是，
1: 对，哈，还有我们的立方妈妈哈，哲明大哥，
2: 富竹妈妈，
1: 智慧姐，
2: 玉环姐，
1: 仁芳大姐，
2: 朝丽。大哥，
1: 好，丽玲妈妈，
2: 美玲姐，
1: 丽云妈妈，
2: 淑华姐，
1: 有信大哥，
2: 世正大哥，
1: 美华妈妈，
2: 富儿妈妈，
1: 金展大哥大嫂，
2: 还够无念到的不？
1: 是
2: 啊，有念到啦哈。素贞姐哦，何必也哦，
1: 是
2: 我嘛到何必？
1: 好 ，OK。

0: 好，谢谢啦，感谢大家啦。啊，虽然今天你有点小状况抱病上台，但是呢，本来今天暗时我要过去带暗时十点的节目，嘿，带德宝，今天德宝请假，我要跟心怡姐，但是。我刚刚我的身体家己也判断了，所以我觉得不太 OK，
1: 没有错。
0: 所以呢，但是这栋本来套餐，这栋是绝对不能请假，因为太临时了。
1: 哎，对 对，
0: 太临时了，所以我呢对公司拍摄，所以我袂安尼做啊。但是暗时十点，阁有一挂时间啊，我嘛有甲预先哦参详啊，甲伊讲拍摄啊，我身这个身体的状况这样子。
1: 讲
0: 安
1: 尼，讲拍摄先咯，
0: 帮我处理一下。
1: 对啦，所以今天晚上十点、十二点嘛，起挂，
0: 对，
1: 就变成我跟心怡安尼哈。
0: 对，今天德宝请假，
1: 没有错，
0: 啊，就是咱的玉线跟咱的心怡姐哦，做会为大家做主主持哦。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大家呢，若是有这个闲的吼，暗时十点来加玉线跟心怡，
1: 不是啊，你嘛来看，暗时也困袂去，爱过来看怎么样？
0: 啊，今天哈，通常
1: 没那么早睡的人呢，
0: 通常今天也当看我困啦，因为明仔载休困了嘛。
1: 好好好，对不对？明仔无代志啊。
0: 对对对，
1: 哦，看晚一点啊。
0: 嗯，没错哈，谢谢大家，谢谢哦，谢谢啊。啊，有饮水的爸爸妈妈吼，啊，真正爱甲这个，因为我知影饮水是一个最恐怖的代志，
1: 真的很可怕，
0: 我无法度想象的。
1: 讲到这，那么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因为我大学我是豆瓦靠，
0: 然后
1: 它算一条小巷子，
0: 对对对。
1: 那我打屏东嘛，屏科大，
0: 屏科大，
1: 屏科大，然后就是一条很小的路啦，然后下雨下很大，就整个淹起来了。你知道淹到是可以去游泳的那一种吗？
0: 哎，他们游泳哦，
1: 可以游泳的，你看淹多深，
0: 哎，就深的嘞，
1: 对啊。
0: 所以你有可能应该应该加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0: 啊，你有油不？
1: 有啊，
0: 有油。
1: 因为我那时候要出路，摩托车不行了嘛。你就是整个游出去又没力量了。
0: 出去哦，
1: 对啊，所以我们一群人底下游一然后游出去，就为了去买吃的嘛，就去了。哇塞！
0: 啊，但是应该要经过一店面够亏哦。
1: 应该是安尼讲，就是因
0: 挂所在啦，可能
1: 对对对，看地方，就是有的高一点的地方，它就是没有
0: 淹
1: 嘛。
0: 它
1: 有多少公里下剩起？小路，然后又偏低一点，有没有？所以我们其实就有一段路之后就可以开始走路了。就是一小段哦，今天应该可以游泳，很扯。那个新闻你敢无看过？我们那个屏科大的校门口
0: 哦，刚刚污染
1: 之前就淹得很严重，然后不是还有人放那个鲨鱼救生艇，然后在那边玩
0: 哦。
1: 对啊，
0: 是
1: 你看那饮料挂含的，
0: 哇，对啊，就刺激
1: 个。屏东真的是个好地方，
0: 学生都玩很大，
1: 不是。
0: 玩很大啦吼，哎，
1: 就讲是不一样，讲是不一样，
0: 真的啊，啊，但是呢，其实上重点的是咱厝内底吼，那饮水哦，真的要好好的清洁啦，啊不，有时阵伊迄刷啊，拢伫来厝诶呢，
1: 麻烦哦。
0: 啊，顶个有一个妈妈吼，真正传到因家电视面顶，
1: 哎呦，
0: 人家电视面顶，啊伊退潮的时阵。哦，因够涨潮呢，涨潮的因来厝诶，退潮就无去啊呢。哎，退潮的时阵，规片迄个碰衣啦，啊，啥物全部拢涂啦，啊，这边安怎清啦？
1: 这清怎么样清？
0: 对不？所以讲有买两间厝
1: 诶，真诶，东西啊，
0: 就换厝了，我买个清啊。
1: 安尼我知啊，以后买房不要买一楼，你看我多聪明，我买在四楼。
0: 哎呦，哎，未歹未歹，真的
1: 哈。对啊。啊，
0: 你哪有要？那你哪要考虑无想要变诶，要换厝诶，不要紧，你就去换。啊！你叫我去拼不要紧，啊，我拼好那间厝我住。
1: 喂喂，啊，你咁好？
0: 说实在的，讲实在，这种天是无法度预测的啦。
1: 对啦，这真的无法度啦。
0: 没有办法预测，像你看吼，昨昏哦，有一个那个内湖的学校，内湖的学校咧，伊竟然伫咧这个这个雨当中嘛，你知影昨昏迄个雨足恐怖的嘛？我昨昏开车是完全看无头前。
1: 哎呦，
0: 我是看头前迄车的灯咧。
1: 灯好好。
0: 对，我开足慢的咧。
1: 对，雨下大一定慢慢开。
0: 我开车的时速，我会当都爱用行的。
1: 是吗？我那真的是很慢咧。
0: 就慢咧，就慢咧，真的吼。啊，所以讲，伊迄个内湖小学生吼，伫咧暴雨中哦。个办比赛
1: 啊，
0: 两千公尺，
1: 惊死人，两公里咧
0: 的路跑。
1: 哇！你讲我
0: 真的两公里的路跑，阿姨遐就伫家长就安尼底下控诉啊，在那边控诉讲啊路遐大，你是安怎？拢无顾学生的安全是无啦？吼，对啊，硬要比啦，伊讲是迄个两千公尺，伫暴雨中走二十外分钟啦。
1: 啊， 呦喂！
0: 哎，讲这是人学生校工啊，培养运动精神啊，那个。
1: 但是，伤害。
0: 家长就想讲哦，是拿孩子的健康在开玩笑嘛？因为你伫校中一直走一直走，啊，若回去感冒要安怎？
1: 对啊，无你爱想，他们只是。

0: 啊，要安怎要算上嘞？
1: 这麻烦，
0: 对不？啊，你好，只大伫咧雨中安尼办比赛，佫无爱，佫无爱停，都不要停赛嘞。伊这，伊迄好好讲吼，那就是继续比。
1: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0: 一共是结合14所学校哈，做回联合办这大型的田径比赛、哦。
1: 所以14所学校的人都没有说要停这样。
0: 哎，拢无，啊，就是伊个主办单位讲，主办单位讲继续比。好，继续比啊！哇塞！啊，我刚刚真的有点夸张，
1: 这个是很夸张的，
0: 就喊没真的。哎呦！欸、你办参加过大队接力吗？
1: 国高中国应该有啦，应该有。哎呀、啊，这个多少都会啦。不过你讲，你讲嘛，这个真的很扯。因为你下雨天，你而且他们还好像还不止比这种，
0: 对，
1: 他还要比其他的东西嘛。
0: 是，各有比别行啊。但是我刚刚讲，你要有这个。下雨的措施，譬如说、欸、你也改在室内，那室内你也当用虽然是不是跑道，但是你也当用另外一个方式，哦，讲安怎避较适合
1: 安尼。
0: 对啊，你爱有这个室内的防范嘛，你唔好讲啊外口咧落雨，啊落遐大，你就一直继续该算落去安尼吼。真的是、
1: 没有错，不过我是感觉那款，因为就是照理说他们应该也可以，例如说用延期的方式嘛，哦，到雨停我们再来办。不过我咧想啦，因为他们可能是想说，就是他们一次要集合14所的人，然后还有这么多的家长，可能大概容易点接啊，用个巧时间，他们可能也麻烦。
0: 其实这个想法我今天冇想到，因为你14个学校你都要敲做会，搁要敲钢
1: 筋，就太巧
0: 的
1: 啦。真的无简单。
0: 啊，但是你嘛袂当为着这样
1: 啊大个吼，硬
0: 要办，哎，你看这是硬办的呢。
1: 硬要的。
0: 啊，这样主办单位心态是啥？哦，我有办就好啊，我有办就好啊。啊，恁走，恁等下安怎搞无关系，对不对？
1: 也不能够这样，
0: 不可以这样。就是我觉得我看的这个新闻是很生气的。嘿，那今天你以后喏，譬如讲恁怎么讲，对不对？哎，雨遐大啊，佫不爱停赛啊，佫底下那万不一真正出代志了嘛，对不对？你会生气嘛？你绝对会生气。
1: 我一定生气啦！啊，不过你爱想着另外一个点，如果我是囡仔，我也真欢喜的。
0: 你一定会想讲吼，为什么我爱改爸爸来走呢？为什么让阮查某囝呢？对不对？
1: 对啦，嘿啊，因为我就是像你讲，我今晚嘛是就是等于为人的父亲啊嘛，所以
0: 对，
1: 我真的觉得，如果就是我女儿的学校，他们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去。可能去控诉啊，去什么的，
0: 你可能会
1: 这样，真的是袂啥，
0: 真的吼，
1: 你讲喉咙啊大的，真正较含，因为毕竟像你讲的啦，对不？你那是讲，哎，有拔豆骨豆的什么的，
0: 对，
1: 这是很麻烦的呢，
0: 就麻烦的呀，
1: 对哇、啊？你说很轻的伤，单独一个人就我们干没，那如果真的是很严重的那种，变咯，
0: 对，
1: 对哇、啊
0: 嗯？所以讲吼，大家要出门在外，不管安怎吼，一定要注意咱的安全
1: 啦，哈，
0: 因为这个有时阵吼，你穿迄个鞋啊嘛，同款啦，你鞋啊袂当穿伤。收迄个帽子花，因为我较早有一届吼，我真正穿迄个较俗的拖，啊，真正落雨天的时阵吼，你行路一般行路呢吼，拢就直接骨裂，我去削掉我的这个尾当骨，尾当骨，嘿，而且这尾当骨这件代志是顶礼拜还袂削正正哦，顶礼拜我阿妈又甲我提起讲，唔知伫倒位开工啊，开工讲。哦，啊，我跟你讲哦，你这子人啊，你20多岁尔，你迄腰脊骨哦，千万莫去断掉啦哦，你断掉你一世人就
1: 迄
0: 乌油去啊，迄后礼拜我去断掉。
1: 阿妈真正铁口神算的，是安怎咧？
0: 阿妈，你是要算命啊？结果后礼拜真正去断掉，尤其是落雨天的时阵，好、就是那天下雨，然后去断掉，哦，听
1: 到，那个很痛。
0: 我迄阵听，我迄阵个嘛，哦，嘛，我刚刚来大力也看了，对，啊，我上这部拢袂当学袂当，啊嘛袂当笑，拢袂使，啊开车人听甲袂使呢，迄硬开的呢，真正硬开，
1: 那个很严重呢，
0: 坐车嘛就听的，根本拢无法度坐啦，啊你骑起来就是骑起来袂嘛，因为你无迄个嘛，所以你稍微蹲下的时候就不行了，就听的，
1: 啊你敢向看？
0: 有啊，后来就是有去慢慢啊复健啦。
1: 所以是上个礼拜的事情，
0: 无就久啊，就久啊，就久啊，吼！啊，这虽然已经好啊啦，但是 有时阵我尴尬啦，我感觉有时阵天气热，还是讲像像这较闷湿的湿的那个气候吼，会压起来疼。
1: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很
0: 这个叫做旧伤，骨伤压起来疼就是安尼。
1: 对，其实你来看，你现在还年轻，你到我这个年纪之后，它就会开始痛。因为你来为什么我来讲？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

0: 哦，
1: 对，
0: 就是我有
1: 做。你在年轻，你现在很年轻啊。
0: 我现在不年轻，我现在40了。
1: 啊，40了。
0: 我是说我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1: 看不出来。
0: 感恩感恩感恩。
1: 我现在50。
0: 哎，
1: 但是我才24而已。哎，红林阿伯要讲我50多岁呢。红林阿伯讲我甲伊是兄弟啊呢。
0: 上好啦，查做着，拜托。
1: 哎，没什么兄弟啊。
0: 哎，无啦，你
1: 钢铁甲差不多。
0: 嘿，无正经。你唔知，因为我那时候20几岁了，我就是有做过一个工作，就是那个算是搬酒的。饮酒公关局搬酒，
1: 你是酒醋啊？
0: 不是酒醋啦，波是波，不是酒醋啦。喂，查甫做酒醋搞不通，对吧？嘿，马叫美女叫我多
1: 酒醋先生呢？
0: 没有啦，就是诶，别来客，我们就是算是那种送货的
1: 哦，上回
0: 对，就是送货，然后例如说去到每一个什么卖酒的行啊什么的。
1: 嘿，
0: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还年轻，
1: 还年轻
0: 哦，列款，然后那时候搬酒什么的，就感觉哇塞，自己的腰什么都没有问题
1: 哦，就来的啦，哦，腰力很够，
0: 没有错。然后就是有一次的感觉，诶，就是我弯腰搬起来的时候，感觉诶，腰好像有点痛，
1: 你卡掉。
0: 去卡掉，
1: 你去卡掉，
0: 系对，唔
1: 是去卡掉，卡掉还伤惊。我是讲，你想想迄个姿势，
0: 没有错，
1: 去卡掉，
0: 对，
1: 去拽掉。
0: 啊，唔过来，即卖对我要讲的点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年轻嘛，所以我休两工，我来感觉好啊，
1: 好啊，
0: 没有错。然后到我现在这年纪之后，我来感觉我的腰三不五时都会有点痛，
1: 因为你当下你无去处理又好，你当下吼，人咧讲，你有去用到。买当骨还是闪着腰，你一定爱处理好。
0: 没有错，
1: 当当时迄时阵就要处理好。你若是讲伊当然会自然好嘛，就久了它会自己好。
0: 对啊对啊。
1: 但是你无该用吼油啦，我无该断根，所以伊以后吼就是牙开疼，尤其当天的时阵。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当天真正就恐怖。
0: 所以才会跟你说，你那个腰还是要顾好。你起码20几岁呢，你腰无够好，你到我这年纪，你就开始痛一下痛一下。
1: 还没结婚
0: 就麻烦了，
1: 又得外起啊。
0: 连环乐了，连环乐了。
1: OK， 讲，
0: 还年轻，
1: 今麦咱来这个报一下赖子，
0: 哦，
1: 报一下教一下赖吼，因为咱爸爸妈妈讲吼，啊，子人啊，你赖吼，啊，我们在要安怎甲你教啦，啊，甲今仔日个甲大家教一遍，
0: 再教一下哈。
1: 好来，来教一下吼，来爸爸妈妈手机啊吼，教伫身躯边。哦，刚好是身躯边甲提出来一个吼，来爸爸妈妈甲大家教一个吼，咱的这个教赖的方式真正非常的简单，真的非常的简单。你只要照着咱这个5个步骤，你就会教入去啊，就会加进去了，好不好哈？来第一步吼，先甲你的赖拍开，哦，赖先甲拍开，啊，即马关机啊，先开机才会使。哦，先开机哦，先开机哦。
0: 这样子还要再等一下。
1: 开机需要5分钟，是不是？啊，咱唱一歌，还搁转来教。来，今日哦，咱的爸爸妈妈，咱的这个手机啊，吼，来拍开，来第一步吼，来老师你放大没关系，好，谢谢。来第一步，来主页甲起蕊，搁来第二步咧，面顶有一个人头加哦，人头加吼，人头加你甲起蕊了后。伊会跳到第三步，有3个选项，你甲离第三步在中这个起落，那中这个起落，伊会走到第4步，第四步就是敢那会变作有一个翕相机的这个模式同款，敢那你要翕相，那你即马这个物件要翕倒位，你就直接扫我即马第四步这个 QR code。即马第四步 QR code 就是子人的 line 啊，哦，就是子人 line 的 QR code， 你甲扫落。吼，甲扫落吼，即马就会使甲扫落啊吼。来，甲扫落了后，伊就会跳到第5步。吼，跳到第5步就是我甲阿妈唱歌的相片。吼，甲阿妈唱歌的相片就是正确有加入，但是伊正确加入伊有一个加入好友，你爱搁甲起落。然后呢，有一个聊天，吼，你就甲聊天甲起落，然后传个贴图给我。
0: 是的
1: 哦，传一下贴图吼，指南吼，安尼就是代表正式吼，正式有加入去啊，
0: 哦，
1: 正式有加进去咯，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安尼大家会晓无？
0: 应该算简单啦吼，出个利润，人头加利润，
1: 对对对
0: 吼，啊 ，QR code 加开落，
1: 是是是，哦，这五步的流程，咱家做好吼，
0: 安尼
1: 就是正确吼，正确。哦，有啊，有人加入去啊，有看到吼。来，无加的爸爸妈妈吼，还是讲未晓加的，即马吼看到咱电视机，哎，这个步骤该完成吼，就可以正确加入了
0: 吼。
1: 1、2、3、4、5，哦啊，这个很简单哦，非常的简单哦。啊，加爸爸妈妈咧，加一个吼，加一个安尼啦吼。好， 来啊，一定要传一下贴图给我的哦，吼，豆豆来不要紧，吼，豆豆来哈。好，来老师 ，OK， 那个啊，对，换这样子哈。那咱今麦来报一下预线的电话，
0: 好，
1: 预线放在下面，好，放在下面，然后呢？一样，那个图不要不见哈，就是预先的电话出来哈、
0: 啊。对，一样的步骤哈。
1: 对对对
0: 对。就是 QR code 不一样呀。
1: 好、嗯，来，那预先的电话赶快哦，哦，赶快哦，爸爸妈妈，一二三四五，这是你到第四步的时阵，今晚我扫这个预先的 QR code 在这边
0: 哈。没有错，没有错。
1: 对，我扫预先的 QR code 哦。
0: 是的，是的。
1: 你爸爸知啊，爸爸妈妈怎样哦？
0: 感谢大家。
1: 好，对啦，有时阵拢爱提出来，
0: 没有错，
1: 跟大家教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哎，偶尔来教一下，教一下。
1: 对对对，我有时阵爸爸妈妈讲，哎，啥物来？啊，未晓啦，无咧用咧啦，啥物啊，未晓教啦。其实吼，今仔日甲恁教会晓吼，恁讲恁囝，你甲恁问哦，哦，我会晓教。
0: 我厉害咧，比较厉害。
1: 我厉害，对不？哦，来来来来去安尼啦，对啊，各要传贴图
0: 嘛，
1: 对不对？哈，对啊，吼，啊，希望咱爸爸妈妈咧，哦，会当甲咱的电话记起来，加起来，吼，啊，玉玲姐的也可以，
0: 那你
1: 请老师亮出来一下，哦，玉玲姐的，因为玉玲姐呢，伫咧拜五拢是固定休困，
0: 吼，
1: 又着咱子人甲玉线，
0: 是的，
1: 啊，共同来主持，吼，那玉玲姐 QR code 伫遮，啊，大家爸爸妈妈，哦，要加我们的玉玲姐的 line 呢，嗯，嘛是也当
0: 就要扫这个 QR code 了，哈，嗯。
1: 是的，
0: 来扫起来，扫起来。
1: 是，来个扫不要紧啦，哈。
0: 你这么按工进来，用赖又方便，然后它还有很多的贴图，其实很可爱。
1: 因为你拿我网络吼，啊，嗰边点位置，对不？
0: 对对对对。
1: 你得安怎？因为讲话久也不要紧，对不对？讲除非你讲啊无电，对不对？讲啊无电，啊无其实点位置吼。哎、欸，真的呢，我有问过电信行几分钟1.8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一分钟1.8块呢。啊、你光十分钟的话，这
0: 也太夸张。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可惜。在我还小的时候，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交女朋友嘛，
1: 对 对, 對。
0: 然后那个时候用吹的电话卡，一个月都要几千块的电话
1: 费。啊，真的哦。
0: 要是那个时候有赖电话，多方便啊！
1: 哇，你拢讲啥？
0: 讲到天荒地老、啊，我唔知道、啊。我袂讲，我袂讲安尼。
1: 袂讲
0: 啊，对啊。就每天都会讲。
1: 但是打掉记得啦。
0: 那有分手啦？
1: 哦哦，不是这么。
0: 高中的女朋友了、哦，现在的老婆是出社会工作认识的。
1: 哦，不是哦，哦，阿你无记得，你还真无猜忌。
0: 对嘛，你看，
1: 你开几千块，个分手。
0: 对啊，他无猜。
1: 还是我唔知啊，是即马结婚就。哦，安尼你呐，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你迄时阵几个月拢一直。
0: 对啊，那我真的是那几个月，所以你考官那几个月可能就花
1: 了好几万块。所以你看，现在科技才进步有赖啊，
0: 对哇，
1: 对不？方便
0: 啊，
1: 哦，是是是哈。好，谢谢咱爸爸妈妈哈，咱来这里啊唱歌了
0: 哈，
1: 来唱歌了哈，
0: 来来，那彰化的美云妈妈哈，来听台北金牙铃轻轻。
1: 好，桃园的秋儿姐，我来唱这个打拼的工人。
0: 男子竖琴姐来听一首国语老歌《新不了情》。
1: 好，台北的宝凤妈妈。妈妈，请您也保重哦，好，谢谢，来四首歌曲给咱拍谱啊，谢谢。
0: 谢谢丽芳姐、演员姐、方玉姐、莫斯大哥大嫂、二姑姑、慧如姐、慧梅姐、洪阿姨、嘉桦姐、传玲姐。

谢谢苏琴姐、婷华姐、银慧姐、金珠妈妈、碧莲姐、金展大哥、文娟姐、彩儿姐、景致妈妈、齐博大哥、莫子大哥大嫂、宝凤姐、地方姐、有信大哥、新春大哥、

0: 待，啊，做人呢？
1: 做人嘛要公平正待。
0: 哇，做人要正待公平。哈哈哈！大家做伙开讲啊，做伙破刀哈，做伙好不好？啊，那做生意你知道？哦。啊，过来做官啦啊，啊，那做梦。
1: 做梦上水，
0: 梦梦里面什么都有，
1: 都有。对。
0: 啊，那这落吼，就是落威，吼，咱讲吼，伊官威啦，吼。啊，你后落就是讲，哦，我这薪水真高，吼，后路，吼，啊，后路收就在三仙老公阿表，吼，好个落收，吼吼。过来吼，啊，食君之乐，哦，食君之乐就是讲食头路，啊，领伊的薪俸，吼。啊，这个食是福，做是乐。一句的意思吼，是讲吼，
2: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啊，好，啊，咱大家做伙来
2: 演互恁看。
3: 啊好啊，卖做就卖做啊，无啥物了不起的啦。
4: 哎呦，啊你无出门哦？哦，
3: 拄着迄个客户啦，拜六礼拜哦，拢无爱帮我刷呢。团长，我这尼啊拼命，到底是为着啥啦？
4: 哦，你卖生气啦，我讲哦，怎啊来哦，新开的一间的海产档哦。我请了你喝酒
3: 了啊，无胃口啦！我拄只甲迄个厂长咧冤家，哦，敢那气咯，都气饱啦。
4: 这吼，就是你的唔对啊！俗语讲的好啦，这也是讲呢，人一世人哦，就是爱胃口爱好。
3: 啊，不过我安尼做嘛是为着要养家糊口啊。
4: 我知影你的辛苦啦，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吼，就是讲呢，你哦本身哦，啊，佮我能力哦，吃亏家伙啊，你就是这种的福报啊啦。
3: 这是福。做事咯，所以讲，传统你的意思是，其实我无用的是我的财路，我煞为着要追求我的财路，来失去了原本我该享受的家福。
4: 唔对，你即马有乐无福，你敢做老师就好啊。有福无乐，你敢坐咧这哦，山马帮，你即马哦两行拢有咧，你应该感觉欢喜唔才对。
3: 我应该要安怎做才好啊？
4: 咱首先哦，爱甲口福哦。嫁落去，
3: 船长，我感觉你讲了有道理，咱应该先来去甲巴肚饲好吧。
4: 好，为着哦庆祝讲哦，你和我点起成功，这趟哦，和你请。
3: 阿爹，你不是讲你要请？
4: 对啊，我请啊。阿哥，你有钱啊？
3: 哈，是安尼哦。
0: 好，这句话吼就是讲能吃就是福啦，哦，就是讲。食的啊，会当做就是健康嘛。你听讲目睭金金，人相中。吼，哦，像那个百万的财产，啊，伫遐，逐工问题是身体未做主啊。吼，食是福做，其实有当时啊，人去做志工，唔是讲哦，因为什么啊，讲捡宝特瓶啊啥，唔是讲伊爱钱，是要有一个意念。
1: 食到退休无做工过吼，老足紧
0: 诶。退化。
1: 头脑嘛退化。
0: 对啊，对啊，无你电视罔看，啊，电脑罔卡，对哇，啊嘛是这样意念。对啊，安尼知影无？
2: 知。对啊，所以我们老师说，粗茶淡饭乐在其中，就是这个意思。
0: 是啦，啊，咱就知足常乐嘛，啊，咱的生活啊，安安稳稳啊，每天快乐过一天吼，啊，有一个意念，安尼吼，咱就上佳好的人生，对不对？
2: 对。
0: 知影无？
2: 知。
0: 嘿嘿，爱之意。

0: 谢谢，感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哈，
1: 这个
0: 周三哈，一礼拜要回来一次啦，啊，就是要跟大家破解这个智慧的，
1: 真的呢。
0: 有时候老周三的俗语哈，就是安尼讲啦，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很多我们是不知道的，
1: 没有错。
0: 但是因来对这个手艺吼是很有意思，
1: 对，真的很有意思，
0: 很有味道，
1: 对啊，也蛮有趣的哈。
0: 对对 对, 對、啊，就有趣，然后又很有味道这样子。
1: 要是没有伯乐哥这一些，我们真的按公斤起来，
0: 真的
1: 90%我都没听过。
0: 就是因为有伯乐哥才
1: 看過
0: 才会有味道，
1: 对啊，很厉害了。
0: 他的味道很重，
1: 你讲把他一下当，
0: 就是我们在把他胖。就是，所以周深一点爱我伯乐哥的，
1: 没有错，没有错。你今晚不找你看吗？
0: 今天，咱来安排咱的这个单元叫做吉他弹唱时间。那今天你赶快又得要和爸爸妈妈嘞，回去我们这个早期的，
1: 没有错，
0: 这个经典台语老歌了哈。
1: 是的。
0: 那顶礼拜是介绍咱的青春来山沟里，
1: 对对对。
0: 那这礼拜要给大家介绍是乌鸦花，
1: 乌鸦花，
0: 雨夜花哈。啊，咱先来唱，但。

0: 哎，谢谢
1: 乌雅辉。
0: 乌雅辉哦，其实这首歌卡扎，Kichi Dile有台这个叉利电视台卡扎有做节十点档。
1: 叉利，叉利，
0: 叉利，
1: 较大大迄台哩。
0: 大力没有，我家较大，伊遐较细，伊遐三点点。我家大哎，我们
1: 这边啦，
0: 我们这边都用最大的。
1: 黑了，一起得三。
0: 你大不大？大不大？
1: 大大。
0: 年纪大不大？
1: 大
0: 大嘛，对不对？哈，所以咱今嘛咧，这首歌《乌雅灰》吼，就是咧讲吼，其实伫咧1934年呐，好所创作的。
1: 1934，
0: 我2001年生的呢。
1: 1986，
0: 天
1: 哪，难怪这首歌我刚出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就会了，
0: 真的哈、哦，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已经30几岁了嘛，哦、所以对啊，哎，这首歌他们那个时候应该就很红了。
0: 是是是，因为那时阵哦，记得故事是讲以前的作词作曲的老师叫做周天旺，周天旺老师哈，伊当时伊就伫咧酒家咧应酬啦，那应酬啊，就有一些小姐嘛，
1: 没有错，
0: 那伊就听到一个迄个小姐哦，是为那个装卡起来代办，起来装卡拍拼的一个女子啦，那伊就甲这个作词老师天旺老师讲一挂凄惨的身世啦，哦，可能因这伊讲这个查某吼，原本甲这个同乡的查甫朋友伫咧相爱啦，啊，要谈迄个婚嫁，
1: 我已经论及婚嫁咯，
0: 对，已经要谈到婚姻啦，哦，已经要困做伙啊，但是呢，这个男孩后来去台北发展，哎呦。移情别恋，
1: 刷哎呦，不可取啦，这男生不行啊，不行，
0: 对不？啊，就是本来拢讲好要那结婚了，对不对？那个到咱的这个查甫朋友讲要去台北发展了后，就搁嫁伊别人啊，
1: 搁搞一个，
0: 对啊，所以女子呢，无这个面吼，要回去面对爸母啦，哎呦，对，因为伊无这个面搁回去啊，所以呢，伊只好留伫台北。哦，就是因家这个同乡的男孩伫台北咧生活啦，哦生活，对，然后呢，后来这个台北朋友，因为这个因男朋友嘛，因男朋友伫咧台北做工课，伊甲伊做伙起来，但是啊，就伫咧发展，可能因男。

0: 朋友，伫咧上班当中有熟悉
1: 无同款
0: 另外的女生，对。啊，但是就刷刷去嘛，分手啊，无啊嘛，无结果啊嘛。嗯。所以这个查某朋友嘛，无这个女生嘛，歹势阁转去装卡。嗯嗯嗯。因为爸爸妈妈拢知影伊要结婚啊。
1: 对啊，对对对。
0: 啊，即马那是转去无面子转去啦。嗯嗯。哦，所以讲这个女子只好嘛爱找头路，所以就来酒家上班。啊，就讲到伊凄惨的故事安尼啦吼。所以讲呢，这个女子内底有一个歌词吼。嗯嗯无情风雨坠落前程，吼，还是讲飘落受难定的花，飘落受难敌的花蕊啦，就是讲，在这种很痛苦当中呢，啊，一个柔弱的花朵，就是这个女子，
1: 好好的花朵啊呢，
0: 啊，好人啊呢，
1: 这个事情他就只能够去，对，
0: 哦，所以讲这个事情呢，讲实在，我感觉社会面顶应该足济啦，就是讲本来小意外啊，讲你咧谈讲以后要结婚啊是安怎，结果就是种种的社会的这个一天一天的这个生活嘛，那可能人生当中阁拄到啊小意外啦，就移情别恋了。
1: 其实这个以现在来讲，我觉得以现在来讲，现在还更容易发生。对
0: 吧？
1: 你讲的卡扎耶尼代可能这种案件剩较少，所以干嘛这个女生她会这样想？因为在他们的时代，这种案件一定很少啦，
0: 很少啦。
1: 那还被她遇到，所以一点尴尬就干扣就痛扣。
0: 对，因为1934年嘛，咱即卖无爱就无爱
1: 了，对啊，
0: 无爱就台我搁找别人，我就惊啥货，对不对？那即卖迄个年代无同，
1: 无同，
0: 因为迄个年代发生这款代志就更小，
1: 嗯，没有错，
0: 非常的更小啊，所以她才会跟这个老师吼。诉苦，而且老师就为这个查甫囡仔写这些乌鸦会，
1: 很棒，
0: 我觉得歌词写得很好，
1: 写得很好，他的音乐也是整个都很好听，
0: 真的真的哦，啊就是
1: 是是是，
0: 一下歌就知道这是一个很揪心的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好，分享给大家，这就是咱今天的吉他弹唱的这个经典台语老歌分享，好。好来，咱来唱三首歌。
1: 好来，咱来讲康生爸爸，你要听一生啊。
0: 好，我来唱《甘心不移》。
1: 好，咱苗栗的苏琴姐你要听我这一生。
0: 来，给咱拍波啊，谢谢。
1: 来。

拜。哎，康生爸爸讲话咯，谢谢七波大哥、墨香妈妈、富儿妈妈、新春大哥、地方姐、袁姐、传林姐。

谢谢秀琴姐、素英姐、金展大哥、素英姐的关的广告后哈、哦，玉慧姐、天才大哥、传林姐、玉芳姐。

0: 铁力胶姐肉妹妈妈，云英姐粉龙妈妈，康盛爸爸钱伯大哥正阳哥，豪财姐康财大哥叶翠姐。
1: 哎，谢谢歌手这样的安排，这让的歌曲更新不已。那邀请到新竹的秀兰妈妈做回收听，谢谢。谢谢阿香妈妈、秀竹妈妈、新春大哥、巴黎秀美妈妈、正阳大哥、富儿大哥大嫂、玉花姐、金珠妈妈、世良大哥、白苑大姐、月桂妈妈、叶妈妈。

0: 谁拍谁。
1: 谢谢孙菊姐、正阳哥、金珠姐、莹莹姐、秀玲姐、雅慈妈妈、玉慧姐、瑞斌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欢声，更新不已。
1: 好听好听，真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啊！大家上 YouTube 哈、哦，大家更新不已，多多点阅哦。来，抒情节，我这一生。

0: 好，感谢大家捧我声哦，谢谢。
1: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对职人甲育贤的疼惜甲支持哦吼。那这个时间吼就过就紧嘞，要定定下时间要到啊吼。那爸爸妈妈希望呢，今仔日都咱诶这个搭档吼，真的是第三个礼拜，
2: 第三个礼拜，
1: 希望爸爸妈妈呢会使继续甲咱两位少年人加油支持疼惜一下吼。这两项物件今仔日 MOD 甲大力的拢是顾面膜啊吼。那这面膜啊真正非常的重要，真的，大家。大家拢会食饭，大家拢会洗身躯。那咱用着面膜啊，无差你大家的十秒、十五秒。
2: 没有错，没有错。
1: 就紧嘞，你大家咧小夸抹一就有差，就有差了吼。啊，听龙哥详细介绍吼，谢谢。咱伫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著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給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肌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6: 啊，你买一组吼，啊，这
4: 样讲加一组。啊，你用啊，这一摆买啊，
6: 这要怎啊？我拢无啊。
4: 啊，你无啊？你
6: 当中无啊？
4: 好抹咯，好抹无啦，重点是好抹无。
6: 啊，买无啊，家己买一对。啊，用那个，敢那无胶粉啦。
4: 敢那无胶粉啦。
6: 系啦。
7: 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呢。
4: 真正好用。
7: 你抹开吼，会金骨啊。
4: 会金骨
7: 哦。啊，对，安尼双双袂讲黏黏。
4: 哦，佫袂黏黏对
7: 吼。对对，足好用。
4: 哎，足吸收
7: 的
4: 对。
7: 对对对，这款的真正有好用吼。
6: 面哦，较金骨啦，
4: 你讲金骨嘞吼，
6: 嘿啦，我这里我有血啊嘛，
4: 对吧？
6: 抹起来

0: 先嚟啲啊，
1: 胡康有冇即管
2: 胡啊？我住十年嚟都唔用啲嚟，
1: 十年嚟都唔即管啲啲，真正够好用啲。
2: 系啊，我一个即管了，
3: 头下吼，想要出一公地啊，你捏捏捏无？
1: 捏捏捏啊，即卖咧？
3: 啊，即卖未啊？即卖病啊啦？
1: 病啊，你去我倒过哦。
0: 你我手头已经十八年啊，吼，十八年的时间。十八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若看足侪人甲我讲，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啦吼，卖啥物卖这啥物卖迄。我十八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村上正彦一支。村上正彦，伊这十八年来，伊嘛毋是拢无咧进步啊。这十八年来，这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三种无同款的配方。为啥物？因为有新的物件都爱放入去嘛，新的科技都爱放入去啊，所以这下。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就是说他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东西用在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他的这个产品的效果。为他这个产品到这段日子，让我上次也没办法量解，就是说他给我起价，他给我起价，但是说实在金马起多少，你敢知道十八年前的金马价跟现在的金马价起多少，结果这个产品在我手头这么多年里面，我都不敢给大家起价哦，这里面规矩拢，你看，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这一罐，这一束啊，做来恁看哈。这吼，你甲接出来啊，这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下看。有看金啊？你楼顶当无？哦，这拢金啊哦。这金啊，你安尼一束啊，像我咧，这安尼一束啊出来，抹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甲有抹，一边甲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多啊，干。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无法度遐尼啊金骨，所以拄则你甲看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马七八十岁啊，对无？买化妆品，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啊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足侪你个化妆品一日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是啥？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个咱的村上真的这个金箔美容仪啊，对吧？日本制造，给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对啦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这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未当盲从。不过人的好的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制造的这个金箔美容仪，较像样，真正让你学到，会当让你学到个特质。尤其今嘛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足侪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会肿、会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伊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若是保湿若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金骨哦。拄只妈妈你讲，本来腰纹足侪啦，本来拢像脱你讲白啊，一顺一顺，即摆抹到即摆像有到有过共款，我到遮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都唔肯用，加心内底啊用啊，唔知真啊假的，加真啊假的，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吼，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你不管买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哦，你试用。那卡虽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金骨，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剩来买拢行我，我钱退给你。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就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是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无吼，哦，目睭倒落的啦吼，啊，过来这这面皮拢零厚厚的，零厚厚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褪皮，哦，干燥的，吼，干燥的，有诶冬季痒的，皮肤寒天的时阵会干会痒的，试看卖，因为咱的皮肤的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的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得干燥，你得暗沉。你的松弛，你的腰纹就一条一条去造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造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什么？用金箔啊，甲揪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对，走去手内底入面，走对手内底入面，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对，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让，甲你的这个这皮肤啊，甲你这只营养的成分啊，甲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印，1711年，你即马拄好314年啊，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马已经300几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哪加做化妆品尔，伊佫通好食， 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你过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迄是

0: 一块金啊，你敢不知道？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薄利息薄加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落，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爱讲四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讲48天，即我同甲讲甲像安尼一盒，即一盒内底几张呢？10,000张。即细盒内底10,000张，因为即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息啊。也唔过，这金箔也发挥足大的功能，因为这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上面效果，伊的传导力也强。添加金箔类，最主要要让营养品会当吸收，让成分会当更加紧吸收，让咱的身体来吸收。更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跟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身体代谢，更会抗氧化。半年的那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生长、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胶原蛋白，佮有弹力蛋白的流失，所以你吃一堆胶原蛋白是为着啥物？你为着要皮肤较紧致，为着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呢，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再抹去了，就断一断，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佮70岁嘛是还佮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正彦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无酒精。无香精、无皱色、无凝胶，会当给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佮会当恢复你的弹力佮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佮有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这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咧食维他命 C 佮加250倍啊！金箔啊，蚕丝蛋白。哦，米糠萃取物、玻尿酸、新艾克、海藻萃取物，佮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佮加级、佮升级，改你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膏、维他命 C， 提升保护咱的牡丹根、佮黄芩根，佮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这拢吼无佮加甲你算钱，拢总甲你藏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无人机顶款拢有得卖，我这摆坐无人机的时候，我坐无人机，我特别甲献伊迄个做。目录较倒落去来甲看，我看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即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上档的时阵就无可能即个介绍啊。所以你若有在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800啦。啊，啊那即个优待先卖2,900，啊其他品牌拢爱2,000-3,000哈，拢爱2,000-3,000。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3,800，我卖你3,800，你会感觉讲哇，那像百货公司的，反正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更加会好。注意听哈，3,800唔免，2,800就好，一罐2,800就好。今仔定岗做文这50个，你都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加上给你2,800嘛唔免，一罐算你2,600就好，2,600，这也是恭喜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箔美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2,600要搁予你买着，搁兼赚着。电话先卡啊，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炸2罐等于，赶快2,600，买2罐2,600，搁加一罐予你，一摆炸3罐，2,680，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即个这。这两只什么专柜你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9950个尔，超过50个咱无搁接啊，因为这已经卖付啊，3罐2,600，你全部炸倒转去吼，1罐55毛，1罐55毛是别人的2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的哈，来丽华你内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卡起来，咱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搁加一罐哦，你来。炸4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啊！4罐炸到等于全部4罐，让你炸到等于2,680，先接无进来啊！4罐2,680，啊那一摆买8罐，要算偌济？8罐5,000多。买爱小组的，买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秀华因啦，因唔捌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的组合，最后一摆组合，4罐2,680，8罐5,000。新卡新牙来，哎，温龙姐，温龙，
1: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要细组啊，大组的。有今仔有大组的。
1: 2680。
0: 2680，你等我一下哈。

0: 生哦、喔，来，哎，这我三，我六双啊，接一个，我二双。
1: 来，谢谢感谢来爸爸妈妈吼，要来甲子郎、玉宪、玉玲姐听收支持加油的电话，0800000919吼，这项物件我家己、我阿妈、我妈妈拢有咧买，还有我阿姨吼，真的非常的好，也请到咱爸爸妈妈会当甲咱听收支持一周哦吼。来，美玉姐你好，
2: 我细做2600，
1: 两千六百八吼，
2: 啊，当时要收。
1: 哎、欸，妈妈你稍等一下哈，我请小姐甲你用时间哈，稍等一下哈。感谢咱爸爸妈妈吼，这个村上正业美容仪真正。非常的少，拄只子人才去网络吼，看这个平台来买，一罐是1680，1680一罐就要2680，而且咱今日四罐就要偌济，就要6000外，要7000啊。咱今日四罐砸转去才2680尔。爸爸妈妈，这个物件为什么遐尔好？因为呢，伊这个美容液完全袂讲抹起来油油黏黏拢袂，吼，你抹了了后就非常的清爽，尤其是咱爸爸妈妈，伊的吸收力非常的好，你抹。我这一罐，买这一罐，但是呢，你若是效果若好，一罐就有够啊，吼。所以讲，不管咱爸爸还是妈妈吼，你若是平常时较无爱抹遐侪罐的，今仔日咱这罐吼，开你10秒、15秒的时间尔，逐天来保养，真正有差哦，吼。来，阿菜妈妈你好，
3: 哎、欸，你好，我要来问一下
1: 吼。嘿，妈妈你讲，
3: 看遐是啥物？嘿，若讲过敏的，敢会使抹哩？
1: 这完全无酒精，所以你有过敏的，就适合抹咱的美容液哦。
3: 这有红各方的无？有这有红各方的美白的成分无？
1: 哎、欸，有，它才可以让咱的自然的给调和咱的皮肤啊变白安尼，对。
3: 有美白，我可能袂当抹，因为我过敏吼，袂使
1: 个。哦，无伊的美白是让恁这个导入你的皮肤，把你的细胞变成美白的，伊无美白的成分哦。对对对，你稍等一下，好，我稍微跟你说比较清楚，你稍等一下，爸爸妈妈他是主人导入、哦、变成美白的，他没有添加任何、欸、这个过敏的成分都没有、哦、来我们的这个立心姐
4: 要大
1: 哥的八罐的、哦好，你稍等一下哦，感谢咱立新姐听说吼，咱爸爸妈妈今仔日吼，你买四罐还是买八罐，拢挺好，拢挺好。而且咱的满千送百已经买够啊，时间买够哦，邀请到咱爸爸妈妈紧的把握时间吼，来秋云姐。
5: 在啊弟哦，我读书那咧无用。
1: 好，你好。
5: 这无啊，今麦无一种看到，我要大组的。
1: 好，要大组的八瓶的哈，你之前有没有抹过？
5: 哎、欸，这一组没有
1: 了啊，没有哈，你要试看看哦哈。
5: 信林林
1: 啊，好，谢谢，感谢你的信林哈，你甲我看卖哈，谢谢，感谢感谢哈，小蛋姐了哈。咱爸爸妈妈这个月，我妈妈佫甲我买一组，因为伊要教因阿，要教阮阿姨做伙一人四罐哈。所以讲爸爸妈妈，今麦满千送百，已经剩四缸尔。所以讲咱爸爸妈妈有需要的，咱若是要甲朋友买来四罐，买大组5000的较会好啦，5000较会好。那家己买抹袂要紧，4罐2600嘛，足俗的哈。来，玉花姐你好，
6: 我买四
1: 组的哈。好，感谢咱的妈妈听收哦，你稍等一下哈，谢谢。爸爸妈妈，我感觉嘞，我爱试抹给恁看，因为这项物件嘞。这是较早外口拢30亩，咱即马提升55亩，所以是大罐的哦，所以是大罐的。而且咧，伊非常的省，因为伊的延展性非常的好。爸爸妈妈，你看我安尼一个豆子大小而已哈，一个豆子大小而已。来哦，就安尼尔，细哦，一组啊就好啊。你看伊会当抹规手，吼、哦，延展性非常的高。而且咧，伊抹了了后呢，吼、哦，抹完之后马上吸收。为什么会当马上吸收？因为伊有金箔成分。爸爸妈妈，咱这金箔唔是要抹高贵的呢，是要抹效果的呢。因为咱一定要有金箔，才会当快速把咱的这个物件带入到咱的细胞内底，所以你的细胞才会安怎活化，好你的皮肤恢复弹性。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全面拢会当抹，吼，目睭遮拢会当抹，周围拢会当抹，为什么？因为呢，咱这非常非常的天然，完全无酒精，完全无香精，完全无加什么利利扣扣的哈，就是要让爸爸妈妈抹了安全，抹了健康。所以讲，你的这个眼袋，爸爸妈妈，你的眼袋，我相信大家一定就在意的。还是讲你有这个这个皱纹的、头纹的、爸爸妈妈法令纹的这种的哈，一定爱来抹这个美容液。啊，那是这个少年人哈，爸爸妈妈即马有少年人哈，恁爹、恁兜的孙啊、恁囝啊，那个青春期的，你一定爱好抹，因为这个物件袂油，这物件袂油，所以咯，卖过去抹一寡油性的物件，你给恁囝、恁孙抹这吼，会给你的痘痘啊吼。 恢复了足紧嘞，吼、哦、啊！因为这个金箔的成分吼、哦，伊会当安怎？感觉你是咧做面，吼、哦，所以讲你个敢那电波咧，甲你做面做SPA同款，所以你唔茫阁开遐侪钱吼。来、哦、今仔日咱四罐砸转去，互你开2600八，就会当体验到咱美容效果的这个效果啊，吼、哦。所以讲咧，你去要去做面呐、啊，还是讲做啥吼、哦，你抹侪就好啊，抹侪真正会当互你改善足侪吼。所以邀请到咱爸爸妈妈最后的时间，量真正无。因为爸爸妈妈，阮真正拢挂保证，恁听好去网络查，因为这村上正彦网络拢咧卖，因为这是百货公司、酒池公司咧卖的吼，我唔惊恁去比较钱啦。你若是买了比咱较上吼，阮退钱给你，真正阮挂保证，4罐2600八，无人找袂到这个介绍吼。来，小娟姐你好，
4: 哎、你好，我要买那个、
1: 美容液哈，
4: 不是不是，
1: 啊你说，
4: 那个吃关节的那个，
1: 哦吃关节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
4: 吃关节的叫什么？
1: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感谢爸爸妈妈，今仔日咧拄好这项物件，啊，你感觉讲嘛无需求，不要紧。你要甲子郎吼、玉仙、玉玲姐支持别项吼，啊，子郎吼，喊你准时拜五拢会坐伫这边吼，啊，希望爸爸妈妈会当甲咱加油一下哦，哈，谢谢来咱的这个新朋友059的好朋友。
7: 请问哦，
1: 你好，
7: 你有加防晒无？
1: 哈，防晒吼，这是你稍等一下哈，这是上天然的哈，你上天然，你稍等一下，稍等我一下。感谢爸爸妈妈，因为时间要到了，爸爸妈妈这都可以放三年，你赚现在万千送百，你就想要让自己来试一次，上少一定要让自己的面光，你的这个温才会来，上少你要让我们看起来，不要这样垃圾垃圾，你要让面清气，所以说0800 0099，电话继续跟我沟通，谢谢。

来0423379559来只让你刷卡，未来可以推选最好的哦。来地方节来弹起点歌哈，假如。谢谢墨子大哥大嫂，玉花姐、慧婷姐、春菊姐、雨林姐、新春大哥大嫂。

0: 谢立方姐，口令彭小龙，恭喜大家彭小龙，谢谢。
1: 哎，谢谢歌手这样的安排，继续绿爱鬼岁月。

谢谢文娟姐、淑珠姐、红阿姨、樱花姐、吴太太、桂花姐、玉慧妈妈、谢妈妈、阿香妈妈，感谢大家。

0: 谢谢，感谢那里阿香妈妈、正阳大哥、惠萍妈妈、新春大哥、玉慧妈妈、苏琼妈妈、曹丽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139好朋友，感谢大哥，谢谢。
1: 哎，苏英杰，来听一条苏波的人。谢谢惠萍姐、玉慧姐、正阳哥、康盛爸爸、平安阿妈、彩慧姐、桂初妈妈、楚琼姐、李芳姐、永元姐、素云姐。

谢谢金展大哥、陈玉大哥号、二姑姑、洪阿姨、雪玲姐、李芳姐、有信大哥、丽儿姐。

0: 阿姨玉慧姐，谢妈妈，叔叔姐姨英姐，丽儿姐，桂春妈妈，淑琼姐，丽芳姐，陈玉大哥大姐，钟菊姐，文娟姐，康盛爸爸，玉宝姐，春梅妈妈，来感谢大家哟、哦，水凤姐，再来是咱前阵的双屁妈妈哈，来摆一条合唱的哈，好爽卡，
1: 来哟、哦。好散卡来呀、啊！那外口那是有落雨吼，就是爱避伫爱好散卡。
0: 没有错，但是还是尽量不要出门啦，好不好？
1: 尽量拢卖出门，
0: 卖出门，
1: 拢尽量避伫门前凌晨卡了。
0: 那是尽量要出门，好散现在爱炸嘞啊！谢谢焦莲姐、玉花姐、千金姐、桂春妈妈、新春大哥大。

谢谢，感谢咱的秀珠妈妈、惠春妈妈、春金妈妈、美惠姐、谢妈妈、立邦妈妈、色凤妈妈、凤色妈妈、天才大哥、陈玉大哥、怡云姐、新春大哥、焦莲姐、质量大哥、金峰大哥。

0: 谢谢，感谢，哇，满满满满的掌声，谢谢爸爸妈妈对子郎玉线的照顾，听小家支持，要来抽奖回娘家喽。哎，感谢啊，感谢啊！哦，阿兰爸爸妈妈时间过足紧的吼，要来下节目啊啦，
1: 没错哈。
0: 最精彩的单元来了，这波的高调来啊！哦，就是要来回娘家哈，
1: 哎
0: 呀，请咱爸爸妈妈准备喽，都叫我怕婆还拢有机会了哈。好，来，安尼，好你
1: 胖蕊，
0: 好啦，老师来个胖蕊去
1: 啊！
0: 我来听你来说好啊，
1: 好，我来说，
0: 好，我来听哈，好。我较敖停，我停过
1: 来。来来，看嘛，你停得像啊嘞，啊，这真厉害。
0: 哇，红绿灯拢会停。
1: 哎呦，
0: 对不？你看我敢，我敢停。
1: 绿灯千万不要停。
0: 绿灯我停了，
1: 绿灯千万不要停。
0: 红灯我就走了。
1: 哎、欸，他渐变了，你买阿哩欧贝加哎。
0: 给你，五四三二一，停。你看我搞停
1: 哦，
0: 马上就停了。
1: 素琴姐，五
0: 来，
1: 素琴姐，
0: 素琴姐应该够的苦
1: 了。
0: 素琴姐，素琴姐，今天有恭喜哦，男子的素琴妈妈，
1: 素琴姐哦，
0: 今天哦，卡电话起来哦，两机拢会使卡卡通就好啊哈。
1: 素琴姐，
0: 麦卡文来，麦卡文来的话，来，
1: 来，
0: 素琴姐，
1: 恭喜哦。喂
0: 喂
1: ，Hello，
2: 喂
0: 喂，
2: 嗨。
0: 啊！恭喜！哇！阿丽姐，
3: 我
0: 先
3: 给五安下了，好，
2: 那我帮你转了
0: 哈。好，素琴妈妈，阿玉玉先给你说哦。
3: 好，
0: 来看谁的
2: 什么都好，种什么都好。
3: 谢谢哦。

0: 真正有够会好诶吼，真的来，谢谢，安尼要来报一下电话吼，
1: 来来来，
0: 来来老师，咱来看谁都可以，哪一位先来啊？玉玲姐的电话哦，爸爸妈妈今天玉玲姐休困，但是电话拢无休困哦，会当卡号玉玲姐来找出，0933826133，0933826133哦吼，谢谢玉玲姐的电话 ，QR code 扫一下哈，来智郎的电话0962056158，啊，爸爸妈妈明仔载虽然阮休困，但是阮手机啊赶快有完炸伫身边，所以要来甲子郎哦，玉玲姐预先加油的电话，当甲拨好通，啊，这边 QR code 扫一下哦，谢谢。来玉线的电话，玉线的电话，
1: 来直接拍起来就好了哈。玉线暗时啊，晚上10点、12点还有一档，所以大家那是哎困不起的，就可以来听个歌哈，再来听歌哈、啊，那就下礼拜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喂，我阿妈无伫咧。
1: 喂，你安尼讲电话足无礼貌的呢？你敢知影礼貌两字变啊？不过
0: 你安尼，就较有礼貌。
1: 好，阿伯安尼好啊。卡叔讲，你要去小明因家甲拜年，啊，你伫路咧撞到一个老阿妈，啊，你要安怎甲伊问咯？
0: 我为什么爱去小明因家？
1: 我是讲，卡叔讲，所以你伫个路咧撞到老阿妈，你应该爱安怎甲伊讲话？
0: 要去小明因家，你袂晓先打电话去哦。
1: 我卡袂通。
0: 卡袂通，你为什么过来去小明因家？
1: 我不管啦，反正你即马就是伫个小明因家的路咧撞到一个老阿妈啦，你要安怎甲伊问路啦？
0: 啊，因小弟嘛无伫厝吗？
1: 你起码就是要去小明因家的路，会撞到一个老阿妈，你要安怎甲伊问路？给我讲出来。
0: 啊，那万不一路上拢无老阿妈嘞？
1: 出来，你赛车给我出来！
0: 啊，赛车啊，叫我滚！我要去倒去找阿妈。
1: 你那么卡好？
0: 你安尼讲着较有礼貌。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哦，手牵手，小小来跳舞。

0: 大工哦，安尼结空结果嘛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无烦无恼，食饱哩。
1: 阿伯多。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这个啊，春宵跳一段啊，这个扭扭舞啊，扭扭舞啦哈，才袂变作安尼戆呆呆啊，头空空啊。
1: 哎呀、啊，有叮当嘛？
0: 还有叮当啊！啊，那真正头空空要安怎？绑一条啊，头巾的嘛。
1: 什么意思？
0: 你绑头巾哦，这多好。
1: 就是因为跳扭扭舞爱绑这嘛。
0: 啊，比较有这个
1: 复古的感觉。
0: 复、欸、古啊，无嘛，迄个像森巴舞啊。哦，你看迄足济，咱像昨昏你讲的嘛，哦，在东南诶，这个东南美洲的国家，哦，中南美洲的这些国家吼。哦，他们其实吼真热情啊！
1: 一七三八五，
0: 嘿，有，对，那你到这个所在吼，你就会觉得这个风土民情不一样啊！哎呀，每一个国家为什么咱拢讲吼有机会哦，有闲一定要出国去行行的，哦，你会当看到足侪，原来边边是人啊，嗯，但是个性真正吼天差地别，
1: 对，
0: 哎呀，像最近。好，有的人到这个啊、水苏嘛，嗯，好，到这个是哪边？
1: 德瑞嘛，
0: 啊，德瑞啊，
1: 欧洲嘛，
0: 欧洲啊，欸、是咪真好佚佗？嗯，
1: 因刚就是回来的时阵，嗯，发现台湾真正一级的，
0: 一级的就对了。
1: 虽然风景足水的，嗯，但是你敢知影去遐买一粒包啊？
0: 一粒包啊，
1: 好厉害。
0: 一粒包啊，
1: 咱
0: 台湾
1: 差不多20-30嘛。
0: 对啊，像咱台湾的25，嗯，啊有两年的可能吼，30-35安尼，香菇、香菇啊，两年的啊，35，真棒啊吧？
1: 对，哎呀，去遐一粒包啊，爱200块台币。
0: 一粒包啊，200块。
1: 200块。
0: 那内面是有包金条啊，是讲有包酸椒。
1: 搁比台湾的较歹食。
0: 是安尼。
1: 啊，讲安尼一半哦。嗯。一半就一个鸡腿。
0: 鸡腿。
1: 啊，还有一些用米粉炒的，炒签的。
0: 米粉炒签嘛。
1: 对，就是那个他们的主食，搁无饭哦，搁不是饭哦。
0: 米，但是我想一个哦，米粉炒签啊。
1: 小的面疙瘩。
0: 咱台湾的米条啦，啊，炒签就变米条啊嘛。
1: 就是小小的这样子，一袋安尼。
0: 对。
1: 安尼一半啊。
0: 嘿，鸡腿啊，搁挂一
1: 挂。搁无啥物菜哦，没，我好像也没菜。嗯。安尼你要偌济？
0: 鸡腿哦，你一粒包啊200，啊你一半唔得爱1000。
1: 差不多。啊，就一个鸡腿甲规个串签的迄，
0: 就安尼了，
1: 1000多块，
0: 一千块，
1: 所以回来台湾，食啥物拢感觉足俗
0: 的，足俗的吼。哎呀，最俗的你看，为什么爱出国？啊，当然是因为吼，包括可能哦，瑞士啦、德国啦，
1: 风景无同啊，
0: 风景无同之外咧，因咧。哦，人咧赚的薪水当然你较悬嘛，哦，人均所得比较高嘛。伊可能你看这个所在吼，哦，这个国家吼，风景真水。哦啊，伊上起码哦，咱讲一寡较社会基层的，嗯，哦，社会即个基层的在做事的也好啦，哦，在可能在清理啦，哦，摒扫啦，洗碗啦，这各方面就是一般以咱台湾来讲，即个哦薪水的部分的比较较比较基层的，上至少你看伫咧即个所在吼，应该嘛有即个4-5万块起跳。对不对？
1: 对，
0: 也有个4-5万块，所以4-5万块在因遐算是讲吼，诶，较基层的这个基层的，
1: 上基本的
0: 啊，上基本的这个基本薪资啊。所以咱台湾人赚台湾钱，要到国外去开，你得爱经国家。
1: 对
0: 哦。你若台湾到这个像吼澳洲啦，啊是讲吼这个欧洲诶，这个澳洲。嘛是啊，遐开销拢足悬的啊，
1: 对啊，
0: 哦，消费拢真悬啊。
1: 所以去遐留学的一些留学生，因拢通常拢家己住啦，
0: 对，
1: 哎，拢会炸烂那些大铜电锅。
0: 像咱这个年代吼，一段时间就流行吼，这个 working holiday， 哦，打工留学换宿，哦，底下会当

0: 上课哦，语言学校嘛，哦，去遐
1: 学
0: 英文哦，也是讲学，有的人嘛是走去国外学这些西班牙哦，这个法文也有，
1: 對對對
0: 哦，法文也有，啊去学嘛，嗯，啊当然就是顺耍吼，找一个一个风爸风妈，风爸就是因的这个寄宿家庭的爸爸跟妈妈啦，好、哦、啊一个。混乱的，因拢住迄种小木屋较济哦，
1: 對對對
0: 哦，伫咧迄个所在，因为通常上课之外，无上课的时间，你拢在创啥？搬水果啊，
1: 嘿，一寡较诶大自跟大自然有关的一些活动，
0: 饲羊啊，饲牛啊，
1: 对，
0: 杀牛啊，
1: 嘿，切肉，
0: 切肉啦，哦，迄种哦，电宰场牛肉场。对啦，国外的牛肉场，
1: 肉场啦，
0: 哦，肉
1: 场，
0: 就袂当加牛就对啦，猪肉场就会用钱，牛肉场听起来就怪怪。
1: 哎，对对对。
0: 啊，伫遐吼，就是，我阿因逐个月薪水拢袂歹啊，嗯，嘿，每一工的这个薪水吼，可能有来到啊，这个啊三四千块。
1: 那去遐有认真欠的，嗯，有认真欠啊。拢家己做的话，其实真正会当存一桶金回来。
0: 嘿，嗯，有这个机会啊，赚国外钱啊，倒转来台湾开吼，诶，感觉又搁无同款。
1: 对啊，但是你真正爱认真欠啦。嗯，因为你若讲你搁要去遐佚佗，啊，搁要就可能边玩边上班这样，你可能嘛欠无啥钱。
0: 哎呀，所以我真侪朋友到这个啊，这个澳洲。哦，澳洲嘛，哈、嗯，到这个澳洲去打工换宿的，哈、嗯，哎，拢看伊的生活了，拢真趣味啊，哦，真趣味，因为这个打工换宿吼，唔是你几岁拢会当去，伊有一个年限，
1: 到三十岁，有的到33岁而已。
0: 对，你是唔是特别袂当去啊？
1: 有啊，其实我
0: 你有讲有这个梦想，
1: 我有这个梦想，嗯，我那时候来意大利应征的时候，嗯、哼哼然后那个时候那些导播。我要应征导播嘛，哎，主管有甲我问讲，哎、欸，啊你后盖有啥咪，就是愿景这样子
0: 嘛？对对，规划嘛。
1: 我就说我其实想要先赚一笔钱，然后就去打工换宿，就的去购物啊，就是可能一年交换什么之类这样子，对。
0: 啊后来，
1: 后来我都来唱歌，
0: 啊真好啊，其实袂歹啊，啊人生的发展吼，永远拢唔是会当和咱按算计，
1: 料想未到，
0: 嘿料想未到，啊行一步算一步嘛，啥物人知影明仔载会发生啥物代志，
1: 对
0: 啊，哎呀，啊你像最近啊吼，这两日伫个咱的这个中南部嘛，你看。忽然间，雨落到遮大阵啊！哦，站已经到半暝啊！吼，有足侪县市宣布即个停班停课嘛。嗯。哦，有个人嘛想袂到啊，已经啊，软件啊拢调好势啊，已经囡仔拢款好啊，啊要去睏啊。哦，早起起床啊，停班停课
1: 啊！啊，真的雨太大了，
0: 真正无法度。哇、哦啊，你若有看新闻吼、哦，你看即一届真正讲吼，好雨成灾啊！
1: 对。
0: 这嘛是受到咱的即个第七粒的风台嘛。嗯。哦，即、这个。啊，米克拉哦，米克拉的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啊，嗯、哦啊，和咱的这个中南部啊，吼、哦，这北部嘛真大，无唔对，吼、哦，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雨吼，哇，拢真集中吼、哦，伫、嗯、咱的这个吼、哦、啊，台南呐、啊、高雄，包括你看新竹、台北，其实也是有一些地方，今仔日早起啊，嗯哦、我则嘿，不是拢有迄群组吗？你可能恁收到的拢跟我同款，哦，有一个坐伫车里咧录影的。哦，啊，看迄外面哦，水咧流哦，吼，因为淹水嘛，吼、欸，淹、哦、水啊，水哦，足大足大，啊，伊翕相的这个人吼，伊开一台车嘛，头前停一台公车，吼、欸，头、哦、前伊迄个影片吼，在头前听，忽然间吼、哦，位公车的边啊，吼、哦，迄水一直流来啊，流来个唔是水鸟、哦。欸等到这个影片差不多来到一半的时阵哦，忽然间哦，捞一台奥多麦甲一个人来啊，迄人真正徛袂起来呢。哦，那个人真的站不起来。
1: 很可怕呢，那个真的会。
0: 你看
1: 伊
0: 一个穿红帽，唔知迄伯啊是阿姨哦，哇，迄奥多麦掠的，啊，规台车挂人安尼捞嘞，哦，啊位边安尼冲位边去。啊，所以这个是
1: 那是落大雨啦，那无一定。就是没有必要要出门，咱就真正唔好出门。
0: 哎呀、啊，最传出真济即个灾情，哦，传出真济即个灾情啊！希望咱即、這个哦有落大雨的所在，才会向。

0: 真是大，大家都会当咧平安、
1: 哦、
0: 平安无事啊。
1: 对
0: 啊，你看有很多，包括饮水啊，啊，因为有的所在无停班停课嘛，
1: 嗯，
0: 哦，啊，得爱塞车去上班，哦，迄水拢淹甲一台车的管呢，
1: 掉伫中央安尼。
0: 对，
1: 嗯，
0: 今仔日搁一个吼、哦、新闻嘛是啊，一个掉伫路林，想讲哦，迄应该会过。

0: 站的吼，就使呀。嗯，结果想袂到吼，驶到这个最上深的所在煞吊车。嗯，啊，你敢知影？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代志。
1: 对啊，
0: 水已经淹来到伊的这个吼玻璃啊，
1: 对，
0: 驾驶座的这个玻璃，它已经
1: 淹在里面，
0: 灭顶了。嗯，啊，这东西你第一个想法你是安怎？灭就驶过嘛。
1: 对啊。
0: 啊，无得呐，开门得嘛。
1: 啊，开门你嘛无一定倒得去啊。
0: 重点是安怎？门是开袂开。迄、那个水的压力是予你这个门是无可能拍开的，啊，结果咧淹死伫内面，啊，淹了倒无出来啊，吼，倒无出来，
1: 真的，
0: 哎呀，所以你若有机会吼，你就看是一条路啊，吼，是着着真正袂使的，
1: 可能伊真正嘛唔知迄条路就是淹水啦，
0: 因为有可能嘛听人咧讲吼，哎，若经过这种淹水的所在边啦。人硬要过啊，油门安那唔通放，哦，油唔通放好这个。
1: 盖饼，
0: 唔是盖饼，这是一种科学的原理，唔是盖饼。
1: 是盖阻力饼。
0: 一种是为什么你袂当伫咧水中吼油门放伊？油门放伊，伊这个吼引擎的回收，水就灌入来啊，唔系盖饼，我咧盖你饼咧。所以吼，你得一直油门得一直站，哦，和这个。开吼，一直套，你的这个啥，迄个
1: engine
0: 啊，吼，包括排气管呐，吼，爱一直套风，吼，水风爱一直出来，水才被管理的，啊，所以也不要这个以身那个涉险呐，
1: 吼，
0: 这较危险淡薄啊。
1: 就是没有想到说，这届的灾情也是很严，也是那么严重。嘿，风台都阿袂滴摆呢。
0: 对啊，
1: 对啊。
0: 风台其实吼，上届厉害、恐怖的，拢是伊的这个
1: 外围啊，
0: 吼，拢是这个外围，吼，所带来的风雨会比较会较大。
1: 伊那伫咱正中央，颠倒无风无摇，
0: 颠倒无风。哎呀，你颠倒迄当时吼，风台那伫你顶悬，你看天顶吼，是。一片吼天青啊，一片连一片云都无啊。
1: 对啊，
0: 哎呀，那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台风眼呐。
1: 啊，大家都应该很平安吧？
0: 哎呀，真平安哈！来来来，咱今仔日这个拜五下晡时啊哈，应该真侪人在看这部，啊，和大家来啊报一下平安的，
1: 哈，
0: 04-2338-0303，啊，和大家报个平安，啊，顺续给大家哈，啊，感谢恁今仔日的收看，哈，好，来，这位和恁先卡一下哈。
1: 感谢恁无出新闻台。
0: 哎，对啊，因为咱等一下我嘛要讲新闻吼，啊，加气象加吼，即摆。这些所在部分对您真重要，会甲您做分享哈。来，喜迪的雪球妈妈，水丰的莲子妈妈，桃园的玉娇妈妈，三民窟的唐林爸爸，
1: 河滨的丰明大哥，南港的康盛爸爸，安平的玉花妈妈，三甲宝彩妈妈，
0: 哦，大家拢平安哈。尖顶的秋爱妈妈啊，素珠妈妈，台客文彩大哥，
1: 三重的惠美妈妈，滴当的小熊维尼，三民窟的吉星大哥，李港的宝琴妈妈，
0: 哦，这李港嘛，这饮水嘛真严重哈。高雄的金理妈妈，大社的艳红爸爸妈妈，台南的墨香妈妈，小港的桂春妈妈，
1: 三民窟的惠儿妈妈，安定的美春妈妈，南港的三井大哥，鹿港的正阳大哥，
0: 今天这通电话很重要，你一定要卡哈。台南的秋兰阿姨，潮州的清水大哥，桃城的炳林大哥，板桥的阿爱妈妈，
1: 东山的桂玉妈妈，吉吉真情妈妈，交情的玉婷妈妈，红山的凤英妈妈，台客文彩大哥，
0: 新园的天机大哥，北门的素梅妈妈，德当的雕爷大哥，三中埔的惠美妈妈，
1: 嘉义西区的嘉瑜姐，林园的天才大哥，三中埔的荣珠妈妈，鹿港的正阳大哥，
0: 大家拢在平安哈，真正的素珠妈妈哦，阿翠阿公阿段阿妈哦，这阿公长个特别。打电话来吼，哇！小江诶，哇！而且吼，雨落甲足大诶大，你著千万毋通出门。
1: 而
0: 且伊讲去弹雷公啊，哇！一直弹，一直卡嘿。桃园诶玉英妈妈，内埔诶瑞美妈妈，
1: 好，南麻溪淑雨妈妈，台南北区宜秀妈妈，桂林诶秀月妈妈，第三诶文学大哥，
0: 大邱诶铁印大哥，大家诶秀芝妈妈，哈，新华诶佩欣妈妈。
1: 可以靠的桂丽妈妈、美浓的淑珍妈妈、台客昌达哥、 台安区的明珠妈妈，
0: 第三的秀英妈妈，西港的木香妈妈，三明区的淑慧妈妈，台里的简爱阿妈，
1: 台东的燕珍姐，中央的丽玲妈妈。

0: 桂林的静泰大哥，树林的玉宝妈妈，
1: 啊，家己的锦玉妈妈，二弟的黄元妈妈，桃园的国福大哥，安乐区的这个啊苏婉妈妈，
0: 杨美的玉林妈妈，宜兰的慧珍妈妈，小港的金美妈妈，
1: 啊，大家拢平安哈。台南的碧慧妈妈，中部的细满妈妈，家里的文贤大哥，啊，还有咱的龙镇的碧珍妈妈。
0: 阿蓮的鳳美媽媽，新港的麗香媽媽，崁頂的財政大哥，台東的秋香媽媽，
1: 謝謝哈，英哥的素琴媽媽，秀峰的阿龍大哥，桃園的哲鳳媽媽，台南的木香媽媽，
0: 七股的國生大哥，清水蔡哲大哥，咪道的靜法大哥，秋那的尹媽媽，
1: 再來十字的玉梅媽媽，中君的奇玉媽媽，家己的玉雲媽媽，
0: 嘉义的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红丸的清瑞大哥，大同的宝钗妈妈，丸林的美秀妈妈，
1: 大家平安哈。树林的玉宝妈妈，板桥的碧凤妈妈，台南的文慧妈妈，哈，还有咱的这个台中的桂英妈妈。
0: 板桥碧凤妈妈，吉安玉芝妈妈，永和的世哲大哥，嘉义的君州大哥大嫂。
1: 大城的韩孝妈妈，大寮的淑琴妈妈，关庙的月娇妈妈，啊，还有咱的世哲大哥。
0: 头衔爱新春妈妈，护理的凤儿妈妈，追丽的秀凤妈妈，
1: 大家拢平安哈。到那个丽儿妈妈，板桥的碧凤妈妈，宜兰的环霞妈妈，
0: 板桥秀琴妈妈，通宵素琼妈妈，破处的正义大哥，民间的永泽大哥，
1: 平安哈。来苗栗的秀莲妈妈，哈，台南的小蜜妈妈。北部的孟琪啊妈妈，东河的东河哈，东河的彩云妈妈。
0: 大家永纯妈妈，安南的坤和大哥大嫂，安南区的英娇妈妈。
1: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安尼电话卡起来报平安，希望天公伯啊保到保庇，好落有够就好，唔通安尼落了超济，落了超济哈。谢谢大家，我甲只念好完哈，桃园的樱花妈妈。桃园的正南大哥，鼻头的锦云妈妈，淑琴妈妈，新埔的建林大哥，清水的王鸾妈妈，台里的丽娟妈妈，谢谢大家。
0: 清水妈妈、蓝妹妈妈，谢谢。
1: 谢谢哦哈，宝钗妈妈哈，这黄妈妈哈，到底这阵雨嘞，要落到当时？到底这阵雨来，导播老师麻烦一下哈，这阵雨要落到当时，咱的这个气象部哈，有特别哈，给大家做一个统计哈。最近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封面发挥嘛，封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包括今天咧，今明仔有缘会有这个豪大雨的发生，一路会来到这个差不多礼拜，祭拜一，这个雨才慢慢啊吼，愈来愈减少，
0: 回稳这样。
1: 后礼拜哩天气才会逐渐的回稳，慢慢的、慢慢啊、渐渐啊好天呀，所以你看，包括咱的。台南啦、高雄、屏东啦、北台湾啦，这拢是受到方面的影响，所以饮水的灾情佫特别多啊。饮水的灾情佫特别多。我看今仔日这个古历当时，古历你看，古历十二啊，接近咱的十五，接近咱的这个满月吼，好佳在春，还佫有几天的时间。你若拄好这种风台吼，拄到满月。
0: 涨潮，
1: 哇！迄呐，佮加上即个海水倒灌吼，即、這个代志会更加佮较严重吼。大家出门啦、在外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包括你看高雄一名即个妇女朋友吼，咱常常伫节目当中讲吼，虽然你对着家己所种的物件啦吼，一寡农作物吼会挂心、会挂念，但是吼。唔通趁着这雨遮大，准备要去巡啦，要去巡路。你看七下几岁，七十三岁，啊无细里吼，为迄个沟仔底啊跌落啊，啊伊若发现的时阵，迄个已经拢袂赴啊。
0: 真
1: 诶。因为跌落迄雨来啊，你有时啊骹手较无遮尔啊溜咧啊，有时啊连椅啊要爬都真困难咧爬啊，何况迄水咧流。
0: 真正唔好搁出去啊。
1: 真的哦，乖乖踮厝诶哈。但是有的人真正爱出去哦，就是咱迄几工讲诶，伫诶咱诶即个花莲即一带哦，万里溪，因为顶管有一个这个堰塞湖啊，溢流在即啊，就是表示哪， 就准备水就要流落来，
0: 爱紧的撤离啊！
1: 所以你即卖若在看节目的吼，诶，一寡住伫咧华莲，尤其是伫咧即个万里溪边的吼，也是伫咧中游、下游这各方面的。李长辈啊，若咧叫吼，你物件包好啊，款款的，你一定爱来吼，一定爱带李长啊，带着咱遮的吼义工吼，来到一寡较安全的当吼疏离疏散，
0: 对，
1: 比较高的地方哦，不然会。会真的会非常的危险哦，哈、哦，一定要去，人叫的爱去哈。啊，搁再来咧，来看一个这个部分哦。我昨日甲一个朋友咧讨论呐，迄当时咱咧讲这个电子烟呐、啊，我一直当作是有咧买，有咧进口，才会罚钱。结果唔是哦，持有电子烟哦，特别甲你罚钱
0: 啊。对啊，
1: 对啊。你若辛苦，你行伫路边，你咧食，你咧输，吼、哦，互警察看到，罚十万哦。啊，当然啦、啊，伊因为拄啊推行尔嘛，哦，可能会设一个月即个缓冲期啊，啊，一个月的这个缓冲期。
0: 而且大家看到都可以检举，
1: 都可以检举，
0: 检举还有钱、
1: 哦。所以你辛苦边头一寡吼，在食即个电子烟呢，哦，电子烟的、哦，你爱甲扣坑一下，啊、哦，卖甲钱即个。过意不去哦，咱等一下后边，然后时间再甲你分享哦。为什么这个物件吼，大家一直咧反对哦？当然是因为这个
0: 伊托米子
1: 毒价太济、啊，但是除了这个伊托米子之外咧，它还有很多吼、哦、危害之处哦，危害到咱身体的部分。等一下后边吼，有时间再甲大家做分享哈、哦。啊，这是昨昏哦，咱伫这边有简单讲一下哈、哦，伫咧委内瑞拉发生这个40秒的。连续两摆啊！哇，迄厝真正袂动个啊！一届7.2啊，一届7.5啊，即有可能是即个委内瑞拉历史以来上届吼上届惨的一届即个大地震啊！即摆目前哦，已经哦受伤的吼、哦，都已经千几人啊！啊，找无的哦，吼、哦，正经讲找无的，还佫4-5万人。哦，因为规个委内瑞拉的这个交通啊，包括因的这个网络全部都断讯了。
0: 对，
1: 啊，你看，哎、欸，这厝呢？
0: 而且他们又不是很开发的国家。
1: 对啊，比较较这个开发中的国家，所以足侪设备吼、哦，唔是像一般开发的国家这样啊，这样啊，稳啦。
0: 40,000+人喺咩啊吹？
1: 对啊，40,000+，
0: 40,000+人
1: 咧，唔知要安怎吹啊，所以这东西就需要咱足侪吼。哦，国家，因为因家己国家无法度啊，他们自己国家里面的医疗体系也，咱坦白讲吼、也崩溃了。
0: 对啊，
1: 医疗体系无在条一间病院，一时之间啊，几千人礼拜，咩人看会了？
0: 真的，
1: 那有病床通好看，对吧？所以需要很多吼、各国啦吼，一寡团体
0: 吼，
1: 下去援助。但是上届重要的，我希望讲吼。大概伫咧这种吼、国际大灾情之下吼、那个诈骗集团都还是会出来。
0: 哦，对啊。
1: 吼、为什么要募款呐、啊？哦，啊，甲你铺一篇新闻呐、啊。吼、你若爱心呐、啊，你若想要为这个社会啊做点仔代志吼，下边有一个吼、这个什么账号啦、款项啦，吼、未来这些人诶吼、好诶了，甲你感谢各方面诶，一定要做。
0: 那想要赚这种实得钱？
1: 啊，无法度。
0: 真正。
1: 哎呀，无法度啊！所以你若要管呐、啊，吼、你一定要找一个你信任会到诶，诶团体，吼诶团体啊去做这款的代志哈，搁再来，咱的政府一直咧推行咱的这个，希望咱台湾人加生活嘛，所以每年多，这位每年多开始有237万人会受到这个好处啊，你处理若是有这个未成年的子女哈，你逐年的纳税的这个免税额会增加50%啊，为原本的差不多11万。免税额给你增加到15万，1,500块，会给你增加、差不多到15万左右，包括有的人会去带这个啥婚育宅啊，
0: 对，
1: 国宅提供给一寡新婚夫妻的这个婚育宅，也有机会要给你减免这个地契税，减免地契税，再来你若是处理吼，有两名未成年的这个子女吼，纳税的部分税金。上济当给恁省吼40,000+啊，哎呀，就是希望大家吼多多的生育，
0: 没错，
1: 有机会加生寡，促进咱台湾的 啊，这个的经济
0: 啊，
1: 啊，发展发展一定要有人，嗯，哦，无人拢拢无个生
0: 吼，无人才嘛，
1: 因为中央因为无人开钱啊，啊，坦白讲，
0: 确实，
1: 就是安尼啊。

0: 无人，你开一间面摊啊，上面来吃。
1: 对啊，对啊。
0: 啊，你一间啊百货公司啊，
1: 好好拢要关了了
0: 啊。对啊，你看哦，其实规间百货公司这几年来吼，拢差不多，达到站人拢真济，但是有一站人特别少。
1: 婴儿那个。
0: 婴儿用品那一层，真的呢。
1: 童装。
0: 空荡荡。空空空啊。哦，空空空哦，久久啊，一半下啊。哦，啊去遐哦，经一寡物件，像我，我会去拢是因为啊，身躯边有朋友，哦，生后生，生做嘿去经礼物嘞，去经礼物嘞，是这个样子哈、哦，所以多生一点哦，和咱百货公司即一站，看会当个客满个满起来未？哈、哦，佮再来即个美国哦，联准会啊，哦，有预期要升息哦，啊，快速的升温。所以美金的这个指数吼，站上了101块啊哈。目前台湾的台票吼，哦，一直起啊，哦，贬值。台票起就是贬值，因为咱咧即卖目前是31.835换一块的美金，以前可能差不多31块，甚至有的人看过29块的，可以当换一块美金。但是即卖目前来到这个哦31.835啊，包括咱的这个金价伫咧。哦，今仔日哦，上届加部分也跌破了这个哦4000块的这个美金。
1: 今天都跌啊！
0: 今天都跌、啊，当然，因为这段时间的市场的这个波动会非常的大哦。咱之前一直有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哦，波动会非常的大哦，啊，会砍一，咱尽量做哦，啊，未砍一嘞哦，咱有赚的哦，有赚。
1: 见好就收、啊。
0: 也这个也不无办法嘛，因为大家波动遐大哦，你。心中爱会砍一
1: 下，
0: 心中爱会砍一下，除非你是做一个哦真长的这个投资，哦真长的这个投资安尼，啊，足侪拢是受到包括韩国的影响啦，哦韩国啊，包括好美国的这个影响，哦是这样哈。好，搁再来，这就是坦多所讲的哈，电子婚啦，啊电子婚，除了这个毒驾之外了，其实这个电子婚有可能伤脑。底癌嘛，哦，胸脑底癌。咱的国健署讲吼，有五大危害哦，哈。第一个危害是啥？影响到脑部的发育。因为今麦食这侪电子薰的迄种少年家啊，都是年轻人，当咧读册的时阵啊，所以影响到伊脑部的发育，而且增加伊的这个焦虑，包括学习的这个障碍。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哈。第二个咧。有可能造成 DNA 的受损、包括增加这个得癌的风险、因为你咧食这个电子薰的哦，你嘴的黏膜细胞啦哦，各方面拢会受到影响、所以有可能变作哦癌症啊，这个啊头颈癌啦哦啊肺癌诶肺癌呐，这各方面拢有可能产生哈。搁、再来咧，这就是坦道讲的嘛。啊，细胞的损伤，
1: 对
0: 哦，细胞的损伤，有的人食久哦，迄喘气愈来愈，就是剩点啊，迄气脉剩点啊。
1: 其实卖讲电子烟，只要是薰，咱尽量就是会使卖食的卖食啦。
0: 没有错哈，搁、再来第四个就是吼、变作少年家啊，吸烟的入门砖呐、原本无食嘛，因为薰爱18岁才会食一。啊，有诶，足侪吼，无到18岁就想讲，啊，无我食电子薰，未来等到我18岁了，我再来吼、买这个，
1: 真诶抓薰
0: 啊，对，抓薰安尼吼，有可能变成青少年的这个吸烟的入门砖。
1: 我是听过足侪人，好像为了要戒烟，一般不能抽那个纸烟嘛，为了戒烟，然后去改抽电子烟。啊，可是好像也戒不掉，
0: 也戒那个不是，
1: 哎、
0: 不是戒烟的一个方式。哦，戒烟其实今嘛就是，门禁，哦，就是门禁的当有这个啊戒烟的那个哦门诊可以看。
1: 听说这样有很大的意志力、
0: 其实迄就是家己的心肝抓会定抓袂定俩，迄就是一个决定，哦，一个决定啦。啊，你有这款的决心无？这就是最重要的哈。啊，最后就是吼，电子烟也是有二手烟的危害哦，啊，包括会中毒哦，包括这个物件会充电的哦，伊有可能会爆炸哦，它也是有可能会，就这些新闻不是讲吼，哇，忽然间放伫落地啊，奇怪，落地一直烧啊，啊，忽然间摕着，哇，烧到规个呛烟呐，啊，赶紧牵伫涂骹，后来规个倒起来，吼，规个安尼爆炸，吼，规个爆炸哈，所以这个是电子烟的危害哈。 好啊，搁再来，这个是咱的台湾，其实一直有一挂啊罕见疾病，包括我们的这个渐冻症。嗯，哦，这名有一名57岁的这黄先生吼，一登机刚，其实他是马拉松的这个长跑健将 哦。啊，但是忽然间哦，伫咧伊57、8岁，就忽然间奇怪，走路拢跋倒啊。走这个马拉松诶，迄就是手脚最协调的人啊，较有可能走路拢会起咧，哈，拢会忽然间行家己摔去，家己出血跋倒咧。后来咧，经过这个检查了吼，就是找到他是这个英文和这 ALS 啊，就是俗称的渐冻症，伊的名字较长。渐冻症其实的原因就是吼肌肉的萎缩，包括你两骨诶，这个厕所啊，因为咱两骨吼，一支直直，一支直直，边啊不是各样拢一白一白。虽然你无看过，但是你上起码你有看过迄中医师因伊迄个内面迄个十八档啊，有诶是干那骨头尔嘛。
1: 你有食过排骨，就大概知影。
0: 好，你这记得是袂歹啦哈。就是边啊，这个或者吼厕所色厕色吼变作这个硬化，硬化啊，硬化，你就无在条叮当啊。啊，这是真正好加在咱台湾对着这个罕见疾病吼，有很大的关怀跟爱心呐、啊。有很多的这个病友啊，伊有一个
1: 基金会啊，
0: 基金会，大家当互相讨论这个病情啊。我伫咧当中讨论的时阵，你会感觉较比较欣，坦白讲会比较欣慰一些些啊，因为你讲的问题，对方听有。
1: 对。
0: 有些有的人
1: 比较有共鸣、
0: 啊。其实人上界艰苦的，就是吼、我讲你不懂安尼啊，我所讲的话你无在条体会，无在条体谅嘛。所以这个基金会吼的成立就还蛮好的，就还蛮好的哈、最后一个是一个这个比较大颗的男性吼、中度的脂肪肝，什么原因？
1: 中重度哎，
0: 睡无饱。睡无饱是凶手哦，所以长期间这个睡眠不足，对你身体当中的这个危害是非常的大的。你肝为什么脂肪肝？肝无在了代谢嘛，无在了代谢你所食的啦，这个毒素啊，因为暗主食一到，就是咱的惊咱的这个肝经嘛，做我们的肝经呐、所以你11点若无睡到1点吼、你的肝长期间累积来吼、会变作。较无好的一个部分，所以有机会就去睏，唔通这个时阵睏
1: 啊，
0: 即摆已经几点啊，真睏会暗敢睏会去，好啦，来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你。
1: 台南仙女妈妈要听想厝的人，
0: 高雄音造妈妈歹命阿高兄，
1: 好，欢迎来宝妈妈要听人客要求，
0: 谢谢。

谢谢玉娇妈妈、玉珠妈妈、惠美妈妈、美美姐、秋爱妈妈、黄妈妈、玉花妈妈、惠珠妈妈、秋兰、永良姐、质量大哥、惠霞爸爸妈妈、玉英妈妈。

妈、慧珍妈妈、吉清大哥、文采大哥、雪晴妈妈、英杰大哥、黄妈妈，谢谢仙女妈妈、秀珠妈妈、翠儿妈妈、桂霞妈妈、魏美妈妈、阿锤阿公、阿段阿妈。

0: 可怜人啊，排名干。
1: 拢是人天要求嘛。
0: 我嘛不得已嘛，对不？我是不得已，不是做就来哦。不得已，哎，人客要求哈。
1: 再来一首《人客要求》。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老师，
0: 我听你这口气，我今日唔知咩上课。
1: 今仔日有可能会有人伫只妈妈吼。
0: 是，又多一个。

0: 八成过过来啊！八成过，
1: 我想坐坐哦。啊，
0: 你今天气色怎歹呢？
1: 我欠钱啦。
0: 欠钱？是欠偌济？
1: 欠千金。
0: 你是去创啥呢？我就欠他一阵子。
1: 去拍牌啊！讲我只要在出牌进前，我都叫我的名就好啊。
0: 先叫你的名对啊。
1: 哎呀，啊轮到我出牌的时阵，我就讲过啦。
0: 莫怪你输个伊个啦。
2: 对啊。
0: 啊你拢唔知你大几年？
2: 就是你就是用设局，你敢会输个痛苦难以
1: 哦。所以我才想到一个新物啊。我就感觉讲我这个状况敢好做一掷千金呐、啊，
0: 反正一掷要命的，一掷千金。哎呦，我真不会分流啊！读册吼，爱读巧册，莫读戆册啊！一掷千金，你的名字霸先过，
2: 难过的过，
1: 好难过。
0: 我讲，对这个有这作品，一个文章当中吼，加一字减一字，拢会当达到那个有这画龙点睛那种效果，才会当称作一掷千金。不然，咱咧形容讲伫咧文辞精当、结构严谨的情况之下，形容价值非常高的作品，才会当用一个书法上面的一掷价值千金来讲。其实故事是发生伫咧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这吕不韦。哦，吕不韦是战国时期的这个叫做一个最出名的生意人。吕不韦登秦的时候对啊，食客三千啦。因一天吼，干那中昼甲暗时啊食饭三百块多，
2: 哇，干那住遐
0: 三百块多，逐工三百块多，逐工爱拢就因食无济，伊拢叫伊只门客啊，大家脑力激荡，然后咧，将伊所请到只门客所知的一切，改写下，拢共写二十几万的字，二十几万个字，写成一本叫做《吕氏春秋》。哦，所以内底吼，不管是要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要讲历史啦，要讲啥物事啦。这本册完成了，吕不韦就感觉哦，世间无比干人。伊从这本册甲公布伫个迄个时阵啊，以前上界老街的所在，叫做咸阳。然后他吕不韦在咸阳那个地方，咸阳城门口把那个《吕氏春秋》挂，公开的悬赏。啥物人有都有高人，会当甲我改其中一字，我赏赐千金。但迄当时的吕不韦在位高权重啊。嘛无人愿意得失伊啦，就准讲有人看出来都是伊会当加会当减，嘛无人敢出面甲批评，所以这个悬赏的举动啊，颠倒安那嘞，哦，这吕布的这部《吕氏春秋》啊，名扬天下。尾啊，这个故事就一直浓缩，一直浓缩，浓缩到吼，讲啊，那我著叮当一字，就当是将收千金，所以一字千金的意思，就是形容文辞精当、结构严谨，非常有这个价值极高的这个啊文作品来讲，才当用一字千金来形容它字面上的意义。嗯，还了解吗？
2: 但是老师，你讲到落等，拢无效，因为伊欠的不是利息，伊欠的是钱。
0: 欠钱用钱解决啊，对不对？
2: 哎呦，老师你是要退行哦？
0: 我都不是爬袋，我退行。欠钱，咱就认真做工过，咱来趁钱。看起来盈利，我感觉你真适合去一个所在做工作。
1: 都位，
0: 我来介绍我朋友吼，我朋友叫做中兴当当房，那个因专门做停车场。啊，停车场需要管理员，啊，你去到遐时阵，你也车来，挂。
2: 哎，唔对，啊，我感觉，你应该来做老师，你考试时阵话挂。哎，很优秀哎！
1: 你袂当安尼呢，吼！你啊，老师真用心咧在教书，啊，甲你替我安尼想出路，啊，你安尼看清你的功课，安尼敢对？
2: 哎，老师嘛，伊个无考试啊？
0: 对嘞，伊在用你手机的时候，你共吹，你共骂，就叫做流畅
2: 嘞。
1: 敢那对嘞？
0: 我知影。你等下，刷离开我家了，过去拨，见面见面选的时候，你脑壳有咧啦，真错嘞，
1: 哎，
0: 错嘞，气血起来了，你规暝都袂阁过。
1: 好，欢迎老师，谢谢。哦，我进的水来个试看麦。
0: 好，去，
1: 谢谢老师。
0: 好，去，行，我带你来看麦。过。
2: 啊，
0: 你在这里自己一个人过。
2: 这次写作什么？这次刚三字经。
3: 谢谢。来，感谢啊！再来，这首是咱十指玉梅妈妈所点播的歌曲《思乡情歌》。诶，趣味趣味哈！一字千金的故事，甲大家来做分享。

阿龙大哥、守春节、敏昌大哥、薛唐妈妈、玉文妈妈、素清妈妈、雅茹姐、登美妈妈、素娥妈妈、秀琴妈妈、秋色妈妈。

0: 林雪妈妈，谢谢素明妈妈，明文爸爸，好，谢谢美珠妈妈，感谢。
1: 再来，再来继续，海誓山盟，邀请来到雪珠妈妈，跟大家做回来收听。

0: 谢谢，感谢大家海誓山盟。
1: 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真轻快，真好听。来，再来 KO 瑞森大哥啊，跟咱所有观众朋友来一首啊，《梦过想爱人》，谢谢。阿龙大哥、凤美妈妈、惠美妈妈、新春大哥、秀维杰、秀智妈妈、韦云杰、秀香妈妈。

0: 谢谢，感谢。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咱这个时间段来安排后礼拜五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来甲拨互通哈、啊！谢谢大家，你的歌曲哪已经安排完了、啊，做恁卡电话起来哈、啊！来，首先这位是罗迪的吕干妈妈，来不要紧哈，电话搁再卡哈、啊。这位是西屯的彩草妈妈。
1: 你好，你好，
0: 妈妈你好，
1: 两个帅哥美女，
0: 你好，
2: 你好，
1: 我点一条歌，贪恋的手，
2: 贪恋的手哈，
0: 后礼拜五唱你听哈，
1: 好，
0: 谢谢你，谢谢，
1: 拜拜，
0: 感谢，来，素娥妈妈，
2: 素娥妈妈，
0: 你好，
3: 我改过无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3: 点条心情放水流啦，
2: 心情放水流吓，
3: 袂甘心。
2: 好，
0: 好 ，OK， 谢谢你哈。
3: 好好，谢谢。
0: 感恩，感谢。来，林木的庆云大哥。
4: 哦，小刚你好。
0: 大嫂你好。
4: 我跟那个杨静的迄个一枚。
0: 三单。
4: 无啊，一枚。
0: 一枚尔呀。
4: 嘿嘿嘿。
0: 新歌呀。
4: 新歌的款
0: 哦，真美，不要紧，
4: 应该是古歌吧？
0: 哦，古歌哟，好啊，古歌应该就有，安尼再给你安排哈。
4: 好好，谢谢你，
0: 谢谢你，感谢哈，真美啦哈。我这歌曲的集，集有吗？没有，不要紧，那无再给你换歌哈，真美哈，真美，当发生真侪代志哈。哎，帮叫丽雅妈妈，
2: 丽雅妈妈，
0: 哎，你好，
5: 我卡无水哦。有些人哦，做番卡拢唔敢去看。
0: 啊，真的哦。
5: 有张去卡，啊，常常无路啊，拢袂方便啊。
0: 啊，袂要紧，啊，伫位置顶悬看电视就好。
5: 拢会怀念，你一看无按卡了，真是艰苦，唔敢。
0: 没啦，有看就好。
2: 无太严重啦。
5: 会怀念恁两个俩，再个恁两个怀念俩。
0: 是啊。
2: 谢谢谢谢。
0: 啊，你要讲什么歌啊？
5: 故乡的爱，
0: 故乡的爱哈，后礼拜五唱你听哈，啊身体要保重哦，啊你身体保重啊，谢谢，感谢谢谢哈，身体拢爱保重啊，过好势，哦，反正咱逐工节目拢会直接等你哈，小香妈妈，
6: 小香妈妈，
0: 你好，
6: 点一条红背山，
0: 红背山，后礼拜五唱哈。谢谢你啊、
2: 谢谢
0: 谢谢哈，红白刷。来，大川的雅欣阿姨，
7: 小刚，
0: 你好。
7: 你啊，你做热线的呢？
2: 阿姨，
7: 真热线啊，我咧看啊，拍袂起你啦。
0: 你要点热线你和我不？热线你和我。
7: 我要点一首《男儿的心声》。
0: 男儿的心声哈。好，你拜托唱你听。
7: 好啊，好啊，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哈，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感谢哈。来，再来这位，我看一下，这位是咱的这个富珠妈妈。
8: 对，
2: 妈妈。
0: 你好。
8: 你好，小刚，谢谢你啊。
0: 好，你好，你好。
8: 我要点一条歌。
0: 要听啥？
8: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8: 对。
0: 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好嘞，拜托哈。
8: 好，谢谢。
0: 谢谢，感谢啊。
8: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来，再来就是咱的这个雨禾。

0: 姐
1: 你好。
2: 哎，雨禾姐你好。
1: 我想麻烦 Penny 再帮我唱一首那个《飘浪的人生》。
0: 你要再听一次一下。
1: 对对对，因为你唱很好听。
0: 哦，好哦。
1: 好，
2: 好，谢谢你，
0: 麻
1: 烦了，
2: 谢谢，
1: 好，拜拜，
2: 好，谢谢，拜拜哦，好，感谢啊。好，安尼差不多嘛哈。
0: 嗯。
2: 哎呦，你歌真济，差不多啦哈。二四六八，好，谢谢大家哈、嗯哦，感谢。咱这个时间段先来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修身贴 MOD 的好朋友哦，落雨十滴啊，哦，闽南人随时都一定爱出门，得爱菜市啊，得爱买菜，随时出门宽而好势吼、哦，而且暗顿啊、中昼顿吼，小烫一下，迄一顿一道好料的搁出来哦，煮一碗饭就有啊哈。搁再来，中西的好朋友哦，这买做凉拌菜啦，啊，家己买来做保养的，拢真好哦。人讲哦，食好油、白派油，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最后，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你有困眠的问题，你有过敏的问题，你有糖分的问题，那三项你有其中一个，今仔日的这个节目对你来讲会非常的重要。谢谢大家。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现代人的三大困扰，关键在于日常调理。大力堂里面含三大植物萃取，帮助调整体质，稳定状态，舒缓不适，放松入睡，从内在开始打好基础，好气色，好体力，好睡眠，一次到位。大力堂里面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4: 好，谢谢。今天要跟隆重介绍一支啊，这个真正属于咱台湾这块土地啊，出自一个友好的囡仔啊，对着伊老母的这个孝心哦、啊，然后啊，这个从事这个研发的工作，去找找到咱属于台湾本土的这个农作物的产品，哦，农作物的物件，经过这个生物科技实验室内底这个不断再次的这个研究啊，临床的试验。一在试验过，伫个去年台北个即个生物科技展内底啊，然后啊即个正式来推出。迄一年，我拄去年有去参观即个台湾的即个生物科技展，然后我咧看到即个物件伊个特殊性，然后我来去熟悉到即个创办人，啊，然后即个将伊个故事啊提出来甲大家分享。所以即支产品啊，你甲看即个名吼，做糖敏棉哦，一般一支产品过一项哦，会真足交稳啊，哦，那过会好就足好个。这支产品啊，一粒给你过三项，你若开始讲今仔看这段广告了，你有开始采用这支产品，你不但啊会当感受到一个友好的囡仔对伊的时段一种体贴，啊，你佫会当帮咱的台湾的这些农民朋友，哦，因的这个苦心栽种的这个心血，哦，伫个这块土地顶管所付出的这个努力，然后会当化成生物科技的力量来贡献哦咱全台湾的这个乡亲朋友。这支产品全台湾独一无二，加代理有尔，你外口拢买袂到，外口拢买袂到。但是这个未来，吼，单单的推广来一旦成功，这支产品未来有可能会伫个全省的药局顶端，拢总有可能会推出，拢总会看会到。平时啊，药啊，你讲医生开的药啊，食袂完。啊，日常保养当中啊，啊，这也爱顾，那也爱顾，食食这一项，到一项物件会当 让咱的这个身体啊快速来吸收，可以当得到咱要爱的种种的这个效果，让咱身体诶新陈代谢会当得到平衡，哦，让咱的这个免疫力会当得到平衡，让咱的这个身体的自律神经会。

生理的平衡，哎，让回到常轨，让你的身体可以一步一步得到健康。哦，咱嘛卖讲伤急性，哦，我都刚简单讲，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你会发现到你的所有数字会慢慢啊走转来正常。三个月经过了，你会发现到讲哦，你的睡眠的品质会愈来愈好。哦，恁难道若有过敏的囡仔？哦，过敏也是啊，恁家己本身若有过敏的，哦，你的这个身体嘛会愈来愈稳定。袂阁见到冷风拍卡枪，嘛袂阁安尼啊，食到即个无清气的物件，就来起疹毛。上重要是安尼，你的即个糖分啊，会一天比一天阁较稳定。你的糖分的血色素会得到一个真好的调理。即支就是咱今仔要甲大家介绍大力糖敏联。哦，我甲大家介绍，就以即个这创办者，好，这江享训，即个执行长哈，即个人哈，即个少年家，伊是一个即个生物科技的专家。伊来创办着这间公司，迄当时是看到因妈妈因为化疗，吼，咱也知影化疗一定是生歹物啊嘛，吼，开刀了啊，就讲开刀进程的副作用，互伊未食未困的，所以伊家己本身因妈妈佫是食素食的人，啊，真虔诚的食素食人，找无一个适合的物件来甲因妈妈补给营养，所以吼，迄种烦恼煞变作做伊研发的一个动力，想要照顾妈妈的这个心，互伊投入了这个天然农产品的这个开发。坚持使用着纯粹的天然的原料，拒绝着任何化学的添加的物件，因为每一份的产品，伊上届起初的心，拢是为着要献予伊上届爱的妈妈，所以伊秉持着这个爱甲感恩的心，这种正向的这个心态，将这份守护厝内底人的初心，转化做对咱大众健康的一种责任，对一切对这个爱开始。啊，然后啊，来承诺着，伊会将这份温暖的守护继续给传递落去。所以我当初是看到伊这份心的时候，我就是讲，伊甲我的理念不谋而合。我做这個电视台，一来是为了陪伴咱的观众朋友，互恁心灵得到满足；二来是讲，透过着我的产品的介绍，有的物件伊不是用吃的，可能是用的，可能互咱的生活的品质会当较好。哦，减轻着咱生活一挂负担，啊，若是一挂保健的食品呢，会当减少咱一挂药物的使用，互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啊，会当先对保养来做起，对预防来做起，唔免等到吼这个先苦病痛的时阵再来这个治疗。所以我有这种的这个啊，这个叫做创办者伊的心，甲我的心是这么接近，所以我啊，这个就甲伊研究，讲咱是咪来开发着这支产品。像这个有这种困扰的朋友，咱家己啊邀请来使用这个产品，来帮助因改善伊的身体状况，可以得到健康。一般来讲啦，这个失去平衡的循环，第一点就是糖分开始未稳定，哦，因为失眠的人糖分拢未稳定，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会愈来愈歹，而且双向的哈，你糖分无稳定，你就歹困，你歹困，你糖分就高，然后你歹困，你啊，你糖分无稳定，你就安那，你就过敏，啊，你若过敏，你就引起糖分无稳定。你睡眠的品质也无好，你就搞过敏。啊，你过敏的品诶现象啊，加强啊，愈严重，你就睡眠的品质就歹。所以糖分的波动会影响到睡眠的稳定，睡袂好，搁身体调节的能力变歹，进一步会放大到这个过敏的反应。所以过敏发作的时阵，伊所产生的无爽快、甲发炎的现象，也会干扰到你的睡眠。哦，你的卫生纸清皮清不完啦，擦皮擦条条啦，影响到你的代谢节奏。所以这三项啊，互相牵动。形成就一种恶性的循环，一个乱，规个循环拢变乱呢。所以一支产品会当把这个问题给调整好，把你的时间搞完，让你的睡眠会当稳定，糖分会当稳定，免疫系统会当稳定，那安尼你的人生过去所产生的这些黑暗的、这些无爽快的问题，会当对即马开始愈来愈走向光明。这是咱对这支产品上个大期待跟愿望。唔是你食了会安怎，是你无食，你会一定安尼啦。你听我意思无？哦，唔是讲你即马食了啊，你就会做会做厉害，会变变叫啊，我做啥物？但是你无食，你若只个产品我介绍完了，你拢无食，那你嘛听袂落啊？家己在讲故仔，伊讲我不爱食，无要紧，不爱食，你就保持啥？保持你感官糖分袂稳定，哦，保持你感官一直过敏，保持你感官困袂去。但是你若食落咧，食你敢知咱莲雾啊？咱用啥物物件？用咱台湾的乌珍珠的莲雾，但是毋是大粒的莲雾哦，是莲雾的茎。拄啊出世，拄啊发只芽仔出来，七天内爱采收的。咱用莲雾来萃取，会当帮助你的糖分稳定正常。咱用红枣，用咱大鹏湾的红枣来甲你啊来采收起来，来调整你的体质，让你的过敏的现象得到调整。啊，过来用咱的火龙果的花。
哦，用火龙果的花来维持着你消化道机能，帮助你暗时好困好入眠，这就是

是咱的唐敏棉，伊的这个这三大元素。哦，我简单来讲啦吼，你是唔是安尼吼？你有诶大块瘦未落来，逐工着疲劳无力，季节一日换着过敏。哦，啊，拍卡枪，见着风拍卡枪，见着冷风拍卡枪，然后啊，这着做灰尘甲一个尘螨甲一个拍卡枪，食饭饱着度孤。毋是你想侪，毋是你想想侪，是你逐工拢咧透支。毋是你不自律，毋是你爱乱食，毋是你不爱运动，是这个环境吼，你无法度抵抗，无法度抵抗外食，无法度抵抗老化。无法度抵抗你的工课熬夜，无法度抵抗你啊人生和你的压力，所以咧，你的这个身体唔只系混乱。肠癌问题是万病之源，人讲啊，肠道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第二个大脑，所以肠癌若无好，精神就歹，熬恶梦；肠癌若歹，目睭嘛歹；肠癌若歹，咱的这个这血压未稳定，心脏未稳定，血更硬化；肠癌若歹，腰酸背痛的问题拢堆来，肠脑轴线。肠癌无好的人，失眠、失智、头壳痛，会忧郁。肠仔无好的人搞过敏，啊，过来鼻窦炎、口臭，肠仔无好，腹肚会疼，腹肚会胀，会膨胀、巴胀。啊，若肠仔无好的人，皮肤会尿痒，这拢是啥？万病之源拢伫肠仔底，因咱拢食入去嘛，食入去伫咧肠仔底，大部分70%的免疫细胞拢伫咱肠道内底。所以现代人的糖的危机就是啊，代谢症候群啊，大脑退化、阿兹海默症、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脂肪肝、肝硬化，甚至有的囡仔生袂出来，这拢是你糖的失控。你的糖失控了，你的身体就开始崩溃。所以呢，咱这边用莲雾，这是咱屏东春日乡的乌珍珠的莲雾，一天加选七天的黄金采收期，保证伊的这个有效的成分，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正常，然后科学证实，伊会当减少你淀粉的吸收，比苦瓜生态的效果也要搁较好，搁会当减少你体重的控制。所以你若有在吃苦瓜生态，你配合这落去吃，效果会搁较好，减少你血糖的波动，调节到你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搁会当提升到你的好的胆固醇。第二呢？台湾过敏性的鼻炎，囡仔三个都有两个，一个以上啦，伊差不多甲两个啊，所以过敏的人会影响到睡眠的品质，然后啊，这个脑底会未集中，过来社交会有困难，因为你一直拍卡上到啤酒，无人要甲你做伙啊，然后你就目睭就乌亮啊，哦，这条这规个黑眼圈，你的这条这眼袋就愈来愈大，这个问题来啊，要用啥物来处理？用咱的红枣。咱的姜氏龙须菜，这是屏东大鹏湾的红枣，咱用独家的冷冻萃取技术，完整保留伊活性，调节着过敏的机制，全面提升你的保护力。你食30天过了吼，你的过敏减少75%。哦，这是380秒农药检查，啊，佮有美国专利台湾的原生种的这红枣，这你外口市面上你嘛买袂到。佮来第三项啥，困眠。咱每4个人就有一个慢性失眠，有当时唔拿啦，反正一半以上的人，台湾一年安眠药食8亿几粒，8亿8000万粒，全台湾有要到400万人失眠，睡眠不足，加上老化，大脑记忆力下降，心血管疾病，自律神经失调拢总来。咱的这支产品当中，啥物物件当食过食这个失眠？火龙果花，咱用台湾的无毒有机栽种的火龙果花，独家专利冷冻的萃取技术。火龙果的花苞活性通过着美国台湾发明的专利，会当改善着疲劳现象，维持着睡眠的品质。8礼拜了后，你的睡眠的品质会变好，佮会当维持着你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层的生态，启动着你的火龙果花的这果糖啊，伊的益生元哦，你的肠仔底好菌好成长。哦，所以买一盒冻几盒，唔免佮食爱困药啊，唔免佮一直食控制糖分的物件，唔免佮食过敏的药啊，唔是补三种。是调整一个系统，互你效果加倍，升级干免食药啊，而且佫较有效，一天一粒至2粒，哦，你若较严重，你就食2粒。买我的物件，电话先接啦，咱今仔咱招30个就好，30个人客来甲我做第一波，来甲我支持的人，哦，来甲我支持的，即个咱的观众朋友，你这30个买有对的，我无失恁的咧，一盒2000，2盒算你3000就好，3盒倒转去，哦，3盒优待偌济，3000就好。哦，三千食顶1000块，而且我讲，因为我要甲恁感谢是遮侪年来恁的支持，所以今仔日啦，我甲这个厂商讲，讲咱要做广告一定要牺牲，要牺牲嘞，一定要有人有见证，要有人食有效，阿摆这个物件才我落推动。所以今仔前30位的观众朋友注意听啊，前30个先卡先赢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就好。哦，安尼讲到啦吼，6盒无，全部互你赚6盒倒转去，只要互你开3000块，只要互你开500块，来这叫做，这是咱的，嘉明兄，唔是，爱华，哎，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有在有电话，有电话，电话才搁顶卡啊！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1: 嘿，我买一组。
0: 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玉如你好来，三十组尔，较济就无哈，来加冰箱你好。
2: 哎，
0: 买一组吼。好，等我一下来，谢谢，多谢恁来相信我哈，有人相信我，我即我就推动吼，拜托大家哈，来弟兄你好。
3: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一个观众朋友电话耐心卡，你有糖分的问题，你有过敏的问题，你有暗时啊困袂去的问题。赶紧的，唐敏敏，早得回去，把身体调理好些哈。来，琼丽妈妈你好。
1: 嗯。
3: 嘿，要唐敏敏啊。
1: 嗯。
3: 好，等下卖挂灯来五十三岁，而且今仔日吼满1000块，原在送100，所以只要有定岗的，拢送300块的这个优待券，吼优待券过几工就会当做使用啊。所以电话赶紧的来，三井大哥你好。
4: 嗯。嘿。你坐。
3: 好，啊，你平时你是有糖分还是有困眠的问题？
4: 我糖分啊，困眠做到眠梦，
3: 就靠失眠搞眠梦的哦，较浅眠啦哈。
4: 嗯，
3: 这支产品哦，你甲早顿顿去吃，开放一克啊，互你做体验。哦，啊，你吃完，嘿，你一天两粒，吃完了咧，有改善，你规组就甲留咧吃。哦，
4: 好，
3: 谢谢三井大哥哈、啊，这物件唔惊大家吼、哦，恁去做比较。只惊你无愿意来试看卖，拢开放一克啊，30粒，互恁体验。来，凤英妈妈你好。
5: 嘿，小刚。
3: 嘿，唐敏敏啊。
5: 嘿呀、啊。啊，这买来保养看卖啊嘞。
3: 买保养啊，你有啥物问题？平常时啊。
5: 无啦，是较歹困尔。
3: 较歹困哦，安尼请你认真来个吃啊、哦。来56信，谢谢。赶快上300合1来，风柱大哥你好。
6: 唐敏敏去做。
3: 唐敏敏啊，好。啊，大哥，你是有啥物款的问题要来做使用的？
6: 妈妈。你有过敏嘛？
3: 你是皮肤的过敏会痒呀？
6: 嗯。
3: 嘿，赶快来塞。鼻啊过敏，皮肤起疹毛会痒的，这支嘛是认真来个吃哈。
6: 是鼻啊过敏嘛？
3: 鼻啊过敏哈，会塞可以来57线哈。 来，文慧姐你好，我
7: 小刚你好。
3: 来，稍等一下，电话搁卡来。965的好朋友你好。
8: 喂，
3: 嘿，你好，
8: 走，
3: 你要一座唐敏敏了，
8: 哎，
3: 好，啊，你是什么问题要来做使用的？
8: 哦，皮肤会痒，
3: 你嘛皮肤会痒哦，
8: 哎，
3: 好，稍等一下，安尼 OK， 59线哈。你若皮肤会痒的，鼻仔会过敏的，包括你即个失眠、搞眠梦、较浅眠的，佮再来咧糖分袂稳定的，即支产品吼，拢会当甲你做一个吼上佳好的调补佮调理哈。秋霞妈妈你好。
9: 小提刚你啊。
3: 好，来60线刚好补一个。来，文慧妈妈你好，小刚你好。来，小蛋姐来61线刚好补一个。所以为什么即支产品呢？三项物件要一概甲恁照顾好势，因为讲哦，你血糖若无稳定，就会变作你过敏性的可能偏炎吼，偏炎包括哦，身体皮肤的过敏，皮肤过敏，鼻啊过敏，你暗时你就失眠啦，暗时睏袂好，一天失眠，三天失神，你的血糖就变作无稳定，所以这三个部分会变作一个恶性的循环。希望咱家的观众朋友，你那三项有其中一项的，你一定爱来做使用哈。
10: 来，秋娇妈妈你好，
11: 哎，
10: 要爱一组哈、
11: 哦。啊，印加果
10: 哦，你要印加果哟，来62线印加果哟，来天赐大哥你好，
12: 哎你好，
10: 哎大哥你要糖饮眠哈、哦，
12: 哎呀困袂去啊，
10: 困袂歹困哈，
12: 哎、
10: 哦。啊！这组你买回去，吃饭饱，吃2粒，哦，你一个月你去甲体验看卖，哦，
12: 吃饭饱，吃两粒，
10: 嘿，吃饭饱，吃两粒，哈、哦，这种转速性的哈、啊，来63线加好补一个定位耐心卡哈、哦，来香兰妈妈你好，
13: 我要一组，
10: 唐敏敏买一组哈、
13: 哦，
10: 啊，你有什么款的这个竞争甲问题？
13: 歹困，
10: 你嘛歹困啊，
13: 嗯，
10: 安尼就是吼、哦，暗时啊吃饭饱，哦，你甲吃2粒哈，
13: 啊，
10: 啊去家己感受一下你的困。哦，会愈困愈轻哈。好，来64线加好补一个，谢谢大家来。丽云妈妈你好，
14: 哎，您好，洛丽果梅金啊，
10: 洛丽果梅金，来小蛋姐来75线、70线后面电话帮我接一下。所以这支产品呢，希望针对着你有糖分的，你有困眠的问题，你皮肤会起疹毛、会过敏的，这三项问题要来给你做一个解决哈。唔通常常吼，一直爱靠西药、靠爱困药啊、靠过敏药啊、靠糖分的药啊，这些物件吼，对身体食久拢有百害哈。来，梦夏妈妈，你好。
15: 哎、欸，
2: 汤绵绵是讲成分够好。
3: 汤绵绵就是那个。

0: 稳定糖分的啊，
1: 稳定糖分的，
0: 稳定糖分的65%，不管你是糖化血色素啦吼，还是饭前饭后血糖高的。赶紧的哈，来，咱的何大哥你好，
2: 嘿，
0: 何大嫂，
2: 嘿，
0: 唐敏敏要来一组哈，
2: 嘿，
0: 好，你稍等一下，来66线加服务一下哈，所以趁着这个时间段吼，拄啊做广告、做优惠，包括这个新品优惠吼，开放给大家来做体验、参加活动，所以有这个问题，你一定爱好好啊面对家己的问题，谢谢大家，感谢。

0: 咱来到阿里山森林铁路当中的鹿马铲车站，金莹莹邀请到一位在地大人物来向咱大家介绍这座车站有什么故事呢？
1: 大家好，我是那个鹿门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我叫宜君。在我身旁这一只是我们鹿马铲车站的站长，破旗站长，是不是很可爱？这个就是我们的一般的就是日本的秋田，都在日本在守护车站，守护我们每个旅客的平安。我们鹿马铲车站也是一样，有只秋田犬破旗，然后来守护了我们在鹿马车站进出的每一位旅客的平安。我们这个车站在日据时期，在1908年开始落成，建好落成，然后一直到1910年，隔了2年之后正式启用。而这个车站比较不一样是，大家可以看到说，它这个车站的屋顶是不规则且对称的一个屋顶，然后整个屋顶它用铜片下去去做这个造型。因为它这个造型大部分会应用在日本这个大雪的地区的一个造型，比较容易把积雪给清除这样，然后而且比较不会去压垮这个屋梁的尾端这样，然后所以说这个车站很特别。像这种建筑的话，在台湾有很多地方，在日治时期它的建筑还有很多地方也还有这种保留这种屋顶，但是以车站来讲的话，它是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的这个车站。我们鹿马铲车站的话来讲的话，它是阿里山整个车站，就是说车站里面唯二两座注册有在车站里面的。会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说，每个日式建筑里面，它在它的屋梁里面都会上面会有一个家徽或者族徽。我们这边的话，这个宿舍的话，它的族徽，它实是一只狮子。是一只狮子，平安狮，就是像我们的风狮爷，我们金门也有风狮爷，它是狮子，但是就是做的比较可爱，所以远远的看会很像一个小鬼，一个鬼头，所以蛮有特色的。我们鹿马铲这边一开始在1908年、1910年那边的话，它当时我们铁轨的话，不只是现在看到的一条主线道跟一条闭车道，那个我们当时这边铁轨正多是只有7条铁轨，在竹崎这边附近、鹿马铲附近周遭都在种那个甘蔗，都种甘蔗，所以我们这边很多地方像我们鹿马铲门口那个正前方的这条路，它为什么那么笔直？就是因为它是先有台车路，然后才有那个我们的一般的道路。然后这个台车路的话，就是当时要把附近的甘蔗集中到这边来，然后从这边再运到糖厂，运下去运到那个嘉义车站，然后嘉义车站再转运到糖厂去。后来一直到就是民国大概40-50年之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那时候日本人带了黄色种棉来，所以那时候种除了种甘蔗之外，也还是种我们鹿港这边还种了很多的烟叶。然后那时候烟叶的兴盛时期在40-50年代，然后一直到60-70年代、70-80年代的时候都一直很兴盛。这边有80%的人都是在从事这个烟的制造跟或者是协助然后种植这样。因为当初其实这个车站带给我们当地的居民就是两个词汇来形容啊，就是陪伴与回忆。从小就是陪伴我们在地居民长大的一个车站啊，小时候也都会跑来这边玩啊，然后在这附近啊，然后这附近的小朋友他们要上学排路队的话，也都是有时候就以这边为集中点，大家来这边一起等，在这边玩，然后就一起去上学啊，然后再来我的前一辈他们那边到市区去工作，去做事情、读书，还有采买什么都。当时因为公路的也还没有那么发达，所以都蛮仰赖的这班火车，就是一直陪伴我们当地的居民，也是我们的回忆。但是后来到莫拉克台风的时候，它整个被台风摧残的流畅中断，所以也花了10-20年的时间一直在重建这一个东西。然后一直到113年他们整修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也想要把以前的荣光把它再现出来，然后所以说我把它租下来，然后下去去经营，然后去经营，让大家更认识一下鹿马产。

0: 地方，让各位越多越多的人来去观看，然后也把我们这栋还在使用中的古迹介绍给大家认识。这样，
1: 感谢李署长的分享，原来这过去的发展是这么的丰富，也多谢波及站长在这守护旅客的平安。欢迎大家来个鹿马场找站长佚佗哦。下一站咱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轨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播霸台北市小港服务人员，等位请继续看哦。控诉零三三七零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

谢谢子萱姐、墨子大哥大嫂、明文爸爸、美珠妈妈、志明大哥、素贞妈妈、康顺爸爸、美玲妈妈、秀智妈妈、也好爸爸妈妈、美惠妈妈。

0: 是何时何时情梦算我死。谢谢，感谢大家，欢迎这首《沙滩》好听好不？
1: 哎，谢谢。我再来带来这首《梦心歌》啊，感谢。墨子大哥大嫂，谢谢阿爱妈妈，啊，天养大哥，谢谢你，感谢你的支持哈。

0: 谢谢，感谢大家，秀春妈妈、莲子妈妈、英山妈妈、丽华妈妈。再来，再来这首万里的秀明妈妈点播歌曲《袂当无你》。
1: 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啊！伫咧这个啊，落雨天啊，甲咱安尼收伫咧电视机面头前哈。来电话04233803003哈，谢谢，感谢您的江夏哥嘞哈，香香姐，零零七五大哥，丽云妈妈，玉慧妈妈。

0: 丽珠妈妈、秀云妈妈、高美妈妈、婉玲姐、宝钗妈妈、怡莹姐、秋玲妈妈、玉慧妈妈、0075大哥、香香姐，谢谢玉花妈妈，感谢。谢谢，感谢哈，感谢大家今仔日的收看啊，还有恁的陪伴，谢谢大家啊，这先好说一下哈。今仔日拜五，明仔载就是拜六啊，后日就是礼拜，大后日就是拜一哈。
1: 后礼拜就是拜五。
0: 今年的哈，
1: 还过过七天
0: 嘛。今年的哈，明年的2027嘛，
1: 哈，
0: 对啦哈。好来，明仔载拜六嘛哈，会记的，中昼12点。至下晡4点哦，每礼拜六拢一定爱收看。咱全台湾吼，会当讲这个播出时间上长的现场的现场综艺节目，
1: 对哦，
0: 最变综艺节目吼，歌唱节目啦，
1: 歌唱综艺节目。
0: 哎，是不是哦？咱坦白讲，乐哥太厉害，无一般坦白讲啦吼，因为咱歌唱节目嘛看遐济啊，有啥物款的这个歌唱节目会当和大家安尼哦笑甲变过。
1: 系啊，无迄种遮爱讲开的节目，
0: 都无啦。系啊，因为吼，拢会我吼拢会放开一啦，啊，咱拢会放开一，啊，就节目吼哈就会足趣味的，所以希望大家吼千万唔通错过。啊，像咱中学好朋友咧，哦，我讲哇，啊，恁咧下晡啊哦12点至4点我也看无啊，不要紧。手机直播，
1: 哦，
0: 手机啊，你甲拍大力电视台直播，
1: 对
0: 哦，用迄个网页，
1: 那去搜寻，不是 YouTube 哦，
0: 不是 YouTube 顶管哦，
1: 不是哦，
0: 是你咧哦查资料哈，在搜寻迄个所在，
1: 就是 Google 啦，
0: 嘿 ，Google 啊，搜寻的所在甲拍大力电视台直播。你就看得到咱
1: 了，哦，
0: 所以嘛，希望咱诶，中西好朋友买单啊，甲咱做伙哦，来闹热一下，趣味一下哈。好，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儿，5 4 3 2 1，停。
1: 哦，嘉生大哥大嫂。
0: 哦，来，这个是咱台南桂林的嘉生大哥大嫂，应该有在看这部吧？拄仔在卡电话里面看哈。来，电话来甲拨通。顶下面两支电话都可以哦，哈，都可以把它打通哦，谢谢。
1: 嘉生大嫂，
0: 哎呦，大嫂有在看无？大
1: 哥，我唱恁的歌尔吼。
0: 就是，哦，放袂落迄个人吼，来啊。喂，
2: 哎，
1: 恭喜
0: 大哥哟！
2: 小刚妹你，你们好。
0: 哎，大哥你好嘞。哎，我唱一首放袂落迄人，有好听无？
2: 好听好听，
1: 好谢谢谢谢。
0: 有听过才好听的无？
1: 啊，
0: 有听过才好听的无？
1: 有啦
2: 有啦，
0: 有啦，哦，谈多啊尔嘛吼。
2: 哎，
0: 好，来给你听奖啊。
2: 好，谢谢谢谢。
0: 来，
2: 好，
0: 感谢你的收看，啊，明仔载中昼12点继续看哦。
2: 好，OK OK。
1: 哎，怎么反弹？
0: 看一个什么物件？
2: 好，
1: 哦，
0: 起歌两条啊。
2: 好，
0: 谢谢大哥，哎，这真好用哦，好，谢谢你啦，
2: 谢谢，
0: 感恩恭喜哈，这任何的奖品哈，都是咱哦公司哦非常用心准备啊，要来送给大家，
1: 而且实用啊，
0: 哎呀，重点是你用得到嘛哈，来骗你的电话，
1: 骗你的电话给大家多拨多利用，0913503502 要加来买单哦，扫 QR code 买单，感谢腾云服饰、挺立服饰，今仔今年三十，挺立服饰的很凉快，嗯。很凉啊，
0: 用凉快的形容一件衫就对了。
1: 对啊，因为这材质很凉啊，就是很多 T 恤，虽然伊是五分袖，但是它很凉。
0: 哦，就是迄个那种凉感材质
1: 啦，
0: 哦，凉感，迄穿起来真舒适，很舒服哈。今仔一个人那甲新疆来的，
1: 新疆来，
0: 那今仔那新疆的哈。好，谢谢，来阿小刚的电话，麻烦大家多拨多利用，0983343155，0983343155，哦，阿加来 QR code。你加入了，会记的，你一个贴图回来，哦，按一个贴图给我们，
1: 就会跳出通知，
0: 哎呀，这会跳出来，无伊会一直藏伫咧手机啊上深的所在哦。
1: 因为咱家里的人太侪咧，对，有时候会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你如果没注意到。无传接贴图的，
0: 都会删掉去啦。啊，而且大家哈共同来啊，咱会伫线卡为大家来做服务。
1: 对
0: 啊，会记哈，迄好友关系就真大哦。啊，那当无出门的，啊，踮厝的。

0: 简单煮一个啊，简单用一个汤一个吼，哦啊较安全哦，啊免出哩安尼啊落雨湿地。
1: 妈妈个出去运动啊吼，尤其是透早、啊。
0: 注意安全，谢谢大家，晚安，明天见，
1: 拜拜。

欢迎大哥大嫂，大嫂，新春哥，慧春姐，柔音姐，美慧姐，佩慈姐，泽明哥，燕璇姐，龙哥，素丽姐，正勇哥，金雄哥。

姐、素梅姐、春菊姐姐、新春哥哥，还有桂春姐姐、姐姐用哎，还有龙顺姐姐、龙英姐姐，还有小春姐姐、财神大哥、龙云哥、佩奇姐姐、绵绵姐姐，整理。

0: 新城哥哥关于曹新哥哥。
1: 来哟、哦、来哟、
0: 哦！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莫走。
1: 哎，好、哦，我吓掉了。哎，我对这首歌不熟，音乐多一点，音乐先不要跟我聊天，我怕我唱错哦。
0: 你不要这样，你就随便跟你看的，你就惊。

0: 退掉完之后呢，对，他就是好像就是后来就去找了一家店打工啦。嗯，这家店呢就是
1: 他开的。
0: 对对，是周杰伦开的一个潮牌的店，啊，他在里面是管理仓库的。那有一次周杰伦就去店里面走一走的时候，哎，突然间就看到他了，哎，因为他长得很漂亮，因为他是有混血儿的血统嘛，哎，就看到一定要来，哎，于是就跟他邀他就是拍当 MV 的女主角，对，那后来呢就。

0: 怎么说呢？
1: 以我对我你讲，你只看到这一则，你认、uh-huh. 你去了解这一则。
0: 行。
1: 周杰伦历任的女友，她、uh-huh. 一定是经过。
0: 对的，我讲的是只有这一则啊。啊，对。
1: 所以她那个是美化嘛？嗯、uh-huh.。因为她是侯佩岑完了之后爆出来之后没了之后，后面才接上她。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她是在她打工时间点是什么时候？不一定嘛， uh-huh. 一定是一个没了啊。
0: 啊，这个、哦、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考验，
1: 所以他是、那个、
0: 考察嘛，不知道时间点嘛，
1: 我说他就是啊，也酸民也没什么好酸的，那人缘分都注定啊呢，
0: 有些人
1: 啊你还笑他，啊、他就是靠那张脸嘛，拜托你再酸的，
0: 啊你就没有办法有那张脸
1: 了，丢啊，酸个屁呀、啊，酸。
0: 而且你知道吗？那个什么，昆凌其实他小时候的就是。嗯爸爸妈妈离婚之后、嗯嗯、然后各自嫁娶、嗯、对然后呢他变成是在这个家庭里面是多余的、嗯、对哦啊所以呢他只能靠自己阿姨的给打工嘛、嗯、对哦啊拿着去做一个餐馆居然变成一个天王嫂啦对
1: 没什么
0: 啦哎呀我觉得就问题这餐馆的时候给给嘛就不跟他酷酷嫂娘那我上面天王嫂对啊我不可怜啊不过帮我打听一下那潮牌店在哪里
1: 去台北就接路上 问人就知道了啦问计程车啦、
0: 欸、老师真的要帮我找、欸、
1: 不用找啦是白痴人家白痴
0: 你看他有没有
1: 他都问他问他
0: 有没有缺有没有缺那个餐馆
1: 你老师两刀太要紧了看完谁看那個刀胎的刀胎在灌的那個神啊什麼可以黑色你就現在放了多少那早不早收了多
0: 少你不知道恩婚天主店啊
1: 就是天主店啊你拜託
0: 有嗎
1: 因為沒辦法
0: 就像那個誰那個大陸的那個周春藻不知道嗎不是嗎
1: 周春藻
0: 欸他也是啊他就坐在一家咖啡厅啊就等等等等等到一个刚好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因为他想出国嘛然后他遇在那家咖啡厅遇到一个美国的国际巨星可是他不透露是谁对但他有非常多的一个身家然后呢这个巨星呢就跟接近他之后跟他讲说要他直接去美国要他当他的

0: 戏剧星有跟他讲，就是不可以把他的身份透露。嗯，对啊，所以就是一直到这个周春藻走掉之后呢，对这个到底是谁也不知道。对，汪洪仁的机遇真的是很难讲啊，真的超难讲的哈。哎，到时也惊到阿诺还是真弄唔知呀哈。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我们的《红粉又回》。来，我是安安，谢谢你今天这波一开始呢，来带大家呢来长智慧了。来，看完你怎办？
1: 江湖点关，
2: 公婆结
1: 蛋，欢迎
2: 收看。看完定的吧，我是小齐，
3: 我是嘉莹。今天要来感恩来关于建立一个金钟罩啊，身体过好，外口的这歹物件袂当伤害到你。
2: 哦，这样子。
3: 但是最重要是讲，我们要早一点。你要提早一点做，早一点做才能够做到做得更好。咱的身体拢给你提出一挂信号，给你警告。嗯嗯。比如讲，困醒时要做疲劳的，这就是种。啊，过来是困眠的品质歹，定变来变去的。
2: 签
3: 名。啊，另外就有一挂现象，比如讲皮肤定来不倒啊啦，会生湿疹啦，会生皮肤疹啦，哦，皮肤会较痒啦，这拢是你给你提醒，你身体内底有一挂所在你发炎嘛。嗯。哦，因为咱的肝是咧解毒的嘛。嗯。哦，肝你解毒毒素啦，有解掉应该是对大便、小便排掉嘛，对不对？嗯。但是有诶排未掉，这毒素，就可能对你的皮肤走得出
2: 来。对，没错。
3: 啊，佮有另外就是这情绪无稳定，你也定来干嘛？压胀、烦、消化不良、膀胱霸占，啊无就闭结，啊无就漏血，这拢是你家己见过哦。嗯。哦啊，常常头壳疼啦，便便涩涩叫啦吼，啊过来。卡袂到了，只酸遐痛啊，啊，佮有即天气啦变啦，冷气啦吹到了，拍脚像流鼻水啦吼，定下咧呛鼻啦，或者是讲诶闻到啥物味啦，就开始诶作出过敏的反应。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一大堆的症状，拢是你家己提醒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状况。
2: 问题来啊！
3: 表示你的身体啊，诶健康管理做了无好。健康管理做得不好的时候，这问题就一直来找你。所以这时候，咱就来把什么人请出来？健康管理师啊，给请出来。咱的阿顺，
4: 龙哥好，西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吼。都在讲这发炎吼，咱第大家拢有经验吼，胃头壳甲卡底，吼，胃会生头泡嘛，头皮炎，吼，目睭会发炎，一定咧热目睭嘛，鼻窦炎，
3: 气化嘛会发炎嘛，
4: 对对对对，吼，嘴破臭嘴干，
3: 那喉
4: 哎疼疼吼，哎那喉疼啊，有当个支气管炎，有咧食薰。
3: 呢，哦，
4: 一直跟咱的胃，哦，天天闷闷肚肚，做做，哦，跟咱的肠啊，哦，四个肝火、胃火，拢总会发炎，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啥，袂长筋。所以说，长时间的发炎，我们最怕就是变癌症。嗯，哦，等于刚才化验的是不好的细胞增生的变感嘛。哦，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来降低？哈，现在要跟人分享。嗯，全世界哦，上长寿的国家叫做日本嘛。哦，最长寿国家之一。日本根据研究呢，更长寿的地方在哪里？就离我们台湾很近，叫做冲绳。冲绳人长寿的秘诀，该不该大公开？就是来自我们海底里面的褐藻糖胶。日本人非常重视营养跟养生哦，但是因为这些缺点，就是胃癌发生率是第一名的。而且哦，很奇怪哦，日本哦，冲绳哦，它是出名的长寿区，但是根据发现哦，他们有全国最低的这类癌症的死亡率，然后科学家下去认真研究，发现对，因大刚咧啉的迄个米索汤内底吼，
2: 米索汤啊，米索汤，
3: 那种坑海藻吼，
4: 对对对对对，
3: 海海藻，
4: 对对对，因为因为水域干净嘛吼，海里面都有都是提来蔗汤，所以说根据科学的实验吼，这个褐藻它可以降血糖，降血脂，还可以抗癌。所以光一味这类传统的食物，摇身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很养生的超级食物。
2: 啊，咱拢知影褐藻对这个感情有好处嘛，但是伊到底有什么种的功效？
4: 科学研究吼，褐藻有四大功效。嗯，哦，第一个吼，也让癌细胞凋零、自我死亡。嗯，哦，这个是非常的难的哦。嗯，而且第二个，它可以抑制肿瘤新生的血管。哦，
3: 无咧，无营养可以的。
4: 对对对，该营养等掉，这类肿瘤对倒倒。消息啊，第三，它可以刺激免疫系统的提升，哦，唤醒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好的细胞，把坏的细胞攻击。
3: 然后怎样？做化疗、做放疗、做电疗的时候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本身的细胞嘛？
4: 没错。
3: 我太太以前在长庚医院做头颈部癌症的研究的时候，她都跟我讲说，那头颈部癌症的患者好可怜，因为他们都做到哦，都是黏膜都破掉，
4: 对，
3: 那嘴贴干嘞。而且我跟你讲，黏膜不是只有嘴巴里面有黏膜。 连肛门都有黏膜，
4: 对，
3: 嘿，连大便都痛到要死，连做放疗、化疗之后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像这种导致红肿啦、溃疡。

0: 啊，疼痛引发吞咽困难，无法进食，甚至无法排便的这块呢，吼，拢听讲哦，喝澡对这个修复黏膜有足好的帮助。
1: 对，它有修复受伤黏膜的效果。哦，所以讲你若有咧化疗，迄欠想的啊，你就爱去做补充。然后喝澡多糖，它里面的硫的多糖体，吼，它就是修复黏膜细胞最好的营养成分。
0: 它有一种硫化物，对啦。
2: 哎呀，不过但是咱今嘛拢知影，你啊市面上啊，新闻啊，拢常常咧讲，
0: 喝澡足贵的。
2: 对啊，它很贵啊。
0: 所以讲，这块需要说明一下，生态一直在改变，所以喝澡的取得就越来越困难。啊，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帮观众朋友找到那个大家人人吃的去，
1: 对对对，
0: 啊，我到消费的去啊，而且顾身体顾得到。哎，以前一段时间无迄个技术，无迄个技术，咱就提袂到嘛。啊，不过这边哦，阿孙阿来啊，
1: 今天要带一个宝贝来。哎呦，这个里面它就有满满的褐藻，
0: 一粒一粒的呢。
1: 对，这就是褐藻的发泡锭。
2: 哦，阿孙阿姐，哎呦呦
1: 呦，直接偏爱水内底哦，袂使直接听感冒。
0: 哦，唔知会想爱做臭粗无？那你搬食海藻的物件，你干嘛做臭粗？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在欧美国家，很多人他们在吃这种啊维他命 C 啦、B 群啊，都用发泡锭的方式。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最好吸收的。你比你咧吞药啊，更加 OK。
1: 对。
0: 你食你巴肚底就规，咱就马上。水分就从肠道肠的黏膜就开始吸收了，
1: 对，伊就是有敢那有怕气空气，
2: 感觉呢好像
0: 它在里面游泳，
2: 对，有什么活性哦，蹦起来有活性这样子，
0: 用它上上下下一直翻滚呢，
1: 而且这个发泡是德国的技术啊，
0: 我的好了呢，啊，扑起来。
1: 龙哥可以喝喝看，其实为啉喝早上加着迄个味，其实啉起袂，口感很好，很顺，
0: 做啉，
1: 对。
0: 比汽水还好喝，
1: 没错，每该淋水的，我长辈，你可以多泡一点水，好，你可以补充到满满褐藻的营养，还有很多不同，
0: 真的好喝
2: 好喝，
0: 哎，有几种，有一种莓果的味道，
2: 对，
0: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莓果，叫做接骨木莓，
1: 对，
2: 难怪你看它有一点淡淡的，
1: 对，所以我推荐咱电视机的大朋友小朋友，各位咱家爸爸妈妈每天都可以来喝一杯，
0: 而且我跟你讲，最好漱口，
1: 对，
0: 口腔黏膜有没有？你就这样，
1: 没错。
0: 再把它吞下去，
1: 没错。
0: 这个哈，连嘴巴都帮你处理好。
1: 对，
0: 那个喉咙痛的有没有？可以可以漱口深一点。嗯，漱口深一点。
2: 哇，好喝。
0: 刚好我这两天刚好喉咙有点怪怪的，我现在喝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哦。
1: 对对，而且当你自己免疫系统下降哦，比如说你的狼神神，要感冒要感冒啊，你家己拢一定有尴尬，你都要赶紧来个啉一杯。尤其是厝内底有咧体质较无好诶吼，别人无咧感冒，咱嘛咧感冒；别人若感冒，咱一定感冒。我们每天都来泡一杯，提升自我的保护力。包括有一些三高的好朋友，
0: 这个一天两杯不是没有关系，
1: 没关系，
2: 这么好喝，对，一定会喝到第二杯的，这么好喝啊，
1: 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像你常常这种嘴破、喉咙痛啦，胃咧点咧遮遮肚肚的啦，胃肠消化较无好，你拢这里来个啉褐藻糖胶，它是100%日本冲绳的专利制造技术，可以帮助细胞自我了断，等于把癌细胞给切断，可以袂个生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再来还有一个贝塔聚葡萄糖，聚葡萄糖呢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提升唾液的免疫球蛋白 A， 就是在病毒要被击败，咱吹牛啊，选择先给消灭掉啊，还可以降低上呼吸道的感染的风险。最重要，它里面还有1000mg 的维生素 C 加 D3 加锌，它可以帮助降低我们体内发炎的指数，还可以帮助缩短感冒的病程。
0: 哦，就感冒会较紧好啦。但我是认为讲，你若逐天甲啉这吼，想要感冒就真困难。
1: 没错，
0: 你若像我对咱爱国吹国国，哎，连一寡黏膜啦、牙龈啦、各方面啦，都会得到相对的一种保养。
1: 对对对。
0: 阿顺这次特别吼，跟 Okinawa 这边啊，寻求到一种突破的方法，把褐藻跟德国的细胞锭的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让它变成可以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吃得下，啊，不会遐贵，啊，不过真正贵吼，你看做一人拄着伊嘛是咧食，对啊，所以咱
2: 平常下来保养啊，
0: 对对对对对哦，尤其是咱拢无希望咱厝内底有任何人去生歹命，
2: 是啊是啊是
0: 啊，啊，这就是预防歹命啊上好的物件，长期间熬感冒袂好诶，体质较虚诶，啊，过来然后脑定咳咳。哎，伊会当来舒缓你的黏膜，哎呀，无像食药啊，讲遐尔艰苦。
2: 其实平常时啊，咱会感觉讲啊，咱有可能阁是健康的人嘛吼，啊，可能还阁少年呐，这个癌症可能还不会找上我们。经过咱的这个统计吼，每3分钟就有。

0: 一个癌症的患者产生哦。所以咱平常这样子一杯又好喝又健康，改啉落去，日常给咱提升咱的免疫力，搁再来也当增强咱的身体与病毒的对抗，改善咱长期身体发炎的种这个毛病，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才袂变灰灾。
1: 有这物件了，
0: 爱保养。
1: 咱哦，身体保养就免开遐侪钱，
2: 没错。
1: 哦，啊，若拄着竞争、拄着问题，是咱可以当快速甲伊恢复，
0: 是。
1: 哦，咱身体较健康、较有良心、较有道德、较有责任感的电视台，咱希望就是讲，互咱的观众朋友，大家人拢会当人人食起，啊，人人拢会当得到健康，啊，愈简单愈方便愈好。今日啊，这个非常感谢阿顺哦，
2: 谢谢。
1: 又搁走一逝去哪话，啊，甲咱找遮尔好个物件，
0: 真的好棒。
1: 啊嘛，感谢恁的收看，咱来看恁就捌，有缘见，感谢，咱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3: 谢谢哇！那侬怎样讲好长哈？它真的是量不多，而且非常的珍贵，萃取也不容易哈。是的，安乐金嘛哈，然后用平民价的价钱呢，就可以尝到了，而且可以增加咱的抵抗力，对抗肿瘤哈。所以我们也期待上档哦哈。来，谢谢，继续咱们来听歌了，看电话听歌。
4: 来，美娇姐，你点的北风。来，秀芝妈妈，碧华妈妈，绵绵姐，秀芝妈妈，燕勋九龙哥，美娇姐，看好你啊！

来，小蜜姐、春菊姐、绵绵姐、艾莉亚姐、泽明哥、美娇姐、丽香姐、春菊姐、柔心妈妈、柔心姐。

0: 来瓜鱼，来汤汤妹，来感谢哦，谢谢哦，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婆家拢出掉了，谢谢。啊，不要断，继续哭，光开心。来，看阿仔，阿仔哥哥，你说不点名，爱点叫一下。谢谢阿仔哥哥，干啥？

0: 姐、其中哥哥厂商以及赵明哥哥、泽明哥哥，还有金钟哥哥、曹新大哥、宝珠姐姐、碧霜姐姐、素丽姐姐、丽雅姐姐，还有雅露姐姐、手天啊、金家用哎，还有春菊姐姐、佩泽姐姐、泽明哥哥。
1: 噔噔噔，来谢谢，感谢感谢，为什么爸爸妈妈来到这个时间的娘娘跟他进行虾米换歌？应该报到去，真爱换名的时阵，打电话起来哦哈，咱为头同头前开始接吧哈，所以你要动作要快一点哦，听得出来的，随打电话起来哦哈。

0: 想好开，烦得放风飞，中东拍拼行东
1: 西。差不多可以收了，不要唱了。你够唱啊，你够唱啊。查某，我甲你讲，伊真正哦，头壳发发发甲，紧紧紧紧
0: 紧甲堆，紧哦，
1: 加油，紧紧紧，来，英竹姐，
0: 这个英竹姐姐
2: 好过，
1: 再讲一次，
2: 今年一定会好过，
1: 答对，今年一定会好，对啊，答对，
0: 答对了，
1: 来，
0: 那你点一首歌，
1: 礼拜天唱哦，你点一首歌，
2: 点，好像，
1: 啊，
2: 曾经心疼，
1: 曾经心疼，
0: 啊 ，OK。
1: 记得调快一点，不然会睡着。
0: 我外困去哈。好，礼拜天唱
1: 哈，谢谢你。礼拜天唱哈。
0: 好，谢谢。来，准备好，再来下一首歌了。来，香蜜我歌。
1: 曾经心疼。
0: 好听。这是民歌吗？
1: 不是啦。
0: 我觉得旋律有点像民歌。

0: 点无人爱你，一个人心内冷，像满腹空虚。袂歹唱哦。
1: 刚刚有一个是

0: 起寂寞。来，谢谢。来，你家早上来的就是春菊姐姐。
1: 哎，
0: 春菊姐姐，嘿，谢谢。
2: 昨天没风啊，
1: 思念
2: 的风
1: 落，不是，思念什么？
2: 苏联没风呢？去，
1: 差几滴？
2: 苏联没风呢？
1: 苏联像
2: 思念的风落，
1: 思念谁？
2: 落，
1: 思念谁？思念哪一个？称呼对方称呼是？
2: 你呀、啊？
1: 哎呀，你要讲啊！
2: 哎呀，苏联烈风呢？
1: 哎呀，来，
0: 啊、用国语讲，
2: 对，
0: 来用国语。
2: 思念你的风落起啊！
0: 哎，答对了！
1: 不干不干不干，起笑
2: 了，突然忘记了。
0: 来，点一首歌。
2: 哎，阿志，你会不会唱那个大壮的？哎，上了年纪的男人。
0: 上了年纪的男人。
1: 那一首不会。
0: 因为他还没上年纪。
2: 不会啊，好，那你就自排吧。哎，那我们就自排。
1: 排大壮的好了。
2: 那个是大壮的歌。
0: 好的，
1: 我拍一首国语的好了。
0: 礼拜天，
1: 好，
2: 拍国语的歌。
1: 好，
0: 谢谢姐。好，来，谢谢。来，下一首歌曲，来，下面广告。
1: 这女调，女调，女调应该是女调啊。安姐要唱
0: 啊。好
1: 啊。女调。
0: 好。
1: 我是看伊的歌好啊哩。
0: 好。
1: 是来。
0: 啊，这个泡蛙声嘛，
1: 哦，白泡蛙声，嘿，就迄泡蛙声，
0: 就迄泡蛙声，哦，好热闹哦。

0: 陈先生啊，我有看到这个
1: 木香，
0: 对，没错，就是他。
1: 来
0: 来来，木香姐姐，
1: 你好。
0: 嘿，木香姐，
1: 小妹，
0: 嘿，
1: 小妹挂。
2: 泡花香？
1: 嗯，哈，不是啦，泡花香。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1: 一定不知道。
2: 我唔知，所以我
1: 好啦，唔是啦，唔是泡花香，泡花香也是他轻快。
0: 对啊。泡花香。嘿，那是他。他有一点点感性的。
1: 好，下面一位。
0: 好，来下一位，来来，这边请佩娟姐。
1: 你好。
0: 来，你好。
3: 你得好你记。
1: 好，用国语，国语怎么讲？用国语讲。
0: 太屌。
3: 啤酒。
1: 嘿。冰茶啊。
3: 甜的。
1: 甜什么？
3: 甜啤啊。
1: 我得过公园了。
0: 得
3: 啤酒。
1: 甜
3: 得。
1: 怎么啦？请你喝一杯。
0: 喝什么？
3: 喝啤酒。
1: 没有啦，那个字啦。
0: 那个字。
3: 甜茶。
0: 来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来。
1: 来，再来。
3: 甜茶对不对？
1: 对对对，答对了。
0: 好来，往后嘿，整句切起来。
3: 哎呀，喝啤酒，甜茶。
1: 来。喝你记呀，
0: 喜酒甜茶，
3: 喝喜酒啦，
1: 没有啦，你就讲国字就好了。
0: 嘿，
1: 喝你记，
3: 喝好日子。
1: 哎，对，来你整句，
0: 整句唱起来。
1: 哎，要讲整句的国语。
0: 喜酒，
1: 哎，对啊，
3: 喜酒甜茶，好日子。
0: 哎，恭喜你，
3: 答对，
1: 答对了，
0: 我动脑，对，答对了。
1: 礼拜天唱这一首。
0: 好，他点这首。好 ，OK， 礼拜天唱。好，谢谢。来，最后一首歌曲哦，来，香蜜王歌。
1: 这个有点年代的国语歌，
0: 是
1: 号称台湾第一个拿到那个年代拿到第一个那个街头艺人证的一个，
0: 真的，
1: 一个歌手。这首歌有三十年了，
0: 有了，这些爸爸妈妈有三十岁了。
4: 告诉我，你等待的是我。告诉我，
0: 这个照副歌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印象。

0: 好，副歌来了。
1: 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我反反复复。
0: 来，谢谢。来，电枪啦！啊，你不是去佚佗吗？
2: 听到处。
0: 哎呀，来，去佚佗。
2: 听到处。
3: 什么歌？嘿，
2: 多情难眠。
0: 哎呦。厉害了，我翻得很快耶！
3: 这首歌你也知道，
0: 哎呀，我刚等你真正做人无差，真正。
3: 礼拜天，礼拜天，
2: 礼拜天，那我准备安安自拍一首。
3: OK， 好，自拍。
0: OK， 好，谢谢。
2: 谢谢。不要告辞啊！
0: 好，不要告辞啊！哈，好，翻得愉快，好，来，好，谢谢哥哥，来，谢谢，咱们来唱歌了，赶快看等位，听歌。
4: 瑞章大哥，你点的坚持。

来，赵露大哥大嫂，彩儿姐，柔心妈妈，柔心姐，锦缎妈妈，小蜜姐，傻妞，佩慈姐，韵韵姐，年龄姐，碧霜姐，仙女姐，哲明哥，仁顺阿姨，正阳哥。

0: 哎，云珍姐，糖糖妹，哎，郑勇哥，富足妈妈，哎，新春哥，小妹姐，傻妞，谢谢春梅妈妈，
1: 谢谢，来感谢爸爸妈妈，婆家歌手吹的可以带来继续，谢丽丽姐姐，来，你手点没有？多客气，谢谢。

0: 谢谢锦缎妈妈、莉莉姐姐，还有丽雅姐姐，以及尊主姐姐、素丽姐姐、宝珠姐姐、素梅姐姐、瑞斌大哥，以及美惠姐姐、赵鲁哥哥、锦江优美、鬼刚哎、大千啊、林丁啊。还有丽丽姐姐、瑞斌哥、老卡卡仔啊。
1: 来，丽雅姐，你点名，今天我再想你。

谢谢，来，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们要继续往前来，江丽姐姐，绿色电苗，燕儿在离骚，谢谢江丽姐姐，钟龙哥哥。

0: 千里姐姐，瑞斌哥，就刚呢，
1: 金龙哥哥，新秀哥哥，
0: 噔噔噔，来谢谢，干啥？是我们爸爸妈妈。
2: 那没跑那个点歌
0: 啊？什么东西啊？
2: 不专业
0: 哦，
2: 不了解我们。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2: 有点歌了，然后
0: 来点歌的时间哦。
2: 慢慢，剩下不多首，你最多两首。
0: 老师爸，好来，学弟点歌时间哦。今天就这样，咱礼拜天来请我哈。电话看好通，控诉第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0: 是的，
2: 礼拜天哦，礼拜天有缘
0: 的。对，阿起来准备三首歌曲，喊你点歌，唔慢你点歌，那你优先哦，好不好？邀请一下，准备三首歌上来。新歌没邀请，旧歌没更新。
2: 好了，不要紧，
0: 你跟我一样紧诶，给你归结，给你归结哦。来，来，这是深井哥哥。
2: 你好，
3: 你好，
0: 深井哥好。
2: 会点什么歌？
0: 嘿，
2: 礼拜天哦。
3: 今麦最近拢有好个好，来点一条《风》，今仔《风尽头》。
0: 今仔你《风尽头》。陈雷的，
2: 我没有。
0: 他给兵吵吵，
2: 风筝头，安安给你请。风筝头，礼拜天。
0: 老开无两包呀哈。
2: 你爱礼拜天来给看哦，爱来看伊哦。
0: 好，谢谢。来，春梅呀，春梅呀。
2: 来，春梅吗？
4: 哎，两位好。
2: 你好，
0: 姐姐好。
2: 来，
4: 点一条卡达车。
2: 哦，卡达车我也要。
0: 好 ，OK。
2: 脚踏车，礼拜天哦，哈。
0: OK， 好，谢谢你啊，好，礼拜天唱啊，好，来，明山哥哥，
5: 哎，杨哥，
0: 哎，你好，
5: 哎，我讲解啊，你的成世界名曲、啊，
0: 是最经典名曲吗？
5: 哎，春里去，
0: 好，哦，这真正，真正世界，这
2: 什么？春里去啊，
0: 春里去，
2: 六，
0: 哎呀，
2: 礼拜天六点哦，第一首，
0: 好，
2: 礼拜天哦，
0: 好，
2: 啊，
0: 好，谢谢哥哥，等一下我哈，来，永丰哥哥，永丰哥哥，嘿。
2: 易雅晴，好，礼拜天来听啊，易雅晴，
0: 好，礼拜天来唱哈，好，感谢你，拜拜，来，过来，接的是锦东妈妈，
6: 哎，你好，
0: 哎，锦东妈妈，
6: 哎，你好，
0: 嘿，
2: 头先那个像，
6: 阿布，你会唱那个两连轿车不？
2: 两连轿车我会晓。
0: 好，礼拜天唱。
2: 礼拜天七点半哦，七点半，刚刚好第一首。好 ，OK， 好。
0: 好，谢谢。来，永贞姐姐你好。
7: 哇，我要。只要你帮我唱老杯，
0: 老杯好，礼拜天啊，
2: 莫好老杯，
0: 莫来莫嘛，
2: 你也莫，继续多好老杯，
0: 好，谢谢，哎来，阿哥来，这边是张老师，来干妈子，干妈子，
2: 刚刚是谁啊？
0: 那个是永贞，
7: 老师好，
0: 哎来姐姐好，
7: 刚刚我忙完你，我很喜欢听你唱那个江熟啦，
2: 没有啦，他的歌满了啦，你都没听，没在听讲话。不要挂，不要挂，不要挂。
0: 好，就这样。
7: 好。
8: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9: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给你欠到六月底。
9: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0: 生活中危害因子来袭，你要怎么应对？疗肺草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疗肺草清润舒畅，乳过氧化酶 LPO 提升活力。 柑橘又薄，强化机能代谢，紫花香茅健康补给，随时随地享受畅快。疗费潮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
4: 哎哎，说半年前哈，我老公哈去那个照 X 光啊，然后就管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哎那个肺部有白白的，哎跟他讲是咩什么肺结核，什么样的啥呢？是肝核素，

0: 后，然后再去照 X 光，医生就说那一片白白的颜色已经不见了。
1: 就是像小朋友感冒啊，给他吃，他很容易很快就好了，
2: 很快就好了，
1: 而且那个痰也比较可以清得出来。
2: 我们家也有小朋友，所以我很清楚，你们这年轻人会买这个，一定是为了小朋友，真的很好用。
3: 上个礼拜温新埔吼，伊确诊嘛，你刚才我聊会草都我来这个有啊，他紧叫伊食一直食，你刚才伊食四天过，伊就变阴性了，完全拢无食药，结果伊本地咧扫，那有痛到有够严重，迄个症状拢无去哦，五天尔，伊后壁规个拢好去，拢完全无啥物感觉，
2: 拢无一挂长新冠的问题。
3: 对，啊结果我叫画着哦，结果。我也是车内底五天，我一直吃，我就算一天吃三包四包啊。
2: 对，拄啊钓一阵啊吼。
3: 钓，结果拢食，拄啊食到迄次客啊食了，安尼我拢好去哦。
2: 拢好哩哩吼。
3: 结果拢无啥物症状，然后够好用。
4: 本来那哦，仓库够大堆的。
2: 安尼哦。
4: 啊，安尼他到规暝拢未停，食多了吼，好哦，我欢喜加拢好去啊。
2: 拢好去啊。
4: 够吼，干那啉一包，佫加少，干脆安尼好哦。
2: 安尼啦。
5: 现在人啊，你如果在看新闻你就知道，跟今年啊，台湾今年像 A 流感，咱不要说这个 B 流感跟一般的综合性感冒或者是新冠肺炎，像 A 流感今年在台湾就夺走几十百条的人命，那新闻在报你都可能反正你有感受到，但是 你不知道会怕不怕。我现在不是要哈哈怕你们，我现在要跟你说一件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说，只要你每天认真吃一条疗肺草，要怎么吃我跟你教，这很简单，你也开，啊！你听我的话，照我讲，安尼食一比一重，好一比一重。安怎讲呢？因为这疗肺草哦，咱人就是啊，咱人爱靠水，爱多喝一点水，咱的这個代谢才会好，咱的这個抵抗力才会好。所以吼、哦，我甲你建议就是啊，像我安尼甲你也开，你也开了吼，然后你甲倒咧杯啊底，你若较甘食的吼，我甲你建议，恁家有保温瓶无？恁家若有保温瓶的朋友吼，我来讲，你会当一摆啊两包。两包吼，啊，像迄500cc 的保温瓶有无？啊，甲透滚水落，像安尼滚水安尼甲透落。你规工啊，甲当作茶水啉，吼、哦，当作茶水。

会使讲是救人无数啦。哦，你甲看咱拄仔咧做这条做分享的时候，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在讲的话，哎，有诶规家伙大大细细拢在食，烧烧啊啉，烧烧啊啉嘛，你啊放喺保温瓶内底烧烧，大家甲啉，来保证你的气管绝对比人较用。你若伫感冒的时阵吼，若当伫感冒的时阵，你免烦恼啥物食药啊。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吼，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但是了解啥？你若当伫感冒，你一工爱啉两遍至三遍。别人若感冒一礼拜好，你两工就好啊。两工为啥物呢？因为这吼修补球的速度有够紧。重点阁足好食。囡仔会惊食药啊，食苦对无？这拢袂。我今日这个广告足重点，因恁拢是阮公司上重要的观众。我甲恁的身体顾好哦。你讲平时啊要顾骨头啦，顾筋络啦，是讲要顾血管啊，不是讲要顾什么通血路啦，是要顾目睭，迄恁家己去选择。但是咧，感冒无惊人诶啦，病毒无惊人诶。咱若无爱去学这个 A 流感、B 流感、新冠肺炎，甲你围着，咱上重要是啥？上重要甲你本身、甲你个抵抗力够好。肺炎是咱的十大死因的第三名。肺炎一开始拢无啥物竞争，一开始可能感冒、发烧啊，即个做咳嗽，但是通常肺部拢较袂伤着。不过即摆为啥物迄号做病毒遐厉害？因为这平常时啊，咱的这空气就无好啊。PM2.5 就可能伤害到咱的即个号做免疫系统啊，所以人会容易安那，会容易疲劳。尤其是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通常免疫系统退化，到你若到对感冒第一天，到演变做肺炎，有的较紧的两三天就到位啊。本来拢是嗽嗽的尔，然后喵喵尔，安安尔，拍一下卡像流一下鼻水，即摆唔是，即摆两天就走去到肺部去。所以类流感门诊创10年新高，重症加死亡比一般疫情低20倍。20倍哦吼，足侪咱的名人拢伫咧这段时间，包括这个华航的董事长。包括咱的这个艺人，啊，還有咱的这个骨科，最近这几间啊，骨科名医，拢医生哦，医生看病人，拢叫病人围着，啊，所以这流感并发症哦，诶，同期的这個重症的比例啊，比以前低20倍啦，所以你会惊未？啊，你一个无小心，咱本地认真打拼赚钱，赚到即摆想要食老来，这个含饴弄孙，咧享个清福，结果一个感冒尔，去半条命的，哦，所以你若发现就讲。喘气会喘，会喘这上明显，会喘就像啊。为什么你啊看这菜瓜布先安尼？菜瓜布咱的气泡也是一空一空的时候，你当然你空气输袂到嘛，所以你会喘嘛。所以会喘的时候呐，你就这就因为做可能引起细菌性的肺炎、心肌炎、脑膜炎这并发症来起来，危害生命。啊，还有就是流感病毒传染力久，而且容易感染到同住者。喏，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感冒，定定啦。一个人感冒，规家伙拢感冒。你若学校内底啊，一个学生感冒，规班拢感冒。你若无希望讲恁的囡仔、恁的孙啊，或者是你家己厝内底人，卖去哦，希望家己卖去哦，胃着的话，你像我拄只安尼，一工你甲泡一杯疗肺草，逐工安尼甲啉，当作啥？当作茶水甲啉。我开放几盒的，一个月份让你试食。你若扫袂好的，痰足侪，嘿叫的。你一天跟我像這樣泡燒滾，一天跟我喝一杯，喝一個月過之後，我如果沒辦法把你的氣管調整好，你剩的都行我錢退行回給你。但是我今天先跟你說，因為這是我們公司療肺草全新升級版的，以前這一盒15包而已，現在一盒做到30包、哦、就是為了要環保，要節省到這個我們的這個包材、哦、所以你如果一年感冒3次以上的人，你一定要吃哦，尤其是这流感疫情持续升温，你加吃一寡柑橘类，会当找回你的免疫力，这拢是专家讲的。哦，这见证，像这中天黄小姐，扫袂好，从少年就扫袂好，对新冠的时阵，食咱的开始食到即马好哩哩。高雄的李小姐嘛是闹喵喵，随食随好。南投德山的这号做赖大姐哦，80几岁啊，食了胃草，食到迄老痰扫袂出来，拢已经好啊。高雄市鳳山的東東小姐，因囝30岁，氣管自細漢就無好，自從食療胃草，食無一個月就明顯改善啦。30岁哦，前做囡仔到即馬30岁哦，食到即馬暗時也未閣嗽啊。30年的老鏡頭呢，人講醫生驚治嗽，這就是真正厲害的所在。宜居的林大姐，因翁本來有照白點，即馬嘛無啊。哦，吉安鄉的宋大姐，因囝因孫啊確診未好，食療胃草
念面就好。摕去工厂，同事食，大家都大家正大家好咯。南港的徐大姐嘛是同款，家己无注意疫苗，拢足侪人确诊呢。哦，尤其是即摆流感有疫苗，疫苗做咧，同款佫丢哦。所以肺部纤维化比癌症。

0: 更加致命。你若定打扫啦、低血氧啦、疲劳啦，一直散落去啦，吼，喘气的、喘气的、喘的，这一般来讲拢是安那，拢是变作菜鸡暴死。咱大力电视台甲大江生医合作遮侪年，这支产品会使讲是真正救人的产品，会救足侪人。因为咱这内底这摆特别添加啥物，叫做乳过氧化酶，这等于调节免疫力的。第一代产品无这个物件，对应足有效啊！吼，唔是干疗胃草、甲柑橘药果、甲紫花香茅尔，咱特别添加啥？添加乳过氧化酶。咱先讲这疗胃草，疗胃草这是咱主要的成分，伊就像改善急性肺损伤，所以肺炎、肺水肿很快就会帮助。然后呢，拄则我讲的特别添加的这乳过氧化酶，伊会当抵抗外来的病原菌，会当啊，伫个抑制呼吸道当中的病原菌，吼，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啊，甲这个病菌杀掉。有效防御抑制呼吸道内底这个有病原菌，然后呢保护你呼吸道，这是第一道防线。佮加上咱的紫花香茅，也当好咱抑制肺上皮细胞的发炎反应，好你也当快速，这拢有证明的哈，快速恢复。佮加上咱的柑橘药果内底维他命 C 加佮穿层皮素，这是一般感冒170倍，抗氧化力决定你的健康力。维生素 C 加柑橘药果，这是咱身体当中上盖需要的。现在是我们的全民健康保卫战，每一个时期拢给你布置好，你若无感冒，给你保养，感到了，给你快速恢复，预防你再次的感冒，再次的这个感染，不是干要给你排尔，爱让垃圾的物件，爱让细菌病毒无法度入来。你若持续一直发炎，你的身体给你修理不好，一定会愈来愈崩败。但是呢，疗胃草会当赶紧给你修补你的组织，一天一包，轻松佮健康。这是全新升级版的，这一盒内底30包。30包就一个月份吼，这一盒啦，咱公司的工程计数本地是要卖3000，我甲讲吼，互大家食较会起的，一盒卖2500就好，30包卖2500，所以今仔注意听哈，一盒2500，两盒就爱5000嘛。你甲买两盒，我直接优待你偌济，两个月份60包哦吼，六十，两盒我直接优待你3000就好，2盒3000。等一下，我拄仔讲的，只要你电话卡通，前30位卡通。一个月份算我的，我请恁食，我让恁食无钱的，让恁食到有效，你愿意继续食，你才留咧吼。今仔早都转去的，3盒是你买的哈，3盒优待你3000，电话卡通，搁加食，无你试食，一摆炸4盒都转去，120公斤，拢共4个月优待你偌济钱，3000，30个尔，超过无接啊。买大组就是一摆炸。两组倒转去，两组完结啊，偌济？现在两组背后要20000，今仔定岗注文，两组又来你5000多，全部炸背后倒转去5000多，但成功哦，加今仔去尔，错过就无啊哈！来，为你而来，阿转啦，
1: 我咧小主
0: 来带我一下，来，谢谢阿转啊，来你而来，宝旺姐你好，
2: 你好，
0: 来大组小组，好来小组3000啊，3000啊一，3000啊4个月，大组啊八个月哈，来你好真努力哦，
2: 小组
0: 来4个月小组就是4个月份，大组就是8个月份啦，数量无济哈，30个，我接30组，30组接完了，我就无法度去接哈，来你好德胜大哥，要大组小组。
3: 小
0: 组的，好来七转来4个月份啦，哎阿姨话你，嘿，大组小组，
3: 大组
0: 好来，食一个月无效，你提转来还我，食少食一礼拜若无效，你提转来还我哈，来你来茂德大哥，来包南的乡亲，要大组小组，
3: 多啦，
0: 好来啦，高爽甲小姐啦，高爽来，翠英姐你好，翠英姐，
4: 啊不不一个疗愈草，
0: 好疗愈草真正足好用啊，我的疗愈草真正世界好用啊，你若食少的，你若食别项无效，你食我疗愈草，食一礼拜。买过了，气更加足爽快来。哎，林小姐你好。
4: 我
0: 买一组。好，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小组就食4个月啊。所以你若家己一个要食，一买小组就好。那规家伙你食才买大组的哈。来，燕姐你好，燕姐。
4: 我买
0: 小
4: 组。
0: 好，等我一下。你若捌听过阮哎呦，这国盛阿香姐，你看，因家规家伙啊，从一岁就开始在食。迄个一岁，即马可能嘛已经写5、6岁了吧？来，你好，春小姐你好。
5: 你好。小
0: 姐。好，小组的来3000的来，来54组3000的来。来，你好，来，银花姐，你好。
6: 哎，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爱逐天食哈。平常时爱逐天食，泡烧滚水食，效果上介好。啊，若无拄啊无烧滚水，直接倒去就会使啊。食少，真正一比一重。 一礼拜才保证你啊会瘦啊，本来会瘦的，会变袂瘦，然后啊，你的抵抗力愈来愈好，真正效果有够好。来，志兴兄你好，来曹妈妈，要大做细做，细
4: 做。
0: 啊，来，我等下刷三千个小姐，来，你好，小王姐你好，小王姐，大做细做。
4: 我
0: 袂
4: 大做。
0: 好，感谢你，大做的全家做一只，真正效果足好哈。高妈妈你好，
4: 好。
0: 哎，我答应你，要大做细做。
4: 你答应啊？
0: 我答应啊。
4: 哦，食这食好啦。
0: 食这食好，你。
5: 嘛有一个吼，伊这肺部已经有白点了吼，结果食甲足好，食甲好去，医生甲问讲你到底是食啥，伊就是食咱这组哦吼。电话甲咱靠通来，三井哥哥你好，三井哥哥，嘿，你好，嘿，
6: 嗯，我爱四周，
5: 好，四周我给你拿一周看哈，
6: 好，
5: 安尼吼会少哈，啊你加食看卖，咱有开放一客啊，你体验哈，啊你莫挂断，啊你温温啊你买晒，还是讲直接摆咧嘴内底买晒啊哈，好，啊你等我一下哈，莫挂断哦哈，来好不接。好，来，那你秀华姐姐你好，秀华姐姐你好，嘿，秀华姐，
7: 我几周？
5: 几周哈？多周啊，四周哎，
7: 四周
5: 哈，好，好，我给你拿几周哈，啊，我礼拜得等我你收掉，你先等我姐，莫挂断啊哈。来，陈俊姐姐你好，陈俊姐姐，
8: 哎，秀华姐，
5: 哎，陈俊姐，
8: 四周人哈，
5: 哎，哎，亲，几周哈？
7: 我
5: 不是说好，你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来好不姐，来今日爸爸妈妈哈，尤其咱的生活到处通通是危机哦哈，这个 PM2.5 是大家都无法度咧避免的，只要你有在呼吸的话，通通避免不了哦哈。再来病毒的感染，啊，再来是哈脑内的造抗啊这种的，嘛要特别注意。再来机器车的排废气哦哈，长期脑过敏的这种，啊，再来哈你有抽烟的，还是讲没有办法避免掉的这种二手烟的话，平常呢哈咱肺部保养真的非常的重要哦哈。那么尤其哈你不知道。事情的是肺炎已经是国人的十大死因，已经排到第三名了。最恐怖的是这个 PM2.5 哈，这个蛮害是全身性造成的，全身性的影响，包括影响你的呼吸系统、你的血液系统、心肺梗，而且生殖系统、消化系统、免疫系统，这些几乎全身性全面的影响哦哈。而且呢，已经来到了肺癌已经是来到了前三名了。所以刚好你老公好，我度假单收购这些长期暴露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应该啊平常做一个保养哦哈，包括说你有这种打扫哈，就会降症，还是说低血氧哎哈，不明原因体重下降，这些肺哈，这疲劳的这种呼吸较短促的这些呢，你不要想不要轻看轻忽这样的一个表征哈，有可能你的肺部方面的话已经有问题了。那么呢，你爱特别注意一下，尤其呢，你哪一点可能卖差别，就总可能到时候变成那个菜瓜布嘞哈，所以一定要哈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呢，如果说你一年的感冒有3次以上的话，代表你的免疫力真的变差了。那么呢，提升你的免疫力的话呢，增加抗体的话，避免再次容易感冒的这种情形，你把我们这组就是我们这个大力跟大江生意联手的这个疗肺草给炸到回去了哈，它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完善，可以改善你的肺部方面的问题。那么独家的配方提升你的保护力，有乳过氧化酶，够紫花香茅，够柑橘柚果疗肺草，够维生素 C 苹果汁，够柠檬汁，够罗汉果，所以呢，喝起来酸酸的，有一点酸酸甜甜的，还蛮好吃的哈。也当来调节体质，调节你的生理机能，增加你的抵抗力哦哈。那么呢，特别添加的这些呢，可以哈，包括刚好借乳过氧化酶，就是也当来调节你的免疫力，好，你可以帮助你守护呼吸道的第一套的防线哦哈。那么疗肺草的是说帮你润肺哈，这个柑橘柚果呢，帮助你增加这个保护力哦哈，强化你的免疫力哦哈。再来紫花香茅的是。好，你的呼吸更加的顺畅哦哈，包括你那小朋友很好容易感冒的，你买当啊穿几组啊看。来，咱的金春姐姐你好，金春姐姐你好，嘿，几组哈？喂，金春姐。好，来，我听听哈，电话刚刚看好通哈，今天咱这拢有经过实验证实的哈，今天满千送百的活动。

来大家的妈妈三井哥郭阿姨陈爸爸郑勇哥柔心妈妈柔心姐袁顺阿姨来志勇姐德清哥郑阳哥

0: 嗨，三井哥、森阳哥、林妈妈、小咪姐、苏露姐，还是谁啊？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面都来继续观看彩亮哥哥，来你的观看哦，想厝的人。

0: 最近才到这个美玲姐姐三井哥哥人称大哥，叫我们的哥哥秀兰姐姐丽梅姐姐。
1: 来，锦碧姐，困起来，锦碧姐，来，路过人间。

0: 来，干皮啊，谢谢。
1: 谢谢玉安姐姐，一千大哥，来，继续继续挂起最后一首。黄翔唱的歌，等你来抽奖哦。今晚拍盘啊，还可以当来修理电脑来听哦。跟你唱的歌，再来继续挂起，舞会哥哥。你点的歌曲，哇，性诶！谢谢德基哥哥、连妮姐姐、新满姐姐、秀芝姐姐、锦佳。

0: 新春大哥以及北京哥哥连生姐姐以及吕刚诶春季姐姐以及冷姐翠儿姐秦家用诶巩俐姐姐还有雪珍姐姐玉雅姐姐韩笑姐姐天巧哥哥阿仔呀。
1: 这个片头

0: 恁就知影讲，搁来到恁的重要时间段咯，是哩，要来抽大奖咯，今仔日有拍棚啊，拢有机会啦。
1: 来，请转。
0: 是的，我从好记住这个位置。有啊，你不要气节不？
2: 我
0: 啊，不然你弄会 K 掉。
2: 我个修理一下。
0: 修理一下，对啊。你要把它修理出来，我转出来可以转到电锅的地方。
2: 来，你试看麦。
0: 好来，好，微沐浴露开始哦哈。
2: 派去啊。
0: 好，我微沐
1: 浴。无卡个啦哈。
2: 不要点我一个，一个。
0: 来咯，拄只我拍毛
2: 哎。现在转都转都还袂叫哎。
0: 啊，拄只微沐浴露开始对不对？我给它配一试试吧。
2: 227啊哈，27，227停下来啊。哎，
0: 那我就从这里，哇，轻了一点。
1: 哎，三井大哥，
0: 三井哥哥，
1: 这么准啊？27跟你有缘啊。
0: 三井哥哥，
1: 来电话打上来，500点呢。
0: 你看板起来一下，我搁洗一下，我搁抓一下手感。三井哥哥，
1: 哎，三井哥，
0: 三井哥哥，大理南港区的三井大哥，
1: 接
0: 阿内，来，三井哥哥，来，
1: 随意啊，
0: 恭喜你，
1: 轻轻松松的，
0: 我轻轻松松
1: 摇出来啊，
0: 好，
1: 把你摇下去，
0: 我闭上眼睛了，
1: 摇下去了，三井哥哈，谢谢，
0: 抓一下那个刚刚那个，
1: 好来，
0: 好了，
1: 直接摇了哈，
0: 三井哥，
1: 谢谢你，
0: 恭喜恭喜，我希望能够摇出电锅来，
3: 还过了，
0: 哇。一样又是
1: 红糖
0: 五八，
1: 没办了，红糖五八，
0: 红糖五八，
3: 哈，随号，
0: 随货物价，感谢你啊，感谢你啊，哈，谢谢，拜拜。哎，这样子就在行的嘞，拢知影随货附上啊，哈哈哈哈哈，不免难讲，伊拢知影随货，哈哈哈哈哈。也谢谢三井哥哥你度假的激情哈，感谢你啊哈，啊，随货帮你附上五包红糖，来，我怕朋友拢有机会啊哈，这里阿哥来的是礼拜天的时阵咯，我见唔过咱咧这个哈周末假期赶快嘛写拢有这包，哎，阿弟老看到是任何什么种物件，你嘛写单卡电话甲人讲一下，需要的话哈，跟我们讲一声哈，我们可以帮你。
1: 要送的就存最好这几天哈。
0: 对对对对，点数就剩这几天而已了哈，所以要把握机会了，满千送百的活动。好来，
1: 0906 86 26 0906 86 26 86啊，这我手机啊，
0: 遵手机加来，希望你们会想到我们，这样就好了。好，来，这里疑难杂症专线，然后哈，领导高中，唔使尿气，唔食饭，高血压，卡牙病好，未吸病，到未肥，尿困，低心肾，高心肥，加未停，叫未响诶。卡车，你靠我，我未敢讲啦。啊，唔过会让你响响叫哦。好，来，0903。
1: 3193
0: 0903
1: 讲一讲啊，
0: 就聊我，我们下回见喽。

0: 有痛快。
1: 我着心坎杂杂，中气阁袂顺呢。
2: 啊，过来。
1: 啊，坐的时阵哦，无爽快啊。啊，倒的时阵哦，较无爽快呢。
2: 啊，这经营安偌久啊？
1: 大概个外月安尼。
2: 啊，你头壳怎啊才来啦？
1: 医生，啊是安怎啦？
2: 唉，哦。
1: 医生，你唔管恁讲，我拢已经做好准备啊吼！你著甲我讲吼，实际情形啦，好不好？
2: 你应该较早来，你怎么才来？我是要甲你讲啦吼！少年呢，我五点下班，你四点五十九分才来挂号，我看完凊彩看电影，你袂赴啊！你应该较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暗时好哦。
0: 来，第一首歌曲《另一个结局》，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的天台大哥大嫂、太平的桂春节，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来哟、哦，破个声吹起来哟、哦。

0: 板的哥哥、幼林的好朋友凯莉阿妈、苏露姐、小阿姨、月香姐、文娟姐、静玲姐、秀云姐、春福哥、三重的曾姨吗？哎，八十五线，
1: 曾姨
0: 嘛，啊，曾姨姐，你好不？

0: 来过春节有看到你的破声咯，天来大哥大嫂，感谢大家满满的破声。谢谢，
1: 谢谢，
0: 万寿官老爷福临，
1: 放轻松，
0: 福临大刚龙，
1: 心情水当当。
0: 是的，大家好，我是阿杰，
1: 大家好，是孟婷。
0: 恭喜大家。这种天啊，心情真的好不太起来了。
1: 真的，
0: 尤其这一次不是跟他南波鸟，
1: 对，
0: 是北中南通通都有这个灾害传出哈。
1: 这是比较少见。
0: 哎，对，没关系，我们先来点名，再来聊天哈。
1: 好，
0: 来04-2338
1: 0303。
0: 哎呀，咱的林娇姐。
1: 来报平安，报平安啊！
0: 月香姐、
1: 春福哥。
0: 哦，咱的秋爱阿姐、
1: 元顺阿姨、
0: 黄贤姐、国庆哥。锦缺姐，
1: 桂春姐，
0: 桂春姐，
1: 苏如姐，
0: 细马拉姐，
1: 昆腾哥，
0: 金珠姐，
1: 庭华姐，
0: 哎呦，那叶明大哥，
1: 方玉姐，
0: 雅慈姐，
1: 素荣阿布，
0: 哎呦，有秋爱，秋爱这，哎呀，秋凤，秋凤投降，秋凤姐，瓦聊方玉姐，
1: 伦哥，
0: 市政大哥，
1: 方先。啊，方兰姐，方兰姐，你有空了，方兰姐。啊，
0: 那嘞，秋霞，秋霞这，哎呦，今天人较少。
1: 这是安那，我被报失踪人口了。
0: 那给我几人？
1: 对啊，明辉哥。
0: 那燕姿大哥。
1: 燕姿大哥大嫂。
0: 燕姿大哥。
1: 哦，燕姿，对对对。
0: 那玉环，玉环啊这。惠美姐。

0: 姐，
1: 凤娥姐，
0: 雅欣妈妈，
1: 雅欣妈妈，素清姐，这个新娘，
0: 新娘，
1: 素清姐，小阿姨，
0: 淑露姐，后背雷文姐啊，
1: 这个田尾的那个龙总哥，龙总，
0: 龙大水的一些灾害灾情要跟大家分享，
1: 对，这是独家查的啦，忙楼去确定，因为要最新的资讯嘛，对，目前就是说我们新竹，台语就给青哥讲，
0: 新竹县
1: 有一人死亡，一人失踪，在竹北啦，竹北有一个左一那吼，伊在塞车上班的途中，
0: 你环保局的啊？
1: 啊？
0: 环保局的吗？
1: 他没有写是什么局，
0: 塞车，
1: 他塞车，
0: 开塞车，
1: 不是那个塞啦，
0: 不是那个塞啊，
1: 不是啦，
0: 开车啦，
1: 开车啦，
0: 塞车，这在过国皮啊，
1: 不是啦，开车啦，啊，就是讲吼，迄个水啦，淹过他的车子了，好，当搜救人员去找伊的时阵，他就已经离开了。是本次哈，就是即届这个暴雨啦的首次案例，它是个案了。然后失踪是有一位农民，伊伫个落雨，在雨中失联了。目前哈，警察搁咧吹，还在搜救，对，
0: 非常的遗憾。
1: 也有那个竹北跟新丰哈，有多处的那个道路，它是桥都摆起，是连人带车一起被冲走。对，那高雄呢？高雄目前是还没有回报有人员伤亡。
0: 还没给你回报对
1: 啊？还没给，是跟我回报，还给我回本哦。对，
0: 上面财经爱回本，
1: 要传讯息跟我讲一下哦。嘿，阿内瓦卡有最新资讯，对，就是说多处淹水啦，包含说旗山美浓哈，校园跟民宅都淹水比较严重，大家不要再去了，因为请问阿妈哈也不知道公旗山。淹水啦，伊讲一个走起啦。
0: 哦，学校淹水，我讲学校那淹水吼，上欢喜就学生啊，免上课。
1: 对，那是安尼，我也是会蛮开心的。对，目前吼，单位都有在抽水，解决这个事情呐。那台南也没有伤亡，对，但是也是积水。
0: 积水啦，
1: 对，积水很严重，还有电线杆倒塌。
0: 电话亭啊倒去啊。
1: 对，然后屏东目前也没有。
0: 屏东。
1: 对，阿姆哥也长治、九如、东港都有严重积水。
0: 哎呦，九如玉环姐，九如啊，这恁遐有淹水无？
1: 对，然后地面比较凹陷的哈，
0: 那个地区，
1: 水还排不出去了。
0: 排未掉。
1: 对，排未掉。阿高雄对高雄也没事。但是高雄的水都有淹超过40公分，溪水暴涨。
0: 40公分哦。
1: 对，40公分。
0: 差有多长？差有多宽？你用手挖多臂无？
1: 挖无啊多臂。
0: 四十公分，我跟你讲。
1: 好。
0: 四十公分就差不多 A4。
1: A4 是几公分啊？
0: 30，再多10公分。无啦，哎啦。
1: 啊，那外小外膝盖啊？
0: 差不多
1: 膝盖嘛，对不对？
0: 差不多你小腿
1: 小腿嘛，
0: 小腿再上
1: 哦，那差不多淹小腿了啦。对，那很多道路都封闭，尤其是台二八，那道路已经封闭了。然后我们那个阿莲啊，阿莲，哦呦，我们很多观众有住在阿莲的呢，
0: 对，
1: 对，他在阿莲那个石安桥也封桥了，
0: 哎呦，
1: 然后大丘也是道路有封闭。对啊，当然就是
0: 大树药局。
1: 大树药局，啊，你可能
0: 那是第五名啦，第五名啦，大树药局。
1: 啊，是可以当去的啦，地方不能去。对，那些干妈店啊、民宅啊，吼，那个水都已经淹到那个室内了。
0: 哦，嘿，有的淹水时是吼，我刚去那个台南嘛，去台南上名的什么？
1: 牛肉
0: 虾卷哦，嘿，牛肉冒名，牛肉汤冒名啦，虾卷啊，啊，我就去啊，隔壁你卖迄个小地瓜，我就去遐问，啊，讲，迄冰箱是价高哩，你知道？我
1: 讲，哦，价高。
0: 啊，小姐，啊，恁冰箱是安那要调啊悬？哦，哎，我这饮水呢？你看那个，大家防范于未然，你看这么恐慌。
1: 啊，不过你这台南雨水深，搁较悬呢，伊已经到腰了呢。
0: 哦，较腰啊，
1: 伊已经对淹到腰了呢，它是。再度成为淹水重灾区啊，在永康、永康、仁德还有龙崎哦，哎啊，龙崎区要注意哦，因为电线也是倒塌了，哎呦，所以路面也是封闭。对，那屏东呢是这次暴雨的核心，
0: 屏东哦，
1: 嗯，核心，对，他们是
0: 最严重的哦，
1: 大范围都积水，对他们可能要小哎，欸，要记得穿雨鞋呢。你家积水的话，
0: 那个人还管情怀嘛，无啊？这真正是人讲哦，这就像敢那，哎呐，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安尼嘛。
1: 对，
0: 一困头给你落几年冬的这雨量啊，这对一个管区挡得掉，无一个挡得掉。
1: 对啊，而且最后的是新竹县。新竹市，对，它很多地下道啊，道路都淹到小腿。哦，对，然后学校都紧急，嘿，学生啊，去哪里啦？那是因为他们好像昨天没有宣布停班停课吧？哦，所以学校通知家长，今天赶紧到囡仔抓登去啊。哦，对，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路面，你被卡鬼、晒鬼，看到哎，那你干嘛看不到那个路哈？路不是有那个路的那个白线吗？哎，这样跨步的不要再去了哦，不要再去了，你就原地停下来，阿伯的把骨卖个巡工，你应该会过，卖个赛鬼啊！
0: 我讲足简单嘞，你也像这种经营哈，我们就停在旁边，
1: 停在旁边
0: 看，有人过的话你再过。你先过，你开过吗？你也无练嘞，就无代志，我就会使过。
1: 我是感觉这个主意是真的是不错嘞。对呀，啊，
0: 这落雨啊，落雨对着咱台中哦，坦白讲，我们不知道那个水灾的那种痛苦啊。
1: 对啊，
0: 你也像这个南部像这个这样，这还有已经是常态性淹水啊呢。哦。就是只要那个强降雨的话，一定会淹的。
1: 其实我们高雄某些地区，大概若落雨，大概拢淹水啊。
0: 啊是哦。
1: 啊，搁有一届是地下室淹水，车歹去。
0: 哇。
1: 对，其实我不知道其他县市，可是据高雄来讲，某些地方它其实很常淹水。
0: 对啊，这个其实这个淹水这个问题哈，嗯，对于这个洪水的疏通啊，还有这个那个抽水的这个机制啊，我觉得有当时啊哈，各管区各县市他们真的是拢做了真好啊，啊不会。盖落伤
1: 太多了，
0: 那个一次下太多了，
1: 太多了。那是你们家有淹水？不是、啊，你不是、啊，对不起、啊，我说你们家外面的道路有淹水，啊、你也让大家掌声，我们可以看一下哪里。
0: 我饮水也
1: 其实也淹水了。
0: 不行啦，我今晚不注意啊，干嘛我眼看的过？哦，
1: 那你不要打，你不要打。哎，你麦卡，你麦卡，你麦卡。
0: 对吧？这饮水的所在哈，饮水的所在通常都要有个一个礼拜的清理时间。
1: 对，
0: 哎，清啊清来，对，你看下水哈，看下水有当下呢，哦，敢那清气清气啊，哎，退掉的时候你就知拢中淤泥，拢中苔哥。
1: 哦，对对对，上次不是也是吗？不知道哪里，然后他在清那个淤泥啊，就这人拢集结起来去遐帮挖土
0: 啊
1: 呢。
0: 圆锹超人啊，华丽啊，那次啊，
1: 哇，他们那时候也是很严重的土石流。
0: 对啊，你看。我们这个地球哈，我们这颗地球啊，让我们的这个人先进的文明破坏到大气层破空啊，
1: 啊，
0: 天气有巨变啊，
1: 对，
0: 欧洲那边啊，欧洲就差不多咱台湾诶，差不多地球安尼哦，咱台湾那只哈，伊差不多伫咱正后方遐，
1: 哦，正后方，
0: 哎，对，欧洲热浪来袭啊，40度。
1: 现在平常就40度了吗？
0: 40多，你会冻的哦。啊，欧洲那边啊，法国巴黎啊，已经飙破40度啊。
1: 飙破了。
0: 飙破40度啊！大卖场电风啊，用枪的烧怕嘞。
1: 我动作阴下拢比较冷呢。
0: 哦，不过它还是因为它那个地方刚好跟我们这个赤道再上去一点点，赤道是。 比较比较烧热的所在。
1: 哦。哦。
0: 啊，这西班牙啦，45度嘞，你甲听我嘛，45度，什么概念？

0: 概念，45度，你啉烧汤吼，
1: 伊安那，伊就蛮开凉安尼。
0: 无45度，差不多你啉烧汤，小可会有一点烫，有一点你没办法这样子喝哦。那个温度啊，体感温度45度，所以那个他们那个河边啊，河边就是都围很多人，围足侪人啊，底下纳凉啊，为了跳落去。跳落去纳凉安尼啊！
1: 不过伊迄水可能嘛是足烧的哦，因表面是烧的，可能。

0: 就是生水啦，生水也较至少会比较舒服一点。
1: 所以以前的环境真的很好，现在好很难体会到什么叫心静自然，热咖啡系。
0: 咱台湾你讲这届灾害死伤就一两个，嗯，在西班牙这三天啊，嗯，死200多人，热死，
1: 热死哦，
0: 真正人讲热死人，真正热死人。荷兰啊，荷兰英国啊，那边啊，六月啊突破37度高温，因那边算讲还佫较凉凉一刷，也突破37度啊，37度。
1: 这边
0: 啊，所以啊，你要多喝水啊，多喝水没事啊。
1: 这完，他们跟我刚刚问的地球，可能哥不知道经过几年的变迁，它会变火球哎。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愈来愈烧呢。
0: 这种看袂到啊，你。澳洲那边啊，讲后个火车，嗯，火车你甲想哦，火车内底有啥物，一定有冷气嘛。
1: 有
0: 啊。他们在行驶之间，嗯，热个，惨火车都站袂掉，停驶。
1: 热到停下来。
0: 嘿，对，因为伊可能机械吼，机械唔捌拄到遮尼热啊。
1: 过热。
0: 过热。啊。发车不到半小时停驶啊，啊，所有游客拢中热啊，哦，足热，真正有够热。这个极端的恶劣的天气哈，那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哈。啊，那是拄着外口哩落雨，较歹处理的。
1: 对啊。
0: 啊，你也拄着像头段孟婷讲的涂卡，嗯，应该有白线，阴调也无看到，哦，就像我讲的，你等你边啊。
1: 你像牛，我们先让人家牛郎鬼。
0: 太勇敢的，太勇敢的。哎，有的哈。有的车可以啦，像那皮卡啦、较悬的
1: 那种，啊，
0: 迄种因的练的就过啊。啊，咱这一般轿车吼，无道理啊，迄个啥排气管你也去要输着水吼，啊，就干了遐。
1: 这印到小腿，你看一点点小腿一半就盖过那个排气管了吧？
0: 小腿都差不多半粒链啊以上啊啦。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半粒链啊以上啊，那个太危险了。啊，你如果来讲住在比较低洼地区哦，赶紧的，把你的车开去较悬的所在，停车费，立停车费，无要紧，你都甲停嘞，较袂迄个啥损伤遮尼惨重。
1: 对对，啊，你若是不喜欢喝白开水，你也当地来得放一些柠檬片啊。
0: 哦，盐梅啊嘛会使。
1: 嘿，你就让你的白滚水有淡薄啊滋味。哦。对。掺一寡其他东西啦，啊，唔过你不要去喝。喝饮料是没有用的，饮料含水无同哦。
0: 哎呀，哎，甜的还是少喝了
1: 哈。是，
0: 好，哎，顺便来送咱的快乐
1: 学堂。噔噔，
0: 好。
1: 今天好蓝哦。
0: 你看蓝色看起来真舒服。
1: 对，真的。
0: 好，大家领金款啊。嗯。17号，33。
1: 这个
0: 弯转化我，今天我们来缩小范围看看，31号，哦，19号，
1: 这个不看外围啊，哦，我们看内在，
0: 哦，很难的点到拍友，老师拍谁顶来好不好？你给我再把它盖回去，我重来，9号。好，恁机会哦，恁机会哦，放水哦，算放水哦，13号。哎，那安呢？联想起来好像一个字哦。我看一下39号有没有一横。哇，安呢不是？
1: 你盖起来你还记得？你盖起来，我的呼呼也顶来
0: 啊。37号。
1: 啊？
0: 41。这是命理，
1: 怎么会这样？
0: 23。哎，
1: 嗯，我有一个问题，咱的电视机是不是今仔日有较后边？我哪会感觉有点小？
0: 你银眼是不是爱换？
1: 我没有用银眼，我感觉有点小哎。这是什么？
0: 哎，方仙姐，今天啊，给这样。
1: 方仙姐，
2: 那个喧哗的哗。
0: 喧哗的哗，
3: 哗。

0: 有可能哦，有可能哦，等你来解答哈。
1: 华、哦、
0: 嘿，好 ，thank you， 好，拜拜，
2: 拜拜，
3: 谢谢。
2: 喧哗的哗哈、
3: 哦。啊，那他十六号下面那个华会有他？
2: 对，是口没错，但是那个口也有点怪。哦、那十六号打开啊，看是不是口。十六号。哦，但是这口有口怎么变长方形呢？
3: 长方形的口，
2: 那看是不是草字头十号？
3: 哦，好像
2: 对哦，
3: 好像是呢。
2: 哦，那三十四号应该是这样子喽。
3: 是吗？对吧？是吧？好像哦，
2: 厉害喽，
3: 很像哎。
2: 十一号啊，
3: 安内
2: 破案了
3: ，好好厉害哦。为什么这样看得出来？
2: 哦，太厉害了。那梅花姐，
3: 梅花姐，
4: 喧哗的花吗？
0: 喧哗的花，
3: 喧哗的花。
0: OK 啊，好 ，Thank you， 好。
2: 阿内罗伯出鼻啊！我们来公布答案看看，我们再来玩一题。噔噔，是华吗？
3: 哎、欸，真的，
2: 是华喽，方仙姐哦，好棒棒，好棒棒，
3: 好
2: 棒棒，
3: 好厉害哦！
2: 好了，再一次，再过几题，过几题，过几
3: 题，再一次，再一次。
2: 我这个一定要用我较困难的，好
3: 嘞。
2: 您阿内湾导播老师嘛做无面子的呢？刘丽啊，罗您又丢？
3: 对啊，好厉害哦！
2: 你们还给声给声。啊！不，磨出骨质，磨出骨质。
3: 老师，
2: 我在开玩笑的，我在开玩笑。
3: 出骨质，
2: 啊，还是一样简单，简单，简单，简单。
3: 就是简单，然后它有很多详情呀，那种感觉。
2: 哦、这个，哎，这个节目效果啊，千万不要出骨质啊！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啊，生这就是要爱劳力啦，有满山安尼比较吼，较有一个成就感啦。
3: 对啦，对啦。
2: 好，嗯。
3: 好
2: 嘞，好嘞，好厉害，好厉害！你啊，你主要目的就是满线，
3: 满线哦，
2: 就是满线，
3: 满线哦。先去找定位哦，三十九号，
2: 几号？三九。
3: 哎，三十九号，你看一下哦，十三号，二十七。我动作椅没有东西，它有哎，应该没有三点水是生在我这边的哈。
2: 哎，
3: 啊，
2: 我有一点，
3: 你有想法了？
2: 啊，不要讲他了，不要讲他了。好，爸爸妈妈，好你丢了，好你丢，然后你个很，
3: 我个很哈，来哦，爸爸妈妈，我来很一个高和。你喊你的想法，赶快来哈。
2: 左边十六号这边阿北开，我还没有办法确认。右边我应该可以确认。
3: 安尼我要开2229。
2: 2229，哦，无疑。
3: 我有一点给你看。
2: 啊，一丝仔我看。
3: 这个啊，无三十来一个。
2: 啊。哼，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是这个字怎么念呢、啊？
3: 安内，当开边的部首嘛？你刚刚。
2: 好，部首16、23，部首也在开。
3: 好。
2: 水字旁。
3: 好。剩的。
2: 但是有这个字吗？水字旁，然后旁边是，我想的是那个。
3: 不是这个，它旁边怎么会这么的长奇怪啊？
2: 哎。现在也不是哦，不是哦。惠美姐，先我的右姐。
5: 惠美姐，
2: 哟，这样。
5: 大鱼旁，伊唔知念旁还是？
2: 哦，螃蟹旁。
5: 旁边，哎，一个旁边的旁。
2: 哦，旁边的旁
3: 哈。旁哦。
2: 哦，好，好。
5: 三点水。
2: 好 ，Thank you， 等下来解答嘿。好，好，拜拜，拜拜。来，咱的雅惠姐。
3: 雅惠姐，
6: 喂，两位好。
2: 哟。
3: 你好，
6: 那个滂沱大雨的。

0: 磅，
1: 磅礴大雨，
2: 磅礴大雨的磅，
0: 对，
1: 带你来解答哈。
0: 好，
1: 好，
0: 谢谢，
1: 拜拜，拜拜，
2: 谢谢。
1: 那你方兰姐，
2: 方兰姐，
3: 对啊，那个大雨磅礴的磅，
1: 安尼哈。
3: 好，
1: 带你来解答哈。好，拜拜，拜拜。那你佩奇，佩奇对，
2: 佩奇姐。
4: 嘿，阿卿，心情好。
2: 你好，
4: 我也是猜滂沱大雨的滂。
1: 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4: 好，拜拜。
2: 这到底是滂还是滂啊？
1: 您手机啊，给它贴出来，用下，用下，三点水，
2: 嗯，
1: 一个温柔的柔，
2: 三点水，一个温柔的柔，
1: 有没有这个字？
2: 啊，没有看过，
1: 没有、哦、好像没有看过、哦、
2: 有这字吗？楼嘛，
1: 也没有人要让我误导的，
2: 还是玉啊？鱼，玉，
1: 样。
2: 哦，对，有一个样，它也是三点水。
1: 哦，样，好，我那卖那卖。
2: 去硬澳嘛？
1: 你拢做客啊，拢无多误导啊呢？
2: 去硬澳。
1: 25号。对不对？柔。
2: 对。
1: 我讲到拢有点心虚啊。
2: 对啦。
1: 18号。哎。
2: 哦。
1: 19号。来哦，04-2338。
2: 0303。
1: 41号。40号，方仙姐，你上简单平淡又来哈，阿方姐啊，
2: 上简单，
1: 你从平淡又来哈，上简单哦。完蛋，完导播老师那想起的心，恁是连边都摸不到，
2: 对，
1: 都摸袂到啊。
2: 伊对啊，讲什么什么没什么字来着？
1: 古字啊，
2: 古字，
1: 古字看无啦，古字拢互恁看，恁嘛念袂出来，我嘛念袂出来。
2: 哦，古字唔在啥呢？
1: 哎，11号，11号，来哦，有人要来闹热一下无？03-2338，
2: 03-03，来，卡夹电话，打个电话，打个电话。
1: 这样看起来是，如果有如果二十四号打开是比较能够看出是什么字、啊。24号发回来
2: 了。
1: 24。哦。
2: 哦，哇，那一该出来都出来了。来，开始卡定位喽！
1: 五、
2: 四、
1: 三、
2: 二、
1: 一，好嘞，好吧，这越来越拍片了。来，尹小姐，
2: 尹小姐，
1: 这样，
4: 嘿，
1: 哟，越来越拍
4: 片了。来，尹小姐，嘿，
1: 哎，对这个，
4: 庞，
1: 庞哈，
4: 哎
1: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王先姐，
2: 王先姐。
5: 你好人有较紧啦、
1: 啊，哦，心简单啊，是哦。
5: 无啦，我看出来啊，但是好像人有啦。
1: 好，安尼哦，让贤
5: 的。滂沱大雨的滂。
1: 滂沱大雨的滂啊，
2: 滂沱大雨。
1: 好 ，OK， 好 ，Thank you，
5: 好，
1: 拜拜，拜拜。那你秋爱阿姐。
2: 阿姑。
6: 婷。
1: 你好。
6: 婷，你好。
2: 你好。
6: 就是念滂啊。
1: 滂哦。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滂沱大雨的滂，谢谢。
2: 所以它可以念滂吗？
1: 滂，应该是破音字吧，我觉得啦，滂沱大雨，滂，滂沱大雨，滂，正确的发音是滂，有破音吗？
2: 滂，滂沱大雨，滂沱，
1: 滂沱大雨，
2: 所以不是滂沱，
1: 滂沱。
2: 滂沱大雨，
1: 啊，不过一般人啊，你报的是讲，我们屏东地区，下午下了一场滂沱大雨。
2: 滂沱，
1: 滂沱，滂沱就对了，滂哪一个？滂姐滂啦，台语也滂啦，滂沱，滂沱啦，滂沱大雨。
2: 特务呕吐，滂沱。
1: 特安滂啦哈，好，谢谢，感谢大家，来。
2: 碎碎。
1: 阿来，光姐，咱梦婷来唱一首《第一个梦》，听光。
2: 谢谢，感谢大家，梦婷带来一首《
0: 第一个梦。邀请大家共同来欣赏哦，苏龙阿母、惠美姐。

哎，谢谢云林英姐，我几百年无看到你的掌声，英姐。来，谢谢兰姐、志光妈妈、美香姐、雅慧姐、薛糖、薛糖妈妈、秋爱妈妈、荒兰嘴。

雅欣妈妈，几个妈妈元顺阿姨，我们芦洲的春美阿布哦，美香姐、慧珍姐、小阿姨、婷花姐、恩琪阿姨，你今天有空啦？啊，世良爸爸，还有这个紫冠的凤豪姐。

0: 哎，谢谢，感谢大家，第一个梦送给大家，谢谢，感谢大家妈妈的中香梦婷都收到，无念到，拍摄哦，洪阿姨、文娟姐、秋霄妈妈、春福哥、美香姐、志光妈妈，感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大家，来哦来哦，剩下大乐透又过来了，来
2: 转出
1: 好彩
2: 头
1: 哦，来记得一撇嘞哈，一撇嘞，赶紧嘞，我搁念一个哦，春星期一到星期二了哦，那归零了，归零了，七月一号，七月一号我那鱼啊那饲啊未大尾落换，落换这个阮祖囝话，也是我的那个吊死吊环扣
2: 哦。不错呢，
1: 小精品啊！来对，我的红阿头，
2: 红阿头，
1: 红阿头，你啊坑嘞，
2: 坑的，
1: 会使劈下，
2: 没有，伤寒，伤寒，伤寒，剩两天嘛，剩两天，
1: 剩两，从礼拜拜一拜哩，剩三天
2: 哈，哦，剩三天呢，
1: 剩三天了哈，一个叫做台南英娇姐，啊，那嘞立信姐，啊，传怀大哥叫螃蟹啊，啊，那嘞桂花姐、淑琼姐、月香姐、林昭姐、秀兰姐。啊，过来呢，立方啊，这淑儿姐、秋霞、金姐老爷、秀鸾姐啊，那呢秀梅姐、秀琴姐哦，啊，过来呢满足姐，紧卡电话哦，连着紧卡电话。秋爱啊，这春福大哥、建林姐姐、淑太姐啊，那呢林娇姐，啊，过来呢李竹姐，来哦，关起来哦，紧卡哦，咱今日来算鬼啊嘿。
2: 来哟、哦，今天哟、哦，今麦当开始打电话喽。
1: 是的。
2: 今天，阿哥有位哦，今天，来场顶礼啦，赶快哦。来了，OK 哈。
1: 好，来的。
2: 来哦，开始喽，准备开始了。今天，电话。
1: 来，桂花姐。
2: 桂花姐。
3: 我要过夜，我要
2: 鸡哈，
1: 我鸡哈，
3: 嘿，
1: 咕咕鸡，
2: 啊，
1: 在这里，没中，我鸡的家哈，我鸡的家哈，好 ，thank you， 加个卡嘿，啊，拜拜，安尼，林娇姐，你拿咕咕鸡啊，
3: 拿咕咕鸡，
1: 好，咕咕鸡。
2: 对，来哦来哦，
1: 2529，
2: 来定位 lucky， 我们再打一次哦哈、啊。
1: 是的，咕咕鸡，
3: 哦，
1: 咕咕鸡，你家不掉？
2: 嗯，
1: 好，这个卡嘿，
2: 谢谢，
1: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那呢，英娇姐，
3: 我今天来一个
2: 狗狗
1: 哈，
2: 嗯，
1: 一个狗狗哈，
2: 逗个
3: 仔狗啊。
1: 再一高啊，春福大哥，
2: 春福哥，
1: 老虎，
3: 嘿，
1: 哎，你家没掉、
2: 哦？没有。
1: 哦，这个卡，好、哦，
2: 谢谢，
1: 生意兴隆，好，拜拜，闽南桂花节，
2: 桂花节。
3: 我
1: 要给你两件。
3: 二九。
1: 两件哦。两
3: 件收
1: 什么？狗。
2: 狗哦。狗。
1: 猴子。Monkey。
3: 猴子。
2: 啊，没有。
1: 猴子加。
2: 没掉
1: 哈。
3: 嗯。
1: 好 ，thank you。
2: 碎。
1: 好 ，thank you， 拜拜。来，那呢？月香姐。
4: 各位晚上好。
2: 晚上好。
3: 猪
1: 哈，好，
2: 来哦，
1: 猪，
4: 对，
1: 猪底家，
2: 差一点点，
1: 哦，没掉哈，
2: 碎，
1: 好 ，thank you， 好，拜拜，还有那呢，新波建林姐姐，
2: 啊，
4: 老虎
1: 哈。 老虎，
2: 老虎，
1: 老虎，老虎，老虎家、
2: 啊、没有，
1: 不对啊。哦，好 ，Thank you，
2: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好，拜拜，那呢？这个 KO 美华，美华姐，
2: 美华姐，
5: 老虎的虎，
1: 老虎的虎哈，老虎的虎，老虎的虎，老虎的虎，
2: 啊，没有，
1: 老虎，不对，好的 ，Thank you，
2: 谢谢，
1: 这个卡嘿，哦，好，拜拜，那呢？殷小姐，
2: 殷小姐，
6: 要老虎。
1: 好、哦，要个老虎哈。
6: 哎
1: ，OK 好。老虎。
6: 老虎。
1: 我的老虎。
6: 老虎。
2: 啊、哦，没有。
1: 老虎。老虎在家。OK 哈。
2: 嗯。
1: OK 好，好 ，Thank you。
2: 谢谢。
1: 好嘞，那嘞，美华姐。
2: 美华姐。
1: OK 哈。鸡，咕咕鸡哈，咕咕鸡好，咕咕鸡，咕咕鸡，咕咕鸡，咕咕鸡，
2: 啊没有，
1: 不对，好嘞 ，Thank you，
2: 谢谢，
1: 哇，今天大获全胜，那不然丢哈，好，谢谢，感谢大家。再过来胜，再过来胜，好来，安尼我来安排这首咱武峰的美女姐点播歌曲。爱到爱到死，来听我拍拍
7: 来哦，这首歌曲也是第一次唱哦。来，咱武峰，武峰的美丽姐，爱到爱到死，来拍拍声吹一个啊！锦雀姐，锦雀姐。
8: 这不是你的保证。

无风无风的美丽节。来，咱东东区东区的小兰，小兰阿姐，金爱阿姐，方玉杰，之光妈妈，方千姐，国庆哥。

0: 是嘛较快活，谢谢大家，来呀，点歌咯。谢谢，
1: 谢谢。
0: 还有点歌的时间，04-2338，
1: 0303。
0: 啊，冬菊的小兰姐，咱的龙龙大哥金爱姐，咱的武峰的美丽姐，你想啊无怕跑啊？来，这个我转过看，那个哪八点档
1: 啊？卖呐！
0: 大家哎，大家恁大家嘛拢做老实的呢。阿兄啊，我这个时间拢在看八点档。
1: 哦，这么老实吗？
0: 来来，看要听什么歌，电话也卡起来哈。
1: 是的，是的。
0: 会样唱的，就那个礼拜拜一来做安排。啊，那未样唱的，就下礼拜五欧一个啦哈。
1: 对。阿家爸爸妈妈也不要担心，只要好梦婷时间二拢可以点，不要担心，因为他们会担心我可能学的比较累。
0: 没啦，
1: 我时间的吼，
0: 打打欧啦，
1: 给我时间就好了。
0: 时间那较歹学的拖较久的，啊那较好学的就时间到就甲恁唱，哎，拢会甲恁通知
1: 哈。对。
0: 好嘞，电话打上来了哟。
1: 来哦，
0: 来，咱的这个北岛的雅慧姐。
1: 雅慧姐，
2: 两位好，
1: 你好。
0: 没听声音
2: 吗？那个本东哥帮我唱《米了情》。
0: 米了情哈。好，没问题。安尼未了情，安尼礼拜会使来唱哦。
2: 好啊，可以啊。
0: 礼拜天来唱来听哦，哈。
2: OK。
0: 爱拍拍啊，哈。
2: 好。
0: 好嘞，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来哦，咱来这个春福大哥。
1: 春福哥。
3: 是啊，台湾考一年，白冰冰嘞。
0: 哦，台湾考一年哈。好，安礼拜来听好不好？
3: 哦，不要紧。
0: 好，啊，恁遐，
3: 讲个啥？
0: 恁遐落，恁遐有积水无？
3: 无，唔过有得大雨进田啊。
0: 哦。
3: 啊，恁遐嘞？
0: 无引水啦，吼。无啊，阮遮
3: 无。啊，恁台中敢有？
0: 阮台中无啊。
1: 嗯。
0: 系啊。
3: 哦，安尼讲好。
0: 哦，好。
3: 晚上落雨，忙去种迄个，较种迄个做工课
0: 啊。对啊，吼，好，好，谢谢啊，嘿。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嘞，苏荣姐。
1: 阿母啊。
4: 喂。
0: 有。
4: 今天
1: 你好。你好。
4: 哎，我要点一首，迄个我互你考。
0: 我呼你口，我呼你靠，
1: 我呼你靠，
0: 是谁的歌？
4: 你怎是用这点的呀？应该不是新
0: 歌。老歌哟。
4: 嘿，老歌的。
0: 我呼你靠。好，我再来学啊哈。
4: 啊，你做好听没啦？
0: 无啦，我嘛是爱学啊。
4: 谢谢啦。
0: 我呼你口啦哈，风水我的啦。
1: 哦，方瑞尔。
4: 啊，风水好。
0: 哦，好。
4: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啊，拜拜。
4: 啊，谢谢，
0: 拜拜。那呢，红山卢妈妈，
1: 卢妈妈，
5: 便当厅啊，
0: 有对啊，梦婷哦，
5: 我跟你讲啦，
0: 是，
5: 我无伫看八点档，
0: 哦，你无看八点档哦，
5: 啊，我拢十点就看恁的节目，看到九点啦，
0: 十点看到九点哦，
5: 系啦，安尼好啦，好，我不要点啦，
0: 啊，好啊，安尼甲你邀请来听歌，好不好？
5: 好，
0: 再谢谢啊，嘿，好，拜拜，来，那呢。雅欣妈妈
6: 阿姐啊
0: 哟妈妈
1: 嘿妈妈
6: 阿姐啊
0: 哟
6: 你去去为男女的心声
0: 男女的心声哈好没问题啊礼拜来听好不好
6: 好
0: 礼拜来听哈
6: 好
0: Thank you
6: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我一条手拎来转不来来我们的哎这是小熊维尼哦
1: 嘿、hey, 是
7: 大哥美女你好
0: 小熊维尼
1: 你好
7: 嘿、hey, 酒醉的探戈
0: 酒醉的探戈哈酒醉的探戈是吧
7: 嘿、
0: hey. 好对哈啊那星期一好不好
7: 好、
0: 星期一来听好不好
7: 好
0: 好可以哈
7: 哎、
0: hey. OK 好 Thank you
7: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1: 谢谢哎呦
0: 小熊维尼，安尼，小阿姨，
1: 小阿姨，
8: 哎，恁家听啊？
0: 有。
8: 小阿姨， 因都听啊，你迄个爱上你是一个错，六月十九还袂唱吼。
0: 哎，还袂。
8: 赶紧买
0: 过。哦，靠你学嘞。
8: 当作甲唱嘛，无要紧。
0: 系啦，爱靠你学嘞，我学一个。
8: 无要紧，啊，我今仔日点小慧唱《问彩虹》。
0: 好，《问彩虹》
8: 是那个第一个梦同一个原唱者唱的，林婉珍唱的。
1: 好。好。
8: 五三六零。
1: 问彩虹，好。
0: 五三六零。问彩虹，啊，敢会使问导游？
8: 可以哦，嘿，安尼较
0: 较加味，袂歹哦。阮导游较好食。嘿
8: 啊，
0: 哦，
8: 哎，加一味袂歹，
0: 不管你
8: 老煮食。
0: 好啊好啊，谢谢啊。
8: 好，谢谢。
0: 好，thank you，好。
1: 谢谢。
0: 安尼，哎呦，川子大哥连连叫卡，川子大哥连连叫卡。来啊，最后几分钟，最后几分钟，看要听什么歌，电话给他打上来。
1: 是的，看定位，看定位。
0: 咱这新朋友，新朋友，
1: 新朋友你好。
9: 毛毛雨，
0: 问毛毛雨呀、嗯？
9: 对。
0: 好，阿姐，咱住对。
9: 罗东。
0: 罗东呀。
9: 嘿，高小姐。
0: 哦，高罗东高小姐毛毛雨。
1: 哈，罗东。
0: 罗东高小姐毛毛雨，星期一好不好？
9: 哦。
0: 哦，好。Thank you。好，拜拜。
9: 拜拜。
0: 好嘞，谢谢。
1: 毛毛雨。星期一。好。
0: 好，毛毛雨，来，安尼关于来安排四首歌曲，一人一款名。只有孤单陪伴我，爱情酿的酒，来，明老师不得已听歌。
1: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梦听到一首一人一款命，邀请大家共同来收听哦。波姐、罗莎妈妈、素龙妈妈、芳心姐、叶明哥、志刚妈妈、雅慧姐。

0: 好几天没看你了。孙福哥、钟老师、淑芦姐、恩琪阿姨、月香姐，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雅慈妈妈。
1: 来，帅继续。只有孤单陪伴我。红山红山秋金节，咱的板桥立凤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轻松的歌曲。

欣妈妈、小阿姨、志工妈妈、林娇姐、惠梅姐、康生大哥、燕敏大哥、罗莎阿姐、言之、言之大哥、富儿姐、薛糖妈妈、月香姐、淑露姐、来哦淑露姐、文娟姐、淑华姐、小美。

0: 婷华姐，五峰的美丽姐，我顶着手手吊伊啊！哈、哦，你迟到无甲我拍跑啊！谢谢大家的掌声，丽凤姐颁给丽凤姐，秋心姐，谢谢大家。
1: 来，谢谢刚才的《门外中香》，这一首歌曲是我们经典的国语歌曲《爱情酿的酒》。那些像喝酒的爸爸妈妈，现在可以小酌一杯啊！来，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我们正副大哥大嫂，邀请你共同来收听哦。叶湘姐、严明哥、小蚂蚁、钟老叔、李哥、恩琪阿姨、亲子阿布，见证大哥大嫂。

0: 早上妈妈，叶慈姐，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梦婷都有收到啊，都有收到，谢谢你们。
1: 好嘞，来，再来继续，那呢，前阵呢，福明大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明阳老师的《不得已》。感谢大家满满的欢声，继续甲吹来哦。福明大哥，前阵的福明大哥有咧看电视啊无？然后咧看电视，拍拍我一下哦。

年信义区李妈妈，志冠妈妈恩琪姐，土城土城婷华姐，那呢北屯的锦雀姐，西屯的玉燕姐，秋爱姐，雅欣妈妈。

0: 291的新朋友，419的新朋友，彦明大哥、方玉杰，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
2: 谢谢。
1: 这首不得已啊，
2: 是
1: 不得已。坦白讲，我对于人生啊、人生啊、人生有很多的这个不得已，
2: 很多的不得已，
1: 足侪不得已啊。是安怎讲的？因为有的人吼，有的人思想观念真好，
2: 是
1: 啊，我应该爱照顾我的身体，照顾我的健康。
2: 嗯，
1: 钱行未拄好
2: 啊，
1: 经济能力有问题，
2: 对。
1: 但是有的人呢，有的人哎、欸，他有钱，
2: 嗯，
1: 哦，有一点积蓄啦，哈，
2: 不
1: 是讲做好家啦，有一点积蓄，但是爱照顾囡仔是谁？爱饲囝，爱饲我上有老下有小，哎、欸，又不可以太过于的这个，哎、欸，
2: 就是
1: 开机、嗯，
2: 有时候对自己没有这么的好啦，
1: 想，但是他。有一点这个委屈做理论，啊，我爸爸妈妈就无这方面的问题，就没有不得已的代志，就是看恁肯啊唔肯。
2: 对，
1: 咱有当时也感觉讲啊，身体落来用用啊，唔只有迄个价值，啊，无安尼每天这样病恹恹的，对不对？这个
2: 對、啊、
1: 这个也不是一件好事。
2: 活动的时候嘛，无松快啦。
1: 对、嗯、啊，你如果若是讲哦，愿意听这个老祖先的智慧啦，
2: 是，
1: 这是。老祖先的地位，这不是现在才发明的东西，但是它小贵，有比较贵一点，但
2: 是有价值，
1: 很有价值的，这你要说骨头筋，这支最高进步的，认真听哦，算好不？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咯，现在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嘛吼，7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

0: 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主天地阳气上全，古乐上宝阴阳调和，自古就是养生圣品。来日双宝水，精选全谷甲六甲，经过八工七暝，无断火萃取，三十工自然的风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六甲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自补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够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敢，下手溜亮。
2: 我要吃两斤，我进前买，我到今嘛才来吃，我要吃两斤。
0: 你吃了安怎？
2: 袂歹啊。
0: 吃了感觉，是不是感觉咱的家庭在做顺的，对不对？
2: 对啊，我逐天互你吃，今嘛够泡嘞。
0: 安尼吼，谢谢大姐啊，多谢你，多谢你的支持。
2: 吃了好啦。
0: 吃了好哩。
2: 安那。
0: 安那好，你讲我大家听一下来。
2: 不用。
0: 拢真正好啊，好起来对不对？规个轻松起来对无？
2: 咱阿妈过年生就散啦。
0: 两天就轻松啊，对无？所以你呐，平常时啊，有在食咖，因为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好，我讲全世界所有在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好，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好，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就对了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骨肉咖。因为骨肉加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就只要听到讲要固筋骨的，就对吼，上好的就是骨肉加。什么关节退化，什么有这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脚嘛，轮啊，都爱这了这开脚头乌，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加，这无你的份。啊，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食咖的方式足侪种诶，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咖吼，咱这咖顺到啥物程度？你来看，这叫做琥珀色，这叫做琥珀色，这就是叫做完全无掺头，100%的顺咖，就叫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加拄好半斤啊，加吼，这种掏开啊吼，三、四、八、四块，五块，六块。七地、八地、九地、十地、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各地拢轻轻叫啦。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哦，念掉咧，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然后，这个做啥物？哦，柑橘半斤，柑橘半斤啦，过来刷去，这啥物？你等于吼，你唔免用个遮好啦吼，你唔免用个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恁等于吼，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遮多四两啦，遮多四两。因为这项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回心的哦，逐片拢叫回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这免浸啥物，规年通天啊！免一个月就当食，一罐高粱的，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啊，暗时啊吼，这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困之前吼，啉30cc， 哦，啉30cc， 一天啉一杯就好哈，一天啉一杯就好，哎呦，变变叫。上面有这老母你的份啦哈，哎，今天卖包着水哦嘿，好卖包着水哈。

这等这啊，贵人要送你，送你一块金啊！这个这红偌济，我送你。我甲你，我四两什么啦？你真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个拢知哦。嗯，这半斤的虾，吃完了你。

装诶，家己只甲恁小输者，骨质疏松诶人，食咖食半斤就好，吼，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來，骨质拢定起來。迄本来脚头骨退化诶吼，加天着风诶时阵，脚头骨会冷诶，会酸软诶，你甲食半斤就好，迄规个脚头骨才像咱新诶共款，咱像换新诶咧。为虾米咧？因咱人个身体就咱像在阿妈，迄做阿摩托甲即个做。在这个这梯啊，同款，啊有按摩头，无白梯啊嘛袂使，啊无梯啊，加梯啊无按摩头嘛袂使，所以你若要吼身体若要用，就是啦，爱有钙质，爱有加质，哦，这吼本作干部有讲，骨络钙磷啊优秀，骨秀藏伫咧腹内会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骨秀啊补心补血，落偏看脉通督脉，补命补精补气，所以啊。伫个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骨，你若骨头要互伊长起来，要互伊长大人个，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若煮汤啊，煮一下汤个时阵落我食。啊，即吼，咱即骨板有滋补什么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哦，啊，所以保养的即个作用啊，伫个即个科学拢已经，起码即咱即摆用讲的吼，咱就讲咱就咧广告人家咧讲，即毋是呢，即是用科学有证据的。在骨肉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虽然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关心也不足，你的气血的中医，所以食咱的钙会当安哪，会当顾你的骨质的受伤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加质、钙质，会当调节到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疏松。阁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也是讲啊，最近有这个做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阁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心、益精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筋壮阳，我讲我生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养胃祛湿的吼，伊会当甲你壮阳起胃，会当益精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袂洗，查某人精虫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碌加。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鹿角甲全骨洗清去了，无长火，八暝七工，放去浓缩组内底，先甲50%的水温去除掉了，然后再放喺台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温，然后才会当去除掉全骨甲鹿角的精华。即摆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摆会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价数。这是未来将来以后未阁再出现的哦，因为这个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未当有任何参透。咱这个胶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的这個，啊，咱这胶吼有淡薄啊这个胶的气味，但是吼伊食起来吼，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的感觉吼食到的真迄、那个。食咖那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即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心，哦，会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互做两身润泽，包括内底加质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天食一块；哦，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天食一块；哦，产前保胎、产后做未来，脚头骨退化袂顶袂重的吼，你若食半斤过了，弄走。你若要长起，食一斤啦。哦，啊，即个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诶，或者是啊，你要炖一下补咧，咱会当用即个这啊，即个骨碌胶来炖即个鸡腿，哦，啊是啊，即个这炖一下即个啊，咱的即个这排骨、尾当骨，哦，互你的即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食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伫内底，互你愈食愈健康，平平安安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鹿角甲全骨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这个枸杞仁霜，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就好啊，像我安尼浸起来就好，加用这全部用掉哦，哦，足芳的呢，芳共共共共芳啊，哦，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個、我要做广告进程，在我心目中，
完全无任何利润存在。我无要，我无要赚钱，我无要赚钱，我加票。

0: 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的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到万五啦。哦，外口市面上人花到万五啦。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三十组啦吼，三十组还卖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搁买，明年若有搁空，我再搁卖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恁，我嘛卖给恁趁钱，安尼好无吼？今仔定讲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哦，半斤啊，人卖万五六，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六千五。哦，等于一斤卖万三啦，半斤卖六千五，但是你今仔有买，我阁甲你削五百，半斤六千多，就是安尼啦，半斤爱六千，你等于阁酒该买嘞，甲关，啊，你就甲我同款进账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就想要甲啊，这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诶，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有卡通才有准算啦吼。买一斤算你九千九，嘉盈个人佫送四两予你，予你炸二十两倒转去，三十个了吼，三十个，一斤九千九，佫加送四两，予你炸一摆炸二十两倒转去，二十两就等于几袋，你敢知影？一斤六十四袋，佫加十六袋，拢共八十袋，八十袋的加吼吼，卖你九千九百块。那全台湾你有底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的呢？买两斤一万九千八，买两斤一万九千八，我阁甲你俗一千，买两斤一万八千八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半斤六千，一斤九千九送四两，啊，若买两斤送半斤，阁甲你优待一千块，互你开一万八千八，啊，不过这干阿今阿日一栋尔哦，干阿三十斤尔。卖完就无啊！即摆电话开放落去了，先抢到先赢，抢无到，歹势我以后即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即卖完全无钱赚，我当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毋是开玩笑啊！因为即个物件是咱在做服务的，0800009119，你若有在食假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放，买两斤起来放，顾身体，真正一比一重来。0800009119，电话先卡通啊，先赢啊！有我有接到，有准上来。
1: 来，谢谢爸妈。这个古乐家是老祖先的智慧，阿庆来代理电视台已经十年啊。阮头家啊，这支啊，从来唔捌甲恁起过。哦，今仔日啦，我会使讲，这真正是破天荒的哦，真正破天荒的，18800块两斤。哦，恁家己恁即摆手机啊摕出来算，18800块两斤。啊，我送你半斤6000块，安尼等于两斤啊，剩12800块。啊，我甲你扣一个1880点起来，安尼一斤剩偌济？恁今仔日若无买哦，我来讲哦，迄个哦做28293十啊，无啊，就无即个满千送百，即等于是满万送千啊哦。恁今仔日18800等于有拍九折1880点。会使甲恁寄咧你的即个会员口座内底，7月1号就会使用啊。吼，即外口的家无人遮尼顺的啦。咱内底吼，咱内底敢若两米尔，全古乐家就是即两项尔。你讲，哦，你讲，吼，这个我讲，即如果啊，如果你啊讲看到即栋啊，赶快把握机会，因为啊，咱人啊三四十岁啊，迄个骨质啊，慢慢的左下坡，即。那敢那哩滑楼梯，敢那哩滑楼梯嘞，哦，愈来愈骨质疏松是愈来愈严重。你只要若像阮头家安尼甲浸嘞吼，我讲一年当来啉这半斤啊，就有够啊，你的骨头啊就全抹起来啊，哈、哦。来，这个杨妈妈，
2: 哎，你，
1: 我听。
2: 阿清，
1: 吓，阿姐，你要古乐家吼？
2: 无，我唔是，我
1: 要对一项。你要对一项？
2: 我系讲你那个杏仁粉。
1: 杏仁粉嘿。你等我一下啊！你等我一下，我叫阮小姐甲你服务。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我要请恁阮家服务一下。骨质疏松啊，40岁是2倍啊，50岁是3倍啦。这么严重，这么严重的这个流失啊！你如果你也无甲顾，谁啊？咱台湾是这个跌倒后，你也10天经过啊！我来讲，真正身体啊，像溜滑梯安尼，真正我无骗你。 咱有会啊，袂堪你跋倒，真正袂堪你跋倒。有高无高就差咧只。阿清大哥，
3: 哎你好，
1: 大哥你好，
3: 一斤，
1: 买一斤咱的骨肉干吼，
3: 就九千九的做的，
1: 9900的吼，9900拄啊安尼，佫甲你加1000起来，啊佫送你四两，足会好。这骨肉干安尼无人这么俗的，你等我一下，大哥，
3: 好，
1: 等我一下，咱这啊，爸爸妈妈，我讲恁今仔日呐。你今仔日若买愈侪，是赚愈侪，意思就对啊啦。18800落，甲你拍高者，就1880块。7月1号，你就可以用了。7月初你就会使用啊。后摆啊，你啊讲像安尼，阮龙哥迄罐啊，半斤6000块，啊，佮遐酒，啊，佮遐中药，安尼加加来6000-7000块，差不多7000块。啊，半年阿某安尼。7000块安尼，会使顾咱的骨头啊！安尼，你愿意啊？无愿意，啊，就差咧只尔。啊，有诶，爸妈讲啊，无你啊，我唔敢啉酒啊，无要紧啊，唔敢啉酒。我讲你甲买半斤去，吼，啊，你甲炖鸡、炖鸭、炖排骨，拢足赞诶，规家伙啊，拢补会着。美容姐，
2: 我甲你讲，我大概嘛是买迄个中诶，是9900块的。
1: 好，9900块买一斤诶吼。
2: 哎，我甲你分享一下。
1: 我分享一下，你食了感觉安怎？
2: 最后呢，我买过两次的呢。
1: 买过两次啊？你都怎么吃？
2: 我没有炖鸡，我是早上泡牛奶，还有杏仁粉，一起泡一起喝。然后，公重点，上班吼爱走路，脚袂酸啦。
1: 哦，脚变较袂酸就对啊。
2: 对。
1: 哦，脚头较用。
2: 本来我无上班哦，伫厝去走路，脚就会酸了。
1: 哦，真的哦。
2: 真的啊！啊，我啉安尼吼，单单泡我唔敢啉啦，啊，都迄个杏仁粉啊、牛奶、咖啡一起啉，一起喝啦，嘿。哦。啊，真好呢。
1: 真好吼。
2: 哎，真好。
1: 不敢喝酒的人这样子泡就很棒。
2: 不要喝酒啦。嗯，
1: 对，有的人都无啉酒哈。
2: 嘿，好。我跟你交流遐久，我就买9900块那个。
1: 好，你要买一斤遐。好好啊，这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
2: 就是中间的嘛，对不对？
1: 哎，对，中间的，9900，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9900，再给你加一个990点起来，安尼等于打九折啊，8000外块。无人卖这俗的，无人卖这俗。咱这是干那两味的牛肉加干那两味尔，你啊搁难偷一挂遐有诶无诶，迄落无迄个价值。我们这个是只有。全菇甲鹿角，鹿角啊，这两项尔。啊，你也要搁南枸杞啦、南笋仔啦，咱再搁另外家己南雷浸酒安尼，吼、哦。翁仔某一年当食半斤就够，食半斤就好啊。骨头啊够用，筋络够用，哦，什么风湿症、关节炎，迄就甲你无关系啊。哦，啊，你如果愿意的话，等下电话会使继续卡0800-009-019，要顾骨头啊，顾身体，积极上阵啊！感谢恁的支持，谢谢。

0: 来，爸爸妈妈赶紧的哦，把握机会哦，阿经理刷卡2337959。
1: 来，谢谢感谢大家，伫个健康加油的时间对阮的支持鼓励哦。电话会当继续卡哦，阿袂把握到的，别当接别当用的，拢会当卡。来，谢谢梦婷带来一首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邀请我们的玉宝妈妈、颜值大哥大嫂、观众朋友共同来一起收听，谢谢。

谢谢冰城哥、洪阿姨、春福哥、元顺阿姨、樱花姐、美容姐、阿香妈妈。阿香妈妈今天很晚了、哦，阿香妈妈。罗欣姐，罗欣姐辛苦喽。罗莎妈妈、龙龙哥、阿美姐、亲爱妈妈、元顺阿姨、伦哥、亲爱妈妈、恩琪阿姨、泡米卖家伤多哦、宜家妈妈、蔡小姐。

0: 谢谢洪阿姨、美容姐、罗莎妈妈、雅思妈妈、可宁哥、苏如姐，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梦婷都有收到哦。上来玩梦婷的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要找寻梦婷的一张卡，控诉2337-9559，谢谢。
1: 来哟、哦，咱的信义区的秀香姐在准度等下咧，来，阿芳姐啊，今日迟到啊，阿芳姐啊，信义区的秀香姐，大车瓜。你爱听大大车歌，来哟、哦，破个声，赶紧的，控诉2338-0303。

韩巧姐啊，淑如姐、美丽姐，美丽姐你秀爱就爱到死，广告前就抢掉呀呢。听华姐。

0: 恩琪姐志光妈妈。哇，志光妈妈给她看外滚哦。雪清姐，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丽慧姐，谢谢大家。墨香姐，
1: 来，谢谢上海话孟婷带来这首《林嘎嘎》，林浅啊，林浅，林嘎嘎。来，谢谢我们西满姐、雪香姐、观众朋友共同来追求听哦。坤宁哥、坤辉同学、龙岩大哥、严明哥、罗莎妈妈、简爱妈妈、志光妈妈、雪晴姐，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

哎、欸，谢谢，我唱歌就拍摄，我的台语在念着，谢谢，感谢大家，庆雄哥、陈林哥、秀珠姐、洪阿姨。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无气嫌的掌声，谢谢谢谢。而且阿姨、亚瑟妈妈、雪晴姐、昆凌哥、冰原大哥、伦哥、富儿姐、恩琪阿姨、坤辉同学，谢谢嘞，不好意思哦，谢谢，感谢感谢。
1: 来，耍一首《太平太平》的碧珠姐，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翁立友的歌曲《天对我笑》。来，最后一首歌曲，等下要来抽奖哦！掌声鼓励，最后冲刺，扑个声个吹嘞，中奖的几率，掌声越多越高。心语休讲的心语姐。

0: 婷华姐、坤辉同学、那个雪琴姐、雅慈姐、秀维姐、志光爸妈、美容姐。
1: 望穿岁月，你我拢轮会着心内的苦伤。

0: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要抽奖啦！
1: 抽奖啦！
0: 哎呀，
1: 幸运得主哦！
0: 想当年啊，我也是电锅王子啊！
1: 真的、
0: 啊？我电锅练八九年了，送出去的哦。啊！练看有没有人靠心碎的？来，三、二、一、零。阿姐，玉儿姐，赶紧嘞，弯出边啊！哎，立定五码，立定五码，来，赶紧来，来来来，北区，来来来，五零五二一。哦，玉儿姐，玉儿姐，电话卡起来，你中奖喽！
1: 来哦，要钓电锅啊哦！
0: 来哦，我恁家电锅你哦嘿。我
1: 电锅，电锅小王子要回归了啦！
0: 来啦，来，咱嘞，这样，
1: 这最
0: 哦，不简单嘞。对啊嘞，哎，有机会，有机会，停，慢顾姐，慢顾姐，
1: 哎，就差一点点呢，一个表娘呢，
0: 保暖衣啊，保暖衣能量哎，
1: 保暖衣，没败没败，这个好哦，
0: 好，这样，恭喜你啊，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啊，赞赞赞赞啊。好啊，感谢大家能量这个陪伴啊，
1: 谢谢，
0: 来，这把为大家好不啦？
1: 是的，
0: 挂电话。
1: 来电话预线0903090514，哎卡嘞0982749783，哎当卡点位买单嘎赖哦啊，这是他的 QR code， 等一下他就出现了，
0: 没错，
1: 对，期待，
0: 来来来，
1: 好，谢谢，
0: 哎呦，达金，哦，达金大哥的款呢。
1: 来，谢谢嘉欣梦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 Q 6866463，梦婷的电话，梦婷的 LINE 哦。明天放假，但是梦婷的电话都不会放假，请有事没事可以打给梦婷啊。
0: 是的。
1: OK， 谢谢。
0: 得拨得利用哈。
1: 是的。
0: 来，今天手机0933650935，这个来，这个来。下雨天要注意什么？
1: 注意。路面打滑，
0: 哎，
1: 注意那个掉水坑啊！
0: 注意穿鞋子一定要穿那个防滑的，
1: 对对对对。
0: 哎，我去运动啊，嗯，那个路啊，就是走廊啊，很多那个地板都会滑，
1: 是真的很滑呢。你骑摩托车要小心哦，不要骑在斑马线上面哦，很滑哦。
0: 要记得哈，明天我们休息，但是手机都会开啊，哈。记得每天晚上
1: 8点、
0: 10点，
1: 老鸭、
0: 虎林、
1: 棒球赛。
0: 今天见，拜拜。

0: 你是要去对啊？
1: 对吗？
2: 无啊，阿罗阿神爷讲买一台拍麻将机啊，我来啊，蒙蒙两枪啊，哦，阿你找等我，按两注好，知无？啊，对，我来讲，哎，灶卡你嘛拼拼嘞，啊，涂卡垃圾干呢？床单换换嘞，鞋啊洗洗，花压压，涂卡溜溜嘞，知无？太高太贵，我出来一个，哦，回来哦，你莫我看到我拢无做，看拢无做哦，我都，
0: 你是安怎？
2: 我倒吼，捡起来家己做，你唔敢遐忝，哈、哦。

0: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来，首先安排一首《凉凉》，由咱家己的张妈妈邀请咱电视机头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今仔是咱的玉线来代班咯，
1: 来。谢谢优美妈妈、谢小姐、坤辉、坤林、林渊大哥、金爱妈妈、永恩、彩慧姐、秋莲姐、坤腾大哥、罗莎妈妈、秀琴妈妈、宝爸宝妈、阮群姐、龙龙大哥、冰城大哥、玉慧姐、小兰姐、方兰姐、文富爸爸。

0: 兰姐、坤宁弟弟、秀玲姐、丽雪妈妈、钟老师、罗萨妈妈、泰成大哥、锦雀姐、素梅姐、美香姐、春金姐、秀琴姐、永恩哥，谢谢大家。
1: 好，再来玉顺带来这首《慢生活》，来，我们最后来听。哇哦！

姐、美云妈妈、邓老师、郑月姐、富足妈妈、秀琴妈妈、阿素妈妈、泰成大哥、彩虹。

协力小姐、春金妈妈、文富爸爸、春福大哥、秀琴姐、郑辉、林娇姐、彩虹大哥、淑姐、淑珍妈妈、美云妈妈、春辉、昆凌、秀琴妈妈、秀智姐、芳兰姐。

0: 谢谢玉女妈妈、美珍姐弟学妈妈、罗萨妈妈，来，我们再来给跑马声
1: 来哟。刷来，再来这首邓丽君的《千言万语》，邀请咱关庙金贵妈妈、爱汉皇、汉皇大哥、阿哥，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

妈妈、昆腾大哥、秀琴姐、罗萨妈妈、熊丽姐、庞大哥、昆凌弟弟、美云妈妈、淑珍姐、秀智妈妈、零一五的新朋友、美华姐、美珍姐、泰成大哥、郑辉弟弟、钟老。

0: 金曲在今宵，大家好，我是恁的新歌心仪。
1: 大家好，我是玉宪。哎，今日都无新歌，
0: 无一天啊，今日无新歌宝贝啊，礼拜再出现哦。
1: 是的，
0: 对。啊，今日是咱玉宪来帮咱代班吼，啊，咱的德宝去做迄个健康检查。嗯，对，一切顺利，
1: 顺利
0: 。啊，来，今日要来先考，甲爸爸妈妈考试。电话来，电话准备拿起来哦，吼！你若知影答案的，欢迎先打电话入来，第一题，听好。
1: 好。
0: 乌萝卜是起来创啥？
1: 我听过呢。
0: 乌萝卜是起来创啥？
1: 忘记什么东西了。
0: 乌萝卜，捌听过乌萝卜无？
1: 嗯，我听过呢，不过。乌萝卜。
0: 乌萝卜啊！
1: 这个大家，我感觉大家应该拢知道。
0: 乌萝卜，来。黄仙姐你好，
1: 黄仙姐，
2: 你好，
1: 嗨，
2: 是的，养猪的
1: ，
0: 所以伊是什么？
2: 北是养猪的，
1: 所以是喷的，啊，
2: 不是，
0: 伊是喷吗？
1: 甘是，
2: 嘿，
1: 哦，是哦，
0: 伊是喷哦，
2: 不是喷，
1: 不是喷。
0: 哦，饲料哦。
1: 哦，养猪的饲料的对吧？
0: 养猪的饲料。
1: 哦，养猪的饲料。
0: 哦，是哦，养猪的饲料。啊，是啊，咱那都有人讲你是用，咱较早细汉拢会讲啊，你是食乌萝卜大汉的，是啊，咱人会讲安尼。
2: 你那还大颗。
1: 哦。啊，对哈，因为猪吃了，所以他们猪很胖啊。哎呦。
0: 所以伊迄就是做营养的物件就对啊。
2: 对。
0: 安尼嘛做，所以就会听了做伤心的呢。你是食乌萝卜大汉，是表示伊做大颗的对啊。
2: 对。
0: 好啦，谢谢方仙姐哦。
1: 谢谢方仙姐啊。
0: 感谢你，好，拜拜。
1: 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讲，我也。因为或许不知道这个意思的话，感觉好像也没什么。
0: 哦，好呀，
1: 你今麦听到在讲了，
0: 乌萝卜是生命呀，对哇，就是哎，好像乌萝卜会跟就是金合奇一种挂上等号，很好养啊，很好养。哎呀，我虽然冇听过啦，你是叫乌萝卜大汉的哦。
1: 哦。
0: 对啊，哎，阿一群其实不太能够理解说乌萝卜到底是啥物，知道好像跟猪有关系啦。
1: 呵呵。
0: 对，到尾是滴咧食的饲料。
1: 因为你若是讲，咱若是就是，例如说照字面翻译，乌个肥，

0: 这个我知道
1: 啊，阿飘，
0: 但是我没玩过了，但是有看过
1: 阿飘，很多人定义不同款的阿飘，
0: 真的吗？阿飘是做阿黑吧？应该是做阿
1: 黑，是塑胶迄种诶。我嘛唔知呢，到底是什么种？来，咱的英娇姐你好，
0: 英娇姐，
2: 你
1: 好，你好。
2: 飘的你胜的呀？
0: 你胜的嘛？
1: 你胜的，啊，伊是纸做的，还是塑胶的？
0: 纸嘛，反正对啊。
1: 啊，伊面顶是，伊面顶是画什么？
2: 面顶就是拢画红啊。
0: 就是画一些卡通人物图案安尼嘛，
2: 哦。嘿，
0: 我刚刚有看过诶。
2: 因为卡通诶，
1: 像卡通安尼哟。所以爸爸妈妈恁细汉有生过这個，还是大汉了才有这個？
2: 我细汉就有这啊。
0: 细汉就有啊。
2: 我已经七十多啊，我要买八十啊，哥。
1: 真的哦。
0: 啊，细汉就有
2: 哇。啊，用后老肥时了，猪咧食，甲种迄个鸡啊鸭咧食。啊。
1: 哦，无一定是猪就对啊。
2: 系啊。
1: 就种啥咧食，拢会使就对啊。
2: 你饲好大诶，种好一下就种好大啦。
1: 一下就老大。哦。系
2: 啊。
0: 安尼我知意思啊。
1: 一下那有用放大灯啊，你马上就变大只。
2: 医生就靠有钱，靠用迄个家啦，不然嘛青菜我白用。
1: 哦，是哦。
0: 对啦，
2: 你那得各种钱都买啊。
1: 哦，啊，无一般猪啊，拢食喷尔嘛。
0: 对啦，对啦。
1: 啊，不过较早应该嘛无剩，无通剩偌济喷人互伊食吧。
2: 嘿，啊，都会当补迄落食呢。
0: 去收啦，哦，准备把大家收啊，嘿，收一堆的
1: 嘛。哦，了解了解，好，谢谢英娇姐啊，
0: 谢谢英娇姐，
1: 谢谢你，好，来第三题，较早恁啊。听到巷仔口，你若伫厝内听到巷仔口，听来传来一声嘣，大家第一个想到是啥物？
0: 拍起来，拍起来！
1: 哎，即马我甲你讲，即马若伫台中嘣，就想讲，哎呦，唔知倒位开枪啊，好恐怖！
0: 很可怕，很可怕，应该是，应该是啦，应该是。
1: 对，爸爸妈妈，你若是较早伫咧厝诶。第一听到巷仔口，安远远的巷仔口，听到一声嘣，大家第一想到是啥物？哦，大家拢做，大家拢做迄落个呢吼，大家拢，
0: 大家拢知啊，你
1: 班长。哦，叫我满线，来，咱的秋莲姐，你好。
0: 秋莲姐。
3: 爆米棒。
1: 爆米棒。
0: 爆米棒。
1: 所以较早只要是爆，哎，真正传出大声的吼。
0: 那个很大声呢。对。那好大声哦。
3: 大包弄伫庙口。
1: 哦。弄在廟口喔，啊，不過廟口不一定，廟口通常都在厝的，有一地了吧，你在廟口幫，敢有人聽得到？
3: 有啊，阮乡下囡仔拢有四个灶啊。
0: 哦，
3: 嘿
0: 啦嘿啦嘿啦，四个灶。
3: 然后小朋友、同学都会传啊。
1: 嘿嘿嘿。哦，你好解。
3: 讲我对咧爆米棒啊。
0: 好好好。
1: 所以爆米棒是久久啊，去一家恁的所在安尼，还是固定时间？
3: 伊就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安尼咧行。
0: 哦。
1: 了解了解。
0: 哇塞。
1: 巡回呢？
0: 巡回巡回吼。
1: 乡镇巡回，所以迄个时阵对恁来。来讲，爆米棒是一个算奢侈品吗？还是还好？干了足贵的。
3: 拢是家己牛逼去。
0: 哦。
3: 啊？然后互因工钱。
0: 哦，所以说
1: 哦，
0: 就等于你等于你是家己传料，
1: 啊，请因大家，
0: 伊家己帮你安尼，啊，才互伊工钱安尼。
1: 哦，是哦，哎呦，好酷哦，哎，我唔知
0: 呢，真的，我嘛唔知呢。
1: 是哦，啊，所以白米就会使爆米棒啊，因为我食过米棒，但是我冇看过伊安那做的。
3: 咱以前拢用个米筋的烤啊，一烤啊，一筋。
1: 一斤
3: 了后，嘿，啊了后用一个碗，啊内面用点啊猪油甲蒜头，安尼啊去排队。
0: 啊，嘿，爆米棒加蒜头。
3: 有啊。
0: 爆米棒加蒜头。
1: 哎，我食着米棒，刚刚拢甜的呢。
0: 嘿，拢甜的较侪，哦，所以嘛有人做咸的就对啊啦。
3: 不是，伊嘛是甜的。
0: 嘛是甜的。
1: 有蒜头。
0: 哦。
1: 蒜头是增加伊的香味，尔就对
3: 啊。对啊。
0: 啊。
3: 然后一崩起来是等于跟咱的猪油，加伊的麦芽糖，然后搅搅搅搅的，那黏黏的，黏黏了伊就给咱切一片一片啊，用刀啊剁片给咱，啊咱加回钢筋。
1: 哦哦哦，好好吃哦，赶快想跟他做起来。谢谢秋莲姐哦，好，感谢你的分享哦，
0: 谢谢谢谢，
1: 拜拜拜拜，
0: 赞赞赞赞，
1: 来，咱的秋智妈妈，
0: 哎，秋智姐，
1: 秋智妈妈。 哎，秀智姐，
4: 哎，
1: 你好，
5: 遇见，
4: 哎，
5: 你好，
1: 你好，
5: 啊，我要讲拢用讲起来啦，
1: 你呢嘛是伫庙口吗？

0: 无，阮是拢。
1: 伫你家门口。
0: 车来，你公那边啊。
1: 哦。车驶来安尼啦吼。
0: 嘿，我知影车你公那边啊，然后。
1: 哦、公园旁边，嗯，
0: 伊绑好啊，咱甲买，
2: 哦，
0: 咱甲买啊，即马买起来一个是敢若150块吧，
2: 嘿嘿嘿，
0: 它有分
1: 加花生，也不贵
0: 啊，有无加花生，价钱不一样，
2: 哦，我了解，所以是秀芝姐，你细汉的时阵吗？还是？
0: 你细汉的时阵嘛是有啦，细汉时阵嘛捌去爆米棒啊。不过呾我的时阵是敢若是人停在公仔边啊吼。
2: 嘿。
0: 啊，咱已经爆好啊，咱家买。
2: 哦，了解了解。
1: 买变的啦，唔免传了去啦，
0: 一包吼，一包伊呾掺土豆150块。
2: 对。
0: 啊，若无掺土豆就100块。
2: 哦，了解了解。
0: 嘿，安尼嘿。
1: 今嘛是安尼。
2: 嗯。好，谢谢秀芝姐啊。
0: 谢谢
1: 秀芝姐，拜拜。拜拜。
2: 拜拜。哎，那秀玲姐，你该不会嘛家己穿了去的吧？
1: 秀玲姐，
3: 我跟你说，非常秀，我们从小时候最奢侈的那个零食。
1: 哦
2: 哦，是小时候最奢侈的零食哦。
3: 对啊对啊，而且它吃了又可以有饱足感，因为它是松的嘛，
2: 有饱足感。
1: 对对对，
2: 而且
1: 米啊，对啊，
2: 而且跟
3: 他们会固定一段时间就来我那个朋友的大姐跟我来分享，
1: 哦，
3: 就很期待呀。阿妈就说：“哎，你养你是看米啊，来炒米汤啊。”
2: 我说：“你嘛是家己穿米的哦。”
3: 对对对，啊，所以真的，我如果在菜市场路边看到那一种的，我都觉得好亲切，就是买几包回来。
1: 小时候的回忆啊，
2: 有啊，回忆涌上心头。
3: 现在都还有留。是旧的很烂，然后我就最近去那个前几年去那个文具店买一些回来，
2: 对，
3: 保留着就很好，它就摆起啊，起码很卡薄，一袋都高诶，一张纸巾也剩，拢嘛擦干之后，擦干都好剩诶。
1: 哦，
2: 你讲红啊飘哦，
3: 对对对，嘿，
2: 现在卡薄，
1: 现在应该都很薄一张
3: 咧，薄了呀，
1: 对对对。
2: 哎，我其实刚起码。我到现在不了解到底红飘是咱的剩迄远远的排名，恁够剪刀石头布嘞吗？
1: 不是塑胶的那个啊，你来看，哎，红飘图图片，
3: 啊，然后
1: 这是做来我，
3: 哎，做是锯齿状，我们讲，然后
1: 对，
2: 哦，
3: 啊，现在卖也有这种的，我们家还有保留一些啊，
1: 嗯，
2: 还有红飘还有，
1: 应该买得到，现在应该还买得到，
3: 文具店还有买得到，
1: 对对对，五个不会丢，
3: 对，我买给我孙子。我表弟的孙子，
2: 哎，
3: 对啊，
2: 我这今天是怀旧哎，
3: 对啊，然后那个
1: 差评有卖，
3: 还有别形容，我那年代都别形容人大口袋，
2: 哦，好老肥，哎，你吃好老肥大汉的，哦，了解。
3: 两位好，真的很像一个艺人呐、啊。不好意思讲，他已经不在了。
1: 好。
3: 对啊，顾宝明，我不晓得他认不认识。
1: 哎，我唔知
2: 道。谁
3: 演戏啊？顾宝明。
2: 顾宝明。
3: 顾宝明，
2: 他是外省人吧？
3: 他外省人，对对对，
2: 对，他是外省人。
3: 你可以去 Google 看看，他很会演。
1: 下垂光
2: 吧。哦，好。
3: 很开心，也很会演。
2: 哦，谢谢秀玲姐哈。
3: 我觉得你们大力的主持人都很年轻，很有活力，很会唱。
2: 谢谢，感
1: 谢
2: 秀玲
1: 姐，谢谢。
2: 好，感谢你的分享哦。
1: 拜拜。
2: 好，拜拜。好，拜拜哦哈，
1: 拜拜。
2: 来。
1: 那个我。
2: 宣告，爸爸妈妈。来，细汉的时阵，咱即马拢做方便的嘛。咱即马拢做方便的。细汉的时阵，请问恁细汉的时阵，洗身躯是用啥物烧烧水？即马拢是电的嘛？
1: 即马是用电的。
2: 加速炉。
1: 加速炉，不是加速炉啦，电热水器啦。那即马拢在用加速炉，即马无啊啦。用加速炉你要烧偌久？
2: 加速炉。
1: 较早吧，加速炉即马讲咧。
2: 电热水器，
1: 哎、欸，
2: 吃加速的呢？
1: 哎、欸，电热水器是吃加速的，电热水器伊都用电啊，那哎，可
2: 你讲电热水器呀、
1: 啊？电热水器，
2: 我讲加速炉啊。
1: 好。吃瓦斯的，吃瓦斯的热水器，
2: 热水器，
1: 吃瓦斯热水器。来跟我抢这加速炉，我都是咧煮泡面迄种。
2: 哎，我跟你讲，较早到真正用加速炉，兄一桶一桶去倒。阿土妈妈，
1: 妈妈。
2: 妈妈，
4: 对，你乖，你教，较早拢用遐抽沙吧。
2: 听什
3: 么？听你花店叫茶。
1: 哦，叫茶啦。
3: 听超熟啦。
1: 哎呦。
3: 听超熟啦，大行都嘛有。
2: 超熟啦。
1: 就是叫一挂茶啊，安尼无滴的茶。
2: 好怀旧的用词哦，超熟啦。
3: 我讲那那茶，搁好你袂晓哩。
1: 嘿嘿。
3: 干那叫那稍微煮下油哩。
2: 什么？
3: 稍微煮下油来用
1: 哦，
2: 因为你茶，你茶伤大口，掀袂起来对吗？
1: 对啦，
3: 袂使袂，人许人拢去去款的去烧火炭。
2: 哦，人摕去烧火炭。哦，什么休息啊啦，休息啊茶啊，连
1: 连敬啊，我那
2: 烧啊，烧龙
3: 王啊。我来用个草沙吧来煮去吃呢。
2: 哎，草沙吧吼，啊，迄树叶啊。
1: 杂草是绿的，应该
2: 是。对对对。
3: 啊，就地下土坑。
2: 土坑是啥？
3: 土坑人个家里起来个，迄块个，迄块个。
1: 哦，我知啊。
3: 家里个无。
1: 蜜春来那个稻草。
3: 哇，人个迄块个迄个。
2: 土坑是叶皮对无？
3: 对
2: 呀，嗯，那皮对吧？
3: 对
1: 的，没有米的那些稻对吧？哈，应该是安尼啦。
2: 哦，稻坑
3: 来，
2: 粗坑啊，
3: 对呀，
1: 好好好好。
3: 哇，较早我艰苦嘞，即马上好命。
1: 对呀，即马是啊，
3: 哦，入水路无得电路，
2: 哎呀，哦，入水路啦，对啦，入水路，我头讲加速
3: 度，你做你
1: 加速度，
3: 我咧肥，我讲爱我肥人得听有。
1: 哦。
2: 啊，讲啥？
3: 哦，我讲爱我。
2: 熬萝
1: 卜，熬萝卜，
3: 嗯，
1: 熬萝卜
2: 啊，熬萝卜
3: 平时你饲猪呀，讲哦，你遐老，漳州人讲遐大块，你是食熬萝卜大汉的，
2: 哦，
3: 漳州人大
2: 块，哦，了解了解，
3: 有人无食啦吼，啊，有的较老大啊，就讲你食熬萝卜大，
2: 对对对，这
3: 是你讲漳州，
2: 哦，漳州，哦，了解，好，谢谢妈妈啦。
3: 讲遐大块，
2: 哎，我知我知。
3: 啊，你讲伊讲咧，迄就是有吧，有红皮、乌皮的吧，
2: 哦，
3: 白
2: 啊，红啊飘，面顶有红啊，啊，伊讲啊，佮有军事枪击马炮，我敢若有看到，对吧？
3: 嗯，
2: 对。我会记到阮这个年纪是有剪刀石头布的，
3: 哦，
2: 有加刀石头做的，
3: 我捌算过。
1: 嘿嘿，
3: 长得蛮有味。现在咱有个安尼做，咱也爱做工课。
2: 哦。
3: 爱来去捡好吃的吃，爱来去采的，嗯，做菜是那有安尼。
1: 嘿啦，
3: 对啦。做后面
1: 啊，做后面
2: 啊，对啊。谢谢妈妈啦，辛苦啊哈。好，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
2: 拜。来，我们看麦啊先。郑妈妈，
1: 哎呦，
2: 妈妈落来呀，妈妈这个扛哦，来，咱的秋爱妈妈，
1: 秋爱妈妈，
4: 嗨，玉信，
1: 嗨，
2: 你好，
4: 你好啊，
2: 你们也是烧木头吗？
4: 小时候都是用玉笋，你知道，你知道不？你听过？
1: 我听过。
4: 玉笋，嗯，就是那个玉玉茶啊，嘿，玉娃嘿呀。
1: 哦，嘛是，就是这个
2: 茶壶哦。
4: 茶壶，对对对，茶壶，
2: 哦，
4: 啊，来煎煎煎，嘿嘿嘿，
2: 用茶壶来烧哦，
4: 伊爱煎，煎位遐灶的遐，煎煎煎，
2: 煎甲煎，
1: 好，爱先煎就对啦，
4: 啊，煎好在啊，煮饭煮菜煮好。
1: 听
2: 小准，
4: 迄个
2: 煮啊
4: 好
2: 碗安尼。
1: 哦哦哦。
2: 哇，安尼不是？妈妈来，我甲你先教吼。
1: 一次用到
2: 底。你迄个灶是会使煮饭嘛？
1: 煮饭。
2: 大概鼎嘛，对不？大概鼎。啊，煮煮啊啊，烧水是听下了，这个舀水去下羹啊安尼吼。
4: 对。
2: 我动手怎直接
1: 掉？无啦，惊死人！佮煮饭佮调理你还袂水，是安怎呢？
2: 我想讲直接掉
1: 冰箱。
4: 因为你用个汤啊，因为
1: 黑啦，对啦。
2: 好用
4: 的。哈哈哈！哈，会变化套零度
2: 哦。了解了解。
1: 哎，这样子其实我感觉好像也比较方便，
2: 比较省水。
1: 对啊，就是用一次过来多啊，好，啊，黑茶嘛，这个刚刚我烧的差不多了。
2: 物尽其用。
1: 对哦，很棒很棒。
2: 哦，好，谢谢妈妈。
4: 你要煮 一阵你就是爱带伊，天气是千五十十十十安尼。
2: 千五十十十七。
4: 啊。煮饭煮好煮菜煮菜煮好，然后
5: 就煮。太阳下山最安尼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哦，了解，好，安尼我了解哈，谢谢妈妈哈，感谢妈妈分享，
1: 哦，
0: 这公
1: 很棒很棒，
0: 大家都
1: 谢谢，
0: 大家都一直准备分享那样看，秀薇姐，
1: 秀薇姐，
0: 秀薇姐你好，
1: 嗨。
2: 我不做龙安的啦，我们的鬼嘛龙安的，
1: 哎，你们是
0: 龙安的吼。
2: 我啊，就在东凤地汤的哈。嘿，我们小时候是住在那个山上，你知道吗？我们住在林间的山，
0: 林间地方。
2: 嘿，啊，拢大口口的，迄地拢大口口，拢无他像，没有灌溉的地，没有灌溉的。
0: 无水。
1: 好。
2: 嘿，我们那边都是种种甘蔗、种树皮啊，在林间乡。后来哈，后来就是。送茶叶哦，蒋经国
0: 哦，哎对，
2: 搬把那个松柏，那松柏坑啊，青贝坑，
0: 青贝坑，
2: 哎，阿姨就是去参观嘛，啊，才去甲火做松柏长青，什么什么叫做哎，再去甲取名
0: 讲松柏林，
2: 哎，松柏林对
0: 对，
2: 阮是足艰苦的囡仔哦，都比较较读书呢，啊，我要看牛呢，啊，我阮遐拢无水呢，
0: 啊，啊，看牛你牛要看几多？
2: 看牛去的，去的红桃，我娘都讲红，就是没有田呐、啊，就是有放在才有田呐、啊。真的民间乡哈，民间乡真的是，很乡镇都是很不坎坷的，生活的那个啦。你家阿东都没有什么好收成的，到后来就是种茶叶才发展出来。
1: 哦，还好还好。
2: 哇，啊，你在讲的凤梨汤，我人曾经因为我看到人来的凤梨。汤哈，那时候都家己牛米哦，哎，米王唔无咧洗的哦，拢爱干的哦，
0: 拢爱干，
2: 嘿，嘿，拢爱有一个角落，拢会到店啊头的边啊，啊是讲有一个安尼看，一个安尼一个所在安尼，啊固定哦，拢外久会来动一摆，
1: 嘿，
2: 嘿，嘿，嘿，啊，这拢经过啦，啊，像迄香肠吼，你拄只迄加一个迄个大姐咧讲，包迄什么什么什么，迄都是树叶啊留落来，
0: 哦，嗯嗯嗯。
2: 啊，拢种甘蔗，啊，甲甘蔗叶啊，搭饭头。
0: 哦，甘蔗叶嘛，拢足长的啊。
1: 哦，对啊，系啊。
2: 做超音，超音叫做。
0: 超音。我唔知。
2: 啊，那有种种地外的人，说过他就有那个顶草。
0: 哦，稻草。
2: 种甘蔗，种甘蔗啊，都收成那个高回香。爱个百个甘蔗叶啊吼，也不要浪费就对啊。甘蔗叶啊，拢拦拦起来吼，按提转去，拢安尼打打起来，拢像人有做过的人，就打迄、那个打迄、那个吼，做迄、那个不是迄个稻草粉啦。啊，阮遐就打迄打
0: 甘蔗，
2: 甘蔗叶啊，
0: 甘蔗叶啊，
2: 都是要个叶啊，转来吼，啊个叶啊，你当有意啊吼，就用个规批啊甘蔗叶啊，安尼包起来，啊就当真的一斤安尼一
0: 斤。
2: 因为啊，人的树啊，咱袂使去红树，人
1: 树，
2: 嘿，大人人拢这个去卖茶，
0: 卖茶，
2: 聊茶，做
0: 花团
2: 啦，做饼啦，做
0: 饼啦，做花团对啊，尤其做花团，像时啊，林景这拢确定，这拢足赞的。
2: 啊，最近就大，啊那大枝的吼，拢就上去又栽，有人咧聊茶。我了查起来都有迄个技术户啊，你知无？
0: 嘿嘿，对。
2: 啊，技术户就提顿啊，刚才有一个大姐是讲，技术户就爱讲哦，怕自己讲哦，啊，就是甲整到点达起来，那是机会。这个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过的。
1: 哎哦，
0: 大家都这样子经历来的，
1: 大家辛苦，对啊，那个年代大家都是这么难过。
2: 我到餐厅吃菜了，等下弄爱红叫去看牛呢。
0: 爸爸牵水牛，甲恁遐阁无水通啉，
2: 无水，
0: 嘿，无水，牵
1: 水。哦，
0: 好，谢谢秀慧姐，你有用啦哈，好，谢
1: 谢，
0: 好，
1: 拜
0: 拜。哎呦，讲到这，大家拢做有迄落个，做共鸣的啦，
1: 真正，这很棒。
0: 好，安尼咱今天先分享到这啊吼，连江你呐喜欢这样子的话题，我再来找一挂想要了解，因为我其实也想要了解，
1: 对啊，
0: 想要了
1: 解，很有趣呢。
0: 嘿呀，爸爸妈妈那个年
1: 代的歌的东西啦，
0: 对，嘿呀，很有那个回忆啦。安尼来，咱要进行咱今天的单元咯，默契大考验，来，
1: 干咩呼
0: ？A 啦 ，A 啦，哎呦。干那无啥爱护，
1: 玩得玩几题就玩几题啦，
0: 好，来我们玩个几题吧，来，今日的迄、那、条、個，
1: 我没玩过，我想要先看卖啊。
0: 今日的迄条、那個， 主题是来要看卖啊，鱼啊类的物件，鱼儿鱼儿水中游哈，跟鱼有关系来要看卖这八题内底有甚物鱼啊咧？来电话控诉二三三八。
1: 空三，
0: 等会卡起来咯，今年哦，来哦，时间有限哦。
1: 他们打算就是直接讲什么？
0: 直接讲嘿，直接讲你要有什么鱼啊？啊，看有碟子来得不？好来，今年哦，等会进卡哦，来哦，等你们的电话喽。今年五秒差，鱼啊鱼啊，
1: 那么多种应该很好猜啦。
0: 鱼啊，鱼儿水中游。来，佩慈姐你好。
1: 佩慈姐，
3: 你好。
4: 哎。
3: 以前是用来家里做
4: 班，哎呀，
0: 一代班，
1: 今天临时代班，
0: 代班代班，嘿，佩芝姐代班。
3: 啊，要咸水啊，咸水的，
4: 拢会晒，
0: 拢会晒，
3: 拢会晒，
0: 嘿，拢会晒。
3: 啊，无要上干山的，
4: 石
3: 木鱼好啊。
0: 什么鱼？
3: 石木鱼啊。
0: 哦。石木鱼有没有？有的，来哦，好，佩芝姐来，你要点歌不？
4: 好，来，
0: 来点一首歌来，又对，会使点歌哈。
4: 你点无啦？
3: 点无，迄个
4: 叫宝哥甲你唱啦。
3: 宝哥唱。
4: 哎啦，啊，你看你要听啥物啊？
3: 点日语的好听。
0: 日语的，甲你排吼。
4: 日语自排啊，吼，好不好？
3: 日语的哦，好啦。
0: 好，甲你排好，谢谢啦，吼。
4: 好 ，OK。
0: 好，拢做好听。
4: 好叶慈姐，
0: 叶慈姐你好，
5: 金鱼，
0: 你好，
1: 嗨，晚安，
0: 晚安，
5: 白带鱼，
4: 哦，
0: 什么鱼？
1: 白带鱼，
5: 白带鱼，
0: 白带鱼有没有？哇，大家都那么厉害，都一猜就中。来，叶慈姐，你要点什么歌？
5: 喂，哦，有吗？有白带鱼吗？
4: 有。
5: 安妮，你再唱杨妹妹给我听，
0: 杨妹妹哦，好，安妮礼拜天唱好不好？
5: 好，
0: 礼拜天前面哦，哈。
5: 好，
0: 拜拜，拜拜，
5: 拜拜，再见，再见，
0: 好，拜拜，来，郑妈妈，你好，
4: 哎，妈妈，
6: 喂，
4: 妈妈，来来来，
6: 嗨，我乌暗城好不？
4: 啊，
0: 乌暗城是什么？
4: 乌暗城什么鱼？
6: 汤阿鱼，
0: 汤阿鱼，
6: 汤阿鱼，
0: 汤阿鱼是什么？
4: 我唔系水面鱼，
6: 大尾鱼，即一对一对啊，
0: 啊。妈妈，你讲，妈妈，你讲较简单的鱼好不好？迄伤难啊！
6: 啊，你更唔捌咯？
0: 我唔捌。
4: 你嘛唔捌。
0: 妈妈有无？
4: 有无？比较简单的咧，有无？
5: 好大啊！
4: 较直接啊，迄种。
6: 好大鱼，好大鱼，
0: 好大鱼。
6: 嘿。
0: 白大鱼吗？好大鱼哦。
6: 白，好大鱼。
4: 好大鱼。
0: 好大鱼。好大鱼有没有？哦，妈妈没有，妈妈你搁想一个哈，
4: 谢谢妈妈，
0: 拜拜，
4: 拜拜拜拜，
0: 来来，圣君大哥你好，
4: 哎大哥，
7: 喂
4: ，Hello，
7: 你好，两位好，
4: 你好，
7: 哎，鲑鱼，
4: 鲑鱼，
0: 来，鲑鱼有没有？哦，没有，再猜一下哈，拜拜，
4: 拜拜，
7: 拜拜，
0: 来，咱的秀玲姐你好，
4: 秀玲姐，
8: 我快抛了，鲑鱼，
4: 抛了，鲑鱼，
0: 鲑鱼有没有？
8: 没有，
0: 那个。没有没有，哦，来拜拜哦，来个新的，来玉慧姐你好，
4: 玉慧姐
9: 你好，
4: 嗨，
9: 鲈鱼，
0: 鲈鱼有没有？噔噔，
4: 恭喜，
0: 来玉慧姐请点歌。
9: 那个李莫泽，
4: 李莫泽，合唱的哈。
0: 好，安尼再给你安排，我确定德宝乡唱无哈，我再给你联络好不好？
9: 谢谢，
0: 好，拜拜，
9: 拜拜。
0: 来，咱的彩绘节你好。
4: 彩绘节。
0: 什么？
8: 鱿鱼？
0: 尾鱼吗？
8: 鱿鱼，鳕鱼。
4: 哦，鳕鱼啦，哈，
0: 鳕鱼有没有？鳕鱼，
4: 恭喜，
0: 答对了。来，彩绘姐，请点歌。
8: 上百个火车，
4: 上百个火车啦。
0: 哈，爱爱点一个哦，哈，再来听看麦哈。好，谢谢你，
4: 谢谢彩绘姐，拜拜，拜拜。
0: 来，咱的民安大哥吗？
7: 哎、欸，
10: 大哥你好，
7: 哎、欸，大哥你好，
0: 大哥你好，
10: 罗特鱼，
0: 什么鱼？
10: 罗特鱼，
7: 哦，这我听无，
0: 我听无这什么鱼呢？
10: 罗特鱼呀、啊，要成人爱吃。
7: 乌做鱼啊，
0: 嗯，我唔捌听过乌做鱼的，大国语
10: 啊，
0: 国语咩啊讲？
10: 他们国语不脱做鱼啊？
0: 脱脱鱼哦，脱脱哦，
10: 脱脱鱼，
0: 土脱鱼哦，
10: 美洲鱼，
0: 土脱鱼有没有？
7: 哎呀，没有，
0: 没有，
7: 大哥谢谢，
0: 再聊哈，
7: 拜拜。
0: 来，文富爸爸。
11: 哎，爸爸。
12: 哎。
0: 哎，爸爸你好。
12: 哎，哎，大家晚安。
0: 晚安。
12: 哎，我猜一个金鱼。
11: 哦，金鱼啊、哦。
0: 哎，来，爸爸，爸爸，要猜可以吃的。
7: 哦，爸爸跟我一样。
11: 对啊，
12: 不能吃。
7: 金鱼啊，鱼跟青、哦、那个鱼青那个
12: 鲨鱼
7: 那个青鱼啊。
12: 金鱼不能吃，那就改鲨鱼好了。
7: 啊，哎，哦，鲨鱼，鲨鱼没得。
0: 鲨鱼有啦，鲨鱼可以吃啦。鲨鱼
7: 对，要找那种比较常见的，有
0: 比较常见的，爸爸比较常见的。
12: 那个好比啊，
7: 有没有、
12: 想不出来？
7: 想不出来，
0: 想不出来哦。好，那你等一下，你
7: 想
0: 一下哈、哦。拜拜。
7: 谢谢啊，拜拜。
13: 爸爸有高
7: 高
13: 兴，来春妹妈妈，
7: 哎妈妈，
0: 你好，
14: 两位好，
0: 你好，
14: 哎，我要猜青鱼，
0: 青鱼，
7: 青鱼，
0: 青鱼有没有？那那、
7: 啊，可惜，
0: 来，
14: 好好，谢谢，
0: 谢谢，
7: 拜拜，
0: 谢谢北湾，
13: 那等下你唱的，
7: 好啊，
13: 好，
0: 来英娇姐，你好，
7: 英娇姐。
14: 我要我要乌鱼，
7: 乌鱼，乌
0: 来乌乌鱼，还有乌鱼有没有？哎、欸，来
7: 有
0: 第六就是六就是乌鱼，乌阿姨，乌鱼，乌阿姨，
7: 乌
0: 阿姨，
7: 一样的，一样的啊。
14: 哎，对啊。哦，就那，迄个讲的是诶土托鱼呀。
0: 土托鱼
15: 喂，你好。
0: 哎、欸，来最后一个啊！
15: 你好。嘿，
0: 最后一个来，请猜。
15: 猜。乌拉鱼。
7: 乌拉
0: 鱼有没有？
15: 欸、对。
0: 那个无啊哈，谢谢雅慧姐哈，
7: 谢谢
0: 大家，谢谢大家，一样啊，谢谢大家，来要安排三年的古筝来听歌喽，谢谢。

谢谢佩慈姐、秀凤姐、春君妈妈、慧萍姐、幼妹妈妈、秀智姐、康盛爸爸、秋莲姐、宝钗姐、佳佳姐、秋香姐。

0: 谢谢安板桥的小李哈，美红姐李大哥，秀珠妈妈，佩慈姐，罗莎妈妈，尹元杰，安板桥大哥。
1: 来，谢谢大家
0: 哦，谢谢，
1: 来感谢大家的整个参与啦
2: 哈，
1: 来。没有，今年咱重要时间段了哦。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有口福了哦。
2: 吼，
1: 你若食到市面上的，甲阮的绝对拢无同款的，阮的是无臭土味的吼，保证好吃哦吼。啊，来，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爸爸妈妈，尤其是讲恁有去过刀的吼，不管是手轮还是脚骨吼，有开过刀的，特别爱注意吼，这个非常的有效。因为吼，心仪本身有这些爸爸妈妈，他们是因为有开过刀，还是讲因本身的动作什么的都很不灵活，吃了这个之后，吃这料拢变个很非常的灵活吼、啊，然后毛甲分享讲伊的好处伫大，啊，咱来看龙哥阿妈讲，我你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3: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4: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真简单，我都喝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PCI633 一级独家丸健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我卡手溜溜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5: 那出去我拢哎呦，脚咧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都爱紧休困，啊无爱紧强要办案来才疼安尼。从开始我扶落背个会疼，扶落背个背个拢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伊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放喺冰箱喺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爬起来，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青龙骨素，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甲尾啊变迄落
6: 一条的，
5: 规条的安尼，
6: 还食到即卖安尼苦了爬起来。
5: 我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工做安尼做20个，
6: 苦路爬起来啦。
5: 嘿，安尼做20个，
6: 主要就是袂跳掉啦吼。
5: 嘿，啊，我都徛点外钟，
6: 拢袂跳。
5: 你讲妈妈，你要不要做十个吊拢唔免？
6: 免哦，安尼有赞。
7: 我甲你买这大刀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暝，真爱行。
8: 今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今麦食了好少济啊吼。
7: 哎，爱行。
9: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10: 大组的一组
9: 吼。对。
10: 好，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
9: 哈。超有感的。
10: 怎么样有感觉？
9: 就是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10: 一半以上，
9: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10: 真的
9: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1分给他再加油。
11: 因为我本来哭不落，还有那个筋络顶壳壳不哭的，
7: 时阵拄好伫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即马啉几啊组啊袂歹，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2: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我即届吼已经九个月了，
12: 九个月，
2: 嘿，还是很好的，
12: 所以
2: 不会痛了，以前会痛，
12: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
2: 嘿嘿嘿，
12: 已经九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2: 不会痛的感觉。
12: 谢谢姐姐，阿叔公你拢固定要食咱这组就对了。
2: 嘿嘿，啊，我只介两组。
12: 啊，只介要介两组好，安尼我你老板来小仙女。
13: 哎，春安，我要甲恁分享一下。
12: 你老板甲咱分享。
13: 我这组已经吼食五六年
12: 啊。五六年。
13: 啊，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到拢袂行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家无聊，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底，我怎啊买回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呢。
12: 这五六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13: 没有没有。
12: 买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13: 都没有。跟人去游览铁佗都冇法度。
12: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给咱啊？
13: 有啊，过来搬家，我搁报偌济人吃
12: 咧。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14: 了。哦，我食个最好的啊。
15: 安那好。
14: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15: 哎，阿姊妈咧。
14: 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15: 安那哦。
14: 对呀、啊、对呀、啊。
15: 这么厉害。
14: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15: 哦，谢谢美儿姐啊。
16: 我就软骨钙花。
15: 软骨钙花姊妈有食啦，有最好
16: 的。哦，最好的我拢会吃一头啊。
17: 嗯，我吼每次苦苦的吼。拢唔，啊，拢尿拢尿袂起来啦，脚拢尿袂起来，啊，我食一撮，食无一撮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啊啦。
18: 我食够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啦。
15: 拢徛会直啦吼。
18: 嘿，
16: 食啊真好，
15: 食啦，
16: 我本来拢做靠咱骨骼钙化，啊，食到即卖足好势，
15: 足好势对哇。
16: 啊，这你几岁啊？我四根七条路啊。
15: 你几岁啊？
16: 我81。
15: 81岁啊，食咱金山骨。
16: 吃
15: 到現在很好吃，對吧？很好，很好。今天你很好聽，我如果說你的鏡頭，你就試看看，你這吃不好不用錢，吃不好不用錢是我說的都有遵守，我電視上說的每一句我都負責任，吃不好我不給你收錢。其實我說，我讓你吃不好吃不好，不是讓你吃一禮拜兩禮拜，我讓你吃一個月，一個月就是這吃多30條嘛，30條多一個月，你吃一個月，我剛才說到這個鏡頭，你如果說也不比較好，也不進步，哦，你一天像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来，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两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举袂起来吼，50斤。

0: 袂起来，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像这个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吃什么，咱不管啦吼，你都反正起码今仔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卖到即马，会使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哦，伊家己唔敢开刀，食软骨素，食了即摆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民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痛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痛，啊无想要看医生，痛几个月，叫食真软，食十几工就袂痛。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摆目前两三工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啊，脚盘麻嘛改善啊。介绍朋友食，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陈小姐要给妈妈食，因为妈妈拢爱落在山脚注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食起码也免注玻尿酸啊。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就滑脱，哦椎间盘滑脱，食一盒就舒服足济哈。即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椎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马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嘞。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吼，脚头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马五年半，即马愈食脚头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佗脚，自从食软骨素了，即马总够佚佗脚。但是我要跟你讲哦，我要你食食，唔是要叫你搞七头卡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让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跌倒吼，死亡率36%哦。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多，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己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个产品内底软壳膜，这鸡卵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松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身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佮无爽快，修复着你软骨，恢复着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着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会当佮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佮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疏松，骨头密度的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的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家己当家己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摆2026年已经46年啊！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壳膜，软壳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啊，你啊那个油伊都袂散，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壳膜，或者伊的骨松，甲你补充，吼，你的这个这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这 TCI633， 伊是对咱的母乳来对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贴来，给你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水分的最重要的关键。吃咱的这条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条这成分，伊伫全世界调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 这个叫做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专这个干哪大疆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这号做一条一条这个，比以前的吸收率加5.5倍，佮比以前佫较省钱，啊而且佫有保障，佫放心。咱投保这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0,000的三无保险，内底成分佫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全部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当起来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脑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跍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啦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啊啦，开拢老本。我即摆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好老老老，身体够用用用，会行会走，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盒甲我买3,000，好无？两盒优待你3,000块，安尼多食2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另外，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加，也无了钱啊。两盒才3,000块，一盒剩1,500块，一工剩50块。0800-00919，食一个月，两盒2个月，三个月，只盒算我送你的，3个月优待你3,000块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块就好，这哦，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话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哈，只盒我送你来，4盒120条，4个月3,000块就好。来袂落，来注意听哈，来先甲接电话来，大组的。一摆炸2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8盒5,000，0800-00919，加话卖讲，5分钟的时间让你卡电话哈，30个尔哈。4盒120条，3,000块，原价偌济？原价12,000，今仔开3,000，原价24,000，开5,000。0800-00919，先卡电话先赢哈。那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喂，
0: 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食4个月哈，要食好，甲我斗相报哈。
1: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1: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1: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支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啊，无人食无好个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买大组小组的。好，来70线，3,000个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1: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
0: 组，好来3,000个过来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2: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3,000个过来下一组来，王哥啊，你好王哥啊，
3: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大组，
0: 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啦，无效免钱啊，出来行话哈，食有效才留。
4: 来，谢谢爸爸妈妈。阮这个金软骨素黄金银哦，唔是普通的保养品尔哦。来，我等下甲恁解说吼。来，曹峰大哥你好，我是心仪。曹峰大哥，哎呦，歹势，曹峰大哥联络啊吼，这个卡吼，伊唔是普通的保养品尔，嘛唔是普通的保健食品哦，伊是结合咱所有顶尖生物科技，啊，佮有多重珍贵成分的行动力升级方案哦。伊内底有啥物？伊有添加讲专利的。TCI 633益生菌，诶，就是介自身的玻尿酸，才对，互你生产咱家的体内生产玻尿酸出来哦，吼！来，曹峰大哥你好，我是心仪、欸，大哥你好，嘿，联络啊这个卡嘿，伊会当互你身体自行产生玻尿酸，吼，这比吼为外部补充，搁较珍贵，搁较有效哦，吼，伊会当侵入你的关节，吼，啊，然后进行长效的润滑。来，曹峰大哥你好，
5: 我要买一组。
4: 好，大嫂哈，你好，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哦哈。
5: 好，
4: 谢谢。伊会当吼，互咱的身体家己产生玻尿酸，啊，互你苦了爬起来，吼，拢更加有感哦，不会让你像生锈的诶零件安尼，互你感觉顶翘翘生硬安尼哦吼。伊内底佫有啥物？伊佫有添加讲大豆卵磷脂。伊是大豆卵磷脂，伊主要的功能就是讲作为互你润滑的辅助。咱的身体是爱脚脚轻轻，手骨轮，也是讲脚头位安尼 爬起来咔咔叫、咔咔叫，有时咧咔咯咔咯个声，迄就是因为你的软骨已经缺少润滑，已经缺少润滑，所以讲需要补充这个筋软骨素黄金饮哦吼。啊，然后啊，佮有啥物呢？伊内底佮有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啊，佮有猪软骨、甲鱼骨，伊这主要的成分是啥物？主要的成分伊就是讲，可以让我们的丰富的弹力蛋白、甲胶原蛋白成分，会当予咱的韧带、甲关节，然后会当提供必要的弹性，啊，予你伫个落楼梯啊，还是讲长时间咧行路的时阵啊，吼，脚头承受迄个冲击，会再减到最小。吼，内底佮有啥物？葡萄糖胺。伊就是基础的关节结构的成分之一哦，吼，然后帮助讲咱的关节空间甲空间的迄个健康就对啊啦。因为咱有当时啊，啥那会有那个声音，就是因为你关节跟关节伤过近啊，啊，伊中迄个润滑的物件已经无去啊，所以啉咱这黄金饮的话，伊就是会当提供骨头甲骨头中会多了一层保护，然后让你的关节会当更加骨溜哦，吼。然后内底佫有葡萄糖、乳酸钙，伊这是采用高吸收率的乳酸钙哦，吼，会当直接补充咱骨骼营养，然后增加甲咱骨质的密度。啥爱增加骨质的密度？啥爱骨质疏松就是安尼来，所以需要增加骨质的密度，就是惊讲，是大人很容易就是跌倒，啊，你话讲者，伊骨头就呼起啊，所以才有需要讲增加咱骨质的密度。然后内底够镁、锌，啊，够维生素 C， 这拢是骨骼形成深层的建筑工，伊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成分哦，吼，也当提供讲咱的钙质沉淀呐，啊，维生素 C 也当促进讲胶原蛋白的增生，安尼组合就会上全面避免讲咱的骨质疏松，啊，让你的底盘更加稳固，袂讲因为了了卡掉弄掉，然后你就造成讲骨折。还是骨质疏松、喙齿、呼气的问题哦，吼！来，咱文德大哥你好，我是心怡。
2: 我阿德啦。
4: 阿德，阿德大哥，你要一组啦，吼！好，你稍等下吼，感谢你的，感谢你的支持哦，吼！然后阁有啥物？咱内底阁有 MSN。来，锦信妈妈吗？锦信妈妈你好。
5: 要一组大组。
4: 好，无问题，感谢你的支持，电话卖挂吼。好，谢谢大家吼。啊，趁即马阁有活动吼，紧嘞，紧把握，无线电无把握到，心怡刷卡继

0: 来，谢谢。
1: 来，谢谢哦，来哦。哦，这无啥关系。想看个咧无用。来哦，先来到咱的回娘家时间哦，吼。来，今麦要来抽奖嘛，吼。看麦，看麦是哪一个幸运的哦，吼。
0: 刺激，刺激，刺激。
1: 哎，不过我想看麦，真能刚刚刚刚有人提早了，刚好像也都没有上线。
0: 啊？
1: 没啊？好像是
0: 呢。提早了还没有上线。
1: 还没有上线，打屁股哦，吼。来，来倒数五、四、三、二。一停
0: 哦，
1: 雅慧
0: 九七，
1: 是不是雅慧姐？
0: 哎，九七六零四，
1: 雅慧姐是不是你？
0: 真的呢？
1: 是不是雅慧姐？
0: 是哦，北投雅慧姐哦，
1: 雅慧姐。
0: 雅慧啊，我刚刚有的有拍碰啊，
1: 嘿，拍碰啊啦，雅慧姐你中奖啊哦，
0: 雅慧姐，
1: 赶快上来领收你的奖品喽！
0: 来了，
1: 来了，来了！哎呦，第一届中奖呢！
0: 刚说都没来，今麦来。
1: 来，杨慧姐。
0: 来，杨慧姐。
1: 恭喜哟！
2: 喂，哎，两位好。
1: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
1: 你想要得什么？来，给你说。你想要中什么？
0: 啊，你若无生到咩啦，你。
2: 对吗？我若无得到你，
1: 无啊，咱来集，咱来集气呀，对不？爱集气呢。
2: 那就围，那就围白色的那个好了。
0: 白色的那个，
1: 白色的那一个哈、嗯。
0: 加油！
1: 哦，来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白色，白色，白色，白色，白色，白色，
2: 白色，白色，白色，
1: 什么？
0: 这是什么？
2: 白色，白色，白色。
1: USB 合集，来机器不够，好，下次再努力啊哈。
0: 谢谢你，慧姐哈。
1: 好，拜拜。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1: 机器不够。
0: 已经下个。
1: 快紧，有丢的是拢做幸运的呀，
0: 哈。丢啊丢啊，能够中不简单的。
1: 丢啊。
0: 九七六四。九七六零四。
1: 对。
0: 真的呢、欸，
1: 第一次呢、欸，
0: 第一次中很难，就是很难得呢。
1: 嗯，对啦，
0: 很多人都已经有中过，我们过去妈的看看，还是有很多人没有中。
1: 哦，对啦，对啊，系啊，
0: 蛮是有人无丢啦，
1: 你看这边都没有，
0: 这边都几乎都没有中，
1: 都没有，对啊，吼，安尼有丢的是拢已经做幸运的
0: 啦，
1: 对，
0: 吼，
1: 不要嫌奖品大跟小，再接再厉，
0: 你是万中选一 A 的呢，拜托，老简单哦，很厉害。
1: 来，安尼安排三首歌曲咯，
0: 哈。来，咱水上的春季妈妈，帽子爸爸，熊矮狼，
1: 阿呆。蓝莓张老师爱情的故事哦，
0: 过来是咱文山的文富爸爸
1: 吼，好，喂牛啊，听我讲，来听歌。

来相爱的人。是康生爸爸、李元杰、文富爸爸、宝钗姐、春季妈妈，看你帮我写咯。雅慧姐、小朱雷、大哥、传林姐、阿孙妈妈。一句关心的话，你着穿雨烧烧。

0: 那谢谢秀琴妈妈、元顺阿姨、郑妈妈、秀玲姐、玉宝姐、子贤姐、春金妈妈、任奶奶，感谢大家哦，谢谢。
1: 来，刷来是咱的台南的张老师，来你所点播的爱情的故事哦，哈，心仪第一届请唱了不好，多多包涵，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来，秀玲姐、子贤大姐、传玲姐。

0: 珍姐、子贤大姐、元顺阿姨、郑妈妈、阿树妈妈、雅欣妈妈、琼丽姐、黄大哥、张老师、徐蝶蝶、婆阿香喽、英娇姐，谢谢大家，来哟、哦，过来是咱的文香区乐文富爸爸带来这首合唱歌曲《月娘啊》，听我讲。
1: 月娘啊，听你讲。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啊！吼，来哦，咱要来看咱的台湾铁机道路，来，请看。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路》。咱今天要带大家来去台中的北屯，走出一条充满历史佮人情味的路线。每一位拢有故事佮着趣味，保证予你愈看愈有味。讲到太原，第一个出现的当然就是太原车站咯。这座车站唔那是台中铁路即文化的重要一环，更加是一个见证城市发展的时代记号。故事爱对1962年讲起，当时台湾的铁路阁是单轨，列车进出就要靠着号志来指挥。随着台中市慢慢的发展，终于在台中铁路即文化的计划推动之下，台铁在1998年设立了台庆车站，成为台中地区的第一节文化的车站。台庆车站一个开通，旅客反应非常的热烈。为了要服务更加多的通勤族，台铁决定要设一站太原车站，就是安尼个诞生了。车站本来要叫做北屯车站，啊，不过我伫咧太原咯，最后正式号名做太原车站。2002年，太原站正式个启用。车站的设计是跨站式，旅客需要先到2楼来买票，再来到1楼的月台来坐车。2016年，为了配合台中铁路的高架化，将太原站刷到高架的路段。旧的车站从此行入历史。坐完了太原车站，腹肚是不是有淡薄压力？咱来去一间在地风声非常好食的太原小吃，这也才讲是真侪北屯人对细汉食到大汉的好料的哦。一间小食店对车站行过，干那需要2分钟。来个家一定爱点的招牌就是三万鱼糜、炒面，还佮卤肉饭。因的卤肉饭袂伤肥，佮袂伤散，而且炒面更加是一流，每一嘴拢充满了古早味啦。而且这间店是由着一群亲切的妈妈来经营，每一项食起拢是大碗佮满意又佮香。每一嘴拢予人有想当人家厝里食饭温馨感哦。食饱啉足，刷来去，咱要。

鸿蒙一个超特别的所在——太原跳蚤市场。这个市场就在太原车站的正对面。早期有一个轰动武林的名字，叫做查拉奇。你敢知是为什么呢？原来这唔那是卖二手货，而且佫有一挂来路不明的走私水货，听讲还佫有一挂游民所捡来，甚至是偷摕来，所以大家才讲酸笑，看出是查拉奇啦。但是随着时代变迁，这已经转型做合法经营的台中大环保市场，成为台中市上界大的跳蚤市场，这真正是寻宝的天堂。你想到伊拢总有啦，你若是较好运的吼，可以当挖到你想袂到的好物件，绝对值得你来这洗一下脑。所以去，咱来到一栋充满故事的古早厝。一德洋楼大概起伫咧1920年代，这栋建筑融合了闽南、日式甲欧式风格，啊，佮有三合院日式房舍，啊，佮有冷战老馆的巴洛克建筑，完全是一个时光交错的奇幻空间。啊，佮不时的举办各种的文化活动，亲像文创市集。展览，和这个老厝啊，重新焕发新的生命。上尾一站，咱来到台北市眷村文物馆，伊伫咧北屯路甲天上街的路口，过去叫做北屯新村，起伫咧1960年，是台中134位眷村之一。这原本是来自贵州飞机制造厂的空军技术人员家属所新建的宿舍，现在吼摇身一变，变成充满怀旧氛围文物馆。除了展示当年眷村生活的物件，佫会当体验到眷村风味料理、古早味的剃头巾。啊，佮有台湾风情的文创市集，予你个美术走入古早时代，感受着浓浓的历史韵味。对见证台中铁路发展的太原车站，古早味的太原小食，充满了惊喜的跳蚤市场，佮跨越时代的一德洋楼，满满记忆的白屯新村。每站拢藏着丰富的故事甲情感，真正是收获满满。下一站。

0: 来，谢谢大家。太晚喝剩喝七头，八盆，
1: 没办
0: 法。好，还是
1: 去看看，对啊，欸、很好吃。你看那个，
0: 对呀，好饿哦。
1: 那个是鱼皮，是不是？
0: 鱼皮汤，系啊，哦，对，萝卜本科应试。好，来安排四首歌曲咯，
1: 哈，来听歌。
2: 来，元顺阿姨，困未？来听歌哈。我今天前面都唱红红红的歌啦，我想说今天都摆他的歌来，阿红的心声。

谢谢慧萍姐、素天姐、劲舞大哥、琼丽姐、阿素妈妈、张老师、秀琴妈妈、雅慧姐、秀香妈妈、玉环姐、颜之大哥大嫂、幼妹妈妈、传玲姐、玉宝姐、宝钗姐、秀玲姐、秀凤姐、桂珍姐、小朱雷大哥。

0: 谢谢秀琪妈妈、桂珍姐、袁璇阿姨、乔丁姐，感谢大家哦。
1: 来，再来安排一首《爱你无条件》，来邀请咱新店的阿群妈妈以及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哦。劲舞大哥七七七的好朋友，雅欣妈妈，桂珍姐，桂珍姐，恁遐恁遐还好吧？恁遐新闻报真大呢，恁的联络淹大水。莲芝爸爸、丽娟妈妈、雅慧姐、宝钗妈妈。

树妈妈、立交姐、秀玲姐、七哥的国生大哥、红丸的允成大哥、秀琴姐、秀凤姐、熊咪姐、黄大哥、280的新朋友、康盛爸爸。

0: 竹如姐、子贤大姐、秀琴姐、国森大哥、颜姿爸爸、丽娟妈妈、允辰大哥、雅慧姐、文布爸爸、玉环姐、秀琴姐、红帅、秀琴姐、秀莲姐、桂珍姐、婉珍姐，谢谢大家。
1: 哎，本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哈，不是《红楼梦》的歌哈，就是国语歌《无底洞》，大家来听歌哦。这首歌是我老婆她想听，唔捌唱过啦，唔捌唱过，来看麦啊哈。

0: 哎，看不下大家捧花声哦，谢谢咱的导播徐阳杰，还帮我加了五个字。感谢大家捧花声，谢谢。
1: 我那是导播老师给你加，我想讲哇，真幸福呢哦，羡慕羡慕。来来来，再来这首小鸡哔哔，阿兔妈妈，阿兔爸爸，来哟、哦。

0: 大家鞠一躬，小鞠啊啊啊，好累啊，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这首歌真的，哎，它完全不停的呢，哎，它从头到尾，它就是一个接一个动物，一直夹班
0: ，哎，夹，嘿啊，一直夹吧，
1: 哦，很厉害呢，哎，唱这首歌，哇塞，
0: 好累哦，
1: 哎，那公鸡啊，这首歌要唱好实在是很难，
0: 真的很难，
1: 这首歌谁唱得好啊，拜托，哎，
0: 这个
1: 好可怕，
0: 哎呀，
1: 这首歌
0: 唱的哩哩啦啦。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就
1: 很红啦，这首歌刚出来很红啦。啊，不过我感觉其实唱这首歌没哪够，其实它就是触鼻
0: 的。触鼻啦，嘿。
1: 比如你说你把它唱得很认真，很正经，哎，好像很奇怪。
0: 哎呀，对啊。
1: 就是要好笑一下，
0: 那很适合。有点类似歪歌吧，
1: 有一点算这样的感觉。
0: 哎呀，笑亏啦，笑皮啦。
1: 触鼻触鼻啦。
0: 哎呀，那群出来群歌红嘞。
1: 很红，这个很红。哎，拜托，
0: 出来。所以外口你啊，投币式的群呐，那一群拢是少年啊在唱这首歌，啊，大家都会成为众人的眼光，有没有？大家在底下一直看嘞。啊，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啦
1: 哈，
0: 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咯哈。啊，明仔虽然休困，手机拢未关机
1: 哦。没有错，没有错。
0: 来，咱预先的电话。
1: 来预先电话0903090514哈，零九零耍
0: 零五零五一四，
1: 我赖的 ID 0982749783，赖的 ID 也可以打电话哈，0982这一支马来卡定位哈 ，I K A 卡 I G 上合用哈，啊不扫 QR code 你加扫 QR code 嘛可以哈，今晚加赖就方便嘞哈。

0: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我们后面这两档，因为怎样，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这两档都不好做，所以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好不好？感谢，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啦。好，阿来德宝的电话，0921134130，控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欢迎爸爸妈妈甲德宝加一下
0: 来聊。嗯，是的，是的，
1: 谢谢大家
0: 哈，太好意哈。
1: 来，阿换心仪的电话，控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0914182838，
0: 是的，
1: 欢迎爸爸妈妈加我的 LINE 哈。头先有讲过哦，虽然明仔休困，手机拢未关机，
0: 没有错。
1: 有任何的需要，有任何需要服务的所在，拢设立个卡，因为剩几天，今天26号啊，剩两天的机会，剩下两天的机会，好好的把握哈。再來你再来错过，可能爱个等明年呀，哎呀，明年嘛无一定哦，
0: 这不好说哦，没有错，没有错。
1: 趁这几天啊，赶快。厝内底顺顺看看，看有欠啥物
0: 吼，
1: 还是讲你有本身有啥物想要询问的，对，阮拢会就是针对你的情况来，我会甲你介绍讲哦，啥物较适合你的，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吼。啊，然后我们礼拜天赶快同一个时间哦，吼，晚上10点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啦，
1: 不是，就是去韩国的时候，晚上凌晨
0: 要找艳遇的，
1: 不是，我去超商买东西，结果这时候呢，玻璃门就打开，就一个男生走进来，哇，那时候整个很像一道光出现，哇，我的白马王子来了，那个人还长得还不错，而且呢，对，身材又还不错，瞬间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0: 我看这个半暝啊两点在那边聊这韩国男生，我看这个应该蛮不是假的，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要叫家己出来买，因为你找有钱人嘛，这个应该不是有钱人，
1: 有钱人多一位。
2: 你是在台湾，伊嘛故事。丁小文唔来要模仿蔡琴，竟然冇得模仿伊。
3: 他后来哦，还被安排上那个钻石舞台啊！他不能唱自己的歌啊，要模仿蔡琴。他重点来啊，主持人哦，后来佮问伊，你还会模仿什么？
4: 伊是模仿啥？
3: 哎呀，老师优秀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椅啊！
4: 啊，我有听唔到无？模仿因椅啊，
3: 椅子
4: 啊，模仿椅子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往幕后，你也想啦，继续唱咧，哎，椅啊就模仿啊，模仿你唔知模仿电风。
2: 哈哈哈！更加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吴美玲对韩国欧巴一见钟情，受老家人一句话打回原形。
1: 很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了，
2: 不是就是去韩国的时候晚上凌晨
1: 让他找艳遇，
2: 不是我去超商买东西，结果这时候呢玻璃门就打开，就一个男生走进来，哇那时候整个很像一道光出现，哇我的白马王子来了，那个人还长得还不错，而且呢对身材又还不错，瞬间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1: 我看这个半暝啊两点在那边聊天，这韩国男生我看说你应该蛮是假的，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要叫家己出来买，因为你找有钱人嘛，这个应该不是有钱人。
2: 有钱人多几位？
0: 你是在台湾音乐故事？丁小文不来要模仿蔡琴，竟然冇得模仿伊。
3: 他后来哦，还被安排上那个钻石舞台啊！他不能唱自己的歌啊，要模仿蔡琴。他重点来啊，主持人哦，后来跟问伊，你还会模仿什么？
4: 一起模仿啥？
3: 哎呀，老师优秀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伊啊！
4: 啊，我有听唔到无，模仿因椅啊，
3: 椅子
4: 啊，模仿椅子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往幕后，你啊想啦，佮继续唱咧，哎，椅啊就模仿啊，模仿你唔知模仿巅峰，
0: 哈哈哈哈哈。佮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6: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6: 甲你欠到六月底。
7: 一直甲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9: 好用，安那好用，你讲。
10: 我进前买两双啦，
9: 哎是。
10: 我本来嘛，按时啊，迄个呐，买拢备还是好平嘛。
9: 哎，阿姐嘛，
10: 阿姐嘛，只啊存一平两平啊，买俩。
9: 有好无？你查无？
10: 阿我买只双啊。
9: 我来分享一下哦，尤其啦，迄个款嘞，还佫做工足干的蛋哦。把你讲啊，你后底，后底，后底，较好个好个对。
11: 连黑啦，连黑啦。
10: 拢放也无伊，啊放了都唔免叫他放。
7: 安尼哦，在在家好吼。你有感觉讲
10: 安尼？我正嘛咧食
7: 呢。你嘛咧食吼。
10: 啊，我看皮肤很水。
7: 哦，你唔敢加伊咧水，你嘛要水就对
10: 啦。
7: 对
10: 啊。我叫四组啦。
7: 好啦，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啦。哦，这有食过这个产品的人，就说不计其数。啊，是啊，这么多人在买，这么多人在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哦，所以有在吃这个产品的人，差不多全年冬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产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这个这咱的这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这南国子吼，我人讲哦，这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瓜籽油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吼，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籽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甲照，你甲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这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话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谁来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哇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挂啊，即个查甫人的即个衰老现象，拢甲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即个做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烧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下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

我话一种，这支产品也是讲是啊，大行给你管较少着。诶，新德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药真顺，也未交药，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择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交，食一个诶，食个啊未就未过半暝啊交药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阁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药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交药，就减少，而且药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讲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食四天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家己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念雨伞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足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即家庭啊，家庭啊边可能较交友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籽也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马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籽啊，即马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即个心会安那会交友，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查某人若欠心嘞，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也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个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即、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有即个物件。所以你若有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這个啊容易即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即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气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个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转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转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籽，然后啊，这籽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落去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珍贵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加一点。哦，真好，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哦，人食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十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鱼，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油好处，尿壶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個叫做 Omega 369，这個叫做不饱和脂肪酸，
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

0: 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国之友。你今仔这栋若买无着，我嘛是要亲自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阿拜绝对无这个计数，要搁买这个计数，这是爱等啊每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着续着。这一盒内底三十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卡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着赚着。不是赚小块尔，要让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让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新卡新牙，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七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好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就，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个，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2双，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 你来知影我的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妹姐组，
1: 哎，我一组，
0: 好，大华姐来，那三双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64双，搁一组来，你又是来李竹姐，一组，
2: 一组，
0: 65双，一组来洪玉姐，
3: 你好，
0: 一组，来66双，一组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2: 我买一组，
0: 好来67双哈，食无后面钱，小春你又，
2: 嘿，
0: 一组来68双，一组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4: 你好，
0: 一组69双，一组来70双，凤珠大哥，一组，
2: 对，
0: 一罐才几块尔，一粒10块尔，你唔敢食，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一组，来51双一组来，你又来，小珍你又，走来个小珍姐一组来，你又齐成大哥，齐成大哥一组，来53双，搁下者来，你又来，这是龙秋大哥，
2: 你又，
0: 一组，
2: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互伊食。吃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李红姐一组，来55双，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56双一组，来你好，来英子姐一组哈，来57双，58双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邓华姐，来吃条子就好，来新姐，你好新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生条子，你要食这啊？亲，来尊敬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生条子，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来啦，3双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双，甲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双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好，67双一组哈，食好到时候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买一组，好一组，68双，一天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来68只，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5: 再见哦，拜拜。
1: 我要搁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嘞，70双也无加组。阿伯你也去看现场广告，南国之友，我若5罐搁卖你1500块，我5斤叫你吃无挨，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个广告南国之友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阿伯这组上少1700块，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买，赶紧的哈，加今仔日尔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5: 再见，拜拜。
0: 买一组，好来点灯，最后一组来。

0: 来需要你啊，
1: 可以
0: 一种，哎，五七串一种啊，要来赶紧的来叫如你啊，一种，
1: 哎，一种，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搁一种来，你要来啊，李伟你啊，
1: 哎，
0: 一种，五十九串一种，五十九串来，你要郑辉大哥，一种，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串搁一种来，来红红米啊你啊，
1: 哎，
0: 要一种，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种来你啊。

0: 好，来，一组手来，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荣姐，安那李荣姐。李荣姐，连着这个灯卡来，你好，李荣姐，你好，李荣姐。一组。好啦，气喘，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刚下姐来。哎，五福兄。
2: 哎，叫我
0: 翁大哥来。你翁大哥呢？
2: 哎呀，
0: 哎呀。一组。哎，秀梅姐。一组。
1: 好。
0: 好来，五罐一千五百啦，俗价。来，桃子姐，你好。好来，62岁，搁一组来。哎呀，这福雄大哥。
3: 哎，你来知我的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3: 啊。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3: 哎，我几钟。
0: 好，大伙姐来啦，沙爽下姐来，我龙城大哥。
4: 啊，几钟。
0: 好，来我大细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5: 哎，
0: 几钟？
5: 几钟？
0: 65岁，几钟来洪玉姐。
6: 你好。
0: 哎，几钟？来66岁，几钟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5: 我没几钟。
0: 好来67岁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7: 嘿。
0: 啊，几钟来68岁，几钟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8: 哎，你好。
0: 几钟？来高雄，几钟来70岁，丰珠大哥。啊，一组，
9: 哎，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食，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一组，来51岁，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10: 哎，
0: 走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11: 哎，
0: 齐成大哥一组，来53岁，佫下者来，你好来，这青龙秋大哥，
12: 哎，你好，
0: 一组，
12: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吃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李红姐一组，来55岁，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56岁一组，来你好，来英子姐一组哈，来57岁、58岁一组，来你好，来秀梅姐，你好秀梅姐，一组，来邓文姐来吃调剂乳哈，来心怡姐，你好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生条子，你要食这哈、個，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生条子，拢食这食真好，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来啦，3岁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岁个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岁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好，67岁一组哈，食好到修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好一组，68岁一天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68岁，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山顶的山都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13: 再见
3: 啦，
13: 拜拜。
3: 我要
0: 再加
3: 一
0: 组，无加一组嘞，70岁还无加组。阿伯你也去看现场，讲过南国之友，我若5罐阁卖你1500，我5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阁广告南国之友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甲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爱赶紧的哈，加今仔日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14: 再见，拜拜。
0: 要一组，好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随阳，你好。一组，57岁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58岁，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59岁一组，59岁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岁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好，
15: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智商。

0: 哦，五分钟算完的啊，哎，跑车出来哦，哎，投票投票投票投票哦，
1: 0423388。

0: 哎，唔通变心理呢，电力警察呢，厝边啊闹人来啊，好不好？哦，红白交流站哈，
1: 红白交流站，
0: 哎呀、啊，等你来挑战哦。
1: 他们大小刚好白跑，
0: 避免哦，哎。

0: 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早讲过啊，无代无是三个人，画面做歹穿呢，画面很难看。多一个累赘嘛，对吧？
2: 喂喂喂，
0: 德昂德国，哎，不是做多好，
2: 德昂好啊，德昂好啊。
1: OK 啦，是。哈，
2: 我边啊遐只小水诶，啊开始啊，
0: 你去闹小水啊？
2: 我闹，你不是一卡夯罗，一卡德国？
0: 你闹小水，管两个在要洗身躯，放宽洗身躯，
2: 帮恁两
0: 个查者，
1: 放宽洗身躯，
2: 帮恁两个要闹小水，恁两个要洗身躯，人客啊，
0: 歹势。
2: 平常时讲我咱两个咧洗。今天我你啊，
0: 一直咧男，
1: 我讲我讲这样，
0: 一直咧男浴，我直咧女浴分开，男汤女汤分开，哦，
2: 不是综合汤哟，
0: 无啦，
2: 综合汤
1: 分开了啦，
0: 鸳鸯锅啦，
2: 哦，你讲鸳鸯锅，
0: 鸡腿安尼啦，
2: 啊，你是麻辣的还是？
0: 我麻辣，
2: 还是酸酸菜？
0: 我酸辣，
2: 酸
0: 又酸又辣，卖乱讲啦，吼，哎。拍摄哈，哎，安尼两个画面较好看，给你出来，你出来，我都无面子啊！
2: 以后我都卖出来的。
0: 你出来，我规栋歹看去啊！你安尼讲，你能卖画面安尼吼，一个烟斗一个水，对不对？安尼啊，一个几百对，一个烟斗一个鬼，对不对？你这样是要哪看？
2: 跟我讲好，
0: 这部都不做袂落去。
1: 伯哥临时脚呢？
0: 啊，
1: 临时脚。
2: 谈多啊吼，在问佩妮讲，哎，佩妮啊，你要翕正面还是要翕你的倒面哈？佩妮讲，我左脸比较好看。
0: 哎呦哎呦，
2: 啊，伯乐哥说，我都没关系，
0: 没关系啦。
2: 我的
0: 360度
2: 临时脚
0: 一样好笑，
2: 安那翕安那好看，
0: 安那好笑啦，
2: 真的。
1: 就是迄死角伤济。
0: 安尼哦，
2: 伯乐哥想那不用哎，
0: 靠脸吃饭嘞，
2: 拜托哎，哎呀，讲皮肤的皮肤呢，
0: 对啊，
2: 目睭的目睭。鼻啊的鼻啊，
0: 拢完全拢分开的，
2: 而且胃拢掉，
0: 对啊，
2: 无讲鼻啊倒去目睭的，
0: 无胃下水嘛，胃拢掉胃嘛，
2: 胃下水，
1: 而且目睭拢看有物件嘛，
0: 安尼
1: 啊，拢平乌，
0: 安尼啊，
2: 安尼啊，食拢食会出芳草的对啊，
0: 伊卖讲笑话呢，
2: 哦，今麦录录厉害啊，
0: 你讲笑话呢，你当时开始学
1: 这个功能，
0: 哦，做好笑，你喊你你喊你讲笑话，所以做好笑
2: 啊，伯乐哥你做好观众呢，
0: 无啦。他要有一信心
2: 啊！对
0: 哦，囡仔人，你爱给扶持扶持
2: 啊！你才喝完酒讲，
0: 唔是啦，你爱你爱给啊，无影，今日唔敢我讲啊，对不？
1: 谢谢。
0: 我无笑，我两个拢一定会笑，
2: 一定会笑，绝对笑，绝对笑，
0: 一定会捧场的啦！
1: 谢谢谢谢。
0: 对啊，这是捧场的时间，未你存遐慢啦。人讲说你头经过五秒，哈哈哈，真好笑。
2: 陪你的笑拢差不多慢十几秒，
0: 差不多
2: 啊。我们这个算是棘龙型的啦。
1: 我恐龙啊，雷龙一种。
2: 无你暴龙啊，暴龙。
0: 好啦，人客吼，感谢。

0: 然后每礼拜的十二点哦，甲这个四点哦，准时现场现场直播的哦，吼，希望讲吼，咱大家甲因两队加油来，邀请咱的队长来，红队，我们的蔡新作老师，
1: 还有白队，
0: 来。阿红啊，哦，来唱阿红的心声。
1: 阿哥，咱的排队，
0: 你卖插鼻啦，老师，你得坐你起来，你管来，你有来无来，无来，你还领一票啊，你拜托嘞，对不对？
2: 伯乐哥，哎，陪你小刚，
3: 好，
1: 哎，你好，
0: 哇，蔡老师一个，今天哈，那个瓜田满天下哈，
1: 瓜田，桃李满天下，
0: 该安尼
1: 哦，瓜田哦，
0: 瓜田较多啊，瓜田，
1: 哎，金马登钓席，
0: 对啊，
1: 瓜田，
0: 瓜田李下之嫌嘛，对吧？
1: 是我肤浅的啦，
0: 哈，好，你有闹人来不？
4: 哦，我闹真济的哦，
1: 你闹真济，
0: 真的假？
4: 哈，真的啊，
0: 好，来。观众来，现场观众来，看我老人了不？来，婆家
2: 最红队在哪里？
0: 红队，
1: 啊，鸟喂，万鬼人啦，你看嘛，
0: 来，排队举手一个，排队，喂，你老人闹一个哦，
1: 喂，
0: 哈，
1: 喂，
0: 真无正经嘞，哎，想下嘛，阿来哦，
4: 你要滚姑，
1: 我你弄在休息区啦，
0: 我靠，侧面看你，有人讲你先等你龙无？
4: 哦，这不是等你龙呢啊？
0: 阿来哦，
4: 火车队。
5: 哦，
1: 动力火车啦，
0: 啊，有呢，你头毛啊，背啊，拔起来啦，
4: 安尼吼，
0: 拔起来像动力火车，头毛放落来像丹尼龙，啊，你啊摸啊，你摸啊，你这点要点一边
1: 啊，
0: 点了唔够位啦，系啦系啦，
1: 有像呢，
0: 系啊，啊，你也要唱个八月十五一枝香，喂，
4: 美丽开柳条根，
1: 就好 Q 的呢，
0: 赞赞赞，吼，有啦，有像阿龙啦，哎呀，啊，你今日带几个学生来？
2: 五队
0: 哦，
1: 你那坐五队哦，
0: 加油队五队啊！
1: 我当作今仔要录到半暝啊十二点，
0: 你家己去录哦。
5: 我四点五队有人
0: 接啊，就是啊呢，欢迎啦！刚刚那个就是标准配备哈，希望哈，咱每一队哈，带人来，闹人来对吧？敢那气势都要惊死啊！对，纯粹阿龙都惊死，变做诶陈小狼啊，
1: 陈小狼，
0: 过去嘞，连小都没有了。
1: 喂，
0: 陈狼啊，哦，哎
1: 呀。喂，我再做错一个，什么连小都没有了，
0: 变成大狼了，
1: 成大狼，
0: 变大狼，登大狼，
1: 登大狼。
0: 好，来啊，恁第一队红队要派多久呀？
2: 红队首先带来那个那那一个唱国语歌曲廖秋平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国语歌曲《手掌心》。
0: 安尼吼，来哦，五分钟吼，和恁投票，如歌开始算。我咧讲，你一个人吼，响个两声三声就好，最多你打两通。个机会让其他人，我啊，你若客，迄搭车吼，
1: 系啊，
0: 你这堆电脑投票所，咱拢算人诶，吼，一支电话号码就一票呢。
1: 咱看门号诶啦，
0: 系啦，
1: 啊，所以两两声这无人接无，
0: 系啊，
1: 哦，你卖当作有人接无，
0: 对啊，
1: 哦，两两声挂灯，
0: 嘿，
1: 这堆就算一票
0: 啊，是啊，
1: 就有票了。
0: 啊，你看荧幕头尾有你电话号码，安就正确啊。
1: 是
0: 啊，那是有甲咱买物件有分享过，会走名出来，两种经营俩，
1: 过
0: 一种是你。一个隐藏号码，
1: 好，隐藏号码对啦，
0: 哎，揣无沙波来电话吼，但是嘛，照算一票啦，咱的宽宏大量啦，
1: 没错，
0: 所以听讲真侪人去公共电话咧卡，哦，为了要投票，
1: 公共电话爱六钱呢，
0: 无嘛，啊，无人无叫都免钱啊，
2: 挂掉落来钱搁摕来，
0: 对啊，拜托你唔要
1: 两。两箱久未食伊吗？
0: 没，
1: 我以前来拢红食钱。
0: 你是吃饺子老五啦？啊，
1: 倒唔掉耶，因为我喺倒完了，个手该转了。
0: 哎，对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喂，卖难讲啦，来，第一条手掌心，
1: 来，
0: 拍破个投票。

0: 卖照卖照，好大卖照哈！哎、
1: 欸，好听好听。
0: 哎、欸，你这首歌是国语歌了哈？
2: 对对。
0: 阿公来拿麦克风啊！哎、
3: 手掌心呢？
0: 手掌心啊！
3: 我这唱了真好。
2: 谢谢谢谢。
3: 但是我这麦听到吼、嗯，手掌心我拢会惊惊。
0: 阿拉讲，
3: 你敢要可以去顶礼拜？嗯。一个大哥，唱迄至少还有你呀、啊，哎呦，嘿，啊，迄手中啊一个大乌鸡，你敢会记得？
0: 哎呦，
3: 顶礼拜跟我看这部，
0: 有啦，有啦，你讲有啦，我较好食。
3: 你讲，你讲有看？
0: 你讲有啊？有无？今仔孙女有啊无？有啦，
2: 有。喂喂喂，
3: 迄个乌鸡呀，哇，要不然乌鸡得死呢，
0: 乌鸡得死呢。
3: 啊，手掌心我就想着顶礼拜。
2: 不是啦，啊，不是，这个是很好看的那个《兰陵王》的主题曲，
1: 古装剧。
3: 什么兰？
0: 兰陵王。
2: 兰陵王。哦，
0: 兰陵王。嘿啥？
2: 那个大陆剧啊，古装剧啊，《兰陵王》
0: 我就是日本的 A 片的啊，《兰陵王》。
3: 兰陵王，
0: 我是讲一个人也一个。
1: 哎，人人叫
0: 天，
1: 人叫天，人
3: 人叫白，个性捧工。
0: 喂，卖乱讲啦，这无法度加 NCC 也换啦，
3: 这袂当加哈。
0: 嘿啊，这无法度。
3: 而且咱也无卖啊，
0: 啊，对啊，咱无卖，咱无卖，
3: 咱也无卖啊。
0: 我是讲，嗯，哎，啊，你这条敢老师教？
2: 老师
0: 嘛教国语啊，
2: 对，
0: 哦，阿姨，阿哥教客家的哈，嗯，
2: 台语、国语、
0: 国语，
2: 客家的比较少，
3: 粤语
0: 嘞，日语哎，
2: 日语也没有，目前是国语、台语这样，
0: 国语、台语对了，
2: 对，
0: 阿您国语来源东西啊，广场舞一种还是流行的哈，阿是安那，
2: 老师会挑比较好听的歌，比较流行的歌，
3: 开始好听了，
0: 哎呀，
3: 这首歌曲吼，这个是片头还片尾，
0: 老师可能有收阿强的钱，
2: 我们老师
0: 拢教阿强，
3: 哦，你讲的哦，
0: 哎呀，阿强啊，阿
1: 强的音流啦，哎，
3: 伯乐哥，你不是刚才来，你要。
1: 诶，
3: 出差吗？
1: 啊，
3: 你是不是要出差？
0: 我们出差啊！
3: 阿
0: 强好啊！
3: 你敢未去中国转机？
0: 阿强好，阿强好，
3: 哦好啦，
0: 阿强好，
3: 你敢未转机？
0: 好听，阿强好听，阿强好。
3: 今麦会被扣留，你敢知？
0: 好听，好听，好听，
3: 好听哈！
0: 三房两厅，
3: 嘿，
0: 我加一个客厅。
1: 啊，你老师他多高？
0: 你老师高？老师，
2: 红灯加油！
1: 那个老师说，有教国语嘛？那他有教那个声乐唱法吗？
0: 嗯，
1: 我感觉你唱高音有一种声乐感觉。
2: 有有有，老师教得很仔细，老师每个细节都有点到。
0: 很细腻哈，
2: 对。
0: 老师是有霸王霸你哈，你用讲好话。有哦，你
2: 要跟老师唱很久了啊，跟老师学很久。
3: 几年啊？
2: 也好几年了，没有算。
3: 还有算，算不清了。
0: 三回开始学，今麦学十五年啊，
3: 十五年，
0: 今年十八岁
3: 左右。
0: 好，那差不多了
2: 哈。谢谢。
0: 我啊，谢谢啊，谢谢，再见。
3: 哎，
2: 好，红队加油！
0: 给你 ending
1: 加油！
3: 谢谢你。
0: 伊嘛打时间搞嘞，
3: 差不多啊。
0: 伊拢在看时间嘞，看。
3: 嘿，伊比咱哥较搞算时间。
0: 我俩足准嘞，
3: 厉害！现在你看红队来的规队拢穿红诶，
0: 是啊，
3: 排队，即大家已经有抓到
0: 那个重点了。
3: 抓到那个重点嘛嘞。
0: 哎呀，我都有当时啊背骨嘞，给你穿了唔着先，啊叫我倒了唔着。好，家己爱检讨嘞，
3: 要自己要注意一下嘞。
0: 过来，即听讲都无穿红诶啦。啊，来得来得穿啊！
3: 你今日跟我穿同款的哦，
0: 安尼啊，唔是伊啦，迄边迄个啦，
3: 哦，迄边迄个，
0: 嘿啦，我懂得，恁排队，恁排队，
3: 来啦，安尼咱来听歌，
0: 吼，记得哦吼，你卡吼，两声就好挂断啊，一个电话号码，敢算一票尔，你给我卡三遍嘛无效，你电脑占线，别人无多甲你投票，你计衰啦，哦，爱注意哦，好，来要邀请这位是，
3: 来排队第一组，光芒四射队陈彩霞带来好听的歌曲。哎，已经来啊！
0: 金桑色，
3: 金桑色，够不判哦！哎，
0: 哦，带我办啊！
3: 哎，你好，你好，
0: 好来来，
3: 阿志平家啦，
0: 谢谢你啦，系，哎，老师今转场，我们在边啊办哈，来来。

0: 好、哦，新古的五旗，请留步哦，老了老了，我真正吼，真正不简单来，
1: 来往前
0: 往前来，哦，来来来来，在这边阿扁自从出来以后，很少跟我们的副总统李秀莲同台，秀莲同学你好，好久不见。
2: 秀莲，哎、欸，很像呢，
0: 变得很年轻呐、啊。
2: 干部，
0: 我们的秀莲同学变得很年轻，
2: 真的呢，
1: 相信，
2: 恭喜你的偶像，
0: 相信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很久没有见到你啦，啊，最近都没有你的新闻，对对对，哎，你是姓吕吗？啊，
3: 我姓洪。
0: 哦。啊，红彩妹妹啦，
2: 红彩妹妹，哎，拢这个大家拢这个好跳的呢。
1: 哎，我感觉很可爱，我可以当搞尬一段。
2: 哎，你搞便宜一点，拜托搞尬一下。
0: 一波呢？
1: 我讲你节目让我们在咩？
2: 一小步来呢。
0: 哎呦，二三四，二没有七八，好了，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换个姿势啊，再来一次。哦，搞了，哦，你搞了，
2: 那个哦，搞水加水，
0: 你那我那跳的广场舞呀？
3: 应该是创作舞啦。
0: 哎呦，创作呢？
2: 自己编的吼，
0: 我一日看了，怎这自己编在乱糟糟对吧？
2: 太乱糟，哎，就精致，
1: 我讲你，
0: 有自己的卡波啦，我是讲有自己的卡波啦，别人学未来啦，
3: 对吧？
0: 对。听讲这个卡波，你们是新兴专利嘛，对吧？
3: 没有那么严重。
0: 没那么严重吗？
1: 没有啦。
0: 好啦，你们讲两句，拢无咧讲话。哦，
4: 大家好，大家好，有这个荣幸来这唱歌吼，很开心，很开心。
0: 你多谢老师教。你讲个牙麦哭。
4: 美月老师教。
0: 美月
4: 的。
0: 美月老师自从做歌星了吼，拢放只学生啊，无学生，大家拢唔捌来啦。你甲讲者，
2: 唔捌来过啊？
0: 唔捌来过啊？
2: 我嘛真正唔捌看过呢。
0: 顶届叫迄个像苏静。甲报名，伊家己也无来，结果是苏静家己派谁来？你看嘛，连报名都会知影派谁，伊吼唔知影念天呢。哎，学生啊来，伊拢无来
1: 啦。无啦，无啦，伊即摆迄条迄目眶红伤青啊。哦，
2: 伊在准备另外一团呐。
0: 作秀啦，你讲，你够无来的，你目眶红啊？你讲，那个质疑的哈。你等一下传达一下哈。
4: 哦，没有，他现在在打另外一首那个怀念的灯刷酒，也很好听。老师现在很忙。
0: 哎，我叫你拍瓜呀，
2: 准说拍瓜呢。
4: 老师打个，帮老师打个。
2: 等你下老师哦。
1: 这个老师教的好。
2: 那你要跪台，
0: 跪台，
2: 等一下跪台。
4: 老师打个。哦，
0: 我无开发票，无靠我拍。哦，
4: 我给我。
2: 五三连单，有迄个啥？三连。
0: 三连单呐，迄个报案三连单。
2: 三连单，
0: 我没吃案，你放心哈，绝对没吃案的哈。哦，感谢你呐。
1: 有八拉票。
2: 谢谢你们，
0: 过到舞群来了，
2: 厉害厉害，
0: 谢谢谢谢，哎，欢迎大家哈，也要跳舞哎，也要那个吞
2: 剑的，
0: 跳会快
2: 哎，当
0: 隆重欢迎，
2: 哎，这溜会当小街，
0: 对，哦，卖卵公司搞了微博胜利的哦，
2: 啊，你讲啦，
0: 对啦，溜啦溜啦，
2: 溜啊，
0: 讲溜就对啦，
2: 是啊，
0: 哦，来，出来去啊，红队。
1: 再来了，红队第二组，幸运超红歌唱班，潘恒梅、陈世和带来好听的歌曲《冷风镜》。
0: 冷啊，伊叫念冷啊，
2: 冷风镜。
1: 冷风镜。
0: 哦，对啊，
2: 这块卖啦，
0: 冷卖晒。
1: 冷风镜。
0: 啊，冷较怪啦哈。
2: 冷啊，
0: 龙头，
2: 冷头，
0: 不来。哎，我看见了哦。他们从后面来，直接下歌哈、哦！好，来来。

0: 这首叫做啥？
1: 冷凤镜，
2: 龙凤镜。
1: 你要搁讲迄对不对？
0: 不是，
1: 冷凤镜。
0: 搁要讲迄？
3: 没啦，我来，我你龙，我们是安尼人，你拜托
4: 诶。
3: 我是讲哦，这条恁人来唱哦，应该叫做冷凤镜啦。你这边行得过，那边行得过啊？
4: 一个行过来。
3: 是老师教的，那行来行去啊。
2: 啊，这个我们
1: 老师特别指导。
3: 特别指导，嗯。人也要，人也要作品做
2: 的。歌曲是
3: 你别红啦，你人也要讲，嘿，老师教你讲，我们教你学啊。
2: 对对对。老师指导。
3: 老师听袂落心嘛，连讲都无可能带你来啊啦。对吧？
1: 这样。
4: 跟我这严重。
3: 那你等下来讲啊，挑拨离间嘛。
4: 挑拨离间，离间计。
3: 对啊，啊，唔在这边，我在老在后。
4: 在厝边吼。
3: 应该是对着跟你拍个啊，免甲别对拍。
4: 内斗啊，
3: 内斗。哎呀。
1: 内斗啦，老师讲，甲爱相亲相爱。
3: 安尼哦。

0: 讲爱烧金的对啊，哎
1: 呦，烧金不烧爱呢？
0: 啊，烧金相亲相爱对啊，
1: 有相亲，有相爱，无相亲。
0: 哦，无相亲，
2: 有夫妻档的可以啦。
0: 哦对啦，
1: 但是阮的感情唱到有够像夫妻档啊。
0: 哦，有哦，感受得到。
1: 我做夫妻档，夫妻档感情拢无介好。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男女朋友感情够。
3: 对，人讲哦。两个人
1: 共和好好说话，
3: 两个人痛苦不如四个人幸福。
1: 哎，是的，哎，别拜。
3: 哎，你今天衫好看好看。
1: 我知你拢在看对啦。
3: 冷风镜，
1: 冷
3: 风镜，
1: 灯光都特别打在。
2: 大
3: 姐，你有个 LED 灯呢，你拜托个。
0: 哦，大姐，
1: 车头灯啊，
0: 跟那三弟迄个啥镜赶快呢，头前啊，迄个
3: 明镜高悬
0: 呢，哎，明镜高台，嘿，伯乐哥看麦，伯乐，
3: 我卖小孩啊，我无在看这部，你卖小孩，哎，等你爱个解释就麻烦了。
0: 姑姑啊，目睭嘛是爱顾啊，
3: 好顾目睭啊。
0: 哎呀。
1: 顾目睭不是找这种啦，
0: 无伯乐哥不是讲最近
1: 找迄个十七岁半迄种的，唔知是顾目睭，这种算顾筋骨。
0: 无呢，十七岁半迄算恋童癖呢。
1: 完了，
3: 黄子佼吗？
0: 迄是犯，喂喂，哦，迄是犯法的呢。
1: 我无讲哦，你讲的，你讲的哦。
3: 安尼啊，
1: 我无讲。
3: 你讲拢真实。
0: 大姐就我喷呢，
3: 开玩笑。
2: 对，我们班
0: 长，
1: 原住民，原住民就是这样的。
0: 哎呦，难怪啦，
4: 原住民长得不一样，有的那么短，有的那么长，
1: 有的那么瘦，
4: 有的那么胖。
3: 喂，麦伦讲啦，
1: 原住民，
3: 我最敬爱的原住民，其实我们也是平埔族的。
0: 哎，对啊。
3: 其实吼，咱那个清朝的时候，查甫会当拐啊，所以这边拢娶无某，哎，啊拢娶了啥？都嫁原住民结婚。
0: 对。
3: 人讲娶一个某，靠好三个天公作。那个时候就是很多找不到这个结婚的，变作。罗汉卡，哎，
1: 宅一哥啊，
2: 对，
3: 哎呀，罗汉卡，哎哈，都所以讲哦，哎，阿那公公家来，
0: 阿仔，公李树啊，
1: 原住民啊，
3: 好了，班长，时间到，时间到，
1: 多谢，
0: 谢谢，
3: 欢迎，叫你们那个族人要投票啊，
0: 赞，
3: 我刚刚进那里，
0: 哎，进那里，我够活泼的呀，不怪，
3: 对吧？
0: 天生的魅力，
5: 李佳，他要听大姐唱歌，刚刚讲，哎，一。直接唱出来，迄种感觉就轻松诶，不管是原住民。
0: 刚才山头在画同款哦，要位置山啊，要画到另外迄山。
5: 轻松自如啊，对。
3: 用三声来讲你。
5: 对，真诶。
0: 三声，我在听多少在听差不多三声。
3: 哎呀，
0: 未超过四声啦。
3: 吃饭啦，
0: 吃饭喝茶啦。
3: 等爱哦。
0: 喂，
3: 那是三难协会
0: 不是啊？哎，好屌哦。
5: 来吧，
3: 贵掉了，哎，
0: 喂，
3: 没人讲啦，人客，人客，关键哈，来排队来，
0: 来排队，咱的第二组哦，许琼慧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情的轮回》，
3: 五分钟投票，哎。

0: 哇，哎，继续。
1: 紫兰堂，
0: 这首歌是谁的歌？
1: 曹雅文。哦，
0: 新台语歌
2: 了。对啦，
3: 也很久了。
1: 也很久了。
0: 我讲新台语歌是伊的曲风啦，不是新歌，
2: 不是新的台语歌啦。
3: 对对对，
2: 还蛮好听的呢。
0: 对啊，
3: 哦。
0: 像曹雅文他们那课上，课上因公司在做的都是新走新台语歌啊，
3: 对，
1: 就特别喜爱这一首。
0: 哦，你冇在轮回吗？
1: 希望后世人更加好命。
2: 哦，更加好命。
0: 你这样意思是起码无讲盖理想
1: 啊？没有啦，现在都嘛。哦，
2: 对啦，哦，起码就真好啊啦。
0: 这个是啊，好还要更好的，好不好的啊？
2: 好啦，
0: 好还要更好。那对啦，哎呀。
1: 怀念的唐三史，我知道要收钱。
0: 好，怀念的唐三史，
2: 这是歌吗？
1: 哎，美叶老师的歌。
2: 哦，伊家己真爱收钱啦。哎呀，
3: 哎，老师刚刚有交代哦。
0: 祖山啦，
2: 祖山有交代讲起来宣传，哎，一定爱记得炸钱。
1: 对啊，都美叶老师的学生，我们就
0: 啊，你嘛打碎一骨头啊，考倒你了哈。
1: 爸爸，我收你。
0: 啊，你搁加两杯啦，
2: 好，加两杯哈。
0: 这本来刚讲歌名咧，无什么禁忌，就搁唱咧，就哎，
2: 确定了，
0: 证据确凿。
2: 对对对对，
0: 哎呀，没有你死无对证啊。
1: 没有，我唱前面而已，不能收钱。
0: 唱前面不可以。
1: 爸爸，我想你呢。哦。平常时啊，拢用唱。
0: 安尼哦，啊，拢唱到位。不能说让你唱，
1: 街边啊，想做拢唱啊，
3: 该唱的拢会唱啊。
2: 爸爸拢安尼啦，吼。
0: 囡啊，早囡人那个该唱拢会唱，你讲的哎，人敢
1: 听？我是做阿妈，所以我
2: 年纪。你做阿妈？
1: 我有六个孙子。
0: 真的假？用真的哦。
2: 啊，你记得你这个年纪，怕你的顶头怕唔掉，
1: 有
2: 看
1: 到？
0: 十七岁的对人照啊。
1: 还不错。
2: 啊，真正的，
0: 勇于认错的。

0: 早婚啦。
1: 早婚啦。
0: 所以我有六个孙子。
1: 我嘛早婚呢，我五点半进房，我早嘞，三点过就起来啊。
2: 你是早
1: 早婚啊？早进房。
0: 你是早睡啦。
2: 早睡对了，还早睡啦。
1: 好了，早睡了。好了。哎，你早点睡哈，时间搞，爱加油啊！
2: 谢谢你，谢谢，
3: 谢谢，谢谢，
1: 厉害啊！
2: 六个孙啊呢，
1: 哎呀，六个呢，
2: 讲六个呢，
1: 真正
3: 吓
1: 得
3: 吓死人了，
1: 吓得快做嘛哈！
2: 来，一个要得过来的这座啊，
1: 过来，来过来，红队，哎，红队这边哈，
3: 那你红队第三组幸运超红歌唱班李立勤队，好听的歌曲《爱情》。爱情真伟大
2: 国
1: 台语练国语
3: 练国语爱情真伟大
1: 这下瓜做不了哎
2: 对我这边哪一个
1: 爱情真伟大台语
3: 给你我们见到朋友
1: 哦给你哦

0: 哦，真伟大，
1: 爱情真伟大。哎呦，你两个舞群也真伟大哈。
2: 来来这边，
1: 来一起来一起来啊！哦，哎，这样不简单的哈。哎，红队嘛哈，都可以都可以，我们把你隔开会比较好哈。好，那个、一男一女，
0: 离热哥近一点比较好。
1: 喂，
0: 对，
1: 哎，真正嘎仔，真正有带舞群对不？头前够在练过排舞。啊，无，前奏较长，你唔知要创啊，徛伫遐嘛足奇怪。
0: 哦，好加载吼。
1: 迄、哦、前奏差分外钟呢，我那个算起，1分20秒的款前奏啊，吼、
3: 哦。我们是有练过的。
1: 看得出来啊。
2: 有，很整齐。
1: 这一首
3: 我们带来两个辣妹。
1: 对啊，开玩笑，你改坑你倒位。
0: 哈？不，伊不是伊带来啦。
1: 哦，
0: 伊是原本就伫遮。
1: 对，你安尼讲安对。
0: 没错，
1: 讲安对。你嘛辣妹啊。
3: 哦，我是老辣妹。
1: 没啦，你资深美少女啊。
0: 小辣椒啦，
1: 小辣椒，
0: 小辣椒。
3: 你还要
1: 吃糖啊？咸椒会咸变大粒嘛？一粒啊，就咸到那边去。
0: 一粒啊，就朝天椒啊，
1: 朝天椒，
0: 朝天椒咸到那边
1: 去。啊，恁安尼学啊久啊？这首歌啊，你也讲讲安也卖久？
3: 应该一个月多吧。
1: 哎，我点了一
3: 罐哦，
1: 卖差别。哎，我点了啦，卖差别。
0: 有人在找二哥啊？
1: 系啊系啊系，跟我某哈。我在怀疑你看电视啊！你
2: 看他是对岸哦，
1: 对岸呀，
0: 对岸卡来哦，
1: 那个是我某卡来，
0: 嘿，比对岸更加恐怖。
1: 我无徛做我的哦，哎，我这边嘛是哈，
0: 爱徛过来的啦，
1: 我徛头前，
0: 免徛个，
1: 我尽量撇面啦，我尽量撇面。哎哎
0: 哎，咩啊？有手搞起你啊！
1: 啊，
0: 我可以帮你提电话。
1: 哎哎，好，咩
0: 吗？
3: 我刚说
0: 电话，
2: 这摆贵公司没收。
1: 哎，拜托，
0: 耍拢电
1: 啊！查甫人诶，某是钱赚变弯诶。
0: 哎呦，
1: 想计我等于多了站，你讲。
0: 这是我明天跟你讲。
3: 下一个会更好。
1: 哎呦，你来告诉我的心声。我也知道明天会更好了，我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更好了。卖破坏我两个不该好的感情，好不好？对，微微可及啊，你过来，最后一根稻草的，拜托。
4: 我俩不该好啊，我感情本来就不该好啊。
1: 你哪会知？我这种补会高钙呢。
4: 看嘛知。
1: 我补高钙的啦。
4: 高钙
1: 吼。哎呀。
4: 瘦啊，有影无？
1: 有啦，高钙啦，哎呀。
4: 瘦啊，高钙。
1: 对啦，又一起过啊啦，哎呀，
0: 起过啊，
1: 专攻嘛，刚刚一起过呢啊，
0: 哎，干嘛呢？
1: 我认为啦，
0: 哦，你认为哦，
1: 因为我啊，不是
0: 伊认为吧？
1: 那不是伊，我嘛个动作是伊啊咧，我一定要刚刚爱伊一个呢啊，
4: 对啦，
1: 那是
4: 纯情的男
0: 士，因为得到家来啊吼，
1: 到家来时间搞咩我讲咧啊，来出代志，出代志，进来，感谢，谢谢，会出代志，
0: 谢谢，
1: 我讲啊，真正出代志，
0: 谢谢，
1: 他点那个卡咧，我都怀疑是伊卡诶，
0: 我今仔趣味哦，
1: 系啊，
0: 啊我甲你教诶。
1: 哎呀、啊
0: 哦，我叫你看，
1: 要看灵，
0: 不是灵魂镜啦，
2: 灵魂镜哎，
0: 今天好主动，跟我一家己行起来，
1: 哎呦，自走炮，
0: 哎，今天都很好，安尼较好，
2: 对
1: 呀，林老师较好，
0: 他袂规个死眼睛啦，
1: 对啦，因为纯你安尼，跟他像死鱼一样、啊，
0: 自己要就要会上来嘛，
1: 对嘛，会不会？难怪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对不对？
0: 记得关音的，
1: 小莫应该不是吧？
0: 是什么？哎喂喂喂，在隔壁啦，
1: 哦隔壁。
0: 亏亏啦，
1: 哦，亏亏啦，所以应该不是，
0: 应该不是，
1: 好，当作没有发生。来，哎，所以排队，哎，
0: 哦，海湾龙哥，
1: 唔知，
0: 我唔知，忽然之间唔知讲啥，
1: 我未讲你的对象，
0: 我未啦，哦，唔是，
1: 我未讲，
0: 唔是我甲小莫哦，二来这个排队第三组哈，廖小琪带来好听的歌曲啊，最顶，哎，这多好，
1: 哎，迄几米，哎呦。
0: 最顶你一面呢？
2: 我唱你个歌。
0: 你敢不敢记你最顶迄一面？
1: 我也要唱一夜情了，我不要唱迄个。
0: 哦，所以你拢袂记迄一面。发生什么代志？
1: 我敢会记一夜情了。
0: 哦，安尼好啦，系啊。来，先来听一下，等下再讲。
1: 5分钟。
0: 来。

0: 好，水哦水哦，
1: 哎呦老大呀，哎呀，
0: 老大，呐呐
2: 呐呐，加在绿岛已经变快乐天堂，
0: 快乐天堂，哎呦，哎一挂欧爷，跟那消防局唱歌，各姓阿吉啦。恭维各行那个证严法师了，
1: 不行，证严法师哦，
0: 感恩呐、啊，感恩呐、啊，甘愿做欢喜受了吼啊吼！你讲家在绿岛安怎？
2: 家在绿岛，这个已经是
0: 哎，有咧，
2: 功福
0: 是啊，已经功福了哈。喂，卖乱讲啦，哎，搁只叫人抨击呢。
1: 哎，那唱哦，唱这首歌厉害哦。
0: 是啊。你咧唱的时候，我有画面
3: 咧。有迄个开口。
0: 系啊，
1: 有迄一面的画面哦。
0: 对啊，请教你咧唱的时候，你的画面是啥物？教恁大家解说一下，你的画面

0: 一幕一幕闪过去。
1: 那是一种
2: 感觉，
0: 那是一种感觉，我的宝贝。
2: 拍谁？拍谁？
0: 我爱瓜拍谁？
2: 我两个不应该叫金龙鱼的拍谁？
3: 那
0: 垃圾哦，垃圾哦！喂，靠薪水的，加无的，直接靠，拜托了。你若无靠，我等下靠，你看。

0: 妈妈。
1: 哎、哦，你来跟我的潘先哥开玩笑
2: 啊？哎呀，那肯定要不笑的呀。
1: 因为我嘛有过世的妈妈，哎、嗯，那侬那侬那那打平啦，哎。
0: 一种尴尬哈、哦。嗯他曾经这样子的陪伴我、嗯嗯嗯、一直到我结婚生小孩把我的小孩带大却、嗯、没有享福、
1: 哦、
0: 所以那种心情就是
1: 会真的、嗯、我入伍的时候我爸中风我要不要退伍去往生去一直这样的心情说当我一点能力的时候他不在了
0: 对、
1: 嗯、我知道
0: 那种感觉、嗯、
1: 这样过家人再摆一下、哦、好了
2: 好啦，不然你两个先，反正嘛，
1: 差不，我时间差不多啦，
3: 而且你的衣服嘛就搭配，
2: 哎，你两个，
3: 哎对，
1: 可，哪壶不开提哪，人你是要我一起走吗？
2: 人你
1: 我还没开票了，好不好？
2: 人你讲感情，
1: 哎呀呀，
2: 你在注意人的啥？
0: 但是那应该有一个特写，
1: 特写啊，
2: 哎呦，
3: 哇，
2: 哇，
1: 007啊，哎，007啊，
2: 是，
1: 谢谢哈，
0: 谢谢你，
2: 谢谢。
1: 他都是007还是王国跟六国
2: 应该是王国跟六国的机会比较大、
3: 哦、像是王国像是六
2: 国都可以那就不要紧
1: 你一定要说平平
2: 不要问啊
1: 那些孩子真的是好啦
2: 很高兴
1: 说到不开票来红队哎呦哎呦哦哦哦哦哦哦红队红队真的不真的老人真的十二班的呢真的是、嗯、你老师比较好的、哦、哇来红队票数
3: 527票
1: 白队因为老师自己绕跑不用怪学生没倒嘛
2: 白队票数377票
1: 你这个老师来这反正要给两三百票了不是老师没来
2: 反正这个只是上半段下半段再继续加油
3: 所有话都追回来、
1: 啊、所以最重要的失败原因都是老师没来了
3: 老师现在看看还有机会
1: 够够够够够够够两手好不好
2: 老师快点
1: 对啊啊那头一次看我们这大力电视台的节目是的今天是上最好的机会连刚你打电话之后不过你不明白这次跟我的那次跟我的我打进来抱歉你如果是今天给我捧场一下对不对试用一些东西用了不下用我回家保证找我就好找小刚也可以找陪你也 OK、嗯、我们负责到底、哦、所以给我们一次机会也给你一次机会给我们这个节目给捧场加油给这个节目让咕咕等等继续陪伴咱爱唱歌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的舞台，拢、嗯、希望恁甲咱捧场加油，会记得哦，听龙哥吼、哦，甲咱解释这物件非常的赞，好不好？好、
2: 哦，等一下认真敲电话哦，吼、哦。

0: 人听，那是要听佩妮，甲咱这小刚唱歌吼，两点钟久，互你听到迄个耳孔会出油安尼。
1: 啊，真正诶吼，
0: 四点到六点，吼，逐工都甲收看，哦，而且真正。中西中式精彩台嘛，马吴呢
1: ？MOD 啦，
0: 332啦，网络直播啦，有一个小朋友哦，给你占掉了，无要紧，手机啊，开 Google 大力直播，吼，看免钱啦，
1: 看免钱，看免惊，
0: 看免惊啦，
1: 看到你会惊，
0: 对啊，看到恁囝会惊啦，我安尼拢无出来咧，就是你咧激气啊咧，
1: 拢咧看电视，
2: 啊，免甲人抢电视，
1: 真好啊，无你看这正外面天气遮尔热，
0: 是啊，
1: 要走去对，
0: 对啊，
1: 伫咧厝里看电视上实在，
0: 无唔对，吼，出去。掉刷，等下倒来对我凉咧。
1: 哎呀，谢谢啦吼，感谢坦多啊，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啊，大家对咱大力吼，对哦咱三的支持，
0: 对吧？
1: 听说，
0: 即个老朋友那边讲啊，吼，对咱三边的绝对无，真是新朋友马上加入这个大家庭哦，
1: 哈。
0: 气一盖一世成主顾，咱这吼售后服务真正长长久久
1: 诶。是啊，
0: 有啥物任何问题？袂爽诶，用了袂舒适诶，敲电话来骂拢无要紧。
1: 但是我阁毋捌听过啦，讲真实。
0: 拢敲来学咯。
1: 这已经差不多七当外的时间啊，毋捌听过有人嫌嘛。
0: 表示咱讲实在，咱做咱应该做诶吼。
1: 无毋对。
0: 歹势，阮逐项拢卖，就是无咧卖药啊。
1: 是。
0: 药啊，迄是医生诶代志，有病都爱找医生。咱这是啊，预防医学，卖中医吼，先甲伊顾好。
1: 嗯。
0: 哦，得家己种一丛。看人咧看别人啦，
1: 吼，
0: 身体个跑勇敢都免惊。咱去定咧疫情，咱都袂掉啊，
1: 对啊，
0: 身体好啊，
1: 够好，
0: 系啦，
1: 基本够好在啦，哈。
0: 是啊，
1: 啊，所以等者那是唱歌的同感吼，大家若够有需要服务的，咱即卖够有线卡服务人员为大家咧做接听。
2: 吼，
1: 啊，若摊到电话无拨通的，耐心等候一下，因会甲恁做回拨。
0: 感恩啦，哈，
1: 谢谢。
0: 好，来，即个继续甲拼落去，
1: 来，
0: 红队的，
2: 红队
0: 的免拼赢啦，就凊彩啦。
1: 哎呦，不一定。
2: 不要认真啊！
0: 这两首卖唱好，
2: 你
0: 白队来唱安尼啦，来看拍看会赢无啦？
2: 安尼个还
1: 是？哎，这个不一定诶，你有听过龟兔赛跑无？
2: 哎呦，
1: 兔子就是伤过拍哪凉啊，伫咧树卡困者中岛，系乌龟第一名咧。
0: 有影哦，
2: 乌龟来接逆转胜。
0: 你只要讲是白队是乌龟的，
1: 他们不是啊？
0: 你安尼讲真正凶人啊！
1: 这寓言故事，
0: 寓言
1: 好寓言呐，
0: 莫怪你欲言又止，
1: 欲言又止，要讲咱唔讲啊？
0: 系啊，遐讲了唔对诶，叫唔精啊！我跟你讲，咱是四点啊，咱门口会扎哟。
1: 哎呦，
0: 叫你签名。
1: 外面个乌车伫外面咧等哦。
0: 叫恁签名啦。
1: 哦，在签名。
0: 哎呀，本票啦。
1: 好，本票。
2: 巴拉。
1: 阿边哪边签找伯乐哥。
0: 巴拉票。
1: 找伯乐哥哦。
0: 巴拉票。
1: 伯乐哥较有钱。
0: 巴拉票啦。哦，我签巴拉票。
1: 巴拉票。
0: 我们规矩拢无要紧。好，好，来，今晚我
2: 都是。红队第四组。
0: 好，第四组。
2: 马来西亚红表演节。
0: 嗯，好。巡视组的哈，
2: 张成军、陈雅英都来，好听的歌曲《红铃声》。
0: 哎呀，狐狸精好听，来。

0: 老实讲，恁这三个到底倒一个是狐狸精嘞？
1: 风铃声，
0: 助手无做，抓到香杯哈？倒一位，倒一位啊？
2: 啊，
0: 好，就是你哈，我看得出来。
3: 哎呀，抓到啦！
4: 是我，
0: 是不是姓名家己啊？嘿，人其他歹势啊，对啦对啦对啦。
4: 啊，我就是。
0: 其实现代人讲伊狐狸精，表示种容易的象征，
3: 很有魅力吼，
4: 对啊，好像
3: 要有魅力的
4: 人，漂亮这样子，
0: 对啊，对啊，
4: 很容易就
5: 勾引。我哪会看到布洛格那上流啊，拍摄拍摄啊，才刚安尼奇怪。
0: 顶世人的代志，你卖世人卖跟你讲啊，
3: 我过时有一种小鹿乱撞的感觉吗？
0: 安尼哦，
3: 伊啊，姐姐是不是看到布洛格有一种？
4: 那你再靠近一点，
3: 别跑跳，
4: 再靠近一点，
0: 我跟你讲。
5: 我可以再靠近一点。
0: 我公司有三片啦，但是诶，皮薄菜一种有无？缺氧啦，缺氧。
5: 来来，讲个拍一下。
3: 诶，今仔伯乐哥今仔就有魅力诶，大家来，大家更看更出轨。
0: 安尼哦，
4: 诶，出轨，
0: 因为你讲
4: 出轨，
3: 出，
0: 别话别出轨啦，你拜托。我跟你讲，普里出美女是安怎？因为我丑男衬托，徛在我边，大家水个靠腰的，真的啦。
5: 人就是跟人比较啦。
0: 对啊。
5: 啊，但是吼，人徛到这吼，徛到边这。
0: 比较比较较水对
5: 哇，我较边啊咧啦。
0: 比较较水对哇，还是比较较水。
5: 哦，这两下吼，那我奖朋友啊，来，待会个靠落去哈。嗯，
0: 就要投票呀。
5: 广告。
0: 喂，你无，你若讲进广告，后边拢算广告咧，靠呀，卖乱讲啦。你是唔蛮咧，你卖头诶？无，唔是啊，唔是啊，这唔是啊，这唔是啊，哎呀，这会广告啊。
5: 我是讲这里我来引导啦。
0: 安尼吼，
5: 啊是讲吼，我拄食迄，我拢出无掉
0: 啊。我知啦，
3: 出无掉，
0: 顾左右而言。
3: 安尼我是爱提底只很少出钱了。
0: 伊安尼哦，我讲你做引导诶，我讲你做引导
3: 诶。别话来，别话来，安尼吼，
0: 加在个摆边诶。哇，
3: 我拢唔惊徛中你，看卖。
5: 帅哥。
0: 好啊，免啦，时间够啊。好，没事，谢谢你们哈，
5: 谢谢，
0: 欢迎光临哈，
5: 谢谢主持人，
4: 唱的很棒，
0: 哎，唱的很棒哈，跟我小时候一样哈，谢谢，
3: 谢谢，
0: 好，
3: 谢谢，
0: 高温高温啊，哎，那个出大门里边哈，
3: 哇，伯乐哥，你细汉的这个唱，
0: 嘿啊，
3: 你几岁学唱歌啊？
0: 我多少出世就哇哇叫啊，
3: 哇哇叫，
4: 哦，到进香拢，
3: 不，到进香拢无变。
0: 无啦，无变啦。
4: 哦，那
0: 我拄出世的时，呱呱坠地。阿萨布的小丘，叫起我把所有命。
3: 啊，你妈有婚礼无？
0: 我妈喜极而泣，
3: 喜极而泣。
0: 谁都听。
3: 喂，
4: 这节才刚唱歌来听啊。
0: 好好说话，
3: 喜极而泣啊，乐极生悲。
0: 喂，好啊，过来，要创来啊，
3: 来唱歌啊，
0: 唱歌好来，
3: 唱歌好来哈，来，咱北堆第四周，陈俊宏大哥哈，
0: 陈立郎啦，你是陈立郎啦，
3: 陈立郎大哥，
0: 陈立郎大哥，
3: 不是那个动力火车吗？
0: 啊，动力火车一拍开就行啊，
3: 什么熊？
0: 什么熊啊？
3: 啊明雄，
0: 明雄，
3: 明雄是鬼屋啦，
0: 明雄是鬼，不是啦，哎。我们在动力火车
4: 了。邱星，哎呦，另外一个，
0: 另外一
3: 个，饿了，
0: 葱油饼，
3: 带来吼，咱的单单啊，嘛是人的名，嘛是来吼，陈俊宏大哥吼，带来好听的歌曲，敢爱敢恨，
0: 来五分钟，甲拍破。

0: 陈大哥啊，对啊，你本身敢有原住民血统？无
1: 哩，
0: 你遐
1: 无哩，
0: 讲遐歹句啊，有啦吼，
1: 无啦，
2: 无啦，
1: 伊就讲讲
0: 无
1: 百几摆
0: 啊，啊无啦，啊无就安尼啊，后边喏，
1: 无啦无啦，
3: 爸爸给我好问一下，
1: 一定爱啊，
0: 教你教你，查甫我较无什么兴趣，
1: 查甫，大哥你嘛爱甲出轨，伊就有兴趣啊，大家来就是爱甲出，
3: 啊问啊无我该好问，
0: 好啊，你来，
3: 你来遐个主持，
0: 无啊，我就。出事就靠这个吃
3: 钱，欠人无，我买。
0: 有啊，有欠人啊！哦，我咧，本数到三四个去咧，招无人诶，即摆工作歹请。
3: 我买使试看卖。
0: OK 啊，哎，
3: 我要小训练者，我做够诶。
0: 迄个做够讲话咧，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来卫生
0: 男左女右，
1: 来卫生座，来新摩利，
0: 对啊。因为专业训练的，啊，你本身在做啥？
3: 哎，自由业，
0: 自由业啦，
1: 偌自由，
3: 做自由，
1: 听自由够欢喜的，即摆要做自由业就少的呢，
0: 对吧？对啊，是安那叫光芒四射，
3: 哎，因为我的班上有名叫做光芒四射，
0: 安尼哦，
3: 真名哎，
0: 哦，
3: 老师啊，
0: 光芒四射，
3: 哎，我上大班的嘛，
2: 哎，因这班真正。很热闹嘞，大家拢足活泼嘞，
3: 足内行的，
1: 对啊。
2: 大哥嘛足活泼嘞，
1: 大哥看会出是中道班的啊，看大哥的肤色的知啊，
3: 你就知了。
1: 哎，看迄肤色，最近那日头遮大，绝对就是上中道的啊，啊无咧个阳伞，啊无咧咋地，
3: 太热嘞。
0: 上重要你，对啊，你光芒四射爱绕人，你绕输因嘞。
3: 那我老师讲卖上。
0: 阿爸想请呀，
1: 对啦，
0: 伊个家己个错，每月家己个错个咧，伊无来就减200票啊。
3: 我老师一知我是咧做好个，
1: 哦哟，有影就对。
3: 我讲叫我马上臭屁。
0: 好啦，
1: 一开嘴咧就白输咧，那个红灯变头就要唱落啊。
3: 安尼吼，
1: 系啊。
0: 每风顶闪闪的夜景，嘿，照落水面背海浪。好，谢谢啊。安尼时间到啊，时间到啊，时间可以加油啊，可以平。慢着，好，
1: 谢谢大哥，
2: 谢谢。
0: 有种才吃红包，没有种就不要吃哈。
1: 哎，待会也敬，
0: 青菜啊，你闹。
1: 你说有，你讲
0: 了。老敬起来都爱吃宵夜。
1: 通常不是没敬才吃吗？
0: 哎呦，没敬才敬啊！
1: 哎，不是没敬才吃会敬吗？
0: 那是鸟啊，饲料不讲啊，
1: 不一样。
0: 总有人较定着你笑啥？
1: 你还懂得听无？
0: 鸟啊，饲料你笑啥？
2: 鸟啊，饲料。
0: 对啊，鸟啊，饲料。
1: 伊还袂拄过会碰的啦。
2: 叫我知
1: 影，叫
2: 我
1: 食了，伊
2: 的
1: 迄只拢
2: 会
1: 碰，伊只拢会碰哦。你
0: 讲伊
1: 的头，
0: 焦头，
2: 系啊，
1: 伊的头拢会碰。
2: 就是嘴巴，佮有伊的
0: 牙龟
2: 啊，
0: 牙龟啦，
2: 对。
0: 哇，时间要不够啊！来，红队啊，来，红队来，为什么？
2: 红队第五组李慧珍带来好听的歌曲《无春》。
0: 今天时间无春啊，

0: 主持人好。
1: 敢不要无春啊？你讲我春贵宾你啊？你看你这身打扮了，怎啊春贵宾你啊？你拜托了。
0: 春之心呢？
1: 没啦，哦哎、欸，这真高尚嘞。哦，你那戒指是海洋之心的、啊、吼。
2: 哎呦，你啊，海洋之心你也知
1: 嘞？鸽子蛋，我有看电影啊。
2: 鸽子蛋，
1: 哎呀、啊，
2: 哎、欸，足贵呢。
1: 对啊，
3: 加购位，加购。
1: 哎呀、啊，
2: 因为我拢敢拿我鹌鹑蛋尔呢。
1: 鹌鹑蛋，鹌鹑
2: 蛋，鹌鹑蛋尔。你鸽子蛋、啊，
1: 我剩下两颗蛋可以吗？
2: 啊、哎呦，我搁不了大粒哦。
0: 春节呢？
1: 春节呢？总甲挂起来，
2: 剩下的贵头贵气啦，
0: 带都带了。
1: 无怪伊，他咧咧牙牙无啥，牙伤重啊。
2: 不是，谈到谈到这
0: 个，
2: 对安尼，
1: 系啊。
2: 你们的安利得得一定爱哈，
3: 爱手手摸一下，
2: 一定要啦，一定要。
1: 他很有镜头感，
2: 嗯，
1: 看对着红灯的照安利我，
0: 有吗？
3: 哎、欸，但是护航
0: 没有注意。
1: 哈，
3: 有符合他气质，
2: 有，
0: 谢谢，
1: 我的气质，
0: 谢谢，嗯，谢谢三位主持人，
1: 直接做人那叫气质条。
0: 我盈盈的出诶，盈盈美太子，
1: 啊嘞、喔，啊不会下唔掉，下是因为电热器错啊？
0: 电热器是我先生错。
1: 哦、喔喔，啊你都不敢做？
0: 诶、欸，免我做。
2: 哦、喔，够幸福的啦。
3: 啊，嫁到人啊。
2: 关机尔的
1: 电热器是咱个热水炉的吗？
0: 对，
1: 都是插电的种。
0: 对，
1: 买回来除热式也有极热式也有。
0: 哎，你很懂
1: 哎。哎，
2: 不过哥你哪在？
0: 要不要来我们家卖电热管？
1: 我较早咧做水电工哎、哦，对啊。
2: 水电呢？
1: 阿贤呐、啊，我听过
2: 阿贤。
1: 啊、我只有露，我没有露脸嘛。
2: 你
1: 看那身材就是很像我，对不对？
3: 有点像。
1: 有
2: 你有看过、啊？
1: 你有看啊？
2: 人在工厂，你得有点像。
1: 不要乱接话好不好？练、啊、形象来注意。
2: 咱那乌黑乌黑裤啦，不可以跳。哎，给龙仔仔来。那你讲台湾阿贤，那最顶。
1: 对啊。
2: 这次等你讲、
1: 啊，有点像。
2: 有点像呢、欸。
3: 水电工差不多这样吧。
2: 啊，你表示看过阿贤嘛？看过你爷呢？啊，不，那他有点像。
1: 比较起来，多者较好看。
2: 你老实讲，
1: 你讲
2: 阿贤较好还是咱？
1: 嗯，
2: 咱巴拉哥
0: 看过，我没看过，我
1: 没看过。
2: 你看，你看，
1: 伊有红啊，伊惊，
2: 伊惊。我没。
1: 伊可能人食青的啊。
2: 我没看过。
1: 没错，没错。哎呀，袂使讲唔对话啊，等于都要无头咯。
2: 绝对拢伊人上缘投。
1: 对
0: 对对，没错。
1: 你哪里看无？
0: 应该是有啦。
1: 我一定爱你讲的，我冇把你看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尽量讲较细致的哈。这 life 的，你无法度懂。
2: 哎，这无法度加啦。处理就处理啊。
1: 对啊。
2: 专国。全球在看
1: 的，对啊，出去都要拿钱啊，你听有无？
0: 谢谢你。
2: 是出来都要拿钱啊，
1: 出去嘛爱，
2: 啊出去嘛爱哦，
1: 我大概出去拢爱拿钱。哦，谢谢你哈。
0: 好，谢谢。
1: 阿弟在那边拿钱，你不讲出来不？
2: 今天 OK，
0: 好，谢谢，
2: 辛苦了，谢谢。
3: 太棒了，太棒了。
2: 好，
1: 来
2: 啊，
1: 过来，而且这随手慢慢降一 key 哦，因为要倒抢。
2: 哎、欸，等一下，这对吼足精彩的
3: 哦，
2: 哦，因为平时咱的这节目大家想讲，哎，唱歌。
1: 对啊，
2: 听歌、
1: 啊、
2: 投票，但是听讲无人唱咧。
1: 对啊，
2: 你要下班了吗？
1: 硬啊唱咧，
2: 啊是要下班啊？
1: 唔系啦，硬啊唱者啊，唱者。
2: 伯乐哥要唱吗？
1: 啊，我若唱袂起，用抖音咧，对
2: 吧？好用抖，啊是直接是那个原声原影个地雷啊。
1: 你讲有这类物件吗？
2: 我嘛唔知。
1: 听看麦哈、嗯，来，水手魅力诶、欸，光芒四射队哈，
2: 光芒鬼舞团诶，
1: 哎，
2: 大家叫做啥？
1: 光鬼啦，
2: 光芒鬼舞团
1: 呐。哎呦，
2: 是空蒙哦。
1: 空蒙
2: 哦，
1: 空蒙不是空蒙啊，
2: 是空蒙哦，
1: 空蒙
2: 是人咧惊空蒙，那是空蒙。
1: 你小哥咧精蒙讲咧，空
2: 蒙，
1: 空蒙，
2: 鬼舞团啊，
1: 乌龟团，
2: 哇塞，
1: 鬼舞团，
2: 叫鬼舞团，
1: 进赛了，
2: 来呀，水手，去，
1: 五分钟哦。

0: 百家将的吼。
1: 这是鸡母上新的啦，头拄仔唱歌是国乐歌唱的。
0: 鸡母加鬼吼鬼叫哈，这个是绝配哈。会晓唱的，表示年纪我那有啊哈。

0: 不是吧？
1: 好了，时间的关系，两队所有的参赛者哈，做会起来哈，免惊免惊，你该苗来看几家？
0: 来，
1: 向谁老师？老师好。
2: 你好，干嘛？
1: 这是啥舞啊？
2: 鬼步舞。
1: 鬼步舞。
3: 很厉害呢。
1: 什么叫鬼步舞？
0: 鬼步舞啊。
3: 鬼步舞。哦，
0: 鬼鬼在跳一步了。
1: 连鬼都不爱跳一步。
0: 是啊，啊，就鬼步舞嘞。
1: 鬼步舞哈。
0: 鬼步舞啊。
1: 人不语哈。好。好了，来来来，感谢您哦，真正。所以哈、哦，会要唱来唱，会要跳来跳，会要变来变，反正这个舞台开放全国观众朋友您来表演。
0: 没错、
1: 哦。啊，希望街头艺人要只拍歌卖晒呢，欢迎您啦哈。
0: 报名就对了。
1: 哎呀，反正我来给您收费，你免惊
0: 哈。是的。
1: 好，来。
3: 无啦。
0: 算骗你啦，不要紧。系啦系啦，骗你即卖嘛。
1: 我算业绩卖了无，就算收钱来多少
0: 啊？系啊，是。
1: 哦，咱都
0: 简单
1: 做袂落去哈。
3: 好，
1: 来，咱看即卖呢两队的投票的分数来哦。哎，得奖的是。

0: 欢迎收看
1: 《再上一百元》。
0: 好开心！哎呀，
2: 好棒哦！
3: 欧巴好哇！哎、欸，
4: 学会姐好，
0: 丽娟好久不见，
5: 对，好久不见，对，哇，大力。
0: 比赛到现在哈，
5: 对，没错。
0: 哎，发哥，
3: 啊，发哥好，
6: 欢迎我们，哇，
4: 欧巴好，
0: 未来的小天王周玉智，
6: 啊，
0: 还有现任的小天王啊，我们吴又进哈，
6: 吴又进，
0: 对，
4: 谢谢大家。
5: 我文琪阿哥啦，
4: 阿哥啦，阿哥啦，不是，
5: 文琪今天你哪里生气啊？
4: 不是阿哥，
6: 对不对？
4: 多博，
0: 一定都有啊！啊
6: 对对，今天你大驾光临，
5: 哎呦妈，你讲，我来讲，我三个唔就来啊啦，你怎么来啊？我困未
6: 起啦，听讲你不要拢哇，姐姐你来对吧？
5: 后边有一间我房间，你敢唔知啊？
0: 哎，我看呢，来一来一来归主持的，
5: 哎，莫你。我来是要煮饭的，拍死吼！
6: 你这为着你来吼，我两个今仔穿啊，敢那小来宾的，无你徛中，你来
5: 敲敲门。
0: 我唔是做隆重的，
5: 不是啊，我唔是今仔才来的，我十六岁就来啊。
0: 这么晚，
6: 十六岁就来。
0: 你可能你较早营养较歹。
5: 不是啊，我较害羞啦。啊你，本来就上台要来，我叫伊先卖来，我该参详的啦。
0: 本来我就管代志。
5: 会当参详的。
0: 哇啊，今仔个人客啊，恁真谈到了。
6: 真的。嗯，
3: 真的耶。
0: 张文琪是。张文琪高追啦，
5: 高追啦，
0: 来这算老高追。
5: 哎呀，那你讲什么老啦？张文琪算高追，我算坚固耐用。
6: 女人面前没有老这个字，
5: 对吗？
6: 你说问这少年辈都比不上秀慧。
0: 张明熙，你到底讲你少年辈？
6: 你妈那种除了秀慧姐以外，我是少年辈啊，阿伯嘞。
0: 我你现在看也
3: 对啊，对。
6: 我讲，
3: 我等讲，
6: 爷我都袂当讲这句话。
3: 不是不是，
5: 我无看到你最近较坚强嘞
6: 哈。对，因为我去生囝，就是坚强的啊。
3: 我坚强，
0: 对我生完你我体格就水准。
6: 你卖拄着秀慧姐一直对我遮土好不？
0: 我一点
6: 龙哥一点往我这边吐，
0: 没有他一直 A 我，你刚才
6: 对我想说，哎，你今天干嘛一直往我这边靠？你平常不都往
0: 那边？喂，
5: 他害羞了。
0: 哪里啦？
5: 哎啦，
0: 我们把答案往吹 UK 了，对不对？啊，
5: 你恭喜啊！
0: 不，
5: 那你恭喜
6: 我先就来。
5: 对，我面头前，即马开始不准功劳，
3: 好不好？
5: 我
3: 真的呢，
5: 绝对不要被老击败。
0: 也带不出来，你看老所以你没玩到。
5: 对对对，老中还有老中老，
0: 老以及人之老
5: 嘛，
0: 当然不可老。但是哎，你有发现到那件出场唱的歌怪奇怪不？你唱啥？
7: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0: 一千个啊，你
3: 我唱十一个，
0: 一千个啊，十一啊，小姐，
5: 十八块牛，
0: 一千。十一、十八，啊你嘞？
6: 哦，系我心肝肚三个，
0: 三个啊，
6: 三个，啊你啥？
8: 我是2000-2002，
0: 2002年，你唱什么？
9: 忠孝东路走九遍，
6: 哇，他是九，
0: 都是数字，哎，我只有999朵玫瑰，
6: 哦，
0: 奇怪啊，
5: 现在都。
0: 咱做这几把主题，刚刚做就像这种。
6: 我感觉今仔日吼，这个数字有关系，然后再来就是跟秀慧姐也有关系。啊，
5: 对啦，
3: 再来回来嘛。
5: 你这我跟我看到上班有关，
3: 你记吧，
5: 数字有关系嘛。傻傻那个叫，
0: 你是人家一样吗？
3: 画滚的，
5: 哎
3: 对呢，
6: 扣我
5: 鸟的无点呢，
6: 对啊，
5: 我咧画滚，还搁咧包尿珠啊咧。哦
0: 哟，靠起来，靠起来，
5: 靠起来，
0: 四方八千
5: 六百。
0: 四
5: 季
0: 画眉粉了，哦，
6: 哎，碧露天啊，碧露天，
3: 春蕊，
0: 真正的呢，哇，太厉害，其实哦，咱这讲的数字这个问题啦，从以前到现在，有曾经有过一支电话号码被那个电信局啊
5: 灌爆，
0: 不是灌爆呢，电信局直接把一支电话关掉，
5: 红色，红色，
0: 因为真正会的电话号码，
5: 是啥物电话叫你轰动？
0: 因为迄个时阵有一个歌星吼，唱一条歌用数字诶。
5: 啊，我知啦，我08-06-449，08-06-44。
3: 颜值上，颜值上什么难？
0: 08-00-956-956啦，08-00就无聊，就无聊。
8: 啊，够另外一首嘞，79-979-79-979。
0: 哦，你拢暗时拢唔困咯？
8: 有呢，
0: 你暗时较早困嘞，你愈来愈散嘞。喂，
5: 你较早落。以前啊，你那个做成牧师诶。
0: 但是咱为个讲落转来哦，对个，那你讲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吼，真正有这个电话号码哦。啊，结果这个挂出来了，人当作是迄个挂车引导电话的。
5: 哦，对啊，
8: 一直卡，
0: 人太引导了嘛。
5: 引导嘞，我慢慢卡，你啊，做个那菜头啊，夭寿啊咯。
0: 听讲
5: 啊，
0: 是吴宗宪制作的吗？真的假的？
5: 真的假的？
3: 真的。
0: 一条瓜，吴宗宪制作，
3: 对，制作。哇哇，
6: 那等你喝完都差不多。
0: 好啊，大家喝完猛酒吧，那先来邀请出来好不好？来，用最热烈的掌声，隆重欢迎来的白马王子徐乃麟，男的，7533967。没有开，
5: 哪个？
0: 出门啊！
2: 你是要发球，无要发球啦！啊，出来都在咔咔咔。
5: 哪个？
0: 打开麦克风有开关吗？
3: 没没。
0: 对啊。
5: 哪个？哪个？
2: 我一支无开。
0: 哪个一支关多少年啊？
2: 我一支无清才给放出来。
5: 我啦，我看麦，我这爱安尼吐啦，你吐吐啊，吐死你啦！
6: 这
3: 谁
6: 看？
3: 看。就顾无开。
2: 我一支都是阿吐，别人不是我吐。你卖有白讲，
0: 来了，7533967，
2: 啊来哦来哦来哦来，
0: 先听歌先听歌吼，
6: 来不要唱歌，好期待哦，
0: 足好听，
2: 小兵啊足久无看到吼，哦囡仔都十个月啊吼，
0: 哎冲啥，我别停，
2: 老实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
5: 遗产吗？

0: 都会唱哎，
1: 很红
2: 哎，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跟乃哥认识那么久，第一次
0: 听我唱歌，
2: 听在旁边听他唱这首歌哎，
1: 我也是第一次，而且我不知道前面 A 段这么好听。
2: 你都爱用失态啊，你跟鬼踢鬼。
1: 真的哎，我跟你讲，因为乃哥真的很帅，每次上乃哥的节目啊，就是看到他都会紧张。
2: 刚那一段我捡起来寄给大嫂了。你刚才
0: 不用，不用
2: 叫林安哦，好嘛，叫林安。
3: 不用，你当枪法三十八，我分我，好不好？
2: 咱两个对分，
3: 好对分对。
2: 你也给他做证啊。
3: 好，喂，
0: 安尼都别叫好大嫂。
1: 太好
0: 哎。啊，国家迄路是变哪，对不？
2: 无啦，你不会。
0: 咱都朋友都小 cover 起的节目。You cover me, I cover you.
2: Yeah. 但是哪个？讲真的，75339267是谁家的电话？
0: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是那个制作人的电话哦，
1: 真的有，
0: 是做这首歌的人电话哦。那唱片呢是吴宗宪制作的哦，他那时候还没有主持节目了，
2: 嗯，哦，他那时候是唱片制作人哦，哎，这首歌所以是你出道之后比较第二张、第三张以后，
0: 第三张哦，
1: 第三张，
2: 第一张
0: 我第一张小薇嘛，
2: 小薇啊，
0: 第二张红鞋女孩哦，第三张就75339267，
3: 小薇是你唱的吗？有一个
2: 美丽的
3: 小女孩，她的名字。
0: 我不就叫拍天小薇，
1: 他是
3: 无讲调，他无是唱老
0: 威哦，老威啊！我爱对小薇无讲诶，
1: 无讲诶，
0: 我爱对小薇是啉酒醉较唱诶，
3: 啉酒醉才
0: 小薇，小薇，你今夜可曾喝醉了？
3: 琼瑶的那个连续剧的，
0: 你放酒醉了，你
3: 怎么
1: 办？我没有戏
0: 了，琼瑶没听过，
3: 有有有，
0: 你看看。
1: 我没出戏，
2: 没听过，
0: 因为红鞋女孩哦盖过小薇了。
1: 对对对，
2: 哦，今天嘛红鞋女孩我做红的嘛。
4: 哦，对对对，我有听过，
1: 我有听过，
2: 你有听过？
4: 虽然讲我迄当中还没出戏，
3: 哎，哎，你妈妈巴肚内底听到。
0: 对，
4: 对，
0: 你讲真的讲的，
2: 不，七十九年厝的啊，
0: 七十九年厝，
4: 七十九年厝。
0: 啊，我迄块歌民国七十三年，
2: 阿未生，
4: 是啊，所以讲我讲真实的，真的是。
2: 阿哥，哎，你几年出？
0: 你几年出？
5: 我90年出。
3: 要死我！哪个我死的好？
2: 90年出。
0: 90年出。
2: 来叫一博来。
3: 不来，喂，哎，阿今嘛是民国几年哈？
0: 今嘛，你去加油啊！去加油啊！
6: 一百碰到
2: 碰到了。
3: 一百块啊！十九岁啊！
2: 十九岁啊！十九岁啊！
0: 死了！
3: 给我两岁啊！你安尼。
0: 来来，去轻轻的，去轻轻的。
3: 我唔怕啦，我尽量过。
0: 加油，给人家播吧。就叫
3: 你，你摸
2: 十倍
3: 啊！你摸
2: 十倍啊！十倍，
0: 摸十倍赛了。
3: 来，暗时来我房间。
0: 当年有小镇丽丽，
2: 对，
0: 现在有没有？有秀慧，还有玉智，有没有？
1: 刚秀慧姐有讲说，后面已经有她的
6: 房间了。
5: 有。
2: 一博会改干一挂做人做事的得力，
1: 对吧？他的房间特色就是没有锁，
3: 哎，
1: 永远不会锁。
3: 我跟你讲，啊，我半夜3:00，你暗时来，我给你开空间干。
0: 直接，玉智，你要小心哦。你有没有听过？30如狼，
2: 40
0: 如虎，50怎么样？
1: 像
2: 金钱，
0: 50蹲地会吸土啊！
3: 我讲哦，你说你呢？我加掉啊，但雷公出来。
2: 哎，今麦秋天也无啥，但雷公啊，跟美女春天了，太恐怖了。
1: 哎，叔叔阿姨，不要吓到小弟
4: 啦！
0: 哎，他要吓到才会长大，
2: 我汗都出来了，真的。
0: 你是有汗出来啊？
3: 不是，
0: 别的已经出不来了。
3: 你那个是在退兵呐。
2: 好啦好啦，我们好好访问一下乃哥啦。你听我讲，那两个给他不是没作用嘛？
3: 哎呦，
2: 主角休一下，乃哥。
1: 我跟那小台兵呢，
0: 不是
1: 我，你两个徛做。
0: 那卡挺伤啊，我那打击主席嘛，艰苦。
2: 是啊是啊，
1: 对啊，不知道讲哪个

0: 今天还习惯嘛，因为通常你在的时候都有麻将桌啊，今天摸摸来你敲麻将桌，
1: 敲不敲不麻将，后台无毒啊。
2: 伊个你有去拍过麻将啊？没？
3: 要求哎，拍麻将，我两个一对手，嘿一叫杀人要出来吼，这个当然不不，我拢知。拍到手结咱看无啦？结咱啦？
0: 对呀对呀，
2: 结咱嘞。伊拢有一支摸着，
1: 伊拢有一支。

0: 明明都帮提补好，还等着大个蛋嘛，做主帮赶快。
1: 我一届我主帮一动，啊帮到你，让我等你。
2: 我
1: 必必去，还是主帮。你
3: 变成一栋，
1: 等一半嘛是一栋。
2: 啊，有一摆吼，我红中单调，啊单调足久，因为转球嘛，一摆嘛，单调足久，啊佫足惊白
1: 掉无，
2: 掉无，啊就吐个下头无，吐足久，啊一摸一摸摸无嘛，啊变啊吼，白藏落了，想手伸啊藏落，大家拢知我单调红中啦，因个下头的。
1: 那嘛就有趣事情多啦，
0: 太厉害。但是我们讲讲。乃哥哈，他真的是我们台湾的很另类的一个明星。
2: 然后一个引导，
0: 哎，一开始是拍工作嘛，对吧？
2: 我有一摆吼，伫后台吼，我生目睭看不白，头一摆看一个查甫艺人哦，伫后台哦，脚翘起，啊，你食金蕉，你知？哎呦，食，我看，我多点。
1: 我金骨足嫩的，我搁食金蕉。
2: 啊，食，我心内想讲，我就想要做迄条金蕉。看你食个金蕉真挺好诶，个奶哥啦。
0: 阿咧，看你食金蕉做喜欢做金。
1: 你喜欢看我吃香蕉而已。
3: 不管，不管小慧姐，你今天穿红色，红色诶，红色诶。对啊，你今天完成做金蕉啦，完成你的心愿了。
1: 你想当香蕉？你是个烂香蕉啊！
0: 好啦，真的啦，你看奶哥当时出道的时候，刚好是我们演艺圈最辉煌的那个年代。那时候有文艺片的嘛，哦，琼瑶的，
2: 对，哦，
1: 后面的，
0: 后面。但是奶哥，你我们讲真的，像拍广告啦、电视、电影啦，或者主持啊，或者出唱片，你最喜欢哪一个工作？
1: 我如果讲哦，我现在是最喜欢主持，但是如果真正要好的话，真的当歌手最好。
2: 对
1: 呀，哎，大家主持暗会，我主头个邓阿妹，
0: 有卡没生
1: 气？哎，做歌手，
0: 两块
1: 歌走啊，领钱，领都比人卡济。
0: 对啊，
2: 我有同感，我真正我要做主持做较好，徛到珠江下水啊，你个歌手哦，等去厝个生三囝，咩个主持？
1: 真正，
2: 老细，六十年做就一摆做了十外点钟。我真像呀，中韩人家小东西哦，哦，你西人
0: 啊，所以主持，因为我现在也在主持嘛，所以我才婉转推回的，
2: 是吧？
0: 人现在也唱出来了，邓颖啊，咱都徛几工诶，对吧？
4: 那不是像这个奶哥的个性跟秀慧姐的个性呢？这个歌手
0: 就无
4: 彩，你就搞讲诶啊，
0: 对啦。
4: 那当歌手就不能这样畅所欲言，就快快快，五四三二，哎呀
1: 那样。哎，你妈主持到一个顶多是，对不？啊不，你是阿萨布的哪个主持？你吹啥？你什么东西呀？
0: 你有想过你有想过你要做个几岁无啦？你六十二安呢？
1: 我
2: 六十二，没
5: 有六十二，六十二，讲出来，秘密呢？
4: 你
5: 敢讲
4: 出来？
2: 你会不会主持啊？你
4: 对啊，
1: 边讲出来，大家嘛知影，
5: 对吧？
1: 哎，边讲现在背你数，
0: 对啦，
1: 起码一百控高你
0: 啦，嘛，
1: 数学减一减，甚至还有几年，
0: 对，
1: 六十一年，
0: 而且他。而且乃哥还很传统哦，他都讲虚岁哦，他不讲实岁。那台湾人传统好像讲虚岁，先给他结婚。你应该讲六十一，啊，生日多少几年？处女座的嘛哈。
1: 我起码算六十三，虚岁六十三。
0: 安尼哦，
1: 我中秋节生嘛。
0: 啊，你讲过来，
1: 啊，中秋节生的，
0: 你讲关龙柱被结婚的，关龙柱满六十三。
1: 年龄不是问题，
0: 真的啦，
1: 要看看体力有没有行不行。
0: 那讲了体力，
2: 啊，那讲了体力哦，真难要讲十波人有体力无，好我试看卖个怎样。
1: 你加 Q， 你稍等嘞，别吃，来，
0: 恁别加油啊，跟你拼，
1: 马苏米先吃掉我。
4: 哎，我人吼，一个规则，
1: 春节给吹，
0: 好了，这个我们后面哈还有很精彩的单元，我们慢慢。
2: 后面还有人吗？
1: 聊聊就很精彩了，
2: 还有人
4: 很精彩，因为今天奶哥来，秀慧姐来了，一定要接下来跟我们一起玩这一个游戏，
0: 哦，好不好？而且这个真的吗？稍微看过一点乱档哦，
1: 可不可以不要这个游戏？可不可以不要秀慧？
0: 秀慧是主持，一起出题目的人，
1: 我很怕跟他玩游戏啊，玩一玩又骑到我们身上来了，
0: 他会自己跳过来吗？他会叫你马步蹲好的。
1: 对啊，
5: 因为乃哥现在不想吃香蕉啊。
0: 对了，今天哈这个单元哈，里面有很多关于乃哥的过。的那个故事，
4: 对哦，
0: 我想哈，有一些题目搞不好他自己都不会，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的
4: 事，他不一定了解。
0: 我对他算很了解的，可是我对那个题目是完全不了解，看就知道好不好？来，九九神功 PK 战，
4: 欢迎来到九九神功 PK 战。今天 真的很荣幸可以邀请奶哥坐在这边，
2: 真的，
4: 因为只有他玩别人，没有别人玩他，
2: 真的吗？这倒是。

0: 真的吗？
1: 我是说玩游戏，
0: 我也想让别人玩一
2: 下。他真的是台湾的游戏之王
3: 啊！对啊，游戏王，
2: 真的、
3: 啊，
1: 给我们很大的面子哎。
2: 对，
0: 没有啦，
2: 但是
0: 我们能够来到大力电视台，是我们有福气啊，
3: 真的，
0: 我们有面子、
3: 啊。你就好讲哎，你就好讲哎。我阿比龙一样说，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嘛，搞什么东西？
1: 我两点要走，我两点要走。今天我们的九九神功 PK 战也非常的用心，因为刚刚知道要唱这个75336G嘛，
3: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库呢，有九个题库，全部都跟数字有关系。哦，看有多用心。
3: 所以答对的那一组是有奖金，
2: 有有有，
1: 当然有，但是要答对五题，
0: 有一万，有一万，
3: 一万呢？
1: 哎，有五分的，譬如说奶哥这边已经五分了，
3: 啊，
1: 这几班
0: 强五就对了啦，
1: 啊，对，
3: 爱加油哦，爱
1: 加油啦。
2: 但是我们要先猜拳嘛。
3: 猜拳，
1: 猜拳，
2: 谁
0: 猜拳选的？
3: 好，
2: 一般来讲，在台湾猜拳很少人猜赢奶哥的，
1: 所以不用猜了。
0: 不是一般，是没有人猜赢过。
2: 剪刀石头，
0: 那你不相信？欸、不要跟你试了，来，我一定牙，来剪刀石头布，我的牙，一定牙呀！
3: 要修，你是通灵的呀？
0: 来，
3: 真的吗？
2: 剪刀石头布，
0: 然后说布，我一定赢了。
3: 哎，哪来的？
0: 哇，气能滚多山啊！我就厉害，我没有错啊！
4: 他请下面待机，
0: 我会看面相啦。
1: 这样你还要猜拳吗？
2: 还是要猜啊？一定，
0: 来，
3: 一定爱猜啦！
0: 剪刀石头布，哦，你看，跳过输我一步。投降！
2: 不要讲别助纣花，别助纣花。
4: 来到微博，因为星星啊，
0: 因为牙不好啦，
2: 对啦。
3: 你当年刷牙刷滚的啦。
0: 因为这个九宫格，你不知道里面什么题目，
2: 对啊，先猜不一定有好处啦。
1: 我不敢讲。
2: 来，我猜赢了。
3: 猜
1: 对了。
2: 那准备出题了。
1: 要听一下题库。
2: 好，来啊来啊。
1: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九个题库，
3: 请看。哦
1: 哦。数字有关系哦，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哎，
0: 一生运动魂，两人永同心，三生缘定日，四处打零工，五告拍卡，哎，
3: 拍卡，
1: 五告拍卡，哦，
0: 六十二耳顺，七只全都中，八零金，
2: 八零
0: 年轻曲，九月诞生儿，哇，
3: 是的，啊，很简单呐，
2: 你点这无给钱，你敢怎样？你
0: 我赶时间，我赶两手嘛，
1: 对，赶时间呐，那个奶哥要赶回那个家，
3: 对，
2: 好，那我先哦，
1: 赶回家，
2: 那我们就从一好了，
0: 请你拍算。哎，你又赢了，拍算，你怎？
2: 一啦，我们
1: 一有，
2: 一个一个来来
3: 来，一生运动魂，内容是什么？
2: 来看一下，
1: 请出题。嗯，徐乃麟的体能表现杰出，求学期间曾赢哪个项目的县运会冠军？
2: 谁？还没有，他要说请抢答，你的总算。
3: 哎，无啊，你两个是无进步啊哟哈！
4: 太急了，
0: 无就
3: 拢无大人啊，
0: 无就看不起啦，我是我你一班啦。
4: 啊，你就啊，你抽到就有一班啦。
2: 无啦，爱我爱赢我提较急啦。
3: 你爱听我发号施令，
2: 请
3: 抢
0: 答，请抢答。
4: 好好好好。
3: 好来，
4: 哎呀，你干嘛那么着急？
1: 好，
4: 对，
1: 有棒球、短跑、跳远、游泳。
3: 好，请抢。慢慢来啦，请抢钱。请抢答。
2: 哦，我们先，
3: 我们先，
1: 姜发，姜发，
0: 我知道，
4: 不会知道。
3: 来，
4: 抢到了不一定答得对，
5: 游泳。
2: 游泳，
3: 游泳，
1: 你确定？
0: 我这一辈子，我这一辈子从来不游泳。
3: 你确定吗？
1: 确定哈。
2: 我确定。啊？游泳，
3: 游泳哈。
2: 等一下，我想想看。
3: 求学期间，
0: 曾经赢得
3: 赢得
2: 游泳
1: 冠军哦。
2: 游泳
5: 就是游泳，
3: 确定哦。
2: 游泳
5: 就是游泳。
3: 好，请游泳有没有？
1: 是不是正确答案？
3: 是不是正确答案？耶！
1: 答对了。
2: 哎，各位，大家误导哎呀，误导哎呀，
0: 那没事，我为什么做这波那游泳也帮帮哎？
2: 跨界 take 的，大家游泳选手，
3: 游泳健将
2: 哎。那是高中吗？
0: 我国中、高中都是全嘉义第一名。
2: 嘉义，
0: 我高中还拿到全台湾
2: 全中运
0: 中上运动会第二名。哇！
3: 啊，那你讲起来，你被掐了就怕胜了呀？你后摆要去多多用油的咯。你被掐是被冲下。
2: 你去陪我游泳过头啊！你铁准备做啊？你。
4: 是刚来回去抓。
2: 好啦，换你们打，换你们。
1: 换了，白队一分了，然后来换奶哥这边。
3: 你们要选啥？
1: 选一个。
4: 奶哥选嘛。
3: 选一个题库啦，
6: 九月诞生儿好了，
3: 还有九月诞生儿，好，内容是什么呢？
1: 以下哪位艺人跟徐乃麟是不同星座的？一张小燕，二蔡依林，三范冰冰，四张曼玉。
3: 请抢答。
1: 哎，柯罗哦，张发，
2: 不是这个，我们抢也好，因为你一定不知道的嘛。
4: 这个啊，
2: 你一定不知道，因为奶哥，
4: 但是奶哥知道啊，
2: 奶哥不一定知道，
3: 他不一定，因为他有点老人痴呆，哎，有点忘记，有点忘记了，忘
2: 不？
4: 奶哥冷静，
2: 奶哥广义，
3: 好啦，我叫警卫呢，你莫白来，你那边买警棍我懂。
4: 小姐，你别当安尼叫大来宾啦，
2: 来，因为哈，因为我刚好知道两个人，两个人的生日，所以
1: 哪两个人？
2: 所以我就确定是他的。
3: 谁？
2: 张小燕。哦。因为小燕姐是狮子座的嘛，她是八月，她八好像八月生的，八月份生的。
1: 她不是九月吗？
2: 不是，她八月。
3: 你那么有把握？
2: 我只知道奶哥是处女座的，小燕姐是狮子座的，那我就知道一定是，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3: 哎呀，你还要出钱啊？你要去送命多哦，当保的呢？哎，
2: 我丢我啦。
1: 那是不是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
4: 奶哥，
0: 不是，为什么是他答？
3: 因为他
2: 因为我们这一队的啊，我们是同队的啊。
1: 他刚抢答，
3: 按铃，
2: 我们按铃的啊。
0: 对，你有按铃？
2: 有啊，
0: 我就没看到。
4: 有啊，
3: 我们看到。按回答。
1: 四张曼玉，
3: 请抢答。
1: 柯罗张发，
2: 不是这个，我们抢也好，因为你一定不知道的。哎，就是哎，修怪，修怪老人痴呆呢。
4: 我啦，我啦。哎。
3: 我请抢答，你就按铃啊！
4: 我知
3: 啊，得铃啊，你知啊？
4: 我知，
3: 得铃啊，你知不？
4: 那是因为今麦这粒派呀，
2: 有啦，
4: 派
3: 去啊！你莫带唔叫了，叫死了！妈，我白带。
0: 但结果一共请抢答那个，你都是你答的啦。
1: 白队这边已经两分了，
2: 来哦，
1: 好来，跟红队这边还没，
2: 帮我们选题，哎，你都不讲话呢，来，嘿，你有在弄咩呢？
3: 我爱你，跟我来，我来，阿志不来，
2: 弟弟来，玉志哪一题？
1: 换白队选题库，
5: 两人永同心，好，
1: 好，
3: 来，题库内容，
1: 好，这一题是答唱题哦，
3: 好，
1: 将会七老八十一曲中提到。后面爱郎需要具备哪种性格？一很会投胎，二乐观善良，三疼爱老婆，四慷慨大方。
3: 请抢钱！
2: 哎，坐好，
0: 坐下力，坐下力，
2: 坐好，坐好。哎，坐着，不要离开椅子。
3: 坐着。哎，请抢答。
2: 你一样吗？这首答对要唱。
0: 会吗？
1: 有，
3: 来啊，疼老婆，哪一个？
4: 这一首。哎。七老八十，就是咧写写阿公阿婆的故事啊，
3: 对吗？阿
4: 公阿婆，
3: 哪个是正确？
0: 不知道嘞。
4: 所以是疼爱老婆哦，
3: 疼爱老婆正确吗？
1: 对，疼爱老婆。
3: 来，是不是正确答案？请出，请真。哇，
1: 恭喜答对，老师请两。好，二姐的这一首七老八十比较会唱哦，哈。
2: 对，我相信何韵老师一定会唱。
0: 来了，准备了。

0: 老会长，
1: 你管哦，真正是太高兴了，
2: 太厉害，请问新搭档真的太厉害。
3: 好，来来，排队两分哦，
4: 好来，
1: 二比一。

0: 二比一，一分了，一把破鸭蛋。
1: 好来，
0: 好来，
1: 换你们
2: 再接再厉。
1: 瓦林，瓦林算，
0: 瓦林算。
3: 四好了，
2: 四吗？四处打零工。
0: 好来，有
4: 吗？你有打过零工？
0: 好，内容是什么呢？
5: 好，题目是徐乃麟年少时常去打零工贴补家用，以下哪项不是他所做过的？
1: 这像在
5: 一捡铁钉，二清鸡粪，三捆粽叶，四灭鼠计划。
0: 哎，灭鼠计划靠斗笠哦。
5: 但是这个题目要注意听哦，以下。哪项
3: 没有做过的哦？
0: 没有，
3: 其他的都做过，只有一样没做过哦。
0: 只有一样哦。
1: 所以你是知道的吗？
3: 我当然知道啊。
0: 你是本人呢，拜托哎。好来，请讲堂。哎，
3: 你给我知呀？
2: 你知呀？
1: 我是
2: 你和你来唱的呢。
1: 我尴尬哦。
5: 他故意给他们抢，
0: 真的，因为他也不知道答案啊。
5: 不是，他有奶哥啊，他怎么可能？
0: 奶哥也忘记啊。
3: 我跟他讲啊，
1: 我尴尬。如果是我来猜，我可能会选四啊。已经
5: 刚刚说的。灭鼠计划。
1: 你这让我扣
2: 他
1: 整个。
2: 我跟你讲，卡早，咱拢进产的，产的拢有这个
5: 妖气啊。
1: 哎，没得，有很多。妖气还当两，还差三杯就好吃呢。因为这三盒，
0: 来刷好多啦。
2: 所以奶哥去打零工啊，去抓那些老鼠来卖啊。
1: 对。哎不，哎囡仔
3: 个。我以前妈讲唔捌做过哦。
1: 我唔捌做过。我猜的。
6: 我猜也，我也是猜四。
1: 是啊，我们猜四。对不对？我不知道。
0: 好，来。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1: 啊！没有，你真正不去练练字。
3: 卡扎，你唔知啊？哎，卡扎呢？哎，啊，雷官啊，你捌经过这个年代无？
0: 有，卡扎八个测，八个测过感情。
3: 不是，卡扎是这俩尿器，迄个尿器尾吼，加雕，
1: 去换
3: 加钱。哦，老鼠尾巴，
5: 可以换，
3: 剪掉。哎，学校会给你记功，还可以换钱，
2: 还有奖励哦。
3: 好像是几只尾巴换一块，还是多少？真的，
5: 尾巴几点？
1: 快乱了，得。
2: 原来以前就有这种几点数的游戏了。
0: 要
1: 不然你哪一个没做过了？你不要讲，让他们猜，才公平。
2: 我觉得
1: 我们是用猜的啊。
2: 哪一个没做过？
0: 哪一
2: 因为真卡郎弄诶去这里机。机场嘛，
0: 哦，
2: 就是去机场清那个鸡粪，所以这个应该会有，
3: 应
2: 该会有。所以讲吼，较早的人拢会包包肉粽，买拢会包肉粽，但是第一类，我选第一类应该是
3: 没有做过的哈，
2: 没有做过，
0: 没有做过是什么？
3: 我不敢打 pass 哦
1: ，Q 地钉啊，
0: 是什么？
2: 捡铁钉。
0: 好，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5: 哇！正解，真的没有剪过。
3: 卡扎，卡扎，迄外省，你要扣剃钉啊？
5: 那有剃钉啊？
3: 扣个剃钉是好代志哦。
1: 卡扎，我扎工地有一挂烟线无，人个绑无个烟线，我真正把去扣过呢。
0: 无啦，我会记得卡扎有无？有人咧收迄个什么？迄个竹竿呐？
1: 哦，有啊。
0: 鸡毛鸭毛，
1: 都不凶啦，都不凶。
0: 鸡毛鸭毛，鸡毛鸭毛拢没有钱，所以哦，厝内面一挂人拢无毛咧，我拢天天在咧卖咧。
3: 你是假呀？
1: 假毛不啷么收哦？阿毛狗毛叫啷么收？假毛不啷么收？
0: 哇，那黑毛唔赔毛钱咧！
1: 哇，
3: 二比二，加油！
0: 平手。哇，
3: 来，往下想，
0: 想，
1: 我算，
3: 我另算，
5: 这边算，
1: 三喝了哈，
0: 三
5: 了，
6: 好三，
1: 好
0: 来，
1: 三生缘定日来，
5: 好，三生缘定日，真珠婚。象征婚姻像珍珠般的圆润、美丽且珍贵，请问代表结婚多久了？
3: 这不知道，这
5: 珍珠婚哦，
0: 很难呢。
5: 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四五十年。
0: 好，来，珍珠婚代表几年呢？请抢答。
5: 哎呦，
3: 简单啊，
2: 你清楚，
5: 又进知
1: 道，你才刚结婚，
0: 你少年，你怎样？
5: 你知道，
3: 结婚啊。
0: 他生小孩了，
2: 刚结婚，今年刚结婚。可是珍珠婚哦，
3: 很简单嘛。
2: 珍珠婚这个就要对啊，这个问一下，
3: 有金婚嘛，
1: 银
3: 婚嘛，头婚呐，
0: 对，头婚、再婚、离婚呐，私婚呐。
2: 珍珠婚是圆润哦。
1: 哎，快点啦，答
5: 是因为
1: 答题啦，
5: 珍珠
0: 倒数倒
5: 选一个，选一个，
3: 你唔知。
0: 我唔知啊，因为我结婚啦，我侪年啊。
3: 哦，你看我也不会嫁侪年哦。
0: 哎，咱才结婚了年啦。哦，
2: 那这一题就是我来抢答，奶哥来，奶哥来答。
3: 我告诉你嘛，钻石婚是几年，知道吗？
5: 六十，
1: 金婚是五十。
3: 对，金婚是五十。哎，那也不错。
5: 四十，
3: 所以呢？
0: 啊，四十是什么？
3: 差不多啦。
1: 四十。
5: 所以嘞，以此类推，
2: 三十年。 你是说三吗？三是四还是三十年？
6: 这个我想答，
1: 快答，
6: 我想答，
2: 三十年
0: 好，三十年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5: 哦，恭喜答对，
3: 我今天问下来就知道了。那四十年什么婚？
5: 四十年是这个
2: 而立婚，
0: 红宝石婚。
5: 那你今年才刚结婚的话是指婚呐、啊？
1: 指婚，
2: 指婚
1: 跟子一样啊。哦，
0: 对对对。
5: 那十年的话是习婚呐、
0: 啊？习婚呐、啊，爱秀爱秀。
3: 二十年呢？
5: 二十年呢？
1: 几年会离婚？
5: 这就看你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要离就可以。
0: 因为我是不婚呐、啊。哦，对，
5: 好，好了，红来这边三分了。哎呀，
3: 变了变了，
5: 超前哦，
3: 超前来，该我们选，该我们选，
0: 来选选，再选。
2: 选第五个好了，
0: 第五个
2: 五告拍卡，
0: 哦，拍卡，
2: 五告拍卡，
0: 哎、欸，这是个送婚题嘛？
5: 对，这送婚题、
1: 啊。那母鸭，
3: 但是
1: 那你要赶快抢快
5: 对啊，是要听一下题目，
0: 听一下，听一下题目啊。
5: 哪个电话号码因为造成电信局机房的严重负荷，被停用到2100年？
0: 哇，2100年
2: 这么久啊？
5: 对。1-0800-009-119
1: 这关国际的，
2: 这个这个我常常在报的。
5: 好，第二哦，2882-5252-3-0800-092-4-7533-967，
0: 请抢答。
2: 我先按到的，我先按到的，我先
3: 送婚题，送婚题，
6: 我先的，
1: 你被我们，你是硬插进去的，
2: 没有，我在他的手底下的，
1: 没有，
0: 来，请抢答，请答，请
1: 75339-967，
3: 这无聊嘛，
2: 送分呐，
5: 答对了没有？
0: 答对没？
5: 恭喜答对了，哎
1: 呀，这个就是看谁抢得快啊，
3: 3-3
0: 来
1: 来，去了去了去，
3: 刺激刺激，
0: 要选哪？再选一个题库，
1: 换他们选，换我们，
0: 你们有啊？
1: 六十耳顺，
5: 六十耳顺，好，题目是子曰六十而耳顺，其中耳顺是指什么意思呢？
0: 啊，取孝顺音够够干不行，
5: 不行，
0: 耳顺。
5: 听力变好了，二领悟力提升，三凡事不计较，四只听不思辨。
0: 请抢答。
1: 哎，
0: 哎，一万块你两堆拢无啊？这个都三万，这个准备两万来放人啊？
2: 我要被厘清一下，因为他是往这边跑的，所以是您没收
6: 奖金没收。
1: 好，
6: 六十而顺啊。
0: 哎，来
1: 三，
0: 请说。
2: 我觉得
1: 三呢、啊？
6: 哦，三
2: 啊。
6: 凡事不计
2: 较哦，
0: 正确吗？
5: 耳顺哦，
0: 确定吗？
3: 确
0: 定吗？
3: 然后，安内，
0: 好来，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3: 这一题都不懂，
5: 嘉荣哥啊，这题你唔知吗？
0: 你要六十万，你唔知，你想去做几年的呀？
1: 我不会啦，
2: 我跟你讲，我啥子？这个六十耳顺就要问当事者，哎，哪个？
1: 我是故意把这题让给他，
0: 反正没那么多岁啦。
3: 你看到没有？
0: 什么？
3: 这不可能听力变好嘛？这无聊，三句法，对不对？凡事不计较，那不是，
1: 应该是
3: 对不对？
0: 都很会计较。
3: 领悟力提升，那也不是。
1: 六十才提升，
3: 六十才他领悟力提升，还有什么？
1: 是只听
3: 只听不思辨，就听啦。
1: 麦
3: 麦干
2: 哦，兄弟啦，难怪，难怪，难怪现在
3: 麦干人整啦，
1: 麦哥都做好整，麦哥就麦哥。
3: 差别了，差别
5: 了，没有，
0: 好来，答对了没？
5: 答错，
1: 哎，我们还有机会，
0: 来来，我们还有机会，
1: 那就二了，领悟力提升了，
0: 等会，
1: 我可以
0: 三去法，三去法，
6: 对啊，
1: 二了，
0: 二二，正确答案。
2: 哎，奶哥，
1: 哎，真的吗？
6: 真的吗？
1: 试一下，
2: 为什么？为什么？
6: 我的答案也是跟奶哥一样呢。
5: 就是当别人的这个话语进入耳中，就能领略到其中细微的义理所在。
0: 对啦，那公考你就知影咩啊啦，公考你就知定能差几个啊啦。
5: 对，未来。
1: 其实我的
3: 他早读都唔是来读的，今麦来变安尼
1: 啦。我甲孔，我甲孔子无信啦。
0: 哦，你空空嘛。哇，那是不是哇，
1: 听白啊，听白啊，
6: 听白！哎
1: 呀，来哥六十的哈，领悟力还是很低，
0: 很差啊，没，好啦，真好啦。
3: 不是，较早读都不是安尼讲的，
2: 对啊，
3: 当时改也要讲一下嘛。
0: 我改变了。
1: 可是我发现处女座都很会变，
0: 真的，
1: 真的，
3: 我没有变，我是真的以前听的是这个意思啊，
1: 是吗？当时改，
3: 哎，你看耳顺就是啊。 你安那讲我都无差，
2: 对对，
3: 对吧？卖给你，卖给你整，卖给你灰。
1: 这边听，那边处理，
3: 对不？应该是这样子嘛。来，把它改过来，快点。
4: 所以我们答对了。
1: 我们等一下去找孔子理论，好不好？好。

0: 卖完。
1: 哦，教育部啦，这么找空
0: 数。我那边看到有空数，好不好？
2: 你太有钱财了。
0: 我
2: 太有。那我爸是咪七五三三九二七？
0: 我来来来，啊，这把是哎听牌的呢。
2: 听牌。
1: 哎，我们选，该我们选。
0: 好好好。
3: 哪个
1: 七支全都中了？
3: 好
0: 哦，七支全都中哦，
4: 七支全都中。什么米
2: 家？好，七支全都中。
0: 内容是
4: 木，在蔡秋风香蜜乐这首歌当中，主角绑着一只猪，他报了什么数字？哦，一、七、二、十一、三十二、四十七，
0: 请抢答。
2: 哎哎。哎，你为什么不抢？
3: 为什么不抢？
4: 对，为什么不抢？
1: 不是因为你坐的比较近，每次都是你抢到，我有什么好抢的？
3: 不是，等一下，
5: 他连动都没动啊！
3: 等一下，刚刚你已经先离开位置上了，
2: 哦，所以
1: 犯规，
3: 换我先抢。
5: 乱抢，
3: 因为你刚刚他还没说请抢单，你就已经离开了，
5: 没有，
3: 所以你比较快。
4: 等一下，
3: 对不对？
4: 你也要听秀慧姐的口号啊！
2: 对啊，对，
4: 有啊，有啊，你们俩在
3: 等一下，因为我都是按。按部就班，所以我都
1: 坐，
3: 是
0: 啊，哎，你怎么回去关你去躲了啊？喂喂，
2: 回去坐好，
4: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4: 社会姐的口号，好不好？
0: 好来，
2: 好，坐好，
0: 抢答。
4: 哦，哎呦哎呦，
3: 对不对？
1: 不丢哈，不丢哈。
2: 哦，我给你拔对。好了，你答你。
0: 答案是，
3: 我的答案是
4: 三
0: 三。
3: 十二，
0: 十二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4: 哇，答对！
2: 你会唱吗？
4: 会唱，
2: 要唱哎，
5: 要唱。
3: 继续光就昂哎呢，
5: 两曲，
4: 老人清凉。
2: 来来，老师来。
4: 香蜜乐，蔡秋凤的香蜜乐，要会唱哦，哈，会

0: 哦，这个歌这么红，
1: 金家就会唱哎，
2: 金家就啊，为什么讲吼？猪是十二，因为这个十二生肖，
3: 生肖了，
2: 刚好猪是排。
0: 那你知道奶哥属什么吗？
4: 奶哥，
2: 奶哥是属
4: 十二啦，
2: 十二哦，
4: 没啦，
2: 属猪
3: 第一啦，去年是我本命年呐，
2: 真的，
3: 去年多惨呐。
0: 一整年不敢，
3: 多少人搞我
2: 啊？对啊，你看今天为了奶哥来，
5: 今年是偏冲，
3: 今年更好啊。
5: 去年
2: 对啊，
3: 我今年真的很好，
4: 今年很好，
3: 今年全部我在告他们，每一个都起诉了，
4: 都变了，都变白了。
2: 所以今天奶哥
3: 你搞宠，今年我搞宠，今嘛弄一手，押韵看到没有？你搞狗，今年。娃娃改动，大家拢起手。
0: 那最后一题呢？
4: 最后一题，
2: 双方都听牌了。
3: 哦，很重要啊。
5: 定生死哦。
4: 对，
5: 因为你们现在
0: 我们这个单元很少比到第九题的，
3: 真的
2: 假的？
0: 一般都是五比一、五比二就砍一个。
3: 那我们路太长了嘛？
0: 不是。不是，是因为哈，因为实力很悬殊啦。哦，这是你奶才跟我有一点拼，要不然
3: 我的奶跟你什么有得拼？
2: 奶哥，你在我们这一队今天都好像都没有什么。
3: 你说我没有发挥吗？
2: 都没有贡献啊。
3: 我没有贡献，
2: 因为龙哥都一直
3: 犯规啊。
2: 对啊，
3: 他
4: 就好大，你讲伊没贡献。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讲，你看龙哥都已经帮伊去队得到多少分了。奶哥他说。看我自己选择、啊、
0: 不是、嗯、因为哈、哦、有些题目跟他个人相关嘛，
4: 对
0: 不对？那个只有他，
2: 所以
4: 避嫌嘛，
3: 因为要办每一题我都答对了，
2: 对的哦。
4: 那你这波都不好看，
0: 对啊，
3: 你会不会做节目啊？
4: 哎呀，真的，
5: 你真的不小心的，
2: 这样子
5: 被哪个告？我跟你讲，因为其中他
4: 我们都
3: 今年我专门告人家哦，你明天就起诉哦，
2: 不会不会，我今天哪个来，我把头发梳上去，我梳得起啊。
4: 你们很狗哈，你们玩到出顶了。高破了，来来来，
0: 八零年金曲来，
4: 八零年金曲。
5: 音乐叫罗大佑在恋曲1990中用轻飘飘来形容什么？一青春，二童真，三回忆，四时光。哎、欸、
3: 哎、欸，我是看这位会斗啦，会斗哈。
0: 无咱的代志，咱做好。
4: 有事我雄雄，从我来，我
3: 做
4: 谁摆好？
3: 那雄雄那卡都空压去啊！
0: 你懂这边对家等
4: 的吗？哎呀，我吓一跳呢，轻飘飘。
3: 轻飘。
0: 好、
3: 哦，啊，麦厅长，麦厅长，麦厅长，麦厅长，我一支、两支、三支，你一支哦。来，导播 ，Q 掉一支、两支、三支镜头，加一支尔。哎、
6: 欸，我较平定呢。
3: 3-1，
6: 我登上高峰呢。
3: 完成两支，
6: 你看哪一个？
0: 秀慧姐决定啊。
4: 我都要看吼，是弟弟。
0: 好，永斌的哈。
6: 秀慧决定了，爱笑脸。
0: 好了，反正你马博一定答对了，
6: 对哈。
4: 我拍李文娜来。
2: 我们1990中哦，用掉轻飘
3: 轻飘飘的生命。哎、欸，我还真不知道。
5: 要会唱哦，这个是答
4: 案。还要请哦，
0: 还要会唱。
5: 如果会唱，
6: 太久了。
5: 如果会唱，
6: 太久了，
5: 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了。
4: 对啊，有啊，你哪要请？你有啥答案？
5: 哎，倒数计时，
0: 五、四、
2: 三、
0: 二、一。
4: 下面米家
2: 四时光，
5: 时光答对了吗？
4: 时光哦，
5: 答案
4: 正解呢？
3: 好像对哦。
4: 哦，对呢，哦，
5: 答对哦，
4: 答对了，
5: 时光
0: 啊，哦，会不会唱？会不会唱？
4: 要唱哦，要唱，
3: 我会唱，我会唱，
0: 哦，奶哥会唱，来吧。
7: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3: 笑脸呢？
6: 笑脸。

0: 歌真的陪伴很多人成长。
1: 其实我们是从1980开始的，这是比较后面。我们讲的是那个，
0: 是哦，
1: 对，那恋曲1980，
0: 对对对，
1: 才是我们真正的青春呐、啊。这个是已经比较后面了，那时候我们都长大了。
2: 对啦，對，
1: 那时候
2: 谁管你长大不长大？
3: 现在重要的是哪一个？
2: 是不是？哇！哇！
4: 哇！我们真的来了。
5: 得关啊，得关啊！
1: 来来来，
2: 快来！好，真的非常的精彩。
5: 坐。
3: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要再进行下一个单元，非常的精彩。然后邀请奶哥一起来参与一下，
2: 好，
3: 进行我们这一段，再唱一段
1: 掌中戏。

0: 你有你有你有听过小薇无？小薇。
1: 有。
2: 啊，那像你像啊。
0: 有一个。
2: 喂，你们叫来。
3: 小薇，小薇。
0: 哎呦
2: 哎呦。
0: 啊，还有75339670，你捌听过吗？
3: 75339670，你的电话在我心里响个不停。
2: 阿文啊，你几岁哈？
3: 我未三十哩，
2: 还未三十，啊！你较早是拢不务正业，拢一工拢没听歌，拢没读册哦，大条你拢会晓唱。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籽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1: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100几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吃过这个商品的人，就是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嘞。哦，所以有咧吃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全年当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即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伫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即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话啊，你用电话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啊，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话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啥物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哇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 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寡啊，即个查甫人个即衰老现象，拢甲你个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若查某人咧，查某人啊，即个做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烧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下摆，即对查某人来讲啊，即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较着着。诶，新德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尿真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诶，食个啊胃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搁有新市的张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家己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搞油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哦，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尿的问题、尿壶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哦，佮即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尿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的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尿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尿，会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甫人若欠心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指甲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心无够，体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是吧？查甫人吃这些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哈。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吃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啊，容易囡仔诶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诶，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壶线出问题，因为心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啊容易这个做脱皮老，迄个皮肤呐吸到了乌青、银灰这种的这啦吼，或者是讲有这个做空气袂好的啦，吼，像这种的拢甲这个心无够有足大的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这个皇家的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整个欧洲只有这个所在而已。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的。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迄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转油的，吼，这种专门来转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

0: 煮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来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蒸蒸个规罐。咱这不是蒸规罐，咱这蒸做啥？蒸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蒸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点。哦，真好，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鹅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有好处，粒雨伞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症状，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吃南瓜籽有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還有这個南瓜素，啊，還有这個叫做 Omega 369的这個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哦，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哈，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要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买。每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金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先卡先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好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先卡先赢，50个就好哈，0800000就，我卖这广告吼，卖遮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嘉莹来。
1: 哎，
0: 一组。
1: 哎，
0: 好，来三二一组来，小梅姐。一组。
1: 好，
0: 来5罐1500啦，俗个来陶子姐你好。
2: 好，
0: 来62岁，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2: 你来知影我的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2: 啊，你来知的？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一组。
2: 哎，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三刷下者来，我龙城大哥。
3: 啊，一组。
0: 好，来我来四刷，搁一组来，你又是来李竹姐。
4: 哎，
0: 一组。
4: 一组。
0: 65岁，一组来洪玉姐。
5: 哎，
0: 一组，来66岁，一组来，你好，碧玉姐，你好，
6: 我买一组，
0: 来67岁哈，食无啊，免钱，小春你好，
7: 嘿，
0: 一组来68岁，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8: 哎，你好，
0: 一组，69岁，一组来70岁，凤珠大哥，
9: 嘿，
0: 一组，
9: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呢，一粒10块呢，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9: 一组，
0: 来51岁，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10: 嘿，
0: 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11: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三刷，我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2: 你好，
0: 一组，
12: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个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李红姐一组，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来算一组来，你要来英子姐一组吼，来我这组来我八算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

0: 等我一下，来吃调剂就好。来，新姐要新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要食这下、個，请来尊敬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小条子，拢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好来，拉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拉四串，甲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岁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1: 你好。
0: 好，拉七串一组哈，食好到时候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买一组，好一组，那八串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啊，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今摆线顶的线总满嘞，好小，来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2: 我再见哦，好拜拜。
0: 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嘞，七十串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广告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啊八，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个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爱赶紧的哈，加今仔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3: 再见，拜拜。
0: 喂，要一组。
3: 喂，
0: 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水阳，你好。
3: 喂，
0: 一组。
3: 哎，
0: 五七串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串一组，五九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串搁一组来，来好黄美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美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4: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串，等我一下啦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组文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来五线，甲小姐来，秀兰，你好，秀兰，
5: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灯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组，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6: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甲小姐来，哎，五福兄。
7: 哎，叫我
0: 王大哥来。哦，你王大哥你。
7: 哎呀，
0: 梅子总。
7: 哎呀，
0: 秀梅姐。
8: 嗯。
0: 子总。
8: 好。
0: 好来，五罐一千五啊八啦，上架来桃子姐你好。
9: 梅子总。
0: 好来，六十二串，搁子总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0: 我小七，你好。哎，你来等外面。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0: 啊。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梅子总。
10: 梅子总。
0: 好，等我姐来啦，三串下姐来，喂，龙城大哥。
11: 啊，一组，
0: 来五六四串，搁一组来，你又来李竹姐，
12: 哎，
0: 一组，六十五串一组来，洪玉姐，
13: 你好，
0: 一组，来六十六串一组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14: 我买一组，
0: 来六七串哈，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15: 嘿，
0: 一组来六八串一组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16: 哎，你好，
0: 一组，六九串一组来，七十串凤珠大哥。啊，一组，
17: 嘿，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18: 一组，
0: 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19: 嘿，
0: 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晨大哥，
1: 嘿，
0: 齐晨大哥一组，来五三串，搁下者来，你好来，这青龙秋大哥，
2: 你好，
0: 一组，
2: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吃，大人囡仔拢会使吃，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来吃。吃这個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即叫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啊，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李永杰一组，来五十五串，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五六串一组，来你好，来英子姐一组哈，来五七串、五八串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新姐，你好，新姐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条子，你要吃这下，请来尊敬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小条子，拢吃这吃上好。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好来，来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串，甲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岁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11: 你好。
0: 好，来七串一组哈，吃好到时候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买一组，好一组，那八串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 好啦，六十八线，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因为即摆线顶的线总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哦你。
2: 再见了，
10: 拜
0: 拜。我要阁继续做。无继续做嘞，七十线无继续。阿拜你阿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冠阁卖你一千五阿平，我五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

0: 等到我后抓个广告南国精油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若要啊，赶紧的哈，加紧仔去尔哈。你好，我甲你点钟啊，你好。
1: 喂。
0: 要一组。
1: 喂。
0: 我来点钟数，一组来，你好，来随阳，你好。
1: 喂。
0: 一组。
1: 哎。
0: 五七串一组啊，要啊，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百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59串一组，我9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串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好，
1: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志山。

0: 代入剑输入门。
1: 欢迎收看，再唱一段掌中戏。哎
0: 呀，赞啊！哇，
1: 哎、欸，你马上融入气氛了哈。当当当当
2: 当当，输入门。当
0: 当当，钟嘉玲啊，这是钟嘉
2: 玲啊，
0: 那钟嘉玲被出来。哦，
1: 这个真的是奶哥的年代，
0: 因为是、啊、
1: 坦白讲，以我这个年纪，我是
2: 啊，你是什么年纪？
0: 你是什么年纪？
1: 我十六年出的嘛。哦，其实我迄阵播电视都在做的时候，我是要做细汉的。
2: 真的，
1: 真的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还不是很懂。但奶哥他们那个年纪刚好，那奶哥大我几岁嘛，对不对？他们刚好
0: 我高二时阵吧，你要准备要细汉
1: 的啦。要你穿牛仔啊，
0: 穿牛仔啊。
1: 啊，但是
2: 你看我穿牛仔啊，应该是穿开裆裤吧。
1: 对
2: 啦，一只裤，那在秀来秀去，有
1: 块
0: 开裆裤，哎，裤那裤，裤都无他穿啊！我咧讲，
1: 较早细汉时，那我那讲要甲看你有牛啊，都我拢惊啊要死。
0: 现在还剁呢，
1: 剁，哎，牛爱讲肉呢，
0: 爱剁啊，
2: 讲肉啦。
1: 但是你咪
0: 剁剁棍啊，
1: 哎，你眷村哪有电视啊？
0: 眷村，我会记哩吼，阮眷村哦，头一台电视别人厝。嘿呦，我咧讲，那电影院呢？
2: 轰动武林啦！
0: 嘿，真正真，哎，两百户啊！
2: 就轰动诶！
0: 还敢来那一家哦、喔，第一家有电视的哦、喔，全部人都围在他门口，哇，卡到位啊！哦，那卡位也跨不。
2: 真的好轰动那时候。
1: 对吧？真的，因为尤其是哈、喔、那个布袋戏是中岛，那小学
0: 放学中午放饭、哦、吃饭回家
1: 的时阵，哇、哦，规。会使讲是满山遍野。
2: 迄当初那个有戒严，你敢知？
1: 有啊、
2: 哦。那时候还有戒严的时候。
0: 我们那时候已经没有了。
2: 已经没有吗？我记得那时候布袋戏后来有戒严哦，变国语。
1: 有一段。
2: 嗯，变成国语的。
1: 以前老三台的时阵哦，因为方言呐吼，那种
2: 台语的方言
1: 它是怎样？
0: 它有时间性
1: 的、啊，对，有时间性。
2: 对，
1: 所以你要看，伊拢叫轮的哦，比如讲这个月哦，这个月是布袋戏是台语的。
2: 啊，
1: 歌戏的换华戏的，啊，台戏的布袋戏，
2: 轮流啦，
1: 对，所以你个看迄阵每一个电视台拢有一团嘛，华戏的黄香莲，
0: 你讲是欧贝啊啦，你较早讲那一台电视台，台视，最早的时候，
1: 所以这样有五十几年了呢，
2: 好恐怖，
0: 有台湾电视史啊，
1: 台视是民国五十一年成立的，哦，我在你阿爸没出息啊，
2: 我妈没出息啊，
0: 我妈没出息啊，哎，别来够大个，
1: 但是我阿奶哥介绍一下这个单元啊，这个单元叫做再唱一段掌中戏，
0: 是，
1: 你也看咱叫有一个布袋戏，
0: 有，
1: 哎，内底有人呢。哎，来，对啦，出声者，
0: 出声。惊到咧。
2: 无啦，咱你无个市电铃，伊根本出来爱市电铃，敢不是？
1: 有人听无？
3: 有
1: 啊，有啊，
2: 有啦，
1: 有啦，
2: 有人听。
1: 来，对，有一个人报第一啊。
0: 是。
1: 啊，这吼，因为伊这个报第一啊，这师傅真牛。哦。伊一个人会当做十几种声。
2: 就厉害。
0: 哎呦。
1: 哎，叫一个其他声，我听下麦。
4: 叫我被创什么？
2: 哎呦，你是查甫呀？
1: 比你较幼呢。
2: 叫我被创什么？叫我比较早呢。
0: 哇，真正。
1: 啊，内底有较缘投的无？有啊。
3: 有啊，哎，
1: 你的头差不多，我看麦。
2: 叫一个猛男吹，我看麦。
1: 我
2: 啊，我会啊，会啊。
0: 好啊，好啊，会
1: 使。我啊，你会使对啊，会使的。因为哈，我们当初这个发想起来，以这个南部的一样这個老师哈，来参加我们办的歌唱比赛。
0: 哦。
1: 哎，伊歌星啊，讲，
0: 伊嘛想要去做歌星哦。
1: 对，伊
0: 嘛，我觉得他在幕后不错。
1: 对啊，因为唱了无过关，你知道无？我咧要过十关嘛，哎，甲第五关去用拍落来。
3: 第七关。
1: 哎，用拍落来，唔过
0: 第七关啦。
1: 哎，第七关哦。你有唱过几关啦？
3: 我六闯七子步啊。
1: 啊，买唱就是因为阮访问的时阵哦，

0: 大概知影讲，哎、欸，伊人做布袋戏，啊，就伫个节目顶话就叫试看嘛，
1: 人一个，
0: 哎、欸，人一个，啊，伊教阮做布袋，布袋戏是啥？这是头嘛，
2: 对，
0: 啊，这是正手，这是倒手，伊就教阮安那人啊，啊，尾来想想，特别做这节目时，啊，无咱甲布袋戏哦，
2: 甲这个，请来，
0: 哎、欸，甲这个歌甲结合
1: 起来，对，
0: 因为安尼较省啦。
2: 嗯，哎，哈哈哈哈，因为都省钱
0: 的，对吧？演歌中剧，你啊，

0: 哦，咱的老一辈在记
1: 回味，
0: 嘛，让少年人感受一下，感受讲较早迄个年代，就是拢看这段的。
1: 真经
0: 的。啊，上敖是讲伊个写剧本。
1: 那真敖啦，
2: 真敖。
0: 真的啊，
2: 我一个拢包落来。
0: 伊家己编，伊家己编的剧本。
2: 自编自导自演。
0: 对，自演哦。
1: 真厉害。
0: 有时阵个会当叫波德一样啊跳楼自杀。
1: 看伊个心情啦。
0: 对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家。
2: 呛了谁的气来去自杀啦？
0: 有啦，哎，有啊，阿妈，有迄个有。床戏呢？
3: 啊，对哦，
1: 好床戏哦，
0: 有啊，
3: 也可以，也可以有垃圾的，
0: 垃圾的，垃圾的，
1: 啊，我被垮
2: 配，配一起让他配，
0: 不，伊家己，
2: 家己们配，配垃圾，
0: 懂吗？
3: 但是重点是吼，咱的布袋戏佮结合咱的歌曲啊，歌曲
0: 蛮
3: 好听。
0: 所以今仔日吼，今仔日奶哥来，今仔伊特别写一段故事，
1: 我
0: 说梦中的红鞋女孩
3: 啊，红鞋姑娘，
0: 故事到底是安那演变？
1: 哎，布袋戏是变那演红鞋女孩，我现在想要
0: 讲嘛，
1: 想要怎样，我就好奇。
2: 你讲哦，梦中的红衣女孩，
1: 阿妈贵啦，
2: 贵哦。
0: 咱吼，哪听歌，啊哪来看伊安那演，好不好？来，首先讲到梦中，咱来先来唱一首《梦中的情话》。
2: 哎呦，
0: 好来啦，
2: 是恁两个哦，来换一位啦。啊，没换，没哦。
3: 我是感觉看你，
2: 我才唱的。
0: 想不到你对欧医生才有兴趣。来吧，老师。
4: 我大头门了，啊，我住伫乌龙镇哦，要三十岁啊，还阁是一个老汉卡。啊，看别人相相对对吼，看你真正目空赤。我迄个无缘的阿辉啊，去爱着阿凯啊。卖猪肉，猪肉用啊！啊，敢唔甲因查某囝介绍好我？啊，这段时间暗时啊咧困咯，都已经愈破骨了，你啊臭笑啊啦！啊

0: 去准备创啥？
1: 哎呦，天光啊啦，日头晒脚床啊啦，叫你去床唔对哟。哦，起来整理你的啦，去菜市啊帮我买肉买菜啦。
0: 哦，好啦好啦，我来去菜市啊买肉买菜啦。安东哥啊啰，我一时有啊注意，呛呛行你就呛呛去。上街到菜市，迄、那个菜哪叮当耳哦，
1: 好啊好啊好啊！
2: 你拢无要叫你唱歌，你怎家己安排家己唱歌嘞？
3: 吼，佫唱足长个
2: 嘞，佫唱正长。
0: 哎呦，我都足瘾唱个哩，
2: 足爱唱个吼。啊，但是咱无唱啦，所以连录到即摆拢无唱。伊即摆家己写歌，家己唱嘞。
4: 伊个乞丐止步啊，
3: 自肥自肥。
2: 哎，大头阿文，
0: 阿罗，
2: 你拄啊是咧喊面呢？
0: 哎呦，
4: 啊你喊面啊！
3: 你面盲着啥？
2: 你面盲着啥？
4: 小查某嘞，
3: 哦，
0: 穿一件红色的做衣咯。
2: 红红衫，
3: 穿件红色的做衣啦。
2: 有水哦，拄只我有看迄个水呢。
0: 迄个水哦，
4: 你妈妈。
2: 无啊，你
0: 等嘞，等嘞，等嘞，等嘞。嗯，你有看到医生做啥形哟？
2: 有水就水，差不多像迄个好身高型啊。
3: 好身高。
0: 我看无医院面生做啥物样个呢？
4: 无面呢？我惊死人哦！无面啦！
3: 无面哦！
2: 啊！你即摆买买菜，你先去买啦。
0: 好啦，我先来啊，拜拜啊。哎、
2: 阿母嘞，阿母。
5: 哟，阿奶。
2: 啊，过来坐来去，你买啥？
5: 我等下买落来休困啊。
3: 哦，即阿母也有生老苍的呢吼。
5: 哎呦，知影就好咯。
2: 啊，你后生你无加安排一个哦，坐坐坐迄度。
5: 当然，伊会去做算命先咧。
2: 安尼，
5: 对哦。
2: 对，阿你也无抱孙
5: 哦。我作想诶，
2: 作想。
5: 对哦。
3: 哦，你若作想诶吼，再看医生。
5: 喂。唔那好白讲，人阮这个节目被有金钟奖诶咧。
3: 金钟奖。
2: 唔，你卖想啊济啦，迄无可能诶代志。好啦，但是吼，这个，这个，这咱拄则咧看报道伊啊，你演伊得改个剧情。
4: 是啊，
3: 就厉害啦！他的手还蛮灵活的，
2: 灵活啊！
3: 手看有看迄个因两个咧乱爱神有无？迄个查甫甲你走去压路有无？
2: 哦，迄个
3: 压路，
4: 那叫是白日梦
3: 啦，白日梦，
4: 白日梦啦，你笑查甫啦，
3: 叫做春
4: 笑想查甫啦，
3: 嘿啦，这叫做迄个娶了，
4: 所以才会有刚刚那个梦醒时分嘛，对不对？
2: 但是吼，我听讲迄个叶啊，
0: 哎呦，
2: 听讲你有为着奶哥特别编这段吼，
4: 哎呦。
2: 迄个大头门交了七啊是吧？
5: 唔知呢，
2: 唔知哦。啊，无我音落去，你演落去看好无？
5: 好啊，好啊，
2: 好来，咱来听上来歌，带来这首歌曲《红鞋女孩》。
4: 哎呦啊！

0: 哎呦！
1: 看到我梦中迄个查甫囡仔呢，看来我生一个心都无快，啊，我走过来条街拢无看到伊身影，到底什么情形？
0: 哇，走了伤紧啊，无看到了。

0: 呼呼！哎呦，敢会是七月底就未赴回去的？迄全身骨穿到红叽叽，哎呦，迄敢会是传说中的红衣小女孩？
1: 哈，报仇的，我讲你
2: 把他们啊，唔
0: 通我袂讲诶，我无变迄个红衣小女孩个钱啊，嗯。啊，无哪有迄个穿红衫的查囡仔对我身躯边行过，啊，我细一个心里都无快。啊，迄都毋是红衣小女孩，伊只是穿红衫的查囡仔尔尔。我袂去变红衣小女孩个情啦。啊，我嘛无多请着红花爱德来上节目呢，因为足贵个。啊，我喏，敢若会当安排《红衣女孩》这首歌放来歌唱尔。啊，因为哦，
2: 个性啊呢哈，
0: 因为奶歌。无几条歌是红的。奶哥有听到我导演啊？你等下，奶哥若生气，你就插嘛哦。
2: 你今天唔好拍，看过我
1: 拍破地样啊！
0: 奶哥，迄话唔是我讲的，阮迄个团长讲的啦，唔是我啦。
2: 七次止步啊！
1: 但是讲实在，奶哥红的歌是，因为你无认真听，三块专辑内底，逐条歌拢做好听。
3: 没有一首没有红。
2: 傻傻的你，
1: 你有听过小薇无？小薇。
0: 有哦。
3: 啊，那唱你唱啊。
1: 有一个。
3: 喂，你们叫哪个？
0: 小薇。
3: 哎呦你较早是拢不务正业，拢一天要听歌，拢无咧读册哦。大条你拢会晓唱？
0: 那有啊，
1: 有
2: 哦。伊无简单嘞，
1: 哪个歌样唱会介少？对哦，
3: 你哪样咧讲？
2: 安尼接棒球包起来了，好不好？我那正搞呢，
1: 这团啊，出来台北好啊，哈。
2: 来台北好，
4: 加用心。
1: 未歹嘞，你看，真认真啦。最主要是今日故事无啥物内容啊。甲咱都刚看豆头文啊，
2: 就真正，你莫查，你莫请查几，
1: 对吧？
2: 查几只出来，
3: 请
2: 两只，我即马看两只，
1: 打架啦，搁因老母啦，
2: 我搁因老母，我靠，
0: 无啦，等下搁一个人的啦，
1: 还有吗？哎，我先唱歌就对啦，
0: 好，
1: 来，啊，无我来，
4: 出来都要算钱
1: 啊，我来唱这条《爱情列车长》，
3: 好。
0: 你咧讲的迄个歌啊，我知，伊是最红的名。好，安尼哦，说咧，这块地你。

0: 情的初衷，爱情的初衷，
1: 你是
0: 爱情的初衷。我拢安命啦，对啦。
1: 啊，今麦是安那啦？
0: 我娶无某啦。
1: 啊，唔是拄好叫一个算命先生来。
0: 哎，我拢安命哩。安
2: 命。
1: 安命，意思就是爱孤苦就对啦。啊，
3: 孤老一生啦。
0: 哦，可怜咯。
1: 你得等于看病得啊。
2: 喂，看病是咩创啊？你等于起高
0: 价。你准备给我录病伊咯？
3: 买来啦，我的杨秀会配配买好。
0: 喂。
2: 你买经过阮老爸老母的同意啊！
0: 你买经过阮老母的同意。
1: 哇！
2: 你
1: 叫你老母出来者。
2: 老母来一支去呢吼。
1: 对，叫你老母出来。
2: 你叫你老母出来。
0: 老母啊，人在追你了。
2: 出来，
4: 好来哟，来了。
2: 大头问因母啊。
0: 哟，安那。
2: 想哪生啊？佮气嫌我呢哈！无亲像我家人，莫想看嘛，家己三分无亲像人，手无亲像鬼。
1: 真正。
2: 佮嫌我，你看嘛无嫌就喘死了，我嫌我。
3: 哦，你现在冤家啊！你掉债哦，你啊！
2: 啊，我是安尼，我床仔头哦，我想嘛唔捌输的呢。
1: 你甲看，一底仔囝尔，一来。
5: 你连报地去嘛，当干嘛咯？
3: 我今嘛来甲扣一个，好，我今嘛来扣一个，来，我甲请一尊出来。
1: 来这个有人无，搁叫一个出来，
3: 叫人搁捡着。你莫走，你莫走，大头大头门，你莫走。
2: 来，
3: 你搞搁甲捡一个去。
0: 你莫害阮头家开天窗，我先甲你讲。
2: 你搞有一身无，我礼拜人啦。
1: 对，人个半身嘛还有三身，对不对？
0: 那黑拢差吐地的你。
2: 无啦，大头门那个两只手，你要叫两三身就好哦。
1: 用一支叉在边
2: 啊！我礼拜个斗人，我甲叉一身啊。
0: 你敢会向错？
2: 哎呦，我错门嘞！

0: 我外高嘞，有无？你还够一身无？有无啦？
1: 有咯。
0: 有哦，你等我走。
2: 姐姐，
0: 我你来。我你来查，你爱讲话哦哈。
3: 我来。
0: 我你来。
2: 姐啊，你。我来，你就去，伊怎啊足紧张的呢？
0: 我
4: 大头文啊，你莫学白查哦，
1: 不必咯，
4: 你入去内底。
3: 哎呦！
0: 哎呀，大头文啊，啊你怎来搞我搞官拢无人钱，你
1: 都走啊？我无。
0: 你啦，那食不死，无老主子呀。
1: 我拢无。哦，安怎讲都拢无拍死都唔相信。
0: 你这人哪安尼啦？气死人啦！
3: 哎，大头文，你这个钱啊，金姐，我看你金面对无？
0: 哎呦！我送大头文啊！
3: 搁一摆，
0: 你搁过来嘛？
3: 垃圾！哎呦！哎！
4: 摁你！
0: 不要！
1: 不要了！
3: 好啦，等来啦！
4: 等来！三声啊，差不多。
3: 哇，三声啊，就无简单，看到三声伫个大家店，这算咱哎呦！你搁吃出来了？
2: 社会你真的会浪
3: 哎！哎，
0: 我靠，搞嘞！
3: 这身人家水
2: 的，真的会
0: 耶！
3: 这身吼，
0: 跟我想嘛。
4: 他回家只有一个人。
3: 你等下，伊只头在遮嘛，啊，这三支，这三支是正手，啊，这支倒手。
0: 我
3: 这个倒手，对，六三
4: 斤，这干麦搞，
3: 哎呀，
2: 这干麦搞，
3: 哎，我唔知，
2: 我你讲干搞，
3: 没也有一个口诀嘛，一啊七啊什么四啊呢，
4: 七五
3: 啊对，
4: 三
3: 六
2: 七六七，
4: 我里面哇，
2: 原来是这样啊，哎，秀慧姐你的手好巧哦，
0: 真的哈。
4: 我跟你讲啊，等一出又等一起的人，你无人这不人啥，对不？
0: 他本来经过我的手，伊就走未去。
4: 哇，安尼也是，我的瓜果地，瓜果地。
3: 时间都有够，导演讲录了有够啊哈。
0: 好，
3: 但是那个这单元哦，爱有时间来爱来啦。
2: 当然，
3: 你来台中，反正你直接来。
2: 而且非常，
4: 我就爱来。你头一面都叫我来就好啊。你敢无讲，哎，哪个要带台中带一面？
3: 有啊。
4: 给灯杆，
3: 本来是张梅都爱来。叫你张龙呀，对不对？
4: 对啊，我
3: 给
4: 你卡扎工，我卡扎桥。
2: 那希望有机会再邀请奶哥再
4: 出来，
2: 因为我们真的很难得可以听到奶哥
3: 唱
2: 歌在我们的。
3: 今天是秀慧姐是来代班主持，下次我们
4: 下次不要找他了，
3: 不是，那做大来宾啦，为他做两集嘛，对不对？
0: 是，
4: 我难得来台中放个风，你也找一个像样的。
0: 你哪来讲啦？
3: 也改接上，
0: 我不好康的好你呀，
3: 对吧？
0: 对不对？我手中的七辣嘛，真是。空空的，给他扒起去。
3: 好康的，连好康都不出来。
0: 好康一康两三杯。
4: 好了，
3: 今天节目内容希望大家会喜欢哦。
4: 我们的
3: 再唱一百年，请大家继续给我们支持，好不好？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5: 再唱。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哎呀，康盛大哥班长啊，副班长，那你淑珠姐、跟玉云姐、湘君姐、昆凌哦，五个娘，二姑姑第六个，啊，怪林玉姐第七个，美秀。

0: 阿兰公公，你个歌词要我白忙查你。
1: 不是啊，你哪样问我老爸看，伊又要接受查甫个钱无？
0: 算看哦，恁哥哥因细汉的时蛮拢会个钱吧？
2: 哎呀，
0: 哎呀，
1: 啊，人那是 UK 的，你是老。
0: 我是我老。

0: 感谢咱的一丁大哥，跟咱的小熊维尼，跟咱红领的妈彩绘节，墨子大哥大嫂昆凌啊，玉春节，跟咱美秀节、秀英节、将军节、美香节，跟咱的爹，还有我的怀生啊，还有我们美秀节啊，跟咱的一个彩绘节，燕明大哥、秋莲节、昆凌哦，艳红灯的老公，感谢。
1: 是
0: 谁？为什么知影是艳红的老公呢？嗯，因为看伊个手，看伊个手机啊无？因为这艳红没有在看。
1: 伊讲、啊，就是用
0: 啊，你啥物人啊？我大力啊，大力啥物货啊？因进前，阮有口号，有迄种口号嘛？
1: 对啊。啊，
0: 得，因为阮就毋捌看过伊在个口号。
1: 好
0: 好好。吼，啊个口啊，口号啊，搁是迄落燕童本人食的。嘿，大力什么物件？
1: 所以这个手机是
0: 他老，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都他老公在打。
1: 哦，嗯，
0: 不是他在打，因为他没有在看，所以他我讲我是红领啊，
1: 红领像，
0: 红领像。
1: 不，伊若无咧看就会唔知影，啊，若有咧看才会知啦。
0: 对啊，伊都就是他都是他老婆，我那拢讲艳红的老公，那就是。
1: 阿哥，你讲看这手机是艳红姐接的嘛？嘛唔对啊。
0: 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们就是打就是那个就是本人接的
1: 姐姐
0: 哦，还了解了哈。嗯，哎，你看我们家长生无讲了。哦，
1: 就好呆啊。
0: 没啊，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啊。
1: 燕头三公妹，
0: 这个要高一点，
1: 就用不高哦。
0: 这个用高一点，那你们家喝可好？
1: 就用不高啊，就用不高啊。你我已经尽量在用
0: 哦。你就是安怎，你知无？哎，改下吐啊吐吐，你要你让它撑高一点。啊，你的面看起来个愈细，安尼了解？
1: 我已经尽量在拉了。对啊，我已经尽量在拉了，你无感觉吗？嗯。苏亚文来
0: 了，你也知影苏亚文？苏亚文，我细汉咧穿咧苏亚文咧，你也知影？
1: 啊，布袋戏嘛，这会知影苏亚文呐，啊，搁咪庄敬林呐，啊，我上有印象就是下尾两起个安尼尔，下尾两起个，咱两起两
0: 起彪彪，啊，那个最可爱啊，
1: 对啊，
0: 啊不够壁雕啊，你讲。
1: 其他我都较唔知道，我因为我感觉下边冷气较高追，所以我只记得就是下边冷气这样而已。哦，
0: 啊，有人冷气车大，
1: 冷气飙飙，
0: 冷气只大气飙飙啊呢，
1: 冷气飙飙。
0: 哈哈哈哈哈哈！哦，阮家纯呢，哦，哦，够水加较济，
1: 那无变歹。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可是看不出来呢，这个是。这个是红色的呢，个镜头
1: 本人看比较亮。嘿，那电到镜头上看无哈，这奇怪。我原本想讲，哦，客应该是足精彩，结果嗯。
0: 那我妈妈。
1: 好深哦。本人很亮哎。
0: 哎呀，本
1: 人很亮哎。
0: 本人。
1: 哇，连这一撮头变黑色的。我猜我咧你。你看，本人是足红的呢。本人是足红的呢，佮现只苍白乌的，那奇怪啊！

0: 北拜啦，好看。
1: 这一周就有比较感觉比较红，阿姆哥。
0: 镜头好像看起来都是黑的啊，
1: 怎么都是黑
0: 的？老师，你们那边看看是什么颜色啊？啊，你们电视机前看什么颜色？
1: 阿姆哥，我头一进来，明奇就讲啊，你染头发哦，对
0: 对啊，
1: 超明显的，超明显染头、
0: 啊，还有剪呐、啊，
1: 有啦，就
0: 变阿呆，
1: 变阿呆，想改变一下。
0: 哎、啊，你们都看不出来哦，
1: 改变一下。
0: 电视看得出来哎，
1: 电视上看得出来哦，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阿姆哥，我们
1: 这边的那个看不太出来，
0: 头发红哦，看得出来吗？可是我们看到这一台怎么欧巴嘛？哦，死亡姐要起来讲啊？
1: 没呢。
2: 哎，喂，你南门这边红一边乌啊？
0: 一边红一边乌。
2: 哎呀，这边红红啊，这边较乌啊。
0: 你要给他拨松一点，
2: 那就变了吗？
0: 对，拨松一点。
2: 这边红红。
0: 不是，老师说这个给他那边给他拨。
2: 你今晚绑一根的裤，像人家伊的小小的裤装的的，落来唔知绑一根线管。
1: 啊，什么？
0: 落。
2: 人家那个哥仔进来落，这那那个。
0: 落难
2: 的是。落难的，这落难的小小唔知绑几张的，这叫做裤装。
1: 落难裤装是，我听无，因为我无。
0: 我嘛听无啥。
1: 我嘛听无。
0: 反正就是落难的，反正就是落难的那个修仙呐、啊。
1: 落难的。
0: 落难就是遭遇比较没那么好的小。
1: 拔掉。
0: 也不要紧呐。
1: 无啦，我就是。
0: 没有，你因为不够高，用不够，所以人家看不出来。
1: 没啦，无啦，因为我忍受不洗头，我就觉得很痛苦。
0: 为什么不能洗头？
1: 染发要撑个几天才能洗啊。然后我就跟人讲说，我是不是明天就是今天晚上？我说我是不是明天晚上就可以洗？他说，你最好是礼拜一晚上再洗哦。我说我的天哪，每天都要洗头的。所以为什么我很少染头毛就是这样，因为我每次用那个冻两三天，我就感觉很痛苦的。我每天要洗啊，我每天要洗头，不然会油噜噜油噜噜。
0: 有你，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1: 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0: 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1: 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0: 噜噜噜噜他那个，而且很便宜哦。
1: 我嫌
0: 不会出油。
1: 我嫌去发廊进前去。
0: 因为我公司无货啊，所以无紧。
1: 啊，无迄发廊迄就是帮我洗头，就说我讲我就出油的哦。伊讲哈，我家己用控油的。嗯。是咪想讲无问题？结果哈，嘛是同款，结灯光嘛是油噜，我懂。
0: 嗯，我也是。我本来没看。哎，桂春姐，你看什么颜色啊？
2: 这阿姊啊吼，在讲的，你听无？伊房啊咧都先做一个，迄隐私的考生咧危险嘛，就叫啊，房啊咧就是头拢啊咧害咧害啊，头毛咧就害啊咧。
0: 哦，安尼害了你啊？
2: 好好好，对啦。
0: 你是咧演戏，唔是伫遐害？啊，无伊啊，伊
2: 平放下嘿，就是安尼啦。
0: 你是咧演戏，甲会伫遐害啦？伊就是咧我苦啊！啊，唔是伫遐害？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我前阵你拍白，我想讲奈把阿咧得是啥物？
1: 对，我想讲我听无。
2: 我来来。
0: 啊，你看啥物颜色啊？你电视看啥物颜色？你看他们什么颜色啊？
2: 他们有一点那个粉红，
1: 红红的。
0: 哦，红红的对啊。
1: 粉红红红的。哦、
0: 好啦好啦。哎、欸，本人做红的呢。
2: 啊，我知啊。哦。
1: 本人做红的。
2: 这个做红的很好呢。啊。
0: 啊。你讲啥？
2: 我儿子说我眼睛比他好呢。
1: 哦，真的哦。啊，
2: 像昨天那回来，我跟他说：“儿子啊，地下那个针捡起来。”他说：“我走来走去又没看到你的，楼上下来你就看到了。”
1: 哦，真的啊！啊，结果伊嘛是看无。
2: 对啊。哦。啊，我说我拿手电筒照给你看好不好？他说：“妈妈，你眼睛比我好呢。”哦。
1: 这样赞哦。
0: 很好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你说你年白色
2: 的，白色的啦，穿白色的衫，
0: 穿白色的衫，
1: 哦，穿白色的衫，看起来明显，哦，我就讲叫你年白色，看起来较明显啦。
2: 系啊，啊无安尼看吼，是原来有小有点粉红啦，
0: 哦，一点点，一点点就对了。
1: 因为阮家电视更加歹，阮的电视是看起来乌的。
0: 那
1: 都
2: 有啦，
0: 看
2: 到啦，
1: 衣服的关系
2: 啊，那
0: 都有啦。
1: 因为你的衣服就是这个颜色，所以那个就衬不出来。
2: 啊，是安那都有啊，
1: 好啦好啦，谢谢啊，
0: 谢谢啊，
1: 拜拜。
0: 台湾的我准就提安那都啊。无啦，我跟你讲啊，这不是迄落什么什么烂啦，我是迄落什么啊？
1: 无啦，因为你他那个底下海嘛，一直想着落难的。落难的小生，啊，落难小生就哇靠啊！啊，怪了头一点啊，啊，怪了，迄个就一直在喊安尼啊。
0: 不是啊，
1: 我跟你讲，
0: 我跟你讲，我这个是那个蔡奇啊，你捌看无？那个苏邦海
1: 啊。还死嘞！
0: 你赢蚊啊，迄支啊！
1: 好啦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0: 你想你想你，
1: 我是冯林哦，
0: 我是阿顺哦。
1: 哦，对，我头
0: 有，
1: 我头有看了一个报道，被讲过未记讲，就是那个你如果身体在发炎哦，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喝水。
0: 多喝水。
1: 你了，因为我刚才看一个报道，其实不用看那个报道，我们就要多喝水的。
0: 嗯，
1: 看到那个报道以后，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教授，他研究那个细胞啊，就是吞噬细胞，
0: 嗯，
1: 研究了30年了，所以他也在讲，只要因为咱身体都一定会发炎，
0: 啊，哦，
1: 不，那是你唔知呢，啊，所以你
0: 有没有症状出来这样可以啦？
1: 所以既你唔知呢，所以我们就是多喝水。你家他说要喝什么水，你知道吗？
0: 什么水？
1: 就是干净的水就可以了。
0: 哦
1: 哦，你不用一定要，唔是了，唔是叫你去买迄个多喝水迄个品牌哦，唔是哦，是了。
0: 就
1: 是、
0: 我没在打
1: 哦，我没在打广告啊，你就是伊个感官，就是你到家己的水
0: 料，有
1: 行
0: 过
1: 就使啊，一定爱行过，
0: 对 对
1: ，哦，啊无有当时在水内底某一寡有诶无诶，咱唔知影，啊你行过了就会比较好了，啊重点就是多喝水，
0: 多喝水，
1: 了解无？哦，就是
0: 你
1: 讲迄个你我们身体在发炎，最好的。你像你讲，你像你泡牛奶，你泡牛奶是不是爱用水去用？
0: 对。
1: 他说水是最好的溶剂。
0: 嗯。
1: 哦啊，所以你们就是要多喝水。哎，了解了。
0: 好。
1: 啊、哦。现在有在看电视的，
0: 赶快喝，
1: 赶快喝两口吧。
0: 啊。好。啊，没有，就赶快去停。
1: 对，赶快停了、哦、
0: 赶快去停
1: 了、哦。啊，喝温的就好了哈、哦，不要喝冰的啊、哦，救命啊。
0: 对，温的啊哈。
1: 好，阿姐，那爱丽在没？爱丽在啥会嘞？
0: 哦。
1: 来哦，不吃淀粉会更糟哦。哦，那15个小改变，轻松降血糖。
0: 嗯。
1: 哦，连糖尿病的医生哦，家己嘛在做哦。
0: 哦。
1: 哦，日本的糖尿病医生分享自己平时执行的15个习惯，除了吃饭的技巧，还有睡觉、洗澡等生活习惯哦。哦，只要开始留意小小的改变，
0: 嗯，
1: 小小的改变就能简单的降血糖。哦，即摆血糖有血糖的人足多嘛，
0: 嗯，
1: 因为即摆讲起来台湾食伤甜、食伤好的太多了。你啊，你讲迄经济歹对不对？你只要去看迄吃到饱的，规工嘛拢客满，我跟你讲哦，
0: 还个 EA 嘞。
1: 哎，我跟你讲，连那个吃下午茶要1000多块的。嘛，客满哦，下午茶1000多块。
0: 嗯，我阿唔捌去食下午茶。
1: 就迄间叫什么名？一间无，
0: 一间无。
1: 伫咧74边啊，迄间无。咱旧年本来要去遐迄间啊。
0: 你是不是在讲啥？我拢听拢无啊。
1: 那一间那个已经去个三秒袂记哩
0: 啊。你无咱拜伊，你拖我来就知
1: 影。好，我迄买1000外块，我食袂起。
0: 我咱家己开爱讲诶，
1: 无啦，我讲你啊，你家己开我嘛食袂起啊。
0: 我听你啊。
1: 唔买啊。

0: 在清华考的，清华考在等你们干嘛做恐怖的吗？我刚不去吃电灯芯，慢慢去清华考。两个吃个饱嘟嘟嘛，嘛开七八百呢。
1: 好啦，无卖疫情，你来新查课得了。
0: 新查课跟新查课开了呢，百几块呢。
1: 啊，弄你的花。
0: 新查课是啉咖啡呢，我袂当啉咖啡啊。
1: 人伊有冰沙。
0: 有冰沙滴个位置嘞。
1: 有滴。
0: 有地有地吗？
1: 有呢，有地呢。
0: 嗯，那花菜臭名吗？我不喜欢喝。
1: 我叫伊臭的白滚珠，有滴地，有滴啉到嘞。啰嗦。
0: 吵死了。好啦，第一个咱十五个小改变，对不对？咱先说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比平时吃饭时间多花一倍的时间。
1: 拒绝。
0: 播的对啊，你本来是。不过我觉得好浪费时间哦。
1: 我想怎么赶不赴，已经白白吃吃。
0: 然后呢，狼吞虎咽哦，不仅会增加不仅会加速食物，狼吞虎咽不仅会加速食物消化吸收的速度哦，还让可以在火狼哦不容易吃饱，导致你的吃伤多。不怪我拢食足济，其实伊讲安尼有影呢。
1: 有影，因为你慢慢啊煲，啊伊豆吸收，豆吸收，啊你其实食袂完，你用讲讲，我敢若饱呢。
0: 对，你像我一样的分量对不对哈？我如果那个食到一半，啊怪甲人讲电话讲了对不对？啊怪你啊讲了有一点小时间啊，十几分钟。但是你要食下去，你会感觉你那就
1: 食袂落了。
0: 对，很奇怪哦。原来安尼啊，我也不知道。哦啊，就反正就是你了，哎，比你正常你食饭时间，搁爱加一倍的时间，底下补，安尼了解无？哦，啊怪，因为伊会袂，你是咪会迄落，互人你也食伤紧的，互你迄落食伤济嘛？食伤济，啊怪，以至于你碳水化合物会吃太多，摄取的热量会过高，啊怪迄落。这医书吼，建议吃饭的时间吼，要多花一倍。要多花一倍的时间去剥，安尼了解无？就能自然的主人减慢吃饭的速度。好，他阿拐伊家弟嘛，长期保持这样的用餐习惯。迄个熟女，你也剥做这慢。
1: 哎，有
0: 耶吼！你讲你啊，你做工诶，计补遐慢咧。
1: 迄有耶，
0: 伊咧补，
1: 食饭习惯吼，一定爱落几嘴。
0: 啊？
1: 有耶，一定爱落几嘴，爱再补，啊，不过伊就会很快速的就会吞下去。
0: 对啊，你像你啊，
1: 有耶无落几嘴，就感觉毋是咧食物件。
0: 对啊，你像迄你做工诶人，你做工诶人，哪有可能讲叫伊？
1: 嘿啊。
0: 去倒倒食伊，
1: 伊拢嘛紧白白，紧白歇困。
0: 对，紧要去倒咧
1: 啊。
0: 哦。哎，你今麦去休困一下，等下搁爱做工呢。
1: 对啊。
0: 哦，好，啊，今麦是拍破，我要当啥意思？阿怪，第二个，从蔬菜开始，
1: 慢慢出
0: ，哦，依照这一共的这吼，一共的这是那个一般人，啊，你如果年纪超过65岁以上的，你就要蛋白质先吃了。
1: 对。
0: 哦，因为你爱请蛋白质先吃。他个食蔬菜，他个个食饭，来了解一下。哎了，这了也从蔬菜慢慢吃，依照蔬菜蛋白质啊，拐了碳水化合物，依了顺序哦进食。先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能延缓糖类的消化，哦，吸收速度，噶稳定饭后血糖。啊，不过你也超过65岁，你一定爱蛋白质。
1: 先吃，
0: 看你要吃肉，还是吃卵，
1: 海产，
0: 还是吃海产，拢爱提前吃。啊，怪你还佫食蔬菜，怪还佫食饭，安尼了解无？哦，如果你超过65岁，尤其是种迄落较无肉的，
1: 肌少症，
0: 你较无肉的，你咧惊会肌少症，所以咱就是爱先吃蛋白质，让它吸收好一点，你才可以那个长肉肉。长肉肉不是长肥油，哦，你像阮公司迄无，迄宝差多差对不对？迄啊，迄就是咧，让你长肉肉，不是长肥油，安尼了解无？不要搞错了， 哎呦，想讲，哎，你我长肉肉，我会变大块。我咧讲，你也生

0: 肉袂大颗，你若生油较大颗，安尼了解无？就像阮两个。好，麦克讲咧，好，第三样就是重新检视饮料成分。哦，由于液体吸收速度也较紧，哦，喝含糖饮料的话会让你的血糖急速飙升，哦，常被忽略到含糖饮料包括甜的咖啡，哦，不甜的我也不喝，哦，啊，个迄个蔬果汁、能量饮料、乳酸饮料，哦，建议把日常饮品哦换成无糖的茶，
1: 好难喝哦，
0: 啊，哦，对呀，啊，超难喝的。
1: 但是茶米茶泡烧的我都要啉，但是你要用冰的，
0: 你茶米茶，你也现泡我要啉，
1: 现泡我嘛要啉
0: 啊。不过我啉落会倒喉的，
1: 倒喉。哦，爱看茶种吧。
0: 就是等一下不能
1: 上课。缩起来啊，嘿，胃也胃。
0: 我喝。
1: 我食我若啉青茶较会缩。
0: 我不知道，反正我只要喝茶米茶，我就会。就
1: 你应该跟我讲看嘛，是加几多？
0: 五十叉迄间诶，什么的叫什么啊？什么的四季春？嗯，我啉遐只要无加糖，我拢会熟起来。哦，对，你若那啉啊怪，那唱歌等下到尾下就无声。
1: 都无声。
0: 好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啊怪迄落这啊怪迄落，佮有你无咧啉无糖的水啊，无糖的茶。啊，无就是水，啊，无就是乌咖啡，吼，拢无头的哦，吼，啊，无就是牛奶，啊，无就是豆奶，你了解无？伊讲的拢都是无加糖的啦，你了解无？哦，你要像牛奶啊，伊本身的就会有甜味了，
1: 对，
0: 所以你不要再加糖了，
1: 对，
0: 哦，伊本身就甜甜啊，所以你猛个你。我以前不是都喝饮料，对不对？嗯。啊，然后戒掉饮料，就那时候糖尿病的时候戒掉饮料嘛。嗯。戒了以后，我才发现喝牛奶它竟然是甜的。
1: 你好。
0: 我以前不知道它是甜的。
1: 我小时候也不喝鲜奶。
0: 因为我不喝牛，我小时候我就是那个我那个啥系二三十岁那时候我都没有喝半滴牛奶过。
1: 我小时候对鲜奶就是直接打枪，因为我刚刚讲无甜，我就不想要喝。
0: 哎，因为我那时候牛奶我还会加糖，你也加糖我得啉吗？
1: 我牛奶只喝麦芽，啊，搁迄个果汁诶。
0: 哦，对，
1: 啊，还果草莓。
0: 啊，不，搁有维他命诶哦。
1: 哎，我维他命哪那好食好？无咧巧克力诶。
0: 维他命的它价格一样啊。维他命的它是就黄色的那个啊，维他命啊，维他命牛奶啊。
1: 我唔知道，以前唔是用迄羊奶无？以前
0: 羊奶你敢啉无？
1: 啊，没有啊，就是那个我好像我比较偏麦芽，比较喜欢喝。
0: 我也是喜欢喝麦芽。
1: 然后都
0: 那个习惯一样的，就是也一样。
1: 都高代工没用上原味，因为原味是
0: 麦芽都超好喝的
1: 啦。对啊，超级好喝的。
0: 甜不啦？
1: 哎呀，我甜甜。哈哈哈！伊不讲两个呢。
0: 我也喜欢那麦芽的，看你贵。好，哎，讲到这就好啊，明仔再继续讲后边哦。奇怪，恁两个真够味。好，先讲三种就好啊。
1: 好。
0: 哦，明仔再为第四种开始讲啊。
1: 好。
0: 啊，今来唱歌啊，无不时间啊，来听歌。
1: 谢谢。
2: 脱下个嘴来。
3: 哎呦，班长怀仙，然后副班长一向啊。副班长进来哦，进来！副班长进出来哦。康盛大哥、秀琴姐、明燕大哥、瑞东大哥、二姑姑、淑黄姐，跟咱的燕明哥、文子姐。

谢谢青标大哥、义兵爸爸妈妈、玉华姐、昆凌哥、陈妈妈、土豆人哥、叶明大哥、天才大哥、淑珍姐、小熊维尼、陈妈妈、红玲妈妈、啊姑姑、彩慧姐、阿树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元娇姐、阿等等啊、汉尼耶、丁耶、素菜姐、淑珍姐。

谢谢丽文姐，谢谢大大大嫂，桂春姐、丽英姐、秀叶姐、欧爸欧妈、怀萱姐、艳红姐的老公美秀姐。林英妈妈、汤顺大哥、邱星姐。

后羿一旋。刚才那一的薛丁杰，莫子大哥大嫂，美玲姐、桂春姐、美秀姐、一珍啊，还有素材姐、电童的老公大金鱼。

0: 还有一些阿叔节、春菊节，我们的老公，还有怀仙呐、啊，还有我们的阿冠节、丁耶、亨尼耶，我知道个大嫂，干不干？
1: 哦，
2: 谁谁？
1: 你拿卫生纸要干什么？
2: 啊，要擦。
1: 我都是整卷这样擦一擦，再把它撕下来就好了、啊。
2: 没有啦，你还是会用到别的啦，不用这样。哦、是你变多啊，不然。
1: 现在由你们来出题哦。
2: 然后红林来比。
1: 没有啦，嘉纯来比就好了。啊，由你们来出题啊，拐了嘉纯讲啊，啊拐了，你就是找。你就是想一个台语歌或是国语歌，嗯，都是三个字左右哦。你要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都可以，那最好就是三个字左右，靠后壁，安尼了解没？啊，
2: 老哥，
1: 看谁要上来出题目。
2: 老哥，
1: 好了，怀轩上来出题目好了。他如果出题目，一定是国语的。
2: 嗯，那我一定啊。
1: 他好像只他，因为他是那个国语人啊。
2: 我知道啊，搞不好要抄。
1: 怀轩
2: 出不一样的，
1: 快点上来那个。哎、欸，我人没起来出题目呢。
2: 哇，你不好进行哦。
1: 我不好进行啊。哎、欸，之前有在出题目的是谁啊？那个
2: 不好意思上来了。
1: 嗯，啊、二姑姑来出题了。怀轩呢？怀轩。
2: 怀轩。嗯。喂，你好，怀轩姐，你要出什么题目？啊？好像出过了没？
1: 出过了。
2: 对啊，好像出过了。
1: 你刚出过了，那你就再换一个啦。
2: 对啊，换一个好了，因为你等一下我写这个答案，那个阿伯会给你讲卡成。
1: 你别跟我讲，我唔知啦哈。你唔知道，你唔知我喺度洗脑，唔知
2: 道。哦，好，好 ，OK，OK， 好。哦，哦，他说叫你不要一直说他是国语人。
1: 那你国语这么标准，还不叫你国语人，要讲什么？
2: 好啦，好啦，
1: 你讲，
2: 好啦，
1: 下次打电话给我，都要讲台语，告诉你。
2: 拜拜。
1: 气死我了。下次打电话给我，都要讲国语，都要讲台语哦。嗯。我看你不不不不不不别讲。
2: 其实有点难呢。
1: 伊讲国语也台语。
2: 国语啊。
1: 对啊，俺不是国语。他说你不是国语的。气死我了。
2: 好，还
1: 四个字。
2: 对，四个字。
1: 四个字来。第一个字，老师音乐请下呢，你都没有下音乐，怎么比呢？小，大，小，因为大小，它什么意思？好，啊，第二个字。

0: 叉十叉十，我起来撩乱了。第三个字，什么会啊？佮讲隔壁就好看一个。
1: 你拜你的第二个啦。
0: 第二个字来紧嘞，十。第四个字，第四个字是四哦。哦，第四个字是哦，那就不是小城故事喽。
1: 老师都要笑你了，笨蛋！你笑这大声哎！
0: 老师笑大声，笑啥？
1: 因为笑一个好呆啊！
0: 哎，丽安，丽安姐你好。
2: 喂，
1: 丽安姐。
2: 张金迪，张金迪你创啥？
0: 张金迪什么话？
2: 我叫李红。
0: 我叫
1: 李红啊。哎，不不，丽安姐哦。
2: 嘿。
1: 我叫大力呢。
0: 你看看唔对呀。
1: 你要传啥？
0: 我叫大力电视台哦。
1: 姐，
2: 你们好，红玲已经说出来了，
1: 他是不是好呆？
2: 小城故事，
1: 他是不是好呆？对不对？我好懂，谢谢，拜拜。
0: 其实我对怀，以我对怀宪的了解也知道他会出这一题而已啦。
1: 啊，不是啊，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啊不是小城故事
0: 啊？啊，因为人家一比第一个字。比第二个字，比第三个，你第三个字没比啊？我以为你说第三个字是四啊，啊，所以我就说那就不是小城故事啊。
1: 我是说第四个字
0: 啊，
1: 是，我真叫你怕白嘞，小城故事，你无听我靠堂老师笑到大声嘞，
0: 因为老师他们已经猜小城故事了，
1: 对啊。啊、
0: 我老想讲，那我厉害，我了哥哥瓜哥想讲，
1: 我只有比小陈，然后他们就故事就出来了。
0: 哦，我都是咩？
1: 你哪呢哈？你哪哦？阿呆呢？不够呆呢？
0: 秀英姐，
2: 啊，现在还要不要再那个再出题目？
0: 好，出题目，你等一下，来，
2: 啊、
0: 你等一下，你讲，让我秀英姐出题目。
1: 秀英姐，嘿，来，没紧，刚才我听有俩，
0: 嗯。
1: 都好好好拜拜
0: 几个字
1: 但是我那刚刚记得
0: 几个字啊
1: 像出过
0: 几个字啊
1: 三个字
0: 台语还是国语
1: 那就是台语的
0: 台语的
1: 我那感觉
0: 好像出过了
1: 嗯
0: 台北口台北口意难忘啊不就是那个够三个字耶台北口意难忘啊，可以的。怎么样？我不小心猜到了吗？没比啊，我猜到，你有创意一点。
1: 没有啊，你没猜到。
0: 我猜到。好了好了。
1: 三个字，第一个字。
0: 第一个字。不要再拿道具了哦。跟台上台湾谣第三个字台人台湾人
1: 你我靠就靠这些哎
0: 我在等我的戏你们比我等什么位啊台什么人马干了马干了马来干了这条呢？哎，我能知哦，我念哦。阿姑姑你唔知哦？
1: 有了啦，有了啦。
0: 来，丽琴姐。
1: 丽琴姐，
3: 我好女林嘉纯，台当人。
0: 台当人哈。
3: 好，谢谢。
1: 拜拜。
0: 哎呀，岁月姐，你要啥？
4: 对啊，台当人对啊。
0: 台当人对哈，好，谢谢。
1: 拜拜，文子姐。
0: 你著赶紧嘞，你甲咱你著弄迄落，严严无两声来甲我挂掉，电话咧死哦。

0: 哦
1: 哦，我姐妹有呀。
0: 体检体检不？体检没被命给。
1: 这比较简单呐、啊，大当人。
0: 对啦，这个比较简单呐、啊。
1: 大当人。
0: 哎、欸，你抬嘛，那个
1: 蹲
0: 起来抬呀、
1: 啊
0: 啊。嗯。啊、好。
1: 好。无时间了吧？
0: 好、啊，两题就好啊。
1: 好。
0: 好，今天来唱歌哦，来听歌哦，哈，听歌。

0: 学堂妈妈，玉琪姐，李小姐，秀叶姐收到掌声哦。
1: 土豆人哥，颜倩妹妹，台语妹妹，坤宁哥。

智勋大哥、方明姐、传玲姐、丽琴姐、蚊子姐、聪明大哥、吴芳妈妈、美惠姐、秀英姐、瑞东大哥、丽英姐、景星大哥、素荣姐、义珍姐、美

0: 姐大金鱼，店名大哥秋莲姐，阿树妈妈秋伟姐，啊等等啊，爹爹，我阿布阿爸，嗯，老布你是不是出去吗？还是你阿伯出门？
1: 林布啊，
0: 嗯，要跟我们这，要跟我们这出去啊？
1: 你买看完，看完你的，看完你这部看了卡，这部广告的。

来，谢谢咱的瓦基亚，跟咱的粉粉大哥，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昆凌啊、金娇姐，还有我们的汉妮爹，还有我们的英皇的老公国生大哥、阿树姐、文子姐。

丽梅姐，仙女妈妈，阿布阿爸，昆凌哥，求爱妈妈，当当啊，当你的爹，一真姐。这个结尾有点太突然了，我都以为后面还有呢，结果已经没了。阿伯我厉害了，来呀、哦，玉华姐，玉华姐，玉华姐来母亲请安。还有小林姐姐、蚊子姐、明渊大哥、淑珍姐。

来，谢谢玉桃姐开场掌声哦！正直大哥，刚刚呢也有宝妈，还有我们的天才大哥董董啊，刚刚呢水盆姐、博珠姐、金娇姐、吴志姐、吴芳姐，刚刚呢齐君姐，刚刚呢阿段姐、燕彩的老公，啊不是燕彩姐。

0: 哎呀，收哪边出的要收哪？啊，你不要出呀你。美华姐跟咱的瑞东大哥、康生大哥、昆凌啊、秋凤姐，还有我们的金娇姐，还有点播哦，听他的歌哟。
1: 一首两首，一首两首，还有九首，还要点一首，点一首合唱的，还有那个其他可以。什么歌都可以哦，想一首歌唱的。你美华姐要点歌吗？真的假的？美华姐要点歌哦，还是要拍鼓啊？
2: 不要。
1: 哎，你要点歌哦？
2: 我是要用金丹台历。
1: 你是美华姐呢？
2: 金丹台历。
1: 哎。哦，用金丹台历，明仔再唱哦。
2: 好。
1: 啊，你要拜头前，你要拜头前啊，拜后边
2: 啊？拜后边。
1: 拜后边哈，好 ，OK。好，谢谢啊，好，拜拜。来，咱的明渊大哥。
3: 我唱一首《简简单单》。
1: 干嘛讲错啊？把你
3: 简简单单
1: 哦，好啦好啦，明仔再唱啊。
4: 明渊大哥，你好像每次都点这首歌呢，吼。
1: 好 ，OK， 明仔再唱。好啦，拜拜。
4: 伊那拢点这首。
1: 这个是瑞意哦。
4: 嘿，对。
5: 嘿，个。
1: 瑞意。瑞意是男生男女生？
5: 女生，我老公。
4: 哦，你老公。
1: 哦，你老啊不，我问你是男，我问问瑞意是男生女？原来你老公是女生呢。
5: 他老婆啦，
4: 你就老婆。
5: 瑞意，不要损。
1: 好，你好。
5: 点一条犀牛鼻歌给嘉顺。
1: 啊，无问题。
4: 犀牛鼻歌。嗯，
5: 麻烦你要
1: 嘿。好，
4: 我听看嘛，以后就明仔再唱哈。
5: 好，
4: 拜拜。
1: 哦，我小琪姐要点歌嘞，琪姐，琪姐你点歌哦，真两个。
6: 无，因为我听我点歌无看到，因为我咧看迄个，你知影？哎呀，红牛要甲你娱乐啦，红牛我唔知你自己写唱才好啦。
1: 那有啦，我自己好唱啦，迄种迄种背你咧。
6: 未，我因为本来平常就是要听伊那个你红歌的那个音乐。
1: 哦，安尼吼。
6: 哇，我很惊讶，甲你娱乐，等下我来上山甲你加油。
1: 好，谢谢。
6: 要
1: 准备录。哦，感谢。
4: 好，
1: 谢谢，
4: 拜拜。
1: 好，谢谢，感谢。
4: 忍不住，开始娱乐
1: 着嘞。来，一心大哥。
7: 红楼配第个。
1: 红楼第个好，明仔第一条
4: 好吗？
7: 拜拜。
4: 伊讲的应该是另外一条。
1: 哦，你讲的不是迄落和尚迄条。
7: 对。
4: 你讲的是新歌、旧歌。
7: 好像是谷歌吧。
4: 安尼就行路地歌，
1: 行路地歌哈，好，谢谢，拜拜，明仔再第一条，来秀菊姐。
8: 喂，红玲，那个嘉诚你好。
4: 你好。
8: 哦，红玲，你唱歌很厉害，红玲。
1: 哪有？我今天跟路人误导我，你讲。
8: 哦，你真的很会唱。
1: 嗯，啊，你要听什么歌？
8: 点乡愁的南泥。
1: 乡愁的南泥哦。
8: 哎，
1: 南泥的乡愁。那个刚是七郎那条，
8: 真
1: 的？谁唱的？
8: 文，他早是文戏啊，尾后真侪人唱。
1: 哦，无紧
4: 啊，唱就对了。
1: 好，你我听看卖啊，会晓明仔再唱啊，未晓我练好较好哩
8: 啊。简单啦，最近在讲真简单。
1: OK。哦，阿妈二鬼，大条拢出困难的哦。
8: 好，
1: 拜拜。来啊，素荣。
9: 嗨。吃饱了没？吃饱了没？
1: 还没，
4: 还没，
1: 等你请。
9: 还没，
4: 对呀、啊，
9: 来，等你站你。
1: 快点，来点什么歌来？快点。
9: 哎，点一首《手指》。
4: 秋抓。
1: 秋抓，好，明仔再唱
9: 啊。好
1: ，OK， 拜拜。
4: 拜拜。
1: 嗯，拜拜。来，那桂梅姐。
10: 喂，好你。
1: 哟。
4: 桂梅姐。
10: 哎，我要点你拄啊唱一条日语的那一条。
1: 啊，你那个他刚才才唱啊，不要。

0: 边。
1: 啊，要台版的，我要台版的，我不要日语。
0: 啊、台版的台。好了，过几天唱好不好？过几天再唱啦。啊不，大家拢唱，大家拢在歌唱比赛哟、
1: 哦。好了。
0: 哦，你那个礼拜几有空？
1: 礼拜几？礼拜三。
0: 礼拜三，那礼拜三再唱啊。哦，不要、
1: 啊、
0: 不要
1: 贴广告钱，广告钱。
0: OK OK， 好，感谢你呢。
1: 好，礼拜三。
0: 好，
1: 谢谢，拜拜。
0: 好，来哟、哦。朱王姐，那个欢迎啊！瑞东大哥，哎、欸，振东大哥，米瑞东大哥，明天在那点嘛吼。

谢谢池智杰、樱花姐、文智杰、国中大哥、金土大哥，收到掌声哦！阿树妈妈、雪球妈妈、樱花姐、春青姐、美秀姐、怀萱姐、玉慧姐。

0: 姐，金宝大哥、正东大哥、美香姐、瑞珍姐、国生大哥、素珍姐、昆凌哥、燕林大哥、美珠姐、美秀姐、秋爱妈妈、天才大哥，你刚刚是想要干嘛？
1: 我想说，这个台南是淑珍还是小港淑珍？我跟你写台南啊。
0: 台南啊。

命，要讲心痛疼。无迄落苦白，哎，这是土豆灵，今仔无电话，土豆灵，哎呀，一下子哦。

哎，谢谢秀芳姐。怀仙呐，怀仙呐，哎，你妈妈啊，跟咱的二姑姑啊，啊，跟咱的那个国生大哥，丽英姐。这间奏好长哦，坤德大哥，桂梅姐。

0: 看，侥幸无当看。哎呦，台南的淑珍姐看到掌声了、哦。哎、欸，那个舞啊，没三趴那个那个舞。哦，这些就被发哟。来，谢阿素姐、淑芬姐，刚才那国生大哥、邱爱姐、燕珍姐、丁耶怀仙呐、啊，刚才小小娟呐、啊，还有我们的小娟姐，刚才林妈妈、昆凌呐、啊、红凌的妈、淑珠姐、燕明大哥，还有我们的夯捏、一珍啊、美惠姐。
1: 写了看破，想也无卡纸。
0: 等要三年啊，过来，伊都唱两句尔。因为我无对，我无，我刚才对第一句我就知影。
2: 对第一段尔。
0: 我丢第一句尔，不是第一段。

谢谢红玲妈妈。春菊姐、美淑姐、国中大哥、涂城大哥、桂英姐、燕彩姐、美秀姐、金娇姐、秋爱妈妈。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给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哈，七月初你就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這樣了解意思，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0: 叫他放。
1: 安尼哦，在在家好吼。你有感觉讲
0: 安尼？我嘛咧食呢。
1: 你嘛咧食吼？
0: 啊，我看皮肤很水。
1: 哦，你唔敢加伊咧水，你嘛要水的对
0: 啊？
1: 对
0: 哦。我叫四组啦。
1: 好啦，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啦。哦，这有食过这个产品的人，就说不计其数。啊，是啊，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食，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哦，所以有咧食这个产品的人，差不多几年当起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产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这个咱的这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这南国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什么色？有看到红色无？有啊，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话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翻幼稚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寡啊，即个查甫人的即个衰老现象，拢甲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若查某人咧，查某人啊，即个做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甲着着，会心得。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工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工食，放尿真顺，也未交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择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交，食一个食个啊月就未过半暝啊交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交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吃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吃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起来放几下摆，即摆吃。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念雨伞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作改善了，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即家庭迄边可能较交流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籽也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马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籽啊，即马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即个心会安那会交流，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查某人若欠薪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

0: 用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对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容易这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了乌青、银灰这种个这啦吼，或者是讲有这个做空气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这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这个皇家的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这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哦，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你甲煎，然后啊，这煮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来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加一点。哦，然后。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1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哦，人食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鹅啊，27只草鱼，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油好处，尿壶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的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天这栋广告，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天这栋若买无到，我嘛是要亲自甲恁保证一下哈，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计销，要搁买这个计销，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天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食2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4罐，4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来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七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小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
1: 哎，
0: 一组。
1: 好，
0: 来来，3、2、1，一组来，小妹姐，一组，
1: 好
0: 来，5罐1500块啦，俗价，来，陶子姐，你好，
1: 好，妹姐，
0: 好。

0: 十二岁，搁是做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 我小七，你好。哎，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 啊，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1: 来，我几钟。
0: 好，大伙姐来，来三爽下姐来，喂，龙城大哥。
2: 啊，几钟？
0: 好，来我来四爽，搁几钟？来，你又是来李竹姐。
3: 哎，
0: 几钟？
3: 几钟？
0: 六十五爽，几钟？来洪玉姐。
4: 你好。
1: 哎，
0: 几钟？来六十六爽，几钟？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3: 我没几钟。
0: 好，来六十七爽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5: 嘿。
0: 啊，几钟？来六十八爽，几钟？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6: 哎，你好。
0: 几钟？来高爽，几钟？来七十爽，风珠大哥。啊，一组，
7: 哎，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
7: 一组，
0: 来五台一组，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7: 嘿，一
0: 组，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
7: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五三帅哥下姐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8: 哎，你要，
0: 一组，
8: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吃，大人囡仔拢会使吃，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互伊吃。吃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即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嘉莹，一组，
9: 喂，
0: 李红姐，一组，
9: 哎，
0: 来五十五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五六刷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哈，来五七刷，五八刷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邓文姐，来吃条子就好，来新姐，你好，新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尊敬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好小条子，然后吃这吃这好，来你要加油，你要一组，来啦，三爽一组，来你要海丽姐一组，来四爽跟夏姐来，你要来玉华姐，你要玉华姐，一组，六十六岁一组来，你要坤林大哥。一组，好，那七串一组哈，吃好到手不啊，讲得来讲加做，来你我加油你哦，要一组，好一组，那八串一天一粒就好哦，唔免吃济哈，通通大哥你哦，一组，好来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的线总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敢笑你，
10: 再见
1: 哦，
10: 拜拜，
1: 我要
0: 搁
1: 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嘞，七十串还无加组。阿伯，你若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百，我五斤叫你吃无挨。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阿伯，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来，赶紧嘞哈，加今仔日嘞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呀，你好。
11: 喂。
0: 要一组。
11: 喂。
0: 我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11: 喂。
0: 一组。
11: 嘿。
0: 五七串一组哈，要来赶紧嘞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黄碧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12: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来啦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线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一组，好，加只中立啊！那个线加少只来，秀兰你好，秀兰，
13: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14: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加少只来，哎，吴兄，
15: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15: 哎呀，
0: 哎呀，一组，
15: 哎呀，
0: 秀梅姐，一组，好，来五罐1500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16: 好，
0: 来62线，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 我小七，你好，哎，你来等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1: 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1: 来我几钟，
0: 好，等我一下来，来三爽下姐来，喂，龙城大哥，
2: 啊几钟，
0: 好来我来四爽，搁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3: 哎，
0: 几钟，
3: 几钟，
0: 六十五爽几钟来，洪玉姐，
4: 你好，
1: 哎，
0: 几钟，来六十六爽几钟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3: 我没几钟，
0: 好来六十七爽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5: 嘿，
0: 一组来啦，八线一组来，你好啦，高雄大哥。
6: 哎，你好。
0: 一组，那高线一组来，七十线，风珠大哥。
7: 嘿，
0: 一组。
7: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7: 再见。
0: 一组，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7: 嘿，
0: 一组。走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7: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 来，我三耍个下姐来，你要来这龙秋大哥。
8: 你好，
0: 一桌。
8: 哎呀，
0: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来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桌。
4: 喂，
0: 李阳姐，一桌。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隆重大哥。一桌，来我来刷一桌，来你要来英子姐一桌吼，来我这桌我八刷一桌，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桌，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你要心怡大哥，一桌，少年人查囡仔小小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桌。我查囝是做生条子，拢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家人，你好，一桌。来，来，三串一桌。来，你好，海丽姐一桌。来，四串甲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桌。六十六岁一桌。来，你好，坤林大哥。一桌。
5: 你好。
0: 好，来，七串一桌哈，食好到时候补哈，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八一桌。好，一桌。来，八串一羹一粒就好哦，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桌，好啦，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来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7: 再见
1: 啦，
7: 拜拜。
1: 我
0: 要搁
1: 加一桌，
0: 无加一桌嘞，七十线无加桌。啊，拜你啊，搁看现场，讲搁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啊八，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爱赶紧的哈，加今仔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7: 再见，拜拜。
0: 要一组。好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一组。五七串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桌，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搁一桌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桌，五十九串一桌，五九串来，你好郑伟大哥，一桌，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串搁一桌来，来红红米啊你好，要一桌，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桌来，你好来，志山。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节目一开始为大家带这首歌曲，是咱带伫嘉义欢乐乡的玉鹤节所点播的歌曲《四凤》，来，我写个吹落去。

0: 会，你来送啥呢？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那我今天你无来卖酒酒？
1: 不是来找你哥哥的。卖酒的风情好，你比酒更迷人。哎，要皮皮了吗？

0: 你说我爱有弹琴，春地是什么心，要再不安分，我送你进衙门。
1: 大娘，别乱讲，快紧来去扫扫的。
0: 跟你解掉是吧？

婚姻，你貌美丽，你心聪明，一见就倾心，再见就钟

0: 大声唱歌。
1: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

0: 好，谢谢啊。这出哦，从阮开始做这电视演到这出哦，已经演二十几年啊，还在演。嗯。我咧怀疑吼。
1: 啊哪里？
0: 我咧怀疑讲这款歌到底是还过偌久以后都无人会去点嘛？
1: 没，永远。
0: 永远，
1: 永远，真的呐！
0: 无啦，这少年的难捌啊！即卖点这款歌上，就才七八十啊嘞。
1: 无啊，即卖有足侪吼，像即卖无老歌新唱，嗯，啊，即卖嘛就少年人新听老歌。
0: 但是我是感觉这，因为这款黄梅调的物件哦，坦白讲，咱是来讲文化吼，会慢慢会去断层，会去老失去失传去吼，是因为这时代的变化。你像这个黄梅调，这个已经差不多无啊嘛。台湾社会即摆啥物人搁
1: 咧唱？无咧演这
0: 啊
1: 啦。
0: 无咧演啊！哎，这较早偌好看呢？这较早以前咧看这人，哪像恁即摆咧看迄短视频咁款？遐尼笑，遐尼讲，你敢？
1: 迄个是啊，迄个中式的歌剧啦。
0: 对，就较早你啊看迄小王爷陈丽丽有无吼？哎，做伊咧演那个小王爷迄阵啊吼，也是讲较早以前咧，迄个林波啊哈，林波甲这个。林波加迄什么人啊？
1: 是哩，林波，
0: 林波的演梁山伯，啊个乐蒂啊，
1: 乐蒂，哦，
0: 林波加乐蒂，演的那个梁山伯加朱云凯，迄时阵是台湾会使讲是大小经戏院，只要若有报就出就对，我拢客啦，
1: 客满，
0: 哎，加来最后迄一幕，安尼大家哭到迄个手机啊弹了了。
1: 出来公演的时阵哦，你今日坐迄个广告车无安尼，等金马的，等转角的，等啥物货啊？
0: 转角迄阵就可能较少，等石头可能都有。
1: 金马啦，金马。
0: 但是迄、那个你也看以前吼，你吼像迄个谢丽甲张琪迄阵咧唱《傻瓜与丫头》迄个年代，到今麦为止，但有还佫有人咧听这个歌吼，所以这实在是这文化已经断层啊。都哪像讲咱今麦甲思考一下，今麦你庙口啊。所谓这个庙会就说，你要看真正一团这个正版的歌戏啊。除了我知影明华园啊，佫有较有咧做以外，剩了我看要找一个较正版的歌戏班啊，可能就足困难了。要维持一个歌戏班的生存呐，哦，都有遐，都有遐庙会，有遐庙，遐活动通需要，唔是讲甲这个歌戏搬去国家歌剧院了后，歌戏就会一直永远流传落去，唔是啊。这是有这民间的文化，叫做庶民文化。但是因为这个时代变迁了后，这个物件已经无啊。较早报的戏班呐，卖讲全国啦吼，加一个钟头内底反正就几啊班，哦，一个乡镇内底就可能几啊班。你若只要庙口啊老街吼，只要大日子啊吼，
1: 规排啦，
0: 规排拢是演报的戏啊，啊，那一台发财车就报的戏就拆起就演啦，哦，啊有的是平啊搭的就演啦。
1: 啊，我做电影，
0: 反正
1: 就是拢规排就对啦。
0: 是啊，电影嘛是同款啊，较早以前露天电影院那阵啊，当在时间的时候。但是咱这个曾几何时吼，咱台湾的社会已经变到吼，这些物件你已经用要无地通好看啊！啊，就我家己这条这有感而发啦，我唱这条歌已经啊唱二十几年啊吼，其实应该是我唱四五十年啊。尽管做囡仔的时阵就样唱这个戏凤啊，但唱到即摆，我家己都六十岁啊，六十岁还佫咧唱，即摆唱有啥物人听？唱有七十五个、八十个、九十个听，我唱完恁大家听是。因为咱还阁有对着以前的文化，还阁有淡薄啊眷恋，还阁有淡薄啊怀念啦。怀念迄段时间啊，咱成长的过程当中哦，迄种社会的氛围啦，吼啊，这种快乐的感觉啊。但是渐渐啦，确实讲无人去推广这一地位吼，诶，物件真正无去。嗯。就其实作者拢已经无去啊。你像迄南馆啦，哦，北馆啦。
1: 迄作困难
0: 诶。对哇，因为迄是偌。
1: 因为那边听得懂的人也很少。
0: 对哇、啊，你敢知影上面有做物流相公车？
1: 对呀、啊，还是足困难的
0: 啦。那有做什么工厂铺的？那是要找几个人看有啊？
1: 嗯啊。
0: 哦，以前那个较早连那南关北关啊，你像那较早下弦啊，较早庙口三节公安的下弦啊，起码都找无几个人下弦啊。有啦，当然这学校内底还佫有一挂这個国乐啦，哈、嗯。
1: 还
0: 佫有。我讲个啊，但是问题是。
1: 我一个朋友查某的吼，挂到 A 呢。
0: A 都无效，你嘛爱 A 都一半个
1: 啊。做老师的，拢在教人 A 啦。
0: 爱有 D 或 A 啦，爱有 D 或 A， 啊 A 完了，你学向 A 了，袂对 A。你是用 A 人卡的，去环保局甲你告。
1: 唔是啦，起码 A 吼，迄就是讲应用先得 A 啦。就比如讲，咱拢对这个音乐哦有兴趣的，啊，无招来去某人因家啊，因的店哦，啊，那七八个菜嘞，啊，边啊有咧泡茶咧，创啊落来咧，
0: 哎哎，像咱的医生哦，咱的科医师啊，
1: 对对，就是我在说，就是在
0: 科医师，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你的面无像你安尼，你的面。
0: 啊！这是来讲，这是足好。我其实我足爱音乐的，我最爱这款传统的物件哦。但是这物件一感觉讲，伊你渐渐对这个社会 已经脱节了，已经慢慢老老实吼，咱感觉十二万分的可惜哦。啊，咱嘛做希望咱政府的机关哦，因为事实讲啦吼，这要讲到这款文化吼，应该是啊，这拢事实讲，这拢不是真正正办的讲啊，这叫做啊台湾家己三星的物件，这拢对大陆那边过来嘛。你像咱的这个叫做。
1: 先民啊，先民炸过来，因都不在了做这嘛。
0: 因为较早四五百年前，迄阵甚至搁较早之前有人
1: 用分鼓吹啦，
0: 对啊，这物件一定拢是对。你像讲，咱讲啥，咱咧拜这个妈祖就好啊。妈祖伊嘛是真实的人啊，迄个伊有姓有名呢，伊有这林默娘呢哦。哦，这伊这有姓有名，伊这算大陆一边，迄个做湄洲一边的人。
1: 湄洲
0: 的妈祖婆咧，其实足侪神明拢有名咧。哦，连个皇上帝都有名啦！哦，有什么李友仁啊，什么人啊？吼，哦，这伊作者，这条说姓名拢有名，伊是拢有人拢是真实的人物，啊，然后慢慢变成神格化了。
1: 伊都有可能过身去了，伫当地就过身去了，伊的分配都伫当地，但是伊的分配虽然当地，伊就庇佑当地。哦，作者救苦救难的，有诶无诶，即种诶，啊，人就会家感染，了就家塑金身，就家膜拜，啊，那起
0: 起庙啦，起庙，甲即条这崇拜安尼就对啦吼。啊，当然这是因为这是文化吼，啊，咱台湾诶，因为这经过的这个，要安讲这個地缘政治的关系吼，因为咱即马甲大陆都无好嘛，啊，无好就是咱诶希望讲。咱执政者吼，伊会认为讲，啊，咱若毋是讲咱完全无解好，可能人因迄边嘛有，因迄边嘛有因的问题，啊，咱这边嘛有咱的问题啦，咱袂当讲怪高平，怪高平就讲咱无公道，拢有问题，就是这个政治啊，尤其是两岸吼，两岸这个分治已经，伫个这个，1945年台湾光复迄阵吼，1945年民国34年台湾光复迄阵，国民政府来接收台湾了后，这拢共已经偌久啊？已经81年啊！81年的时间，就准讲迄阵是这个国民政府来接收，但是迄阵的咱的往来嘛非常的少，因为这伫1945年进前的50年，就1895年这个甲午战争迄个时阵啊，台湾哎，中国拍输，迄阵要清朝的代志啊，清朝政府拍输日本，啊，拍输八国联军，结果迄个时阵。为着鸦片战争，啊，甲咱台湾拍输了，甲台湾平哦，台湾平哦，啊，挂哦，这个日本，迄阵咱变做日本的这殖民地，一直到即阵为止，等于哦，啊，你若讲清朝迄阵，较早台湾清朝，我有管理过一段时间啦，迄个私人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较早要伊台湾的铁路啦，台湾的这个做建设啦，较早你捌听过刘铭传无？即摆台北铭传大学，迄就是刘铭传纪念刘铭传啦，你捌听过秋风节无？秋风节即马台中皇家大校，即就是咧纪念即个秋风节哦。因为较早有一挂清朝的官员曾经慢慢来建设过台湾，啊是因为讲啊，就因为即迄阵的即个清朝末年的即个战乱的关系，啊咱台湾才割让给日本，啊割让日本了，日本管50年，日本管50年了后，国民政府再来接收台湾的时阵，迄阵甲台湾嘛已经脱节过50年去
1: 啊，够久啊，
0: 够久啊，所以甲台湾嘛无熟，所以唔知我有遐尼啊侪即个暴乱的事件。其实日本人来管台湾，暴乱嘛足侪啦。迄阵足侪抗日的分子嘛吼，
1: 迄阵唔甘管嘛。
0: 日本人拍死偌侪台湾人。
1: 对啦，哎呦，我是台湾人，是哪要予日本人管？
0: 是啊，日本人拍死足侪台湾人。当然，国民政府来接收迄阵，那二八事件迄阵嘛死足侪台湾人。所以台湾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所在啊。咱唔好搁伫这个所在吼来制造内乱，卖伫内部找敌人，因为咱台湾都即摆嘛国际嘛行袂出去。不过咱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台湾有一个好处啊，咱台湾即摆经济实力真强哦，因为咱有即个高科技哦，即高科技吼，咱就是讲咱人袂当忘本啦哦。你今仔有即个有做好光景啊哦，你像即摆即个台积电的甲遐侪钱，连联发科的甲遐侪钱，我即个电子股，我都话恁买股票会赚遐侪钱。你感染着讲台湾迄当时十大建设迄阵啊，孙运璇去做即个做行政院长。蒋经国，你做总统的阵，伊有去思考着，讲台湾这块土地要转去，要变去啊，讲袂倒转去啊，啊，要安那未来要安伫个国际上有一个一点点
1: 啊，
0: 徛起的所在，所以就开始发展这个高科技的行业，哦，就是发展这个半导体，啊，半导体迄阵一开始嘛也无请着张忠谋的呢，一开始迄阵唔是请着张忠谋，迄阵是有几个人去，迄阵台湾会晓半导体的都无到十个咧，
1: 较少的，迄时阵都。 大家拢打咧摸索嘛，
0: 对啊，
1: 没有说很厉害的人。
0: 所以迄阵因就是思考着讲，咱台湾一定要有属于咱家己的一套。就那像咱较早以前啦，古早咱的时代，你讲讲，咱人要有一技之长。嗯，哦，你有
1: 一个，
0: 你有一手功夫，你有一手功夫哦，你唔免惊去有头家甲你考，
1: 袂枵
0: 着，你就袂去枵着。所以迄阵就是安尼，台湾尾啊练成这个半导体的功夫了，形成一个产业链。啊，这個、产业链了后，变作世界，即马全世界80%以上的这个高阶的这个晶片啊。较早晶片是无啥物呢，无啥物。我讲晶片，你若讲晶片，你即马听可能无啥。你知影较早上早期的晶片是咧创啥物哦？还有这卡西欧的电子表，你知道吗？卡西欧的电子表，囡仔咧用个，迄就是晶片的第一代啦。上早就是用伫个电子行业来做迄个做电子表啦。电子表了，恁较早看磅啊，是毋是看磅啊花对吧？个电子磅啊，电子磅，迄是上早期的电子产品啦。哦，一开始有电子计算机啊，迄内底拢有晶片，不过迄种晶片是真低层的晶片，啊，变来发展到吼，即摆连去太空啦。武器啦，要飞弹要哪写啦吼、无人机要哪飞，迄都无简单啦。所以咱咧讲这个过程吼，你也当去理解哦。台湾这个社会吼，咱有其他这个光景吼，咱来做珍惜，咱来吼伫咱的内部爱更加团结。虽然咱是一个民主社会，爱经过选举，经过这个民众的这个做政治的判断了，产生领导咱的人，领导咱的人不是甲上官顶的呢。咱的理长嘛是咱领导咱的人，领导咱是利益当团结的人哦。咱的这乡民代表、市民代表，或者是县市议员，或者是立法委员等等，这些人拢是啊，咱经过选举一票一票甲伊选出来哦。咱就希望讲伊当为这个土地、为咱的百姓来努力来做代志。
1: 不过我感觉哦，民众啦，民众伊本身的心肝内吼，这个仇恨心较无遐重，啊，搁再来伊。是外公是有一挂吼，一挂这个领导者，就是一挂政治人物哦。他其实他就是在带风向，让你选边站。其实无需要安尼啦，伊就是安尼个鼓动嘛，鼓动一挂人。
0: 安尼较紧有票啦，因为二选一较紧有票。你要五选二，
1: 就是
0: 拢安尼乱
1: 的啦，就是拢安尼啦。
0: 啊，这都是无多啦，这是民主社会的常态啦。咱是不是讲吼？其实你若要讲真正即政党政治的话，根本都无第三党的机会存在啦，哦，根本都无嘛，哦，你像美国嘛同款啊，美国都民主党甲共和党，你剩下有啥物党？无啊，你美国真正是两党咧拼咧啊，哦，啊台湾那个
1: 日本嘛两党，
0: 日本嘛，当然即摆有一寡小党，慢慢啦，啊，不过这吼，到落尾手也是会分做两边啦，哦，啊就唔好为着反对来反对安尼就好了。
1: 我是认为，
0: 任何代志拢安
1: 尼。爱有舒克啦，
0: 啊，对吧？所以咱吼，伫只有当时啊吼，这拢是有感而发啦。因为咱定伫个这伫个社会上，你行大啊，伫咱伫个土地，这块土地的生活，咱总是会去思考，就讲，即摆目前的这个咱台湾的现象是啥物？咱即摆生活的环境是安那？啊，未来要安那？哦，像新闻哦，几啊条，拢咧讲到甲咱电视机台的观众恁较相关的。恁即摆有驾照有几个？你还搁你开车有几个？搁你骑倒摆有几个？你驾照有去换无？
1: 70岁爱换
0: 哦。爱换驾照，你有驾照有去换无？
1: 爱去检查身体一下。
0: 有啊，有迄个70几岁的阿嬷开车去人弄的有无吼？啊，嘛有迄阿嬷吼，要去载孙啊，结果孙啊去先爬去倒摆顶悬，
1: 哦，迄足可怜。伊
0: 甲吹落啊！
1: 哦，伊偌危险呢！
0: 啊，冲对半座车落啊！啊，然后半座车搞死啊！
1: 哎呦！
0: 当场呢？当场连送病院都无送呢。连送病院急救都无送，
1: 啊！伊个伊家吹烟啊！阿
0: 妈，阿
1: 妈落去，你莫
0: 先进去。阿妈先个放起你脚踏下打去遐坐去遐徛嘞，爱怎手换伫个油门个啊？爱怎个吹落？啊吹落！阿妈徛在边啊嘛，阿妈还袂上车哩，就呾弄开啊，就弄对车卡落，啊弄对车卡落，所以讲咧塞粪扫车，遐个嘛是足可怜。无代无是教起一个囡仔，啊我塞粪扫车收粪扫。啊，你个停伫路边啊有代志，啊你。
1: 还是应该冲来
0: 啊。对啊，不过伫个法律上，伊嘛是有负一个什么过失、业务过失的这个的，但是业务过失你应该是袂起诉啦。我是认为讲，不过迄种心内诶痛苦啊，但是这个，当然我唔是讲迄阿妈无驾照，我是意思讲，像这款意外，哦，这款意外，台湾即卖有足侪这款代志，即个新闻一直咧报讲吼，即个75岁以上啦吼，啊，即个几岁以上爱去重新去评估。爱去考驾照，我是认为讲，那会当卖开就卖开啊，哦，卖开车啦。你聊聊要70啊，你 你要去评估一下，你莫安强强要开呢。
1: 是拢要来搞债呢？
0: 啊，后头你交一下六十五，来交一下五十五万嘛。
1: 啊，拢再来公司，再再等人呢。
0: 哎呀，再我再来再出再去吧，对不？看要安那拢。
1: 再我去坐火车啦，啊，再过去车站搞我债安尼啦。
0: 是啊，啊无你要带安？
1: 好啦，好耍啦。
0: 什么好耍？
1: 你了讲迄落话啦，迄落啊，
0: 免阁讲安我。讲话真系熟悉的啊。
1: 免讲安我来啊。
0: 因为吼，咱的年纪拢渐渐接近着，即马即款社会即个现象，你会当卖亏就卖亏嘛，吼，哎，要哎哪会当的话啦，会当。
1: 啊，你自己一个是无亏，是要安怎？你要去你要去买菜要。迄落
0: 咁就你菜卡就叫人送来啊！
1: 啊，就是佫送袂到，无走就叫人送啊！
0: 送袂到呢？
1: 袂到啊！
0: 啊，恁遐拢无，你拢无外卖哦、喔？
1: 有啦，但是可能袂到啦。
0: 啊呢，你啊住山顶买料啦，你啊看。
1: 山内嘛。
0: 啊，住山内啊，啊无规矩，卖佫出卖出来啊啦。
1: 卖，无出来是安那做无聊，你听嘛，通无出来。啊。我讲无出来两年啊，就冻戆去啊！啊，你想？我叫我袂记你。大工啊，拢伫遐咧用遐，啊，佮足热嘛，无可能大工用花草，你知影，拢差不多爱六点以后才开始用，啊，规工啊，外口足热，你都拢伫内底尔，啊，久都冻戆去啊，你。
0: 哦，这热实在是真热吼，这两天吼，哦，热

家哦，真正哦，你拢37-38度啊，哦，热啊！你涂骹拢涂骹，迄个点啊加落50-60度，天我真冷的，你知不知？这是真正是热，你若伫咧外口哦，才一两点钟的时间伫外口做工课哦，你就无着衫的真少。哦，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人无啥爱伫外口做工课。哦，我上配合就是爱拍球的，我较热就伫遐拍。

0: 一切，哦，这一切有当时也是啊，包括人事实地物啦，吼，啊，人，咱身躯边的人来珍惜嘛，哦，来珍惜咱的时间，嗯，哦，啊，珍惜咱的故乡，哦，珍惜咱地方，哦，啊，珍惜咱所
1: 过去所为人
0: 留落来物件，哦，尤其一寡物件，吼，你若讲啊，都对你有纪念的价值的，哦，甲留，啊，当然。莫一直老愈来愈愈老愈侪愈老甲规规间安尼吼，都一半行啊！我做这么多侪人，哎，要叫人拼物件拼掉呢？断舍离对吧？吼，唔敢断掉，这也唔敢断掉，
1: 无啦，你爱看看物件啦，你若讲你开钱收回来古董，迄就无可能断掉啦。
0: 你爱卖掉啊？你敢卖掉？
1: 啊你介意的？开钱收
0: 的，你到无可能。你即摆留啊，应该是你留一寡钱，然后过日子啊。你留遐股东咩嘛？啊，你家己本身。
1: 无啦，我拢已经无咧搁买
0: 啊。无，你家己本身就股东啊。你家己，你遐股东卖掉。
1: 对啦，啊，就是老人爱留东西咩？
0: 啊，老人。啊，无你当去找一个老东西啊。
1: 哎，老东西，咱搁遐要想老嘛，不一定啊。
0: 哦，厉害。
1: 即摆已经无咧收啊，无咧收股东。
0: 就拍剃头的哈，然后就叫老东西，你又不要，年轻的东西又不要你，真麻烦哈。好，来，过来看这张漫画哈，就是巴奈顺子，咱已经讲足侪年哈。菜单，你冇看到这个菜单？菜单哈，啊，这菜单顶头就都查做磨砂亲肤。
1: 磨砂亲肤。
0: 服务生讲，啊，上面写磨砂亲，拍刀拍黄瓜啊，隔壁老王是啊，红烧茄子，啊，前男友嘞，金针菇。
1: 这是什么意思嘞？金针菇，前男友金针菇。
0: 小黄瓜你不是都有在用？
1: 我有啊。
0: 你有在吃啦？
1: 欸，我小黄瓜今年这样够水的啦。
0: 這樣喔，啊，你有见过大条的
1: 吗？小黄瓜标准的。
0: 标准的。
1: 标准的。
0: size标准的。
1: 标准的。
0: 哦。啊，球啊。
1: 球我冇见。
0: 啊，球冇见。伊拢见这款一条一条的。
1: 唔见，啊，我各种青椒啦，小黄瓜、青椒、球啊，拢会同时期种。
0: 对，啊，就金针菇就无啦，吼。
1: 金针菇不是用青的。
0: 上这条了无？伊上就爱用金加杏鲍菇迄个。
1: 金针菇不是用青的啦，伊是用一种太空包浆的冲散。
0: 用化的哈。好了啊，这一定你看一
1: 下。哎，啊，你都冇解释讲，这刀拍黄瓜是啥意思哟？
0: 刀拍黄瓜是，然后哎，女子监狱吼，我就刚才典狱长讲，你那个乱哦，马仔哦开始小黄瓜拢切片安尼。
1: 是啊，哦，啊无以前拢三几条出来，
0: 本来拢一条一人一条嘛，对吧？哦，啊这
1: 红烧茄子嘞，
0: 内底小黄瓜。
1: 哎，安尼我跟你的思考是无同款，我是想讲因翁哦对伊无好，啊所以就想要拍黄瓜嘞，啪啪你死跑你死跑安尼，
0: 无
1: 意思是安尼
0: 嘞。无安尼吼，小黄瓜比翁较好，你唔知是，你看唔办啦吼。好来，来看咱每天抖一下啦。

0: 两个 wave。
1: 来，给。别别，
2: 我不要了。熊爹强，
1: 虎虎
2: 强，
1: 脚来推推推
2: 推推强，
1: 屁股屁股翘，来来一个 wave。
2: 笑诶，我脾气哇，
1: 要做黄，气啥？
2: 我老板有做，
1: 你家己做未出来再去哈。江湖一点关，
2: 广播有解答。
1: 欢迎收看
2: 《看完恁就办》，我是小齐，
1: 我是嘉莹。
2: 哎，今天你要来讲啥？
1: 最近呢、啊，这一两年呢、啊，在全世界啊，疯狂在讨论一个东西。
2: 什么东西？
1: 就是维他命家族里面一个我们大家经常遗忘掉的。嗯，它跟今天我们桌上这个这些金球有关系。等一下，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保健达人啊，来跟大家做一个啊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欢迎我们的安吉拉。
3: 江哥、小琪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知道吗？维生素 A 吃什么？刚刚讲 A B C D
2: 过目睭啊。
3: A 美白哦，维生素 A 过目睭，胡萝卜家族。
2: 对。
3: 啊，你要美白要吃啥？
2: 美白吃硒。
3: 哦，对，美白不是吃美白，是吃硒，因为维他命 C 抗氧化，对吧？
2: 对。

0: 你也讲像嘉荣哥，有你交一个应酬不？
1: 米群，
0: 哎，答对了，就这人跟我讲，就这人跟我讲，啊，那边的交际应酬该零密度，所以你要代谢好嘛，所以 B 就要进来，所以都要讲的哦，加的维生素家族都有接收器，所以接收器可是 B 群对肝上好，对不？啊 ，C 对咱皮肤上好，对不？每一个维他命都有它的接收器，但是唯独只有维他命 D， 它全身都有接收器，所以表示我你造人的时候，真的上帝在造人，他就留给你，你的所有的器官都需要维他命 D， 所以基本上连小朋友刚出生的小朋友，胃腹部都建议他要补充维他命 D 了哈。但是你缺乏的时候，心血管疾病因为基本的嘛，你身上的血液在运输养分嘛，你的血管会硬化，为什么？跟维他命 D 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基本你无补充，你去补充就是什么糖化的无好。再来，小朋友的角色哈，你看对人体的健康不是一种维他命而已哦，有什么是荷尔蒙？你知道荷尔蒙叫做什么？腺体。那种腺体，那种淋巴排毒，哈，啊，有肌肉会当运作，骨骼会当行咯。但是那腺体上面，从那个中国体啊，一直到这个甲状腺啊，女生的什么？胸腺啊，还有女生的卵巢跟男生的什么睾丸，这个叫做腺体。所以你老公长青春痘，还是发育不良、困眠不好、更年期障碍，弄丢了荷尔蒙不足，叫做内分泌失调，
2: 对，
0: 荷尔蒙统称荷尔蒙。所以一对
1: 有关系，
0: 有关系哦。所以那个全身的受气都跟维他命 D 有关系哦，所以已经变成一种荷尔蒙了哦。那你看再来，我们看到维他命 D 哈，它如果它跟全身的疾病死亡率都有关系，我刚刚讲的，它容易变成癌症体质、心血管。不良，连甚至连自律神经都跟维他命 D 有关系。
1: 大家比较会遗忘掉的是什么？哎、欸，大家都知道前面有几个，大家平常常听到的 A、B、C 啊，哈，还有 E 啊，哈、但这个 D， 大家都以为它是附属在这个保健食品里面够骨头这个部分 ，D 是不是？一起全身性的。听说啊，连这个癌症跟那个。跟 D 三都有关系啊，
0: 维他命 D 哈，也当修复你的 DNA 啊，所以那块那些细胞都很活化，所以你就不容易变成癌细胞，变不容易发炎嘛。所以我觉得哈，你老公不管你吃什么保健食品，你上基本的一定要搞掉，可是维他命 D。再来还有另外一个，降低大肠癌的风险，这在美国都有研究，
1: 很重要，
0: 非常重要。为什么降低大肠癌？大肠癌跟你食物有很大的关系，你排毒能力啦、分解能力啦不足，其实就容易卡在绒毛。啊，维他命 D 哈，很容易。把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脏污垢给带掉，所以维他命 D 在连大肠癌啊、身体的整个癌细胞然后抑制血管新生都有抗发炎都有很大的作用。啊，还有对乳癌，对那女性的乳癌哈，我有一个很好朋友的医生哦，他就是从事妇产科，一共我记得女孩子啊不更年期障碍啊不安诺啊，结果你知道吗？她也没癌症体质，但是一打肝贵病哦，异位性皮肤炎呐，她吃什么都不会好，医生就把她抽血检查，就跟她说，哎、你血安诺啊，那一毫升里面胃腹部公告要32单位的这个 D 以上哦，在血液里面，你怎么只有10？不到1/3，因为阿伯的气矿嘛，甲基低啊，他吃完之后啊，全身的过敏都好了。哎、欸，十几档的贵病，这些男孩子的、啊，或者是大肠癌啊、淋巴排毒的、啊，跟乳癌贵病，我都有共归嘛。因为性皮炎啊，那找不出原因，因为维他命 D 太少，内分泌失调都要共，已经归类在荷尔蒙里面，甚至哈、哦，你看咱精神科医师发现，忧郁的人也缺乏维他命 D 耶，也缺乏维他命 D 哺乳的时候更要了，因为你要从母奶里面给小朋友，你不可能零岁个上去晒太阳嘛，对不？你发育的时候骨骼在发育，一定要维他命 D， 好，然后再还有学习力，就国小啊、国中啊，那个卫福部也公告严重不足，哎，严重不足，这些小朋友也严重不足，因为糖尿病头的时间太少，好，啊，跟我妈妈朋友，你若停经了，而且步入50岁以上、60岁这样，老人家，你运动吼，惊骨折，吼，惊骨质疏松，你可无要晒太阳，我跟你讲，你的骨头绝对是缩起的，啊，很多牙龈萎缩，迄个喙齿吼，喙齿旁愈来愈大，啊，这个是维他命 D 缺乏，
2: 哦，你爱吃，
1: 照你安尼讲的话，都大家拢爱吃，
0: 对，啊，我讲伊是上基本的，全身从你的精神。到我们全身的器官都有它的接收器，所以就基本
1: 接触保健食品这么多年了，就是还没有一个经验告诉我们说可以专程去补充维他命 D。
2: 对啊，
1: 今天是跟其他聊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现在全世界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医学研究，就是把维他命 D 把它称为单一的一种营养的补充。
0: 维他命 D 不足，有66%的台湾人哈、发现缺乏维他命 D， 为什么？因为那去抽血检查看看、你可以去抽血，几千块呢啦，诊所都有抽出来料，我们一 CC 的血里面要有32单位的这维他命 D 以上，33是最好的，很多人抽出来不到10哎，
1: 小一颗这里面有多少单位啊？
0: 800IU， 800单位，
2: 几克？
0: 一个剂量就是800，
2: 一颗是800，
0: 所以你看这就是精准到连剂量、剂型全部通通都给你定量技术，只有日本富士集团、富士药厂才做得到，因为吼日本第一粒的胶囊，这种长溶型一折出来，里面我2点钟完全不溶解剂量。然后到肠道里面8分钟马上溶解，才能推到你的血液，推到你的骨骼里面去。
1: 它是真正能够保证把 D3 送到你身体里面的。
0: 是，
1: 一天还一点而已，可以让我们的免除掉这些可能发生在你身体里面的，包括内分泌啦，包括一些这个循环的问题，
0: 还有一些过敏呐、远离癌症体质。
1: 对
0: 对啊，
1: 这些没安没问题啊，你要不要而已啊？如果你愿意啊，就每天补充当然是最好哈。那我们今天的跨领域吧，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来，医生来听下这个两首歌。三支的林晨蓉小姐要听哭穷来哦，这个咱小时来安排哈。我来唱这个台中市北区的丁如玉小姐《新鸳鸯蝴蝶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小七，你有闻到一个味无？
1: 好像刺刺痛痛的这种味道，
0: 小花咸咸那种感觉哦。
1: 对啦，这真正是咸咸，足无健康的空气呢。拜托，老师，咱今日回家，今仔日赶快搁休困啦。
0: 我讲两句啊，你要闹跑啊？
1: 啊，无啦，老师啊，对啦。
0: 啊啦。
1: 我知影，因为隔壁有新开一间迄个酒吧。
0: 啊嘞。
1: 味吼怪怪的，是按因遐飘过来的啦。
0: 嗯啊，酒吧咪大刚好有咧开。
1: 拜托，因那是开半暝啊呢。
0: 半暝啊，迄种。
1: 嘿呀，拜托，我讲，迄电话吼，电话是光的啦。
0: 嗯。
1: 啊，不过吼，无啥有人敢入去。因为内底有一个人吼，听讲，我该就会吸血鬼。
0: 啊，起码伊是啊，等到北京应该袂出来嘛。
1: 老师，迄个无的确的代志，我讲我瞄过。我瞄过迄个酒吧内底哦，我拢会看到一个人哦，逐工拢伫遐食香肠，
0: 逐工食香肠，
1: 逐工拢伫遐食香肠。
0: 嗯，
1: 后尾上课上瞄一下，伊搁食香肠啊，瞄一下，伊搁食香肠，逐工拢食香肠。
0: 我可能逐工食香肠。
1: 老师，你来唔相信？无，咱两个来，咱来看，行，咱来看。
0: 有人来呢。
1: 像，
2: 哈尼啊西哦，又过一个哦。
1: 老师。就是伊啦，
0: 伊啦。小姐，
2: 好，安妮老师，
0: 教室下面你是？
2: 我是韩淑熙哦，韩国人的韩淑熙。我是迄个隔壁这个酒店的店花哟。
0: 哎哦，啊你嘴巴啥呢？
2: 那我这天然的捏，我家己带滴来。
0: 你看到了香肠，这个你是一取一两条了哈，还有这香肠嘴了哈。
1: 啊，你是安那家己来？
2: 哇哦，另外家己特制的调酒啊！
0: 哦，你是 bartender 哦，
2: 而且吼，林文杰吼店内有足侪好的物件哦，我家己调的哦。
1: 啊，恁店嘛是拢卖啥啦？
0: 嗯，
2: 当然嘛是酒啊。
1: 哦，啊酒啊是拢卖
0: 啥？啥物酒？啥物酒？
2: 头一杯，家己介绍一下哦，叫做狼舌兰 party 哦。
1: 这个有可能做侪人会介意哦。
0: 要有无？
2: 第二杯，较安静一丝丝啊，叫做南无阿弥陀佛咯。
1: 这听起有真侪人需要。
2: 啊，搁上尾一杯，这是较侪人吼拢点第二届的啦。哦，叫做你的亲像咯。
1: 哎，不如个你，若是讲你调的酒吼，要给我啉哦，我真正我会惊，我唔敢啉哦，我会怕。
2: 啊无，我现场现调一碟。无酒精的，互你试看卖，好不？你试过才知影啦。
0: 哦，啊，你的酒，你伫对呢？哦，都有啊，都有啊！哎呦，这姿势你也好卖。哦，
3: 哦，调好了。
0: 哎呦，
3: 这个。
0: 但是你调的姿势该哪搞？
3: 这得重心来调配。你唔捌啦，你们不懂。
1: 哇，老师以前都是在放火哦，你这是光来想要火我，好不好？
3: 同学，给你们看，这是我封存的这个秘密武器啦。
0: 莫怪出名头尾大家惊你啊！你阿母讲你火塞塞。
1: 你刚才放火嘞？
3: 因为啊，我刚才加很多的辣椒，这样才会肿起来啊，该猪痛失败哟。
1: 哎呦！
0: 啊，你来者是客来。来，你给你补充一挂中文的知识，好哩哈。
3: 嗯。
0: 好，你知影纯铜齿白是变哪用，好不好哈？注意听啊。这一句本身没有什么故事的背景，但是它就是形容女孩子哈，嘴唇红润，牙齿洁白啊，形容女子的容貌美丽。
3: 啊，人既然我已经纯铜齿白才水啊，啊，为什么我还没有生意？
0: 嗯。错不在红啦，
3: 不在红，不在什么？
0: 是黑啦，
3: 哦，是黑，
0: 因为你们那个店看起来很像在做黑的啦，啊，
3: 原来是安尼哦，安尼我懂了哟，啊，不过我中文不是很好，
0: 反正咱就隔壁尔嘛，
3: 嗯，
0: 你只要卖做黑的，哦，我在书斋欢迎你来上课。
1: 不过哦，阮书斋哦，是一个教育的所在，所以袂使饮酒、炸酒嘛，袂使哪行哪食，你家你安全收起来。
3: 吼，
1: 安怎啦？
2: 我生气了啊！你乱跟我说，
1: 不赖我。
0: 小七，
2: 这个不是香肠。
0: 人家刚刚就有讲了，那个韩素汐，
2: 韩素汐或者韩到这里肿起来，
0: 韩自己。哦，
2: 我说韩自己
1: 不是一直在吃香肠
0: 的。没有，他就吃自己，他没有吃别人的啊。
1: 喝了，
2: 没关系啦，我们白天比较没有力气，我晚上再来找你们哟。
1: 老师找你了，晚上再来找你啦。
0: 你比较危险哟。
1: 你哪里啦？
0: 你刚刚跟你吵架哟，你要注意一点。
1: 老师，你要去找韩素汐哟。

0: 好。啊，这
1: 对后壁佫配啊，配起，
0: 你动作无好看。好来，来听歌啦。这台北市大安区的素薇小姐哈，素薇哈，这林素薇小姐要听三年前的歌。所谓这个苏德姐要听的是，伊本来要听人生人生人，哎，这条歌是新歌，这条歌无，没有这卡拉 OK 无做，所以来甲你唱陈英姐另外一条歌，这嗨嗨人生。啊 ，K O 的美华要听母亲啦，谢谢。有靠背啊！来，把我声给吹了，吹了。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煞来失明，怪啊煞来举颠倒病，红单看做手形，便所看做亮点，鱼头店当做洗面镜，猪店当做面床垫。

八月十五夜，咱两人烧酒去海边，踮伫石头下。当天你我有酒醉，你无嫁，我无娶。无疑我做兵才两年外，你的巴肚煞来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着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甲看，情拖后花。

过看，遐有幸无当看。如今的我三步当作两步行，孤单踮大狗山的大狗岭，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家啊囝，人阮嘛想要做好囝。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脚，土水西在半壁，马马虎虎啊，搁讲。

嘛，感觉听到这个新闻嘛，感觉真艰苦。不过伊的歌确实有影好听吼。这条海海人生，咱献给咱所有啊，介意陈英杰小姐的咱的观众朋友吼。

人生海海，海海人生。接下来听K.O.美华，美华要点一首母亲节听不到的歌吼，这首歌叫《母亲》。好嘛，这首歌要来献给咱所有电视机头前所有对咱这么疼痛的这这阿姐、这妈妈、这时代啊，当然，恁拢是阮的衣食父母。

正说这条歌中这个干燥的时间有较长吼，所以只嘛要来祝贺咱第一道人寿的咱的妈妈大姐吼，你呢，拢会当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当然母亲节是一天啦，吼，啊那老母是永远在咱心内，咱应该加友好，应该加伊啊这个照顾吼。像我的妈妈嘛已经88岁啊，对不对？上届幸运的就是讲。88岁，咱还佫有妈妈同友好，啊，佫会当等于陪妈妈开讲啊，牵妈妈的手啊，甲妈妈揽钱吼。我嘛希望讲咱拢会当珍惜咱身边。

0: 好，谢谢，多谢您的播声，嘛感谢您的这个收看哈。啊，今麦这个时间，咱来进行咱的点歌时间哈。啊，这个较歹些，是讲因咱这点歌无现点现唱，拢爱后礼拜才有甲恁唱。但是这恁爱听什么歌，我就尽量甲恁安排。啊，电话爱卡这两支哈，都先卡通的哈，先卡通咱就先来接。啊，咱拢无分大细汉，这你有买无买，甲我拢甲这个单元拢无关的哈。2337959，2338-0303哈，来。即摆来进行咱个点歌时间吼，就是即是咱个闽南吼，你哦，青铜
1: 咧，
0: 哦，闽南卢碧芬小姐你好，
2: 青铜贵
3: 小
0: 姐
3: 好，
0: 你好你好，来，碧芬姐要听什么歌？
3: 听情人的黄衬衫。
0: 哦，我只卡穿这一件
3: 哦，对，哦，亲人，像这条较穿好，你个唱片大卖。
0: 哦，谢谢哈，多谢你哈，谢谢，好，情人的黄衬衫，我这马上老歌了哈。来，这个新增的好美珠小姐，
1: 秀美，
0: 好秀美小姐，
1: 听过
4: 哦，唱歌好听哦，
0: 好听哦，
4: 赞哦，
0: 对调好听。
4: 蝴蝶梦。
0: 哦，
4: 这样哦。哦，我想
0: 足久啊。这样哦，啊，你今日要点啥？
4: 我今仔日要点一条迄落。嗯。夜雨，夜雨。
0: 夜雨抒情哦。
1: 夜雨。
4: 不是夜雨啦，夜雨啦。
0: 夜雨。
4: 嘿，刚刚两字尔。
0: 像个歌。夜雨。
4: 晚上夜啊。
0: 哦，你是苏董的歌是无？
1: 这嘛有可能是迄、那、落、個，
4: 啊，就是晚上的夜啦。
0: 我知影、
1: 啊，这敢会台办媳妇的音乐？
0: 夜雨，单夫男的歌吼。
4: 也好啦。
0: 台语的吗？台语的吗？
1: 台语的哟。
4: 系啦。
0: 好，啊，我找看卖哈。
4: 好
0: ，OK， 好，谢谢，应该是有啦，应该是老歌啦，应该是老歌啦。接一下，唔捌接住咧，徐伯欢大，徐传欢大哥。哎、欸，你好，徐大哥。
1: 徐大哥好。
0: 啊，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5: 我想要叫伊唱一条哈。
0: 叫伊是什么人？
5: 万仙桃啊。
0: 啊。
5: 万仙桃、
0: 啊。哦，万仙桃，好啊。好，你拜一来办好不好？
5: 好好。
0: 好，谢谢大哥啊。
5: 谢啊。
0: 好，再见哈。好。
1: 搞办对，搞办对。
0: 搞办对，办对。来，这个我呢，咱南投民间阿姨嘛，你好。
1: 秀琴。
0: 秀琴姐，你好。
6: 哎、欸，我是张红宝谢妈妈。
0: 啊，你上。
6: 我谢妈妈。
0: 哦，你是这个民间的谢妈妈呢？
6: 嘿。
0: 哦，谢妈妈你好啊！啊，你要听什么歌？
6: 好刷卡。
0: 哦，你要听好刷卡。
6: 嘿。
0: 哦，搞。好搞点，搞点。
6: 我就是在那南口大丰宝啦。
0: 哦，你住阮那了，这阮姨仔的因你当社区的啦吼。
6: 对。
0: 哦，足久无听你的声嘞吼。
6: 嘿，啊，我今麦就拢转来住伫民
0: 间。哦，民间空气较好啦吼。
6: 嘿，空气较好。
0: 好，
6: 谢谢你。
0: 有时间来佚佗哈哈。哦，再见哈。
6: 再见。
0: 哎，阮。一样很出逼了哈！来，泰山张美华，
1: 美华姐，
0: 泰山，哎、欸，美华你好，
7: 哎、
0: 欸，美华你要听什么歌？
7: 我听，一个人一条，叫做啥？在什么东山？
0: 啊，东山再起啦！
7: 东山再起，
0: 好，低歌量一条嘛，哦，好 ，OK， 好，
7: 你摆，
0: 好，你摆来唱啊，谢谢，哦，拜拜，好，过来这里有这吴进兴大哥，咱来带你泸州。罗志伟，吴大哥，吴进兴大哥，
8: 哎、
0: 欸，啊，你好，你要听歌哟、哦，要听什么歌？
8: 用生命所爱的人，
0: 你是我用生命所爱的人，如今怎样？这条嘛吼。
8: 啊，对，
0: 后日拜甲你唱哈。
8: 好，
0: 好，谢谢啊，再见
1: 哈。
0: 我来过来刷一支，这条是这是伊啦，哎咩？这个是啥？这是那花莲的张秀妹。
9: 有。
0: 哦，你有张秀妹，你有。
9: 啊。
0: 要听什么歌？
9: 我要听那个《江都夜舞》。
1: 江都夜舞。
0: 哦，哎，讲我准《江都夜舞》哦。江都。
1: 我好有哟。
0: 我刚拄一个硬话，搞什么条？我他妈冤家呢！
9: 啊。
0: 我只刚拄一个讲话小可无清楚，搞什么条？我当作是搞错嘞。
9: 我不是啦，
0: 我知你工作，你工作明的呀，你工作明的呀。
9: 你很可爱哎，哎，管呢，你也当做我的囝，你知
0: 道吗？
9: 我81啦。
0: 安尼啊，会啦，生得贵啊，生得贵哈。
9: 哎，
0: 较早生得贵啦哈。好，后日拜再来唱哈，哈。
1: 好，
0: 再见啊。
9: 哎，叫小七啊，小七
0: 太
9: 可爱了。
0: 太可爱
1: 了，谢谢，
0: 很可爱的。
9: 我很喜欢看你们两个，
1: 感谢，
0: 继续看哦，再见啦，
1: 拜拜，
0: 拍这个挂灯来，来哦，林明美，
2: 林美好，
0: 林美你好，
10: 嘉嘉莹，
0: 哎，你要听什么歌？
10: 我听哈，不要听他，
0: 哦，这条赞哦，这条看在那个这，
10: 当时，
0: 哎，后礼拜一。
2: 下个礼拜一，
0: 好嘞，拜一，
10: 谢谢
0: 啊，哦，无要订卡了哈，嗯，好嘞，拜一唱哈，好，谢谢，再见，来，嘉义的林君洲大哥，
11: 哎，你好，
0: 哦，林太太你好啊，
11: 哎，我是秀秀，
0: 啊，林太太，你要听什么歌啊？
11: 哎，我要听一首，嗯，巴拿尼亚之恋。
0: 哦，这蛮好听，哦，这老光都听，嗯，
11: 关之，都好听，
0: 都好听。这个在，这个在那个这个吴俊怀老师写的吼，
11: 关回味无穷，
0: 回味无穷。这个歌吼，我听一百年嘛，都好听吼。
11: 对啊，
0: 再给你安排哈。
11: 你们有很会唱，
0: 很会唱是没有啦，是恁无去人
11: 啦。有啦有啦，
0: 有，好啦，你讲有，你讲有就有啦，我来跟你修正啦，好嘛哈。
11: 有有，好好。
0: 谢谢啊，再见再见。哦，最后一个啊，点无对啊，抓再过来哈。还有这七个的素贞啊，
2: 素贞，
0: 哎，素贞姐，
12: 哎，
0: 你好，
12: 二，
0: 哦，你姓，你嫁有姓金没有？
12: 啊，
0: 恁恁人姓金哦。
12: 对啊，
0: 哦，安尼哦，哦，未歹，未客客人来介绍金的出来，底才有金嘛吼。嗯。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2: 地面三分情。
2: 地面三分情。
0: 陈百潭，地面三分情。哦。好，你拜哦，这拜拜给你唱啊。
12: 哦。
0: 好，再见啊嘿。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0: 好，谢谢。今天十首歌哦，这作战的啊，这点的歌吼拢。最好听，尤其迄条合唱，迄条哦，迄雨伞加迄条哦，迄条最好听，迄条即摆排行榜拢第一名嘞，足侪人，足侪人咧唱的嘞。
2: 第一名。
0: 第一名，新曲榜第一名，独唱的第一名，哎，合唱的嘛，雨伞加，应该几啊礼拜啊，几啊礼拜，蝉联几啊礼拜的冠军，表示讲咱这观众朋友大有正捧场吼。嗯。但迄数据无介大啦吼，无法度足知影讲足侪人咧唱，那无要紧啦，咱这歌吼，若有人咧唱，咱总欢喜哈。
13: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0: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

0: 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3: 好用啊，好用！你讲，
4: 我进前买2组啦，
3: 是，
4: 我本来嘛按时啊，我记得啦。
0: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100几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这个商品的人，就是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哦，所以有咧吃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几年当期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这个咱的这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这南瓜子吼，我人讲哦，这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瓜子有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伫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吼，但是你啊金爪看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来照有看无？你有看到什么色？有看到红色无？有啊，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煞会红的呢，因为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哦，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吼，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鬓啦，吼，开始有一寡啊，这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是咪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鬓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关到焦掉。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90岁啊， 摄物纤维大，食药要食七年，即摆一工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工食，放药真顺，也未交药，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交，食一个诶，食个啊月就未过半暝啊交药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佫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药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交药就减少，而且药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睏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膨胀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膨胀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念雨伞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足改善了，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即家庭迄边可能较交流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食西药剂也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马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马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即个心会安那会交流，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查某人若欠薪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啊容易这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了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或者是讲有这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这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这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呐这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来了，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籽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落去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珍贵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加一点。哦，真好，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十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鱼，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油好处，尿泡腺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啊、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 今天这栋广告，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国之友。你今天这栋若买无到，我嘛是要亲自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要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三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都吃一个月啊，一罐都吃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天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眼药哦，你的站脚步去化眼药，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唔是赚小可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先卡先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七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先卡先赢，50个就好哈，0800000，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诶，食好到小报就好来，你好我加油来，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价来陶子姐你好，
1: 免一组，
0: 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5: 哎哎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5: 啊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诶啊。没几钟，
5: 来我几钟，
0: 好，大伙姐来拿沙刷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拿细刷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6: 哎，
0: 几钟，
6: 几钟，
0: 65刷几钟来，洪玉姐，
7: 你好，
0: 哎，几钟，来66刷几钟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6: 我没几钟，
0: 好来67刷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8: 嘿，
0: 啊几钟来68刷几钟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9: 哎，你好，
0: 几钟，69刷几钟来，70刷风珠大哥。啊，一组，
10: 哎，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接，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
10: 一组，
0: 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10: 哎，
0: 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
11: 哎，
0: 齐成大哥一组，来五三串个夏姐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2: 哎，你要，
0: 一组，
12: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老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互伊食。吃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即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加油，一组，李红姐一组，来55刷，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56刷一组，来你好，来英子姐一组哈，来55刷，58刷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邓文姐，来吃调剂就好，来心怡姐，你好，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生条子，你要食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好生条子，拢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嘉欣，你好，一组，来啦，3刷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刷，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现在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13: 你好，
0: 好，7刷一组哈，食好到收盘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嘉欣，你好。买一组，好一组，68刷，一天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来68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14: 我再见哦，拜拜。
0: 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嘞，70刷无加组。阿伯你啊，搁看现场广告南国之友，我若5罐搁卖你1500块，我5斤叫你吃无挨，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个广告南国之友的时阵， 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若要，也赶紧的哈，加紧啊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1: 喂。
0: 要一组。
1: 喂。
0: 我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1: 喂。
0: 一组。
1: 哎。
0: 五七串一组哈，要也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59串一组，59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62串搁一组来，来好黄碧啊你好，
1: 哎。

0: 李永杰连了这个顶卡来，你好，李永杰，你好，李永杰，一组，好啦，气喘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1: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刚下姐来，哎，五福兄，
2: 哎，叫我，哎，
0: 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你，
2: 哎啦，哎啦，
0: 梅一组，
2: 哎呀，
0: 秀梅姐，一组，
2: 好，
0: 来五罐一千五百杯啦，上架，来桃子姐你好。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3: 我小七，你好。哎，你来知外面？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3: 啊，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一组。好，
3: 来我一组。
0: 好，等我一来，3刷下者来，喂，龙城大哥。
4: 啊，一组。
0: 好来，64刷，搁一组来，你又来李竹杰。
5: 哎，
0: 一组。
5: 一组。
0: 65刷，一组来洪玉杰。
6: 哎，
0: 一组，来66刷一组来，你好，碧玉姐你好，
5: 我免一组，
0: 来67刷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好，
7: 嘿，
0: 一组来68刷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8: 哎，你好，
0: 一组，69刷一组来，70刷啊，风珠大哥，
9: 嘿，
0: 一组，
9: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10: 一组，
0: 来51刷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11: 嘿，
0: 好啦，一个笑声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12: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3刷，搁下者来，你好来，这龙秋大哥，
13: 你好，
0: 一组，
13: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李鸿杰一组，来55刷，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56刷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哈，来57刷，58刷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邓文杰，来吃调剂就好，来心怡姐，你好，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仔，生调剂，你好，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好协调剂，吼，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嘉欣，你好，一组。好来，3刷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4刷跟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现在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14: 你好。
0: 好，7刷一组哈，食好到小步哈，讲得来，讲加做来，你好，嘉欣，你好，要一组。好，一组，8刷，一工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68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诶线总满诶，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敢笑你。
15: 再见喽，拜拜。
16: 我要搁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啦，70刷无加组。后摆你若去看现场，讲过南国之友，我若5罐搁卖你1500杯，我5斤叫你吃无挨。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甲所有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之友诶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杯，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下尾也要赶紧的哈，加紧仔去尔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17: 喂。
0: 要一组。
17: 喂。
0: 好来，点灯少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17: 喂。
0: 一组。
17: 嘿。
0: 57刷一组哈，尾下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58刷，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59刷一组，59刷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62刷，搁一组来，哎，黄碧啊，你好，
18: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智商。

好，这首歌叫《人道》，在咱燕巢的姓南兄所点播。继续，咱的北屯陈金凤小姐要点播这首《快乐的魂》。

0: 料理 Soy 幸
1: 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3: 我是小刚，
4: 我是志杰。齐杰好，小刚好，大家好。
0: 耶嘿，啊，今天来真哩欢乐，提鼎提灶底下耍啊。
1: 你看得出来这边做啥？
0: 看得出来，应该就是煎迄个番薯条吧。
1: 老师甲讲啦，甲讲啦。
4: 地瓜球，
0: 地瓜球。嘿，
1: 其实哦，这地瓜球，南无同款的讲法，北无同款的讲法，南。
0: 南，这样啊。
1: Q 球，
0: 他球的感觉，
1: 包伊就讲地瓜球，
0: 安尼，
1: 对对。
0: 来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地瓜球，所需要的食材有地瓜300克，地瓜粉80克，太白粉40克，糖50克，还有油。
1: 穿水了吼，几十年前吼，伫这个新北市有一条桥，桥卡一个退休的这个中辈时代吼，伊就伫个桥卡种一片的番薯。一段时间了后吼，这个政府就要整治嘛，这个怪兽一拍落吼，把伊所有番薯拢拍到哩哩落落，残破不堪。哇！但是较早人吼勤俭，伊就甲捡起洗洗咧，洗洗咧哦，用用哦打吼，伊就甲用个油鼎来在煎。啊，迄一煎外芳的，你敢知？因为附近刚好有一个清洁队啊。上多啊，那这味才香。
0: 是安尼吗？你安尼形容，迄味敢是香的？
1: 就说啊，阿伯啊，你煎番薯啦。哎呀，上头是煎番薯啦，到尾啊，即卖人较巧对无？佮佮研发一个，佮佮用一个变一个球。
0: 即卖呢一条一条要怎么变球？
4: 对。
1: 来讲，代志都唔是戆人想啊，
0: 就简单。
1: 你两个吹个嫩蕊，你吹个嫩个来球哟。
4: 刚刚在讲的过程中，我把它切成了片状，对，切厚片就好，不用太嫩。待会我们就进去蒸，大概蒸12分钟，一杯水。
1: 一杯水哈，好，一杯水的时间我们回来哦，好不好？好，
0: 吹蕊。
1: 给它黑。起来哇！
4: 可以啦，粉揉进去，待会就会成团的。那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筋性，所以它会松掉，正常的。那揉完之后，我们的盆子会变干净。
0: 有那个样子的。
4: 对呀。好，那我们这边把它切成大概1.5公分×1.5公分的方块。这个不用切太大哦，因为待会会膨胀起来。稍微的把它揉圆就好了。不用说真的很圆，就是稍微的就好了。这个也是一个亲子同乐了。
1: 亲子同乐，爸爸、哥哥、妹妹。
0: 哎，对，现在都要出席摸过一波了，姑娘。
4: 好，来开火哈。那这个油温我们大概抓在120度到130度中间就好。
0: 老师，你连油温你都看得出来吗？
4: 可以，就是要热不热了。我会丢一小块进来哈。然后待会旁边有一点点气泡就可以了。
0: 哎，有了。
4: 那炸的时候一次不要加太多。因为待会会膨胀嘛，
0: 对。
4: 好，那很关键的就是前面这个30秒的时候，不要去动它。哦，可以用咬的，确定它没有粘锅就好了。好，那稍微有一点定型哦，密布的轻压，轻轻的就好了。
0: 有呢，哎，我开始有一点在膨的感觉。
4: 对，然后火尽量关小。
0: 然后慢慢的施加压力。
4: 对，因为怕你压太大，它一开始还没定型就散掉了。哦。
0: 这东西很神奇啊，为什么它要边压它才会膨啊？
4: 因为我们要让它的表面不断的凝固，不断的愈合，然后不断的受创。
0: 哦，它里面它又膨起来。
4: 对，让里面的粉来补到外面的伤口。哦，然后慢慢的去补。然后当你发现说它有一点点半浮了，有没有？
0: 哎，有哎。
4: 代表什么？空气进去了。哦，那我们就可以稍微用力一点去压它，慢慢的用力了。这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它会破掉了。好，来，就用力的压。那当我们发现它的1/2已经浮超过油了，代表它里面的空心处越来越大了。
0: 对，
4: 所以说我们油温可以稍微拉高一点点，
0: 拉高，好，
4: 把表面炸酥。
1: 我看到我的手掌心足细个，手一样。安尼多好一个，圆圆的不？阿姐嘛是多看的，刚刚好。

0: 小朋友就负责旁边搓搓这个地瓜圆就可以了。
1: 就像我。
0: 哎，小不对，小朋友。
1: 爸爸、哥哥、妹妹。
2: 可以。我们看到它浮越来越多在表面了，好。哇。那我们这个地瓜球就完成了。
1: 完成。
0: 赞了。烤烤烤一下，哎有呢。
2: 然后我们这个配方哦，里面会有一点像麻吉的感觉。
1: 对，哎
0: 好厉害哦，好好喝哦。嗯，不信你等一下来吃看看，下面王子学起来做看看，真的很好吃。
1: 没错，亲子活动，家庭乐趣，
0: 对，
1: 满分，口味满分，
0: 赞，
1: 全部满分，我告赞哎。结束好料理，我们下次见哦，
2: 拜拜
0: 拜拜。
3: 为难为北为山水。公东公西公上帝，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3: 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假扮虚荣的张作霖，作霖作霖作霖诶。
5: 祖先有智慧，
6: 老公老聪明。
5: 我就是你们想我的静静，就是老乔。
7: 我就是一直在想他。小乔啦，
3: 吼，恁两个都恶心的，想来想去，哦，
5: 都没有想到恶心，
3: 赶快接电话，哦，
5: 好啦好啦，
3: 想来想去，上班拜托嘞，
6: 哎，请问你是？哦，
8: 我该讲哦，我是住在哦鸟松的鸟不起啊，
5: 大哥，你搞一块的泌尿科，
8: 你鸟我。我你是真正无礼貌嘞！我姓哦，会在边上那种鸟哦，都鸟啦，姓那个鸟啦。啊哦，不急的不啦，齐家的齐啦，鸟不齐都是我啦。
5: 哦，拍谁？没有鸟不齐的鸟不齐大哥，请问你要问什么哩？
8: 你哪就一点啊在学我的讲话呢？
5: 没有。没有学你哦。
8: 好啦，我甲你讲哦，我要问哦，点点啦，啊哦，就是哦，迄、那个国语种静静的点点啦。
5: 哦，老师，点点哦。
9: 哦，我想我说我想静静，而且我静静熟睡。哦，无法回答。
5: 老师。静静是你的小三，还是你的女朋友？
9: 破、哦、你点点啦！嘿，静静是讲我要安静一下，唔够差嘞。
5: 安尼哦，
9: 跟恁做这工真正够衰啦。
5: 我们当你的学生也很倒霉哦。
9: 好，大家拢衰啦。嗯，这阵做完休困。好，来点点哦，这点睛点睛，田径就是这个同义副词。来点点，上去甲刷落去。
7: 点点加。
5: 加三碗公半，老师。
9: 好，来，点点加三碗公半。这个词，这个加啊，讲的是吃的意思。啊，这个、三六九都代表真济意思，三思而后行的三读通过，拢是这个意思。说三碗公就真济啊，我加半碗出来，哦，表示讲真济意思。好，来，点点加三碗公半。到底是什么意思？用功的不傻傻，咱大家坐来看。
4: 不是啊，
10: 哈，代志大条啦，师傅。哎呀，
11: 阿弥陀佛，
10: 师傅啊，我无吼，叫姑母明天要做阿姐夫人啦啦。
11: 阿弥陀佛，现在，
10: 师傅啊，啊你嘛帮忙。自我讲需要吼，听到吼，一路就走去牛魔洞找牛魔王算账啊
11: 咧！阿弥陀佛，无量寿佛。
10: 吼，师傅啊，伊两个都拢有生命危险嘛，你还搁伫遮？
11: 阿弥陀佛，这一切拢是上好的安排。
10: 吼，师傅啊，你什么都无做。阿哥，你阿公是上好的安排。
11: 八戒，师父已经请如来佛祖，把牛魔王抓去五指山关起来了。
10: 师傅啊，哦，你啊不懂庐山，啊你想要完成的哈？
11: 阿弥陀佛，这就是人咧讲的，点点食三碗公饭。我已经用5G 网路向如来佛祖报案了。
10: 哦，师傅啊，你真正吼对着时代呢。
12: 嘿啊，着国嫂。
9: 人讲大鼎袂成烧，细鼎呛呛滚。有实力的人反而低调，安尼跳舞。
5: 有哦，满屏处摇不响。
7: 半屏处响叮当。
9: 是，千万唔当看人未起。
5: 哦，对哦。
9: 这是山顶，这是看会起，看未起。
5: 了不起。
9: 哇，看无啥会起，啊，这有啥问题要问的无？
8: 老师，我请问吼，迄树啊顶哦有两只鸟啦吼，叫拉吼。拿钱哦，拍一只落来啦。啊，请问哦，树仔顶哦，还阁剩几只鸟啊啦？
9: 吼，迄三位伊咧嘛知，迄啪一声，迄走啊，鸟走了无半只对无？
8: 唔对啦，还阁剩一只啦。
9: 啊，是怎讲？
8: 啊，都吼，因为吼，迄只吼，惊一个吼，脚脚歹啊，走袂去啊啦。
9: 吼，脚歹袂用飞哦。做事有智慧，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迄伤害，
5: 系啊，
9: 你卡卖用杯啊？
5: 对啊，阿是也是，袂。
9: 你较先到时候。

0: 好，
1: 继续来听今仔这首歌曲，你敢搁会想起我？就咱台中市西区的高月娥，啊，这个月是穿越的月吼，高月娥大姐的时候在播，你敢搁会想起我？

0: 经理哦，啊，哎，歹势啦，我今仔日爱请假呢，哦，
1: 你真够拣时间呢，啊，你是也唔知影讲，咱这八月吼，这礼拜若无出去吼，会降罚2000万呢。
0: 我都哦，我人足艰苦，我头壳戆车车，哦，我无怎做人过，真的。
1: 吼，我即马头壳是冒咧烧啦，啊，即马呢哦，规公司咧欠卡烧，咧请假吼。讲哦，我有一个办法吼，你试看卖啊。
0: 好好好，什么方法？
1: 我大概吼，那是身体无爽快，啊，无精神的时候，只要找阮某去，去笑一下吼，哦，马上精神就来啊啦。
0: 哎呦，有影无影？哦，好，安尼我马上来处理，
1: 哦，骗你要创啥？这偌有效嘞！这比咧食药更加有效，你敢知啊？
0: 哦，谢谢经理，我马上来试。
1: 啊，今日上班啦。
0: 好啦，好啦。哎呦，经理啊，谢谢啦，你甲我讲的哦，哇，够好用的，你看即马精神百倍呢。
1: 少年啦，来上班安尼就对啊。
0: 经理哦，啊想讲吼，你面层哦，问心唔心，啊唔来对尾吼。
1: 我的名称，我的名称，啊！你唔就跟我讲。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歌王》。
0: 哇哦，哇哦，风格。
2: 今天又不一样了，
3: 层次
4: 萝莉塔，哇
0: 哦，角色萝莉塔
2: 来了，小鲜肉哦，不是哦，
4: 小鲜肉
2: 哦，不是在讲那个，是在讲我。
5: 对啊，
2: 这边也有一个。
5: 今天你的装扮，
0: 他还好，
4: 差不多就是正常风格，
0: 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 A B。你这个看，
4: 原来荣哥是要讲这个，
5: 这个这
0: 角色扮演风哦。
4: 听说不是有人安排的，
0: 不是我，不是我，我个人没有那种兴趣。
2: 哎，奇怪，
5: 龙哥，你忘了吗？你有交代啊，你有
0: 交代，
5: 对，
4: 封箱交代啊。哎，
0: 那是 MV 啦 ，MV 的部分啦。你不是要你下礼拜不是拍 MV 吗？
2: 对啊，对啊，对啊。
0: 不是缺一个男主角吗？
2: 对对对。
0: 对啊，然后会有床戏不是吗？
2: 有这件事情吗？
4: 有这回事？
0: 不是要那个。床戏是爸爸卧床嘛，对不对？然后女儿照顾爸爸嘛，那种我没空了。哦，
2: 不要那种的。
0: 没啦，那种床戏我，那种床戏我不要啦。那
4: 个
0: 你去找别人拍就好了。
2: 要动作戏就对了。
0: 我要那个爱情武打片。
5: 人咧讲，即卖流行的布袋戏啦。啊，
0: 嘿，布袋。
5: 军来加戏的迄种的。
0: 今天录影，今天来的这个，听说玉芬有用过了。
2: 不小心也有用到，用过一次。
0: 哎，没对小号。
2: 喂，
5: 那
2: 没有啦，我们合作过。哦，对，在他的专辑里面。
0: 其实不会啊，在豪记的歌手里面，基本上来讲，我看大概都是很单纯的啦，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
2: 而且你知道，年轻的男生跟女生，我们都是姐妹相称呢，所以怎么可能？
4: 你知道那个随意哥还会摸俊宏哥大腿呢？
0: 啊，那
4: 样，那个多刺激！
5: 你说快一点啦！我刚刚以为你刚加上那个动作还会摸，
4: 我说摸大腿，
0: 摸大腿是这样摸？
5: 对呀，是这样摸，怎么是这样子？
4: 阿美。
0: 你这是用撸的哦，
4: 没摸过。
5: 你头都还要插一个，
0: 我是那个随意哥，摸什么物件啊？大鸡啊，用撸的。
4: 记得，我记得啊。
0: 好啊，跟介绍歌星哈，那当然要介绍歌手之前，先介绍。